0: 还可
1: 以，
0: 其实你知道吗？
2: 你这
3: 我们的领域还可以。
0: 你看，你看看，
2: 谦虚了。
0: 嗯，行，那个，
2: 要不他说他很开心吗？
0: 嗯嗯，你我都做工程不差这100块钱了吧？我觉得。
3: 那不一样了，心情不一样了。
0: 行，
3: 是吧？能抢到心情
2: 那是钱的事儿吗？
0: 什么都有，你看看，
3: 对呀，
0: 就算是，就算是送出去了，就这么送出去了，行了。听我们节目啊，以后继续支持啊！
2: 别哭
0: 啊！
3: 好的，
0: 好了，周末快乐，再见。
3: 谢谢谢谢。
4: 南风暖，北风寒，东风潮湿，西风干，四方八面趣闻奇谈，让我们在风中凌乱，八面来风。
0: 八面来风，接下来我们让新闻小飞给大家讲讲四面八方的一些新鲜事儿、奇葩事儿和有趣的事儿。
2: 湖北武汉的刘女士啊，遭遇了诈骗，手机呢没有收到转账提醒，银行卡里20000多块钱存款就不翼而飞了。原来啊，这个刘女士呢，在菜场门口看有一个这个扫码下载 APP 领卷纸的活动
0: 啊，不是领鸡蛋哈，
2: 不是领纸，非常划算呢。
0: 啊，
2: 一袋纸领到之后，他就把这 APP 卸了就得了呗。
0: 啊，
2: 但是晚上手机里跳出了系统升级界面，显示请勿触碰这样的提示语
0: 啊，
2: 刘女士就没敢去动。界面大概持续了半小时左右，之后手机恢复正常，刘女士也没在意，但是钱是在这个时间段被转走的。
0: 哎呦，
2: 这个骗子啊，专门瞄准的就是中老年群体。你在那个菜市场啊，这人流大的地方啊，送你一个鸡蛋，
0: 你看看，
2: 送你一卷纸，
0: 你看看，
2: 这些免费礼品，然后吸引老人去参与。
0: 嗯，
2: 利用伪造的热门 APP， 让老人误以为是熟知的正规软件，还耐心的唠家常，提醒老人：哎呀，现在 APP 太多，你该删就删啊。
0: 嗯嗯嗯，
2: 伪造的 APP 会植入带木马病毒的远程控制软件。简单卸载也会自动隐蔽。
0: 嗯
2: 啊，每次诱导老人下载之后呢，他们就开始设置老人的手机了，就开通手机高级权限，配合远程控制软件，实现悄无声息转账。
0: 你在商场没遇到那种还有给孩子送个气球送啥东西？你扫个码吗？
2: 动动乐，
0: 是不是啊？哎，
2: 我的天！
0: 你看看，其实我跟你讲，
2: 不扫不行，
0: 你
2: 不扫孩子不愿意啊。
0: 啊，对，有的是你扫完是不是立马就给卸了？
2: 我扫完了卸了，对。
0: 有的时候啊，你看不看，这就是你卸了也不管用，对不对？
2: 我还是在北京特别大的商场加的那个的。
0: 其实我们还是想说那句话，就是天下哪有那么多免费的午餐，对不对？
2: 是的，是的，是的啊。Wait a minute, 有的时候真不能为了那点小恩小惠的、啊，
0: 也是防不胜防啊，有的时候。
2: 真是。
0: 嗯。
2: 这个吉林男子李某呢，因为被葛某家的狗吓到过，怀恨在心
0: 啊，
2: 把伴有老鼠药的香肠撒放在葛某家门前公共区域的垃圾桶旁边了。第二天，葛某家的狗呢吃了伴有老鼠药的香肠之后死亡了。经鉴定，狗的胃容物、呕吐物中均检出氟乙酸根离子。
0: 嗯，
2: 事后李某主动投案自首，取得了葛某的谅解。法院认为啊，李某在公共场所投放危险物质，存在人畜误食风险，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结合自首认罪认罚情节，一审判处有期徒刑2年。
0: 你看看，我们敲黑板，
2: 要死他家狗，判有期徒刑2年呢？
0: 怎么了？你咱得长知识，就是投放危险物质罪是指故意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原体等等这些物质，
2: 对，
0: 就是你会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那一单的话，不是狗，如果是个小孩呢？
2: 那人畜误食嘛。
0: 对呀、啊，
2: 对 对，
0: 这是要入刑的，对不对？
2: 是的。Oh yeah,
5: yeah, 有快乐，有营养，有情怀。大家好，我是曲颖。每周末的《欢乐一家人》节目，你一定要听哦。
6: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一起来听《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
0: 好了好了。 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西门小飞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好不好啊？
2: 好的。
0: 说到辅酶 Q 十这个东西，我相信大家伙肯定不陌生啊。
2: 嗯。
0: 啊，都知道它对保护心脏特别好，被称为是什么呢？
2: 心脏的发动机。
0: 对，你看咱们25岁的时候，体内 Q 十的含量其实是最高的，但是随着我们年龄增长，这个东西会逐渐在减少，等到我们35岁开始。断崖式的下降，
2: 嗯，
0: 而由于 Q 十的减少，我们的心脏功能也开始衰退了，我们心肌也会受损，所以咱们就应该额外来补充足够的 Q 十。
2: 是，我有个医生朋友还告诉我的，说适当的你也应该开始补充了。
0: 嗯，是你大舅吧？大家不知道啊，崔姐，我跟你讲，医生世家。
2: 行，我不是餐饮世家。
0: 就他跑偏了，我跟你讲。尤其其实我们从50岁开始哈、啊，更应该注重补充 Q 十，对不对？
2: 是。
0: 你要知道，如果咱们身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低于25%的时候，心脏它就停止跳动了，
2: 嗯，
0: 我们的生命也就终结了。这是科学，我们不是在这瞎说的啊。
2: 嗯，你说辅酶 Q 十到底有多重要呢？
0: 啊，
2: 在1961年，英国著名化学家彼得米切尔发现辅酶 Q 十在人体的细胞层产生能量的工作机理了，而且重大的发现啊，获得了1978年诺贝尔医学化学奖。
0: 哎呦，你说厉不厉害？
2: 特别厉害。
0: 嗯，
2: 现在呢，欧美所有这些发达国家已经把人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作为衡量身体是否健康的一个重要指标了。
0: 对。医学专家们把辅酶 Q 十称作是什么呢？生命的火种。所以这个东西对我们身体，尤其对我们心脏太重要了啊。那么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秒杀，我们俩就有很好的辅酶 Q 十的推荐，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水溶乳化型辅酶 Q 十强心素。
2: 那、哦、太好了。
0: 经常吃辅酶 Q 十的应该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啊，它分为水溶乳化型辅酶 Q 十、还原型辅酶 Q 十和普通氧化型辅酶 Q 十。
2: 嗯，区别在哪儿呢？
0: 你看哈，我跟大家说一下哈，普通辅酶 Q 十就是你现在吃的 Q 十、嗯，是从我们嘴里到胃里吸收率只有60%，等到了咱们心脏之后，它的吸收率也就剩10%左右了。
2: 嗯，
0: 而且它整个的吸收时间就需要50分钟以上，所以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它的吸收时间长，吸收率又是特别低的，
2: 嗯，
0: 啊，就吸收的不好。然而呢，我们今天的这个水溶乳化辅酶 Q 十强心素，就我们吃进去的话，它是能够直接到达我们心脏的，全程就只需要30秒左右的时间。你知道它吸收率能达到多少吗？
2: 多少？
0: 99%呢？
2: 哇，厉害了！
0: 也就是说，相比于普通辅酶 Q 十，它活性提升了10倍，吸收能提升8倍，效果也会提升3倍以上。
2: 嗯，
0: 再直白点讲，什么概念呢？就是你现在吃的氧化型的 Q 十，咱们身体吸收是需要转化的，吸收率是极低的，所以它效果根本不明显。啊，而咱今天这个水溶乳化型的辅酶 Q 十，它到达我们身体里是不需要转化的，身体就会直接吸收，就你吃进去就吸收了，所以它的吸收率能高达99%，效果就特别好。哦、什么概念？
2: 也就是说，有的人吸收不好，
0: 对，
2: 那你吃了白吃了，
0: 对，
2: 你还不如直接吃这个。
0: 对，水溶乳化辅酶 Q 十，它一粒就顶普通 Q 十，能顶10粒、
2: 嗯，
0: 所以咱吃保健品一要看什么？
2: 品牌，
0: 二要看什么？
2: 含量，
0: 还要看什么？
2: 看身体的吸收率。
0: 刚才翠花说了，你吃完了不吸收等于白吃。那么咱今天这个水溶乳化辅酶 Q 十，它能够全面的应对我们的心脏问题。你看我们俩说一说哈，首先第一大功效就是它能够畅通心脏血管，它里面的白藜芦醇加上磷脂是可以清除在血管里的脂质斑块垃圾，代谢血毒糖毒，从而修复我们血管的弹性。
2: 嗯，当然里面含的这个磷脂就不用多说了吧，
0: 不用说，
2: 有三高的朋友肯定都知道，这个磷脂啊能够预防动脉粥样硬化，
0: 嗯，
2: 减少胆固醇在血管壁沉积，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说这款水溶乳化辅酶 Q 十特别适合三高人群还有糖尿病的朋友，保护心脏和解决各种心脏问题。
0: 对，尤其三高人群更应该注重这个心脏问题，对不对哈？
2: 对，糖尿病的朋友就怕这个心脏啊，
0: 对啊，
2: 糖心病、
0: 肾脏啊，对不对？
2: 哎、
0: 一去透析的话，
2: 对对对，
0: 你我跟你讲，人这你就废了，我跟你讲，是不是、
2: 啊？哎，所以提前要补充啊。
0: 哎，这款水溶乳化辅酶 Q 十第二 二大功效要说一下，就是能够增加心脏动能。它里面高含量水酶 Q 十进入到我们身体里，刚才说了无需转化，高效吸收高达99%以上，就是超越还原型 Q 十，它是能够快速增加心脏动能，强化心肌细胞，强劲心脏泵血功能的。
2: 那么它的第三大功效呢，就是能修复心肌线粒体。
0: 嗯，
2: 这可是这款辅酶 Q 十最厉害的地方了，它有能促进心肌细胞线粒体新生，
0: 嗯，
2: 提升心肌细胞活力的 PQQ 成分，再加上能减轻心肌细胞氧化损伤，维持心肌细胞功能正常的脉角流音，这两大成分双管齐下，能够激活我们心肌细胞再生。
0: 哎呀，
2: 让你拥有一个健康年轻的心脏。
0: 我跟你讲，这个太厉害了。
2: 是。
0: 说了这么多，很多人都着急说，王啊，赶紧说价格吧。
2: 你这美国原装原瓶进口不得贵呀？
0: 啊，对。那么咱这款水溶乳化辅酶 Q 十强心素，它一瓶啊是30粒，它每一粒的辅酶 Q 十含量，我告诉你啊，听清了，高达200毫克。
2: 哦，
0: 现在市场上的 Q 十一般都是几十毫克、100毫克的，
2: 顶多100来毫克啊，
0: 150算都是非常高的了，对不对？而咱这个是高达200毫克，就是真的是超高含量。什么概念呢？ Q 十含量高，它的效果自然就更好了，对不对？
2: 是。
0: 正常官网售价298一瓶，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多少呢？买两瓶再送一瓶，三瓶秒杀价只需要398。很多人之前买过，对不对？这个价格也同时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他们也卖这个价格哈。
2: 嗯、
0: 但是今天作为我们节目的明星产品返场宣传，就好久都没来我们节目了。
2: 是，
0: 今天来了，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有优惠，
2: 便宜50块钱。
0: 哎妈呀，飞姐，你瞧不起我你啊？我的力度你还不知道吗？再只要100块钱。啊，
2: 我都出汗了。
0: 也就是说，咱现在的秒杀价变成298块钱了。
2: 三瓶啊？
0: 对呀、啊，298。
2: 三瓶298，赶快抢吧、
0: 先别着急抢啊！你，咱节目的风格是啥？
2: 买啊，降完价还得送点东西。
0: 你说对了。对吧？还没忘。所以我们通过广告置换，又跟厂家要了赠品了。
2: 再送一瓶呗。
0: 哎呀妈呀，你挺懂套路啊，我看了你还真是瞧不起我呀。我跟你讲
2: 怎么呢，
0: 跟他们张回嘴我不得多要点啊。
2: 啊，
0: 对吧？我告诉你，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今天不送一瓶，每个人再免费送你2大瓶。
2: 我的天哪。你捋一遍等会儿
0: 啊。啊，
2: 我没弄明白，买两瓶送一瓶。
0: 对。
2: 再送2瓶。
0: 对。
2: 一共是5瓶呗？
0: 对，5大瓶的辅酶 Q 十强心素，
2: 298。
0: 哎，对了，原价将近1500呢，咱今天200来块钱，298搞定了。一天吃一粒，足足5个月的量，平均一个月，我跟你讲50来块钱。
2: 哎呦我的，这比国产的还便宜呢。
0: 对呀、啊，你还用心疼钱吗？你告诉我，你谁跟我说吃不起？我跟你讲，我跟谁急？
2: 哎，这个价格真是公理公道说。
0: 啊，
2: 你现在上药店去看一看，正常你买任何辅酶 Q 十都没有这个价格。
0: 而且咱这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呀，
2: 对，
0: 是不是？
2: 哎、一粒顶10粒的。
0: 对呀，我跟你讲，而且吸收超高效啊，效果特别好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了啊！现在就打啊，88118830，
2: 88118830，
0: 88118830，
2: 88118830，
0: 来吧，抢购现在开始喽！哎，刚才我们说了哈，辅酶 Q 十分为水溶乳化型辅酶 Q 十、还原型辅酶 Q 十，还有普通氧化型辅酶 Q 十。那么氧化型辅酶 Q 十，它的吸收率是低的，转化率是低的，就是没有办法直接到达我们心肌细胞。
2: 嗯。
0: 那么普通单一的还原型辅酶 Q 十，它也只能做到补充心脏功能，是没有办法针对我们心脏毒素和血管的修复，就是功能是比较单一的。
2: 嗯。
0: 吸收率虽然挺高，但是也就只能达到30%。
2: 嗯，但是一说回我们今天这款水溶乳化辅酶 Q 十强心素呢，它是高含量辅酶 Q 十，加上磷脂，加上白藜芦醇，加 PQQ， 加麦角硫因，超强复合的配方。
0: 嗯，
2: 不需要转化啊，直接吸收高达99%，能够全方面提升咱们的心脏动能，全效消炎，消除糖毒和血毒，从而恢复我们血管的弹性。
0: 贝姐，你看哈，心梗、心肌炎，还有房颤早搏，就是咱们中老年人最常见的一些心脏问题了。
2: 是，
0: 但这可都是致命的问题啊，对不对？
2: 千万别有的，太可怕了，
0: 对吧？心梗也就是冠心问题、嗯，它是由糖毒和血毒引起的，需要补充白藜芦醇和磷脂。
2: 嗯，
0: 那么心肌炎呢，也就是心脏细胞然后和血管的炎症，这个需要补充什么呢 ？PQQ 加上麦角硫因。
2: 对。
0: 那么房颤早搏则是心力衰竭，
2: 嗯，
0: 也就是心脏动能不足造成的。这个则需要补充辅酶 Q 十，那咱今天这块辅酶 Q 十强心素这几样东西全含，而且都是高含量，对不对？特别是辅酶 Q 十的含量高达200。

0: 喝呀，同志们，
1: 嗯，
0: 它是市面普通 Q 十的十倍左右，一粒儿能顶十粒儿啊，对不对？如果你现在心脏有问题，这款虎迷 Q 十一定要吃。如果说我现在心脏没有问题，你更要吃，为什么呢？预防比治疗更重要啊，对吧？
1: 嗯、
0: 你要哪天，哎呀，说这个不太好啊，就是退一万步说，你哪天心梗了，那是两百来块钱的事儿吗？
1: 嗯。
0: 赶紧，我们俩再来说一下价格哈，我必须要强调，咱这款辅酶 Q 十强心素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啊。我对了，我刚才忘说了哈，咱这个是胶囊啊，它是吸收率要好上加好。哎，它一瓶呢是30粒，每一粒的辅酶 Q 十含量高达200毫克。是市面普通 Q 十的十倍左右，咱说一粒能顶十粒呢，对不对？
1: 嗯，
0: 正常官网售价是298一瓶，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刚才我们说了是买两瓶再送一瓶，三瓶秒杀价398，就这个价格之前抢都抢疯了，
1: 是，
0: 你知道吗？这个价格也是他们在电视购物卖的价格。
1: 嗯，
0: 但是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咱们今天还有优惠，
1: 就没想到，我以为能便宜个30、20、50啊、
0: 嗯嗯，
1: 没想到刚才告诉我低估察觉小王，直接降100，
0: 哎，也就是说现在的秒杀价变成298了，
1: 嗯，
0: 给力吧，
1: 给力。
0: 另外你别忘了，咱节目的风格是啥呀？
1: 既讲价还得要点赠品，
0: 所以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还跟厂家又要了赠品，
1: 而且不是一点赠品
0: 啊，
1: 我以为就要一瓶呗。
0: 啊
1: 告诉我要两瓶，
0: 咱好事成双啊！要送我就说你们大方点送，要不抠抠搜搜的，真格的哈！我跟你讲，就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今天每个人再免费送两瓶，
1: 没呀，
0: 送。对吧？
1: 买两瓶送一瓶，再送两瓶。
0: 对，一共5大瓶的虎迷 Q 十强心素，咱们的秒杀价多少钱？
1: 298，
0: 原价1000好几百，咱今天200来块钱，同志们。
1: 嗯，
0: 298就搞定了，一天吃一粒就够，别多吃浪费啊。
1: 5瓶能吃5个月呗。
0: 对呀、啊
1: 嗯，
0: 就这个价格，你还用寻思啊？真的，就咱这个 Q 十，不管是谁听节目，我觉得都应该人手一套。
1: 嗯，
0: 你都应该打电话，做儿女的必须给父母买2套，对吧？你一套都不够吃，我跟你讲，这都是 Q 十里的天花板了。你要吃就吃这个。对吧？今天咱价格这么便宜，我觉得听节目的叔叔阿姨、中老年朋友，就这个价格更不用说了吧？你都经常吃吧？
1: 嗯、
0: 你吃其他国产的没有名的，是不是？我觉得都没有这个便宜。
1: 对呀，
0: 你吃就吃点好的，要不你吃它干啥？图心理安慰啊！
1: 正好赶上我们节目有这个活动啊！
0: 哎，
1: 今天价格太给力了，
0: 对，
1: 这村就没这店了啊！
0: 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辅酶 Q 十啊，对于促进心脏健康啊、心肺功能特别好，咱就不用说了，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咱说心脏不太好的呀、血压比较高的中老年朋友是一定要吃辅酶 Q 十的哈，因为它针对各种心脏病，什么心肌缺血呀、心悸、心慌、气短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效果都是非常明显的，
1: 嗯，
0: 对吧？而且它能够预发突发性的心脏病啊。
1: 啊，尤其这个时候心脏不好的叔叔阿姨啊，再上个海边，再带孙子再玩一趟，
0: 哎，
1: 哎呀，心脏憋闷的呀。
0: 对呀、啊。
1: 上楼回家得歇好几气儿。
0: 哎，这款辅酶 Q 十你吃上，你都不用一瓶，我跟你讲，你上楼就会明显感到不喘了，
1: 是吧？
0: 你就感觉有劲儿了，你知道吗？
1: 嗯、
0: 这就是效果。而且补充辅酶 Q 十之后，睡眠质量也会上来。为啥呢、嗯？因为心脏功能改善了，你睡眠自然就好了呗。
1: 对，
0: 觉睡好了，是不是身体就健康了？
1: 是的呢。
0: 咱这款辅酶 Q 十强心素啊，除了含有200毫克的高含量的水溶乳化型 Q 十，帮助我们强健心脏功能，它还含有50毫克的磷脂，可以降低血栓和心脏的危险，对不对？
1: 而且还含有5毫克的 PQQ， 还有2毫克的麦角硫因呢、
0: 嗯，
1: 可以提升我们心肌细胞的活力呀、啊，减轻我们心肌细胞的氧化损伤。
0: 嗯
1: 啊，还有50毫克的白藜芦醇，能清除血液中脂质垃圾，也就是说血毒啊，
0: 嗯、
1: 帮助你修复血管。
0: 嗯、对，你看。 饭每一样的含量告诉你的清清楚楚，就告诉你吃的明明白白，它不是低含量、嗯、全是高含量。市场价298一瓶，我们今天明星产品返场活动，我跟你讲哈，就这一场啊，过了这村没有这个店了，相比之前的力度我们更大，买两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两瓶，一共五大瓶，足足五个月的量，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200来块钱，298。我们俩再说一下直播间的电话，现在全部在占线，一定要耐心打啊！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还有一点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今天为什么说这个虎迷 Q 十强心素是好东西呢？
1: 嗯，
0: 它得到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的 FDA、国际生产规范制药标准的 GMP 和功能医学健康与营养实验室的 LFM 的三大机构的认证。
1: 嗯，
0: 哎，效果品质，我跟你讲，就是 Q 十里面的天花板了。你要吃就吃这个，就是首选最好的选择，对吧？它能够增强心脏动力，加速我们心脏泵血的功能，进入身体里面之后，不像你现在吃的还得转化再吸收，它根本不需要转化，直接吸收，高效吸收99%左右。
1: 嗯、哦，而且保证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
0: 对，一瓶是30粒，每一粒还是200毫克的高含量啊，同志们！现在市场上一般 Q 十的含量都是几十、一百的，150毫克都算是高的了，对不对？
1: 是。
0: 但是今天咱们这个达到了200毫克呀，
1: 一粒儿等普通那个药的10粒儿。
0: 对，我跟你讲，你现在吃 Q 十，你拿出来看一看它的含量，你就知道咱们这个含量有多高了，你知道吗？官网售价298一瓶，我们今天是买两瓶再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几瓶，再送两瓶，
1: 一共5瓶，足足五个月的量。
0: 啊，
1: 今天的秒杀价一共才只要298，
0: 正常一瓶的钱，咱今天搞定5瓶。
1: 今天价格是最优惠的了，力度最大了。
0: 对，而且在各种研究当中发现，说患有心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啊、高血压呀、阿尔兹海默症等等这些疾病的朋友哈，他们身体里呢辅酶 Q 十的含量比我们正常人要低很多很多的。
1: 对，
0: 所以咱说随着年龄的增长 ，Q 十其实是每个人都需要补充的。
1: 嗯，
0: 对吧？
1: 你看我现在刚50，
0: 嗯。
1: 我就开始准备开始吃 Q10 等我60的时候我再吃 Q10 那能一样了吗？
0: 对啊，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心脏健康咱人才能够年轻啊，
1: 对
0: 对不对？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大牌水溶乳化型辅酶 Q10 比你现在吃的还原型 Q10 还要好，比你现在吃的国产那些氧化型 Q10 还要好，对不对？咱今天买两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两瓶，一共5大瓶才200来块钱，298，原价1000好几百呢。就现在听节目的，不管谁，年轻人给父母买，父母自己买，对不对？你都应该买2套，买3套囤着，真的一点不吃亏。他再来的话，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哈。现在我跟你讲，最近就这一档节目，所以你还等啥？一个月就40-50块钱。
1: 嗯，
0: 你上哪找这个价格，上哪找这个优惠，对吧？
1: 对，一下给你省了1000多块钱、啊、
0: 不仅是省钱，关键这个东西好啊，效果好啊，高效吸收啊，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讲哈，你再不打电话就没有赠送了，我们俩就说到这儿了哈。尤其中老年朋友哈，你长点精把劲精神头，怎么告诉你这个东西好，价格便宜，你就片不听，没人管你了。开玩笑啊，赶紧打电话吧，电话现在全部在占线，一定要耐心重播啊，希望大家伙都能占到这个便宜啊。最后我跟翠花再来说一下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在无限调频的世界里，没有什么不可以，你可以在这里找到生活的快感，带你发现非比寻常的生活之门，欢乐一家人，为着新生活的快乐之旅，
3: 有营养，有情怀，有快乐，有能量，时光正在转动，真诚依然如初，最美年华，幸好有你。那些年，那些事。

0: 回了我们导播间的电话，现在一直在战线当中啊。
1: 是
0: 我跟飞姐特别开心，因为我们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 Q 十，然后特别受大家的欢迎，因为这是我们节目当中的明星产品呢、啊。隔三差五来一次，然后很多老朋友都是囤货的状态，对不对？
1: 对，很多老朋友来说都是刚需的产品、
0: 没错哈 ，Q 十大家就太熟悉了啊。心脏问题是个大问题，尤其心脑血管问题，对不对啊？所以辅酶 Q 十，你说现在一些中老年朋友，就连我们中年人的话，哪有不吃的？
1: 是的，
0: 是不是？心脏健康，咱才能不得重大的疾病，对吧？
1: 我吃过啊。
0: 哎 ，Q 十 Q 十一定一定要吃啊！当然 ，Q 十的种类太多了，不是全世界只有一种东西叫 Q 十，就品牌千千万万种，对不对？你怎么选？首先的话，我们最好要选进口的，因为在报关的时候，进海关到咱们国家，它必须要进行然后这个检验的，你把所有的成分都要报清楚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到你手里的话，你保证它是真货，对吧？没有假货这一说，对不对？第二 ，Q 是它分种类的，有氧化型的，基本都是咱国产的品牌，对不对？
1: 还原型的，
0: 哎，对，还原型我们节目当中，然后也给大家推荐过，已经很好了，对不对？
1: 是的。
0: 现在进阶升级成什么呢？水溶乳化型的，
1: 是，
0: 就是它的吸收率更好，转化率更高，效果就更好，对不对啊？就是最好的 Q 是你现在就记得是水溶乳化型的。那么我们这个是美国原装原瓶，原装原瓶，原装原瓶。然后进口而来的，同时它的含量，每一粒 Q 十的含量达到了200毫克，
1: 对，
0: 就是高含量，再加上水溶乳化型 Q 十，那吃起来的效果就更好了。现在不管你心脏有没有问题，尤其心脏有问题的年龄稍微大一点的，你这个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啊，以前咱们吃了 Q 十的话，不管是你吃的什么样的 Q 十，你赶紧把它换成我们今天这个，对不对？
1: 是，
0: 因为今天这个效果好，同时价格还便宜啊。正常的话，人家一瓶的话都得卖200-300块钱，我们今天的话一共是5瓶，五个月的量，一天吃一粒就够了，一天一粒就够了啊，不用再吃一大把好几粒了，对不对？然后五瓶一共多少钱？费姐，
1: 298，
0: 五瓶五个月的量298。我们俩不多说，我们俩真的希望大家把这个高端的，然后效果特别特别好的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这个辅酶 Q 十，然后水溶乳化型的辅酶 Q 十，赶紧带回家啊！我们再来说一下抢购电话，把握机会啊，听话啊，因为这个 Q 十真的太好了，
1: 你要需要 Q 十就来找我们。
0: 对，心脏问题大问题啊，一定一定要。赶紧把 Q 十先吃上，有问题要吃，没有问题记得心脏没问题的也要吃，因为预防大于治疗啊，对不对啊？让自己心脏变得更健康，好吧？我们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来到那些年那些事，大家特别喜欢的一个环节，飞姐又要带领我们回忆过去那些美好了啊。
1: 今天呢，咱们一起把日历翻回到1955年，那一年的事儿，现在想起来呀，桩桩件件都透着一股改天换地的劲儿。我们先说一说外交上的一件大事儿啊。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带队去印度尼西亚参加万隆会议，这是亚非国家第一次没有殖民国家参加自己讨论自己事儿的大会，意义不一般啊。不过呢，去开会的路上就出了大事儿，咱们代表团包租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被特务装了炸弹，在飞往印尼的路上爆炸了。好在周总理临时改变了行程，没在这架飞机上，不然后果那不敢想啊。
2: 哎呀，
1: 到了会上也不太平，有些国家听了别人的挑拨，在会上直接攻击中国
0: 啊。
1: 这个时候周总理临时决定，原来准备好的稿子我不念了，自己敢写了一篇补充发言。他上台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的，不是来吵架的，就这么一句话、
0: 哎、
1: 把整个会场气氛给稳住了。后来他又提出了求同存异的方针、意思是大家有不同意见没关系，先找共同点，把能合作的事儿先干起来。这一下好多国家的代表都服气了，纷纷过来跟咱们握手。可以说这次会议让新中国在国际上赢得了很多朋友，打破了当时的外交僵局。 说完外交，我们再说说军队里的大事儿。1955年9月27号，在北京怀仁堂，毛主席亲自给朱德、彭德怀等10位解放军高级将领授予了元帅军衔。
0: 十大元帅嘛，是吧？
1: 哎，是的。同一天，周总理也把大将、上将、中将、少将的军衔授予了其他将领。从这天起，咱们解放军正式实行了军衔制。大伙儿也都换上了崭新的55式军服，穿上新军装，戴上肩章，人显得特别精神。这也标志着咱们军队的正规化建设。

0: 迈出了一大步。咱老百姓过日子啊，离不开钱。3月1号，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了第二套人民币，之前用的第一套人民币面额太大，最大有50000块的，你买点小东西都得拎着成捆的钱，特别不方便啊。新发行的人民币最大面额是10块，而且新币1块钱就顶旧币10000块钱，老百姓手里那些几万几十万的旧币一下子换成了几块几十块的新币，算起账来清爽多了。这就是著名的币制改革，把旧社会留下的通货膨胀问题彻底解决了。这年秋天呢，还有个大事儿。1955年10月1号，就在咱们庆祝国庆节那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正式成立了。这是咱们国家民族政策的一大成果。各族人民代表聚在乌鲁木齐，选出了自己的主席赛福鼎艾泽兹。那天，乌鲁木齐60万多群众集会庆祝，场面特别热闹。另外，这一年农村啊也在忙活着，中央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全国农村都在搞合作社，还有咱们国家开始实行义务兵役制啊，年轻人到了年纪就得去部队服役。新中国第一支专业足球队中国足球协会也在这一年成立了，就连老百姓熟悉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首都报纸摘要也在这一年改名叫新闻和报纸摘要。
1: 这不就是我们、
0: 这个、哎，一直到现在啊，
1: 这不天天听的吗？
0: 对对对。这就是1955年这一年，从国际舞台到军队建设，从钱袋子改革到边疆发展，桩桩件件都是大事儿，确实让人难忘。

0: 陪在你的身旁，心情永远晴朗，
1: 日子总是闪亮。闪闪咖啡不用加糖，
0: 欢乐一家人，拷贝我的快乐，成为你的家人。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一起来听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

0: 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依依带领大家秒杀，继续给大家省钱啊。
1: 来，
0: 说起桃酥啊，这可是我们大家伙最熟悉不过的点心了，对不对？
1: 对，就我们想的时候记忆当中那些高档的点心就是桃酥。
0: 对，口感酥酥脆脆的，咱说男女老少都爱吃，是不是？
1: 哎，现在我爸妈还爱吃，就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很喜欢吃。
0: 对，它也是早餐当中的常客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但是传统的桃酥啊，咱说它是一种高糖高脂的食物，
1: 对，
0: 就常年到头吃的话，肥胖肯定是逃不掉了，
1: 而且它太油了，太腻了。比如我爸妈吃哈，就会觉得是不是不太敢吃啊？像些糖尿病人就更不能吃了。
0: 对，那么今天秒杀呀，哎，我们俩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既好吃又健康的桃酥
1: 啊，
0: 就是来自丝滑梦品牌的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
1: 哎，我一听这个木糖醇哈，我就知道糖尿病人肯定是能吃了。
0: 对啊，你再一听山药做的，那这桃酥就变得很健康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所以今天呢，这个不添加蔗糖的山药桃酥，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你就放心吃吧。我跟你讲，你看不胖人，不油不腻，还超级超级的有营养，
1: 真棒。
0: 好，说到我们今天这款山药桃酥啊，我们得赶快请出咱们这个厂家的代表于经理，让他好好给我们介绍介绍。同时呢，我们今天还有非常给力的秒杀活动哈，问候一下于经理。你好。
1: 你好，于经理。
2: 哎，你好。其实桃酥啊，真是你随处都能买到，对不对？那么咱们今天这款桃酥可不一样啊，因为啊，它有其他桃酥不具备的三大特点，我给大家说说哈。
0: 好，
2: 就这第一点呢，这款桃酥啊是用木糖醇来代替蔗糖的。你看哈，现在因为好多人都有三高，对不对？
0: 对，
2: 包括糖尿病啊，对外面就是那些多油啊、多糖的这种桃酥，说实话只能望而却步，
1: 对，
2: 不敢吃啊，对不对？但是咱们这款桃酥就不一样了，酥酥脆脆的，里边没有任何的蔗糖，因为它用的是木糖醇。

0: 粘液蛋白也是山药中最重要的存在，就是咱们山药上这个黏黏的拉丝儿的那种物质啊。它这个东西啊，就是能够调节咱们的血糖，预防咱们血糖升高啊，还能啊清除咱们这个血管壁上的胆固醇呐、跟脂肪，减少癌症的发生啊。那除了这个山药之外啊，咱这款桃酥的配料表中，你还会发现还有优质的小麦粉，啊，农家散养的鸡蛋，以及黑芝麻。
1: 哎，说到这个黑芝麻哈，其实它是药食两用的好东西，对吧？
0: 对，
1: 可以补钙，可以降血压，然后乌发、润发、补肾、益精。
2: 哎呀，你懂啊？
1: 那你看看，
0: 其实关键哈，加了这个黑芝麻之后啊，这个桃酥吃起来就会更香，
2: 没错，
0: 倍香的哈啊！而且咱这款桃酥使用的还是健康的这个植物油哈。可以说做咱这个原料里每一样绝对都是精品哈，就是保证你口感的同时啊，让这个桃酥变得就是更加有营养，而且更加健康。
1: 对，所以你就看可以把它当做是一款很健康的零食来吃，或者是当什么。
0: 说的太对了，
2: 茶歇甜点也行。
1: 对对对，都行。
0: 对对对对对对。那我再来说说咱这个桃酥的第三大特点哈，就是它的这个制作工序是特别严谨的哈，健康安全哈。就是我们这里的每一块桃酥啊，从甄选原料烤制啊到包装，所有的环节都是经过这个严格把关的啊，真的可以保证咱们的食品安全卫生。
2: 嗯，
0: 说实话，你去地摊上买的这个小作坊这食品桃酥，你敢保证安全卫生吗？
1: 是啊，
0: 咱吃的东西哈，就必须要保证干净卫生，这是第一要点。
2: 对对对对，你看咱这个山药桃酥哈，我就特别特别喜欢吃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它的口感是酥香松脆的，就有点像那个就是曲奇的那个口感，知道吗？哎，轻轻一碰，我跟你讲，它就碎裂开了哈，真的是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但是它一点都不油腻，就是你细细的回味，有那个山药的清爽甘甜，哎，有回甘的那种感觉哈。
1: 是，
2: 关键它在里面还添加了那个黑芝麻来提香，所以嚼在嘴里，每一个裂缝的话都迸发着那个浓浓的芝麻香。
1: 哎，我天，真太香，我听着都香。
2: 我跟你讲，真的会让你就是吃的爱不释口的那种感觉啊。
0: 小王，真的你说的真是太好了，
2: 就是好吃。
0: 咱这款无蔗糖的山药桃酥真的就是好吃，真的，营养还丰富，老少皆宜，就是大人孩子你完全都是可以放心吃的。
2: 对，没有问题啊。哎呀，你看这么好吃又健康又有营养的山药桃酥，接下来我们赶紧来说说价格吧，于经理，好不好啊？
0: 好嘞啊，那咱今天这款啊木糖醇的铁棍山药桃酥一盒是500克哈，真的是足足一斤重哈，里边每一块桃酥都是一个个那个独立小袋啊，单独包装的
2: 啊，
1: 好携带。
0: 市场价啊，市场价咱们现在是58块钱一盒。那我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你听好了，
2: 等，
0: 买5盒，我再送你5盒，就整整10大盒，秒杀价仅需要299块钱，小王，你就说这个价格怎么样吧？
2: 哎呦我去，
1: 可以，
2: 10大盒好吃又健康的山药桃酥才299，这个力度挺给力呀！
1: 我觉得是很便宜了。
2: 对，哎，但是是这样的哈，于经理，我跟你讲哈，来我们节目啊，咱们大家伙都知道哈，不能说厂家呀、说多少钱就多少钱，
1: 咱是要讲价的。
2: 对，你这个价格有没有商量的余地？我问问。
0: 没有商量的余地，真的没有商量的余地，因为这个价格，我现在真的全国线上线下全部的经销商，咱就包括电视购物，绝对是最低的价格的，小王。
2: 那于经理，我觉得你有点不太像话。
1: 对，我们节目跟其他节目能一样吗？
2: 对呀，我们是为大家这个来谋福利的。
1: 对，
2: 你到我们节目当中也是为了做品牌宣传的，对不对？
1: 我们是推广的，
2: 你跟在其他地方卖货挣钱是不一样的。
1: 是啊，
2: 我是觉得于经理哈，就是降价，咱
1: 再商量商量，
2: 给点面子，好不好？
0: 小王，我说实话，我是真的没想到你还能跟我讲价，就这价格哈。说实话，这个桃酥咱也是第一次来，对不对？
1: 对。
0: 你们开口了，我说实话哈，我要不表达我的诚意，
2: 对，
0: 我觉得我也过意不去。
2: 那好意思吗？
0: 那我要是给你降个30块20块，也不是那么回事儿。
1: 那肯定不是。
0: 我就直接给你降50块钱，行不行？
2: 不，怎么降多少？
0: 50块钱，
2: 卖299，你再降50，那相当于250，没这一不好听啊。
1: 而且我跟你讲哈，于经理，就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就没有50块钱这一说，
2: 你知道他
1: 就没有这个档位。我跟你讲，最低100块钱。
2: 哎，这不是我讲的哈。
0: 咱们降多少钱？
1: 100块钱，
2: 对，最低价100。
0: 咱别闹，咱这不是直播节目吗？
1: 是直播，
0: 好不好？
2: 对，你看，就正因为直播的话，跟你讲价，你才不好意思不降，是不是？你们大企业的话，你还差这点钱了，对不对？
1: 你还能上 上一半不上了，
2: 要不给你切
0: 我的妈呀！我小王张一，你俩太能讲话了。说实话，我现在都冒汗了，在这里，我现在下不来了。

0: 样哈，小王，就是我吧，这样我也这个出个大血，好吧？
1: 啊、
0: 我但是我得限个量，好不好？咱就限量100组，行不行？
1: 就是你的意思是，限量100组，在我们299的秒杀价基础上，再只要100块钱，我们变成199，是不是？
0: 对，
1: 哎呦，行，
2: 可以，
1: 100组有点
0: 好嘞，
1: 有点少啊。
2: 行，100组，大家先尝尝呗。
1: 行，要不然的话，
2: 要不一会儿走怎么办？
1: 好了，这个价格降下来，我们就开心了啊。
2: 嗯、
1: 行，于经理，你看啊，咱节目的风格，我告诉你一下，就是既讲价，还得再要点赠品。
2: 对，
1: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送赠品的环节。
0: 就小王，你等会儿哈，我刚才就是在这个秒杀当中，我是买5盒。我送你5盒，
2: 对
0: 不对？你怎么还要赠品呢？
2: 那个是你送的，这个是我们要的。
1: 我们要是主动要的话，你是不是不好意思不给？
2: 对，
1: 对吧？我相信你那么大企业也不差这家东西了。你今天有没有什么赠品能送我们的？
0: 小王，您真是有点过分了哈！我来之前，我真的没有准备其他的赠品。说实话，我手头除了桃酥啥也没有啊。
2: 那咱就送桃酥，你看怎么样？
1: 对，你再送点。
0: 我这一盒桃酥50-60块钱呢，我还能一块儿送啊？
2: 那肯定不能一块儿
1: 盒送呗。
0: 哎呀，
1: 乐死我了！
0: 你们俩真的太难为人了。
3: 咱俩像说相声的感觉。
2: 就是，
1: 哎，你再送点，
2: 送点吧。
1: 对，
0: 这样哈，好了，你俩也不用多说那么多哈，我就这样，我再出个大血啊，我就直接多送你一整盒，怎么样？
2: 一盒啊，于经理、
1: 哎，我是这样觉得哈，于经理，你看哈，就是老话说得好，叫送双不送单儿，
2: 对吧？
1: 咱们都希望就是能多要点，
2: 好事成双，
1: 能多要点是点，所以我是觉得你都送一盒了，你就不如大的方法的再多送一盒，你就多送2盒，又好听，我们俩还有面儿。
2: 对，
1: 是不是？要不然就显得你们那么大企业挺抠搜的。
2: 于经理，咱是直播。
1: 对，而且你想想，于经理，你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是做品牌宣传的，
2: 对
1: 啊，就是让大家伙用不心疼钱的钱，咱们能尝尝你们家这个桃酥，吃好了之后，以后我们再回购，这不就是你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宣传的一个目的吗？
2: 对不对？
1: 所以我是觉得你可以送2盒的话也不耽误事儿。
2: 你还差1盒吗？真的，于经理，
1: 不伤元气。
0: 你俩真的太能讲了，你俩现在已经给我讲的哈，都有点蒙圈了，是吧？但真的挺难为人的，这样行不行哈？小王，你看哈，你呀、让我降了价，对不对？降了100块钱，又让我再免费送你2盒。说实话，这工作我回去我真的没办法交代。你这样哈，我自己刚才呀也寻思了个办法，你看行不行？
1: 你说说。
0: 你呀，再送我一期节目，咱俩就拿这个广告换一下，然后我回去啊也有个交代。你总不能我来做个广告，回去饭碗没有了，你说是不是？
1: 就是你的
2: 说太吓人了。、哎，
1: 我现在都不好意思，我是觉得我们俩有点过分的感觉了。
2: 现在茶水开始冒汗了。
1: 就是你
0: 小王，反正你只要你同意，咱就派，行不行？
1: 就是你，
2: 他告诉你，
1: 他就摆了我一道。
2: 对，
1: 你的意思就是我再送你一期节目，咱俩拿广告置换一下，你就能再多送我们2盒，对不对？
2: 嗯。
1: 那为了听众的话，我也不能掉链子，我也得往前冲啊，是不是？行，我同意了。也就是说，
0: 那咱就派了，
1: 派了啊，好嘞，
0: 派了，大气。
1: 来，接下来我跟依来给大家这个捋一下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它一盒啊是500克，
2: 对，
1: 就足足1斤重的哈。它里面每一块那个桃酥都是一个一个独立的小袋包装的，
2: 就是拿特别好拿，
1: 对，好携带，好保存，市场价58一盒。今天呢，我们连线了人家的厂家代表于经理，给我们带来的正常的秒杀福利是买5盒再送5盒，就是整整10大盒。秒杀价正常是多少钱？
2: 299。
1: 刚才我们讲价了，大家会听没听的？我们从降50又讲到了再只降100块钱，现在我们的秒杀价变成多少钱了？
2: 199。
1: 哎，便不便宜？
2: 太便宜了。
1: 这还没完呢，刚才我们通过广告置换，然后给大家要了赠品，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还有拼手速的福利，还有加送，不是再送一盒。我们又给大家白要了2盒，什么概念呢？
2: 买5盒送5盒，然后前100个名额可以再多送2盒，一共12盒，足足12斤重的山药桃酥，多少钱？199。
1: 哎，这个价格我跟你讲哈，我都吓，
2: 太便宜了，12盒啊！
1: 我都兴奋了，我跟你讲哈，
2: 真的是、
1: 原价600-700块钱，咱今天100来块钱，199就搞定了。
2: 就你平均一下，1斤桃酥多少钱？10来块钱。
1: 现在你买1斤散桃酥，你都没有这么便宜吧？
2: 真的没有。
1: 我要特别说明的是什么啊？咱们这款桃酥，糖尿病朋友也是可以放心吃的哈，
2: 对，
1: 因为它可是市面上少见的木糖醇山药桃酥，
2: 对，它是不含蔗糖的，
1: 对，关键咱比市场上

0: 你正常买那个散装投诉，咱今天的秒杀价还要便宜。
1: 对，就这个价格你还用寻思吗？
0: 来吧，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接下来我跟你一要公布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了啊，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哎我去，哎我去，我们导播界的电话已经开始炸过了，
1: 马上就炸线了。
2: 其实哈，现在哈，大家吃东西其实真的特别注意营养健康了。
0: 对，
2: 尤其啊，就是说家里咱有老人孩子的，说实话哈，就怕孩子对一些这个垃圾食品上瘾，
1: 嗯，
2: 对身体有害不说，就是那个孩子就吃完垃圾食品就不给你好好吃饭了。
0: 对，
2: 所以啊，我特别向家里有小孩的去推荐这个山药桃酥，你可以把孩子的零食啊都换成这个桃酥，
1: 嗯，
2: 每天就给孩子的书包里扔几包放几包，就见食的时候吃啊，营养又健康，而且孩子代谢是特别快的，吃完饭一会儿没有一会儿啊饿了，对不对？
0: 对，
2: 你就给孩子吃点桃酥还能顶饿，
1: 嗯，
2: 关键是健康，对不对？
0: 对。
2: 还有呢，就是收音机前许多叔叔阿姨们，
0: 嗯，
2: 早上有的时候就是不爱吃饭，不爱弄饭，
0: 嗯，
2: 对不对？
0: 嗯，
2: 其实你就可以吃点这个桃酥，再配点牛奶豆浆，
0: 嗯，
2: 吃的简单又健康。
0: 嗯，
2: 另外呀，
0: 嗯，
2: 就是对这种肠胃不好的啊，
0: 嗯，
2: 不敢吃甜食的中老年人来说，其实你家里一定要备点咱这个桃酥。
1: 对
2: 啊，糖尿病人还能当个代餐，
0: 对，
2: 完全你可以放心吃的，
0: 嗯，
2: 真的。
0: 当然还有别忘了哈，就是咱上班一族在单位呀，咱开车的在车上啊，你都可以放两盒，
1: 饿了你就嚼两块，是不是？
0: 对呀，啊，酥香松脆的桃酥配一杯香浓的热咖啡，哎，也蛮不错的嘛，对不对？
1: 而且你多吃它的话，你不怕胖啊？
0: 对呀，啊，它是无蔗糖的呀，
1: 对，
0: 它好吃，因为它是用木糖醇呐，啊，对不对？
1: 它还抗饿呀。
0: 对对对对，哎呀，咱俩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啊，
1: 嗯，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时间关系啊，一定今天我们连线就到这儿了哈，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吃的山药桃酥，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福利，再见啊，
1: 拜拜，
2: 嗯，拜拜。
0: 好了好了，我们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哈，
1: 哦，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它一盒啊净重是500克，
1: 嗯，
0: 就是整整一斤装的哈，
1: 对，
0: 它每一块桃酥都是一包一包的那种独立的小袋包装，
1: 特别方便携带，
0: 对，而且不容易发潮啊，对不对？
1: 对，
0: 市场价58一盒，咱今天呢连线了于经理，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五盒再送五盒，就整整十大盒，正常的秒杀价是多少钱？
1: 299。
0: 我们连线了，给大家讲价了，从降50又讲到了，
1: 嗯，
0: 又直降了100块钱，现在咱的秒杀价就变成199了，
1: 是啊，
0: 便宜吧？但是这惊喜还没完，我们给大家要了赠品哈，通过广告置换，咱们还有拼手速的福利哈，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还有加送，不是再送你一盒，我们又给大家摆要了2盒。
1: 咱捋一下哈，
0: 啊，
1: 就是说买5盒送5盒，
0: 嗯，
1: 前100个听众哈，
0: 嗯，
1: 还能再加送您2盒，
0: 嗯，
1: 一共12盒，足足12斤重的山药桃。桃酥一共只需要您199块钱，
0: 同志们，原价600-700块钱呢，咱今天199就搞定了，
1: 平均一斤10来块钱。你买一斤散装桃酥多少钱？
0: 对呀，你这没有这个便宜，我跟你讲。
1: 对，
0: 桃酥啊，是咱们很多叔叔阿姨每天都吃的饼干，对吧？你就喝奶吃啊，
1: 嗯，
0: 你喝个鸡蛋水啊，
1: 你当个零食啊，这不能断顿，我跟你讲。
0: 对，讲实在的哈，市场上的桃酥啊，都是多油多糖，老人呢，啊，你还真的悠着点吃，对不对？
1: 对，人岁数大了之后哈，啊，就吃东西真的。但是特别要注意，
0: 对，咱今天这个桃酥用山药做的，加的是木糖醇，虽然它甜，
1: 嗯，
0: 但是它加的是木糖醇，
1: 它不含蔗糖，
0: 对，所以糖尿病朋友是可以放心吃的，有营养又健康又好吃，那你还寻啥呀，对不对？
1: 就是啊，
0: 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上门，给你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知道哈，
0: 嗯，
1: 山药呢是一种食材，然后它也是一味药材。
0: 嗯，
1: 你就说这样药食两用的山药做成桃酥，肯定是特别有营养，
0: 还特别好吃啊。
1: 对，
0: 刚才我说了，口感酥香松脆，不油不腻，还不含反式脂肪酸，所以咱说，
1: 嗯，
0: 你吃完了也不用担心会发胖，对不对？
1: 哦，
0: 这么好吃健康的山药桃酥，你不抢还等啥呀？
1: 关键是你知道哈，就是咱这个山药桃酥呢，它一块是一小包，就一小包那样的独立包装。

0: 你吃起来呢好吃，然后不脏手，
1: 对，
0: 还不怕放，不怕潮，而且不管你在哪儿吃哈，你也不用担心说，哎，我吃哪儿都掉渣。哦，特别喜欢这一点。
1: 对对对对对哈，而且哈，咱们这个外包装它也是很精美的，就是你送人的话也能送得出手。再说了，你送的是啥？山药桃酥。
0: 你外边能买着吗？
1: 对呀、啊，咱今天是买五盒送五盒，前100个名额还会再送两大盒，12盒，足足12斤重的山药桃酥，一共才100多块钱，
0: 199。
1: 哎呦我，这实打实的实惠啊，同志们，赶紧打电话啊，记好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回来回来，就导播间的电话报线了。
0: 哎，我跟你讲哈，就这个山药桃酥，我肯定是要多留两组的，因为你知道我爸特别喜欢吃桃酥，你不让他吃，他自己偷着买，
1: 让老爸老妈尝一尝，是不是？
0: 对，价格太合适了。
1: 咱今天这个桃酥哈，真的是没有理由不抢，它是用山药做的，加的是木糖醇，糖尿病人、孩子你都可以放心吃。
0: 而且它每一块是独立包装的，不容易发潮
1: 啊。上班的咱在单位放2盒，开车的在车上放2盒，
0: 是啊，
1: 饿了就来2块。顶饿还好吃，
0: 关键是不胖人，
1: 对吧？叔叔阿姨们，你就更不用说了，桃酥都是咱家里必备的呀，
0: 对
1: 不对？市场上散装桃酥都20-30一斤吧，对不对？
0: 是啊。
1: 咱今天买5盒送5盒，前100个名额还会再加送2盒，12盒，足足12斤，一共才100多块钱，
0: 199。你说能让你买了吃亏还是买了上当啊？
1: 所以咱说没吃过的，咱说你就当尝尝鲜呗， 对不对？反正也不比你现在吃的桃酥贵，对不对？
0: 便宜多了
1: 啊！再等，我跟你讲就没有赠送了啊！
0: 是，
1: 现在电话全部都在占线哈、啊，所以建议大家遇到占线一定要耐心重播啊！最后我们俩再来强调一下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830，
0: 88118830。
1: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3: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4: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3: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4: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5: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6: 快乐在进行。大家好，我是开心麻花的演员，你们的美男子唐远。每周末的欢乐一家人节目，我们一

0: 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陈大发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接下来啊，我们要说一样好吃的东西，而且这样东西我们大连人特别熟悉，是我们节目当中的明星产品。更关键的，这样东西是我们家现在这个季节特别特别特别需要的。
1: 没错，
0: 就是我们大连人都特别喜欢吃的裙带菜。
1: 哇，这真的是好东西。
0: 对，
1: 又能炒菜，又能炖菜，还能凉拌，还能做馅，还能煲汤，还能涮火锅。
0: 对，
1: 你就说有没有它不能干的吧？
0: 特别好吃，而且特别有营养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庄园海品牌的蛋干裙带菜，就是干的哈。想吃的时候，咱说用水泡一下，你就能拌个凉菜了哈。那么如果咱说想熬个汤啊，你下个面条啊，下个馄饨呢、啊，你直接然后撕一点扔进去的话就能吃了，所以就吃起来很方便，而且、啊、特别好储存哈。
1: 是。
0: 说到庄园海这个品牌啊，大家伙都比较熟悉了，上市企业辽宁省著名商标，长海县十大渔业企业，在长海县的大长山岛，人家拥有万亩的自由海域，这片海产的东西比较多呀，海参、鲍鱼，各种各样的海鲜。咱今天这个裙带菜那也是出自这片海的呀。
1: 然后北纬39度，咱这个裙带菜跟海参跟鲍鱼生活的是不是同一个环境？
0: 当然的。
1: 有是放什么天价什么的吗？
0: 不需要不需要、哎、哈。
1: 这个裙带菜不光好吃啊、它的营养价值可以说是特别特别特别的高。我用了几个特别。

0: 三个特别，
1: 真的是有营养。我给你普及一下，裙带菜是被称为海藻之王啊，
0: 对，
1: 长寿菜、美容菜，
0: 对，
1: 它里面含有一个成分叫做褐藻胶，就是裙带菜表面有一个黏黏滑溜溜的东西，那是可以抗辐射的。
0: 对，
1: 咱说现在你天天对着手机、对着电脑，是不是有辐射？
0: 对，
1: 所以多吃裙带菜特别特别的好。
0: 还有哈，就是裙带菜晒干之后哈，表面有那个白白的东西，
1: 那是盐吗？
0: 不是盐，它是甘露醇，就很多降压药的主要成分。就是甘露醇，这个中老年朋友都知道，所以咱说你常吃裙带菜是可以帮助我们调节血压，对降三高特别好，对吧？
1: 再一个，裙带菜含钙量那也是杠杠高，
0: 对，这个都知道
1: 啊，都知道，吃裙带菜可以补钙，这个。但是你知道它的含钙量是牛奶的多少倍？
0: 多少倍？
1: 十倍！
0: 我去，
1: 含锌量是牛肉的三倍，蛋白质的含量相当于一个半的海参，
0: 你看看，高蛋白呀，
1: 高蛋白。所以说到这儿，你是不是明白？我刚才说裙带菜营养价值怎么高，特别特别特别高。
0: 哎，我们俩说的这么欢乐哈啊！我跟大家讲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请到来自庄园海品牌的市场经理钟晓，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实惠的秒杀活动啊！钟晓你好，
2: 哎，小王好，大胖好，各位听友好啊！我为什么今天给大家推荐咱们这个庄园海这个裙带菜呢？首先第一点，它最大的优势它是淡干的裙带菜，就是回家你再也不用冷冻冷藏了啊，直接常温处直接储存就可以了。再就是咱们这个裙带菜哈。就是一点沙子都没有，一点杂质都没有，它是能达到免洗的一个标准的
0: 啊。
2: 所以说回家你即泡即食，非常的方便。再就是咱们这个一袋是多少克呢？是30克。这30克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千万不要小瞧它，它的泡发率是非常高的，泡发率在15倍左右。就什么概念呢？我这30克一袋泡发在1斤左右。
0: 哎呀妈呀！
2: 回家你做5道菜没有任何问题，你知道吧，小王？最主要的是什么啊？大家知道钟晓是土生土长的岛里人，大长山岛人
0: 啊，
2: 就是我家乡的一个产品。对，所有的这个裙带菜都是来自于咱们状元海自己海里捞的，也是真正的岛里货。你知道吧？
0: 好吃。
2: 所以今天大家收到咱们每一个产品，大家可以看一下咱家那个包装啊。首先呢，里面配料表没有任何的添加，就是裙带菜。第二点是什么？就是咱们能达到1级品。
0: 这什么概念？
2: 一品，所有的这个裙带菜，现在目前你知道吧，小王，我们都能达到出口的一个标准。大家能理解我的
0: 出口级别的啊？
2: 对，所以说我之所以有底气能来到你这儿，就想让咱们所有的听友呢，花最少的钱买到高品质的裙带菜。
0: 好，钟晓，接下来我们来唠点实在的，咱说说价格好不好？
1: 多少钱？
2: 咱们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说去了咱们专柜这一袋裙带菜哈，我告诉大家是15.8块一袋。这一袋30克，回家能泡发一大盆，回家做5个菜没有任何问题。那么今天呢，咱们什么组合？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是买10袋。我送10袋，咱们在专柜多少钱呢？大家算一下，将近300多了，对不对？
0: 对。
2: 今天呢，钟晓啊，我告诉大家，作为选品官，咱也不给大家做说，299、258，咱们直接给大家秒杀的价格，小王是这样，199块钱，
0: 199，
1: 买10袋送10袋，
0: 20袋，
2: 对对。
0: 那钟晓，其实你算一下的话，你这也没便宜多少啊？
1: 应该是和什么？
2: 不是，
0: 你这力度也不行啊啊！
2: 不是小王大胖，咱俩别着急啊。我今天是我告诉你，我是带着礼物来的
1: 啊，
2: 我带着礼物来的，
1: 扑面而来。
2: 对，但是呢，小王，我有个要求哈，我接下来我要说的这句话。仅限前打进电话100个名额，怎么样呢？
0: 今天有限量，
2: 我再送10袋。
0: 哇！
1: 我拢一拢啊，买10袋送10袋再送10袋，我们今天一共是30袋的淡干裙带菜，我们的价格是199是吗，钟晓？
2: 对了，
0: 哇！哇，这个力度我们俩应该可以鼓掌啊！
1: 太可以了，因为好像是如果要是其他的购物平台啊什么的，应该是20袋，
0: 是吧？
2: 哎，对，大爸说太对了哈！我告诉你啊，我们所有的这个裙带菜，我在电视购物也好啊，包括我线下呀，我们都是20袋这个组合，20袋组合。我在你这，小王，我告诉你是独一份，我送你10袋。
0: 对，我想起了他电视购物，有一天我看到钟晓在那卖裙带菜，我没太仔细看，我没太仔细啊。
1: 那今天我们是30袋，只不过我们只限前100个名额
0: 啊。好，钟晓，
1: 够意思，够意思，够意思。
0: 稍等，别着急哈。你看，大发的话想报电话了，别着急哈。
1: 是
0: 这样的哈，钟晓，我知道哈，跟咱们家淡干裙带菜一样的东西 也有，也是我们节目当中的明星产品、啊、我相信很多人没有吃过，就是咱们家的蛋干海带丝儿
1: 啊。
0: 我今天有个不情之请，你能不能把你家的这个蛋干的海带丝儿，
1: 嗯，
0: 蛋干海带丝儿，然后送给我们大家尝一尝，免费送一点。
2: 不是不是。

0: 吗？你这是下了功夫了，你这是把俺家产品全都扒个遍了。
1: 对，我们是
0: 什么弄？你全知道，你这
1: 我们对状元海真的是挺了解的。
2: 对对对对，行不行？
0: 不是，这个小王，因为我这海带丝以往也是作为主品在销售的，我在专柜这一盒，我告诉大家，因为我没法拆着卖，我一盒就是十二球。多少钱呢？129这一盒。
2: 哇，
1: 那就送一盒吧。
2: 一盒是12个球啊，他这一个球。
0: 你这不开玩笑一样吗？
2: 就是12顿。
1: 哦，
0: 对
1: 呀，
2: 啊，
1: 我觉得是这样，钟晓，你让大家伙尝尝这个海带丝儿。
2: 来，钟晓，是这样的，你来我们节目当中，是不是你主动找到我们做宣传？你的目的是不是想让大家伙尝尝你们家的东西？所以我是觉得你让大家伙就是通过我们今天这个机会尝一尝咱家的这个海带丝儿，以后吃好了再买呗，这不就是你来做宣传的目的吗？对不对？
0: 哎，小王
2: 啊，
0: 这个你也知道，咱这个食品这个东西，本身这个利润啊，都可薄可薄了，对不对？完了，再一个呢，就是啊，因为我们这个海带丝，我们从来没加工过，因为你不能让我为难
2: 啊。
0: 为了我回公司，我好交代，对不对？
2: 啊，
0: 给我一起节目，行不行？
2: 怎么事儿？
0: 给我一起节目，这么样，我送你一盒，行不行？
2: 就是
0: 送你一盒，
2: 我再白，
0: 我
2: 再送你一期，
0: 我能好交代。
1: 我们送他一期节目，他送我们一期海带丝儿。
2: 哎麦，你还会讲价了，现在还会讨价还价了你哈。我要是不同意的话，听众的话说咱了。
1: 对，
2: 就算你得把这球就踢给我们了。
1: 嗯，
2: 行，钟晓，为了听众，为了大家伙能拿到更大的福利，我同意了，好不好？
1: 我们也妥协了。
2: 对，
1: 那这样我再重新捋一次。
2: 就是，
1: 今天我们是买10袋，送10袋，
2: 嗯，
1: 再送10袋，一共30袋的裙带菜。
2: 对，
1: 另外再加送一盒原价129块钱的海带丝儿。
2: 对，
1: 我们状元海品牌的，
2: 嗯，
1: 我们今天所有全部这些产品的价格只要199。
2: 对，其实算一下的话，我们今天的700-800块钱
1: 得有。
2: 哇，同志们，现在你们的心情不美丽吗？现在你们需要做的是什么？赶紧打电话，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啊！来吧，接下来公布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2: 88118830，
1: 88118830。
2: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好，我们看见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就开始响了啊，就现在这个季节家里正需要这样的东西，咱不用说用它包个包，不用说用它熬个汤啊，炖个肉啥的，你就说它拌凉菜这一样，是不是就这个季节太派上大用场了？
1: 拌凉菜你都费劲了，我跟你说，你就往水里一放，它不泡开了吗？你家有没有蒜蓉辣酱？
2: 哎呦，
1: 你就往里㧟一勺，咔一拌，老好吃了，
2: 真好吃，
1: 行，
2: 就个馒头，就个粥，就解瘦哈。
1: 前两天我就是那么吃的，我们家吃疙瘩汤，然后呢，我就想吃点凉菜，吃点什么呢？我就拿温水一泡，不快吗？㧟一勺蒜蓉辣酱，我给我吃的呀。
2: 用大连话说，吃狗肝的哈，
1: 真好吃。
0: 哎，我让小王说了，这个东回家必须你要凉拌，千万不要拿热水烫啊！
2: 嗯，
0: 你就放点小米辣，放点咱们那个蒜末，
2: 嗯，
0: 啊，放点小陈醋，这一凉拌啊，加点鸳鸯，喝点小酒的，哎，这块绝了，特别特别好。
1: 而且
0: 再一个就是，
2: 对，
0: 对，咱们这个裙带菜回家，你给孩子摊一个那个海鲜饼，你知道吧？放点这个裙带菜，
2: 好，
0: 非常有营养价值。
2: 现
0: 在就是啊，你要下个面条，或者下个疙瘩汤，或者下个蛋花汤啊，这个裙带菜，我告诉大家一个方法啊，就是你在起锅的时候哈，就是干的直接撒进去就可以了，
2: 对，
0: 就是放锅里马上就好了，
2: 对，
0: 啊，特别特别快，
2: 嗯，
0: 而咱没有任何沙子和杂质的。再就是啊，拿咱这个裙带菜啊，你回家爆一顿这个海菜爆，
2: 嗯，
0: 哎呦妈，我一咽口水，特别特别好，再夹点五花肉哈，
1: 嗯，
0: 完了，再就是刚刚咱说那个海带丝儿，我要跟大家提上一点哈，
2: 啊，对，咱还送海带丝儿呢，
1: 一盒呢，
0: 对对对，
1: 12个球，
0: 咱这。对，咱那海带丝一盒是12个球，那一球啊回去也是能泡发一盆，就1斤左右，
1: 嗯，
0: 啊，那海带丝呢回家呀泡完了也是直接你想凉拌酸活过吃，或者拿这海带丝直接炖排骨，
2: 哎呀妈呀，对，
0: 都没有，
2: 炖红烧肉
1: 炖得烂烂乎乎的，
2: 哎呀，
0: 对，最主要是小王哈，咱们所有这个海带哈，不是成片的哈，丝儿全部都给你切好的，
1: 哎，
2: 而且丝儿还挺细的呢，
1: 回家都不用改刀了，
0: 对对对，
2: 太好了，
1: 咋那么省心呢？
2: 而且它那个如果拌凉菜，它的口感特别好哈，硬噔噔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还好吃，哎呀，太好了！今天哈，无论是这个裙带菜，还
1: 是
2: 这个海带丝儿，我跟你讲哈，就不讲其他时间，就这个季节太需要家里了。好了，谢谢钟晓，再见。 哎，我们导播间的电话现在全部在炸线啊！
1: 对，
2: 咱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状元海品牌的蛋干裙带菜哈，专柜价是15.8一袋。今天中小给我们带来的秒杀组合是买10袋再送10袋，原价是300多，我们正常的秒杀价是199。
1: 但是
2: 今天我们有好礼相送。
1: 是的，我们在买10袋送10袋的基础之上，又要来了10袋，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一共有30袋的蛋干裙带菜，而且我们还加送了一盒12个球的海带丝儿。
2: 对，但是这个蛋干海带丝儿啊，是我们通过广告置换的。
1: 对对对，原价应该是700多块钱的。
2: 对，咱们今天呢，这么一大堆东西，一共才只需要100多块钱，199啊。
1: 但是我们只限前100个名额，我们这会儿导播间的电话就是已经炸了。
2: 对，
1: 大家要赶快拨打电话。
2: 一个电话，全大连北30都给你免费送我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啊！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2: 88118830，
1: 88118830。
2: 咱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蛋干裙带菜呀，都是免洗的哈，一袋一袋的好存放，你吃多少泡多少哈，炒菜呀、炖菜呀、拌凉菜呀、做馅儿啊、煲汤啊、涮火锅呀、下面条啊、做疙瘩汤啊、吃馄饨呐、样样行。包括我们送的那个一大盒12个球的蛋干海带丝儿也是一样的，炖个红烧肉啊，炖个排骨啊，拌个凉菜呀，也都吃法特别多。
1: 对，
2: 咱们今天呢，这个蛋干裙带菜买10袋送10袋。再送10袋，30袋，一共199，还会再免费加送你，然后一大盒12个球的蛋干海带丝儿，这么多东西，生产日期都是最新的哈，保质期的话2-3年，买回去慢慢吃呗，现在这个季节正需要呢，家里哈，
1: 天天都得吃，
2: 就拌凉菜这一样就特别有用，
1: 主要是199，
2: 对，多便宜啊，对不对？好了，不多说了哈，现在电话仍然在在线，你一定要耐心重播啊。我们俩最后再来强调一下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2: 88118830，
1: 88118830。
2: 好嘞，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3: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4: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3: 对啊，对啊。
4: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3: 天哪，你怎么知道？
4: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5: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6: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7: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8: 生活进入991周末欢乐时段，即将为你播出欢乐一家人。
9: 一个人的家是4面墙，
10: 两个人的家是我爱你，
9: 三个人的家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10: 我们共同的家是快乐堆砌的爱世界。请进，我们是
11: 欢乐一家人。
10: 他们妙语连珠，让周末的城市放轻松，他们活力四射，沸腾你的假日生活。欢乐一家人，快乐在进行。

0: 欢乐一家人，
1: 快乐在进行。
0: 我们的节目还在持续的直播当中，我是一家人当中给您带来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
1: 我是一家人当中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刚才飞姐就在那乐，因为咱们你看民生园的这个大叔给我打电话，打电话我替导播接的，定裙带菜，这唠起来没玩了。说现在的话有很多呀，然后打着我们节目组的名义，打着茶水小王的名义打电话卖货啊，说我都被他们骗了。然后我说对呀，我们从来不主动给听众打电话，
0: 是
1: 但凡主动给你打电话说打着西门消费打着茶水小王打着我们名义的，我跟你讲都跟我们没有关系啊。
0: 嗯嗯嗯，
1: 我们从来没有打电话这一说的啊，对吧？你就记着就打我们8811-8830这个电话，你给它存在手机里，买啥东西你就打这个电话保准没错。
0: 对，
1: 都是我接的，
0: 你就直接保存就行了。
1: 哎，对，8811-8830，现在你就给存上。哎，想买啥货的话，当然有的时候就在节目期间有这个福利。
0: 对，
1: 哎，你想唠嗑或者想问问谁给我打电话了，然后的话我现在要卖什么货，你打电话问问我好不好？
0: 对，我们都及时为您解答。
1: 哎，没错啊。飞姐，咱得送点，送点福利。
0: 继续送吧。
1: 对，感谢大家伙对我们俩的信任，行吗？
0: 是的，是的。
1: 啊，送100块钱话费。现在如果你方便的情况下，赶紧拨号码啊，88118933。这个号码在导播间有3路直播电话，1、2、3号线。现在你赶紧打，打通了你等着别挂，别挂啊！看看飞姐此刻能不能选中你打通线路那个电话，切进直播间送你100块钱话费。
0: 有请1号线
1: 来喽，88118933，抢先已经开始喽。进来了。
0: 你好，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
1: 他在车上。
0: 是的，要去哪儿啊？
2: 啊，去那个送孩子上课。
1: 哎呀，
0: 你真是个好爸爸。
1: 但是他我听出来感觉一脸无奈。你看看。
2: 对呀，这个时候还是最让人头疼的事儿
1: 啊。
0: 多大了呀？
2: 嗯，小学。
0: 啊，上小学了。
1: 嗯，
0: 周末是有兴趣班吗？
2: 都补课嘛，现在都补课
0: 啊。补课啊。
2: 被迫补课。
1: 你不能瞎说哈，我们这媒体什么叫被迫补课。
0: 你不也是愿意让孩子去补。完了，
2: 孩子都想去，自愿的。
0: 他说的是家长不太自愿。
1: 他上的是兴趣班，不是补文化课啊。我跟你讲啊，是不是？
2: 对对对，兴趣班。
1: 行，
0: 他说打个电话吓死我，100块钱扣了。
1: 不能不能啊，
0: 奖励你这位好爸爸。谢谢你的耐心陪伴，孩子会收获一份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嘛，就必须有父母的陪伴。
1: 哎，对了，
0: 对，你啊，我也懂。
1: 对，
0: 奖励你100块钱，安慰你。
2: 谢谢你们
0: 啊，好的。
1: 以后继续支持我们节目，行吗？啊，
0: 谢谢，
1: 感谢支持啊，感谢感谢，再见。
2: 好，再见再见。
3: 南风暖，北风寒，东风潮湿，西风干，四方八面趣闻奇谈，让我们在风中凌乱，八面来风。

首歌，怀念一段时光。这里是每周一歌，不管岁月走多远，总有一首老歌在心里轻轻唱。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何厚华作词，黄卓颖作曲，1994年黄仲元原唱，99年迪克牛仔翻唱后走红。这首歌带着一种淡淡的怅然，编曲呢是吉他为主的，歌词直白地写进感情里的遗憾，是一首流传很广的华语流行歌曲。这首歌最初呢，何厚华听梁朝伟感慨人生机遇后创作的，原本计划收录进梁朝伟专辑，但是一直被搁置了。后来呢，黄卓颖谱曲，唱了之后呢，黄仲坤是首唱嘛，他是反响很一般。王菲翻唱粤语之后呢，有了一点热度。后来迪克牛仔又结合自身的经历。

用很沧桑的嗓音又重新的去演绎。没想到这个专辑发行之后呢，尤其是 KTV 点播当中，这首歌有很强烈的情绪感染力，慢慢就积累了口碑，最后逆袭成他的代表作。那相较于原版的温柔，迪克牛仔的版本是有张力的。那刚才呢，我们去翻唱它，又少了那种迪克牛仔的嘶吼感。我觉得，迪克牛仔唱的那种不甘和挣扎是非常强烈的。那刚刚我们这种没有那种沧桑的声线，用女声版去翻唱呢，让它又充满了故事感。不知道能不能让你联想到自己的经历呢？人生里有很多事都没有重来的机会，哪有啊？是吧？什么时候能可以重来呀？感情啊，选择呀，都很少能有重来的了。有的时候不要等到失去才去知道珍惜，也不要在那个遗憾里反复去内耗。我觉得与其纠往过去呀，不如把握当下。我们认真对待身边的人和事儿，勇敢地去做出选择，减少未来的后悔，这才是对生活最好的回应。

0: 有快乐，有营养，有情怀。大家好，我是曲颖。每周末的《欢乐一家人》节目，你一定要听哦。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一起来听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2: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们跟飞姐要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了啊。飞姐你看哈，在我们整个身体当中，消化系统可以说是跟我们健康关系最为密切的。
3: 是的，
2: 咱们肠道内啊是人体最大的一个微生态系统，对不对？
3: 对，
2: 掌管着我们身体70%以上的免疫功能呢，对不对？
3: 嗯，
2: 你看很多疾病啊，其实归根结底都是我们免疫力不行造成的，对不对？
3: 对，
2: 咱抵抗力不行啊，
3: 免疫力下降了。
2: 对啊，咱们常说一句老话叫病从口入啊，
3: 是，
2: 其实说的就是肠胃对于我们健康的一个重要性，对不对？
3: 是，
2: 你看说到益生菌这个东西，你熟不熟悉？
3: 太熟了，
2: 现在家里的孩子都吃，是不是？
3: 是呢，
2: 何况咱们中老年朋友哈，益生菌这个东西更要吃，因为大家都知道哈，这是我们肠胃里绝对不能缺少的有益菌，
3: 嗯，
2: 对吧？
3: 对对，是的，
2: 因为细菌它也是分好坏的呀。
3: 对，有好的有坏，我们肠胃里有很多细菌啊，之所以我们的肠胃会有病变，经常不舒服，就是因为坏的细菌太多了。
2: 你说对了。
3: 对，那怎么弄呢？怎么打败这些坏细菌呢？
2: 咱得靠好的细菌呢。
3: 对，好菌把坏的给打败。
2: 对、
3: 啊、那好菌从哪来呢？
2: 咱得额外来补充、
3: 哦、
2: 对吧？好细菌其实叫什么呢？就叫益生菌。
3: 对，
2: 对吧？如果你的肠胃不好，你比如说咱经常坏肚子，
3: 嗯，
2: 或者是很多中老年朋友便秘什么的，
3: 对，
2: 还有很多孩子和老人消化不好，对吧？不爱吃饭，
3: 嗯，
2: 对吧？吃完饭的话，肚叽里咕噜不舒服的，
3: 嗯，
2: 其实这些情况究其原因，就是肠胃里的菌群失调了，对吧？咱得赶快来补充益生菌了，
3: 嗯，
2: 益生菌最大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平衡咱们身体内的消化系统、
3: 啊、是，
2: 对吧？好，
3: 我们说这益生菌到底有什么作用啊、
2: 嗯、
3: 首先它能解决你肠胃不舒服，
2: 对，
3: 比方说你胃胀胃酸烧心、
2: 哎、烧心
3: 东西胀肚了
2: 啊，对，
3: 总打饱嗝、
2: 嗯、
3: 啊，肚子里老是叽里咕噜响、啊、
2: 嗯，
3: 包括你口气特别重，
2: 一张嘴一嘴味儿的那种哈、
3: 啊
2: 嗯、
3: 另外还能解决就是没有食欲的问题，
2: 嗯，
3: 这玩意儿人是铁饭是钢，你一顿不吃饿得慌，是吧、啊、老不爱吃饭免疫力从哪来呀、
2: 啊、对呀、啊、
3: 孩子不爱吃饭能长高个吗？
2: 不能啊！
3: 啊，另外还能帮助你减肥。
2: 哎，这是很重要的。
3: 哎，天天吵吵减肥，为什么你减不下去？
2: 嗯、为什么？
3: 你的胃肠蠕动，胃动力不好
2: 啊、
3: 嗯，油啊、脂肪都排不出去。
2: 对，
3: 怎么能减下去呢？
2: 对，
3: 而且你排的不通畅，体内毒素越堆积越多啊！你想，你皮肤还能好吗？
2: 不能好啊！你这那大油脸，然后肿胖胖的，包括毛孔粗大，
3: 哎，
2: 就是因为你体内的毒素排不出去。
3: 对，
2: 对吧？
3: 对，
2: 哎、嗯，当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益生菌能够打败咱们身体内的坏细菌，就会让我们远离各种的胃肠疾病，
3: 嗯，
2: 这是很重要的，对不对？
3: 哎，
2: 里面有细菌了、
3: 嗯、
2: 你想想长期以往的话它能不长东西吗、
3: 嗯、
2: 那么说到益生菌，今天呢我们有好的推荐，我给飞姐给大家带来了国药集团出品的益生菌冻干粉
3: 啊。国药集团呢？
2: 对呀、啊
3: 嗯、
2: 国药这是央企品牌啊，同志们，世界500强啊，对不对？所以咱这个益生菌的品质你一点都不用怀疑，绝对值得信赖、
3: 嗯、
2: 对不对？
3: 嗯，
2: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今天这款益生菌冻干粉，我要跟大家说，除了具有正常你吃的那些益生菌的功效之外，它还拥有专利菌株，是专门用来抑制幽门螺杆菌的。
3: 哦，
2: 幽门螺杆菌是什么呢？
3: 这个大家应该都听过。
2: 对呀、啊、
3: 对吧？
2: 你看老胃病反反复复，说吃什么药不管用，你一定要注意了，这都是幽门螺杆菌惹的祸呀，对不对、
3: 嗯、对
2: 啊。说到幽门螺杆菌，首先呢，它是由澳大利亚胃肠病学家巴里马歇尔和罗宾沃尔这两个人来发现的。
3: 嗯，
2: 他们就因为这个发现获得了2005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
3: 嗯，
2: 厉不厉害？
3: 嗯嗯，
2: 对吧？临床研究表明说呀、啊、这个幽门螺杆菌是慢性活动性胃炎、消化性溃疡，然后胃黏膜相关淋巴组织淋巴瘤和胃癌的主要致病的因素啊。
3: 对，
2: 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将幽门螺杆菌定为 一类的致癌源，所以我跟你讲，
3: 这个菌必须杀死，
2: 必须杀死，嗯、要不然咱们容易得胃癌呀、
3: 啊，
2: 什么样一些胃肠疾病，
3: 嗯、
2: 对不对、
3: 嗯？
2: 这是很重要的啊。好，那么刚才说了，咱今天这款益生菌，它是拥有专利抑制幽门螺杆菌的益生菌，什么概念呢？就是咱们以菌治菌，又安全又有效。
3: 嗯
2: 这是很重要的、
3: 嗯、
2: 那么说到这儿的话我们俩得赶快请出一位专家非常专业的给我们讲讲今天的这款益生菌咱们节目的首席选品官周晓赶快问候周晓你好
4: 哎小王好飞姐好各位听友好啊
2: 嗯
4: 随着咱们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咱们很多的用户啊有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吃的杂吃的多
2: 对
4: 再一个饮食不规律啊会导致很多一些肠胃性问题
2: 嗯
4: 刚刚小王也说了咱们今天这款益生菌呢、啊、是拥有专利抑制幽门螺杆菌的益生菌，这个可不是说任何品牌都能拿出来，任何品牌说说罢了的。咱们是国药集团，我们能给大家出具到什么呢？提供专利报告和抑菌率报告的，这个是非常非常权威的。
2: 嗯，
4: 那么咱们这款益生菌是通过抑制、修复、保护三位一体的以菌治菌，比一般吃这个益生菌更能解决你根本的一些问题。
2: 嗯，
4: 首先呢，它能降低你什么呢？幽门螺杆菌的活性。
2: 对。
4: 第二呢，它可以抑制你幽门螺杆菌的生存，其次它能修复你受损的肠胃黏膜，同时咱们很多的朋友说我今天胃酸胃胀啊，肠胃不舒服啊，它可以改善你肠胃菌群的整个的环境
2: 啊、
4: 嗯，就是不易二次复发，
2: 嗯，
4: 可以这么说，就是三效合一，就是你来的效果更快，来的效果更显著。
2: 对，
4: 再一个就是呢，咱们今天这个益生菌呢，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2: 嗯，
4: 采用了叫三层包埋技术专利，
2: 这是怎么事儿？
4: 很多朋友说。宋巧，我以往买益生菌没进过这个东西，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哈，它会大大提升咱们整个的益生菌呢、啊、进入咱们身体的这个存活率和存活时间。传统的益生菌进入你身体之后呢，它的有效率啊仅有20%左右，而咱这款呢，它采用这个三层包埋技术专利的益生菌呢，它有什么好处呢？第一层是什么呢？它可以抵抗咱们外界环境的影响。第二层它可以防止进入身体后啊咱们胃酸对咱们整个的益生菌的侵蚀。
2: 嗯。
4: 第三层它是什么呢？它是定向缓解释放。
2: 嗯。
4: 什么叫做定向缓解释放？它是针对你有什么病根儿。
2: 靶向治疗。
4: 对，它的有效率可以达到多少？朋友们，90%左右。
5: 哎呦我。
4: 你就说这种益生菌咱吃了之后你身体能没有效果吗？
3: 嗯、
2: 对，太厉害了。
4: 不厉害吗？
2: 什么概念呢？就是一般你吃那个益生菌进入到我们身体里面之后啊，100个菌咱打个比方哈、
3: 嗯、
2: 就能活20个左右、
3: 嗯。
2: 但是咱们这个益生菌进入到我们身体里头100个菌能活90个左右。
4: 他说一下，一盒里面是整整的10袋啊，
2: 嗯，
4: 10袋。如果说在咱们专柜卖的话是128块钱明码标价，说一下，一盒里面是整整的10袋啊，
2: 嗯，
4: 10袋。如果说在咱们专柜卖的话是128块钱明码标价的啊，
2: 嗯
3: 嗯，
4: 咱们今天呢也是第一次来到咱们小王这，今天咱给大家带到组合是买5盒我送5盒，整整的10大盒啊。
2: 嗯，
4: 如果说在咱们专柜明码标价多少钱，1280的价格，
5: 哎呦
4: 啊，咱来到小王这啊，今天给大家带到福利价格是398块钱的。
5: 哎呦我，
4: 好吧，
2: 哦我去，基本的话就是一个零头啊，是不
3: 是？
2: 是
3: 是。
2: 10盒原价1280，今天我们的秒杀价398。哎，飞姐，
3: 太给力了。嗯，
2: 你说咱节目的风格就是给大家带来福利。
3: 对，
2: 咱讲实在的，也不能他说多少钱就多少钱呢。那咱俩的力度在哪儿啊？
3: 对
2: 不对？
3: 显示不出我们主持人的力量。
2: 所以，钟晓，在你这个依然很给力的秒杀价基础下，你应该。多多少少降一点，
4: 对姐啊，
2: 嗯，
4: 咱们都是老朋友了哈。首先呢，这个益生菌我要跟你明确一点哈，我在所有的渠道我都是398十克，我从来没降过价，没打过折的，
3: 嗯
4: 啊，因为是这样，咱们合作这么长时间了啊，咱多了不说，少了不唠，
2: 嗯，
4: 今天在398块钱基础上，我再给你降50块钱，行不行？我再给你降50块钱，
2: 降
4: 好不好？
2: 降多少钱？降50。钟晓，
3: 小王没吃饭呢，没有劲儿啊。
2: 对呀、
3: 啊，
2: 你不讲究哈，
3: 力度不够啊。
2: 咱节目什么是有降50块钱这一说？你都作为老朋友了，费姐，你告诉他，咱节目最低得降多少？
3: 最少也降100块钱。
2: 对呀、啊，你这才能拿得出手啊。
4: 不了吗？
2: 对吧？
4: 不是费姐啊，这不是费姐，你以往没有什么讲价的，以往小王都这么讲。

0: 好了好了好了，开心开心，小心情美起来了啊！小中小，接下来赶快进入到我们送赠品的环节吧，好不好啊？
1: 不是小王，我都不是给你降钱了吗？你怎么又跟我要赠品？
2: 降钱是降钱，那赠品是赠品，这两件事吗？
0: 咱节目风格不是既讲价还得要东西吗？对不对？你忘了是不是？老长时间没来了，是不是？
1: 不是小王一直都是吃过忘。你这样，不是小王是这样啊？你这样一回嘴啊，我也不好意思。那你这样，
0: 哎呀，
1: 我钻龟一盒，益生菌128，对不对？
0: 嗯。
1: 我今天我给大家送一盒，行不行？我给大家送一盒，行不行？
0: 费姐，我跟你讲哈，他瞧不起你。
2: 好事成双吧。
0: 他瞧不起你。
2: 送你也别送一盒啊。
0: 这不是我讲的啊。
1: 送小王，你这还送费姐一盒吧？
2: 哎，说对了，
0: 懂事儿了，懂事儿了。
1: 哎呦，你俩，我跟咱俩，
0: 我都不好意思，
1: 压力老大了。
0: 哎，
2: 你话都说出来
0: 了。对，是这样的，中小哈，你们这么大的企业，你也不差的话，这百把十块钱，你也不差这一两盒的赠品了，对不对？大家伙吃好了，多给你做口碑的宣传。你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宣传，不就是这个目的吗？对不对？
1: 不，
0: 所以我是觉得，
1: 小王，我跟你说，小王，我不跟你说了，我跟自己说，自己，你这样。你爸，我跟小王邀一期节目，
2: 啊，
1: 我一人送你们一盒，就送两盒，行不行？
2: 这个事儿我给你拍板了
0: 啊，
2: 不用跟他商量，我同意了
0: 啊，你就同意了？
2: 同意了。
0: 哎呦我去，
2: 反正我不干了。你们愿意咋地咋地，我今天就嫁下来了，完了给我们赠品达到了，我们就 OK 了，目的达到。
0: 哎呦我去，费姐都说，
2: 我只管这两天听友的福利，别人我不管了，往后我不管了。
0: 我还下不来了，费姐现在给咱俩都下在这上面，我还下不来了。
1: 主要是我回去有个交代，是不是小王？对不对？咱这么好，
0: 你要这么说的话，咱们都是将心比心，
1: 行不行？
0: 行，好，好，我同意了。送你一期节目，然后我给你置换两盒的赠品，再多送两盒，好吧？就这么派了呗。
1: 行，
0: 好，来。
2: 哎呀妈，太好了！
0: 来，费姐，咱俩给大家捋一下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央企品牌、世界500强国药集团出品的复合益生菌冻干粉啊，一盒是10袋，一次喝一袋就行了啊。市场价128块钱一盒。中小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5盒再送5盒，10盒原价1280，我们今天的正常秒杀价是398块钱，就这个价格已经很给力了哈。但是我们俩肯定不满足啊，我跟飞姐给大家讲价了，你看看哈，从50又讲到了直降100块钱，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的秒杀价变成298块钱了，但是还没完呢，
2: 不要脸的要了，
0: 我们又要了赠品，
2: 又要两盒。
0: 我们通过广告置换又给大家要了赠品，从一盒又要了两盒，什么概念呢？今天咱们的这个秒杀福利是买5盒再送5盒，再送2盒，也就是说加在一起是多少？飞姐，
2: 12盒，
0: 120袋的益生菌，一天喝一袋，整整4个月的量。我去，咱们今天的秒杀价多少钱？
2: 298。
0: 哎，费姐，我就问你，咱哪天肚子不舒服了，咱去买点药，是不是也得这些钱儿？
2: 对对，
0: 对不对？
2: 这益生菌是必须要补充的。
0: 对，它能够帮助我们预防很多的胃肠疾病啊，对不对？尤其咱们一些叔叔阿姨、中老年朋友是一定要吃的啊，而且把肠胃调理好了，吃什么东西都香。咱饭吃好了，身体能不健康吗？对不对？来吧，赶紧打电话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啊！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2: 88118830，
0: 88118830，
2: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我们看见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全部开响了。
1: 那肯定是小王，因为咱们这个益生菌啊，我多说一嘴
0: 啊，
1: 首先咱们是国药集团出品的，肯定大家都要抢，因为咱比较权威，比较安全，放心来吃。再一个就是啊，咱们今天这个益生菌呢，它每一个小袋里面啊有100亿的活菌量。
0: 哎呦，
1: 亿是100亿啊，各位啊，就是咱们一盒就是1000亿的活菌量。很多朋友说这个一袋是100亿的活菌量是什么概念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你现在正在吃这个益生菌，你可以拿出你现在正在吃对比一下，一般的益生菌一袋最多它里面也就几个亿，了不得了活菌量。但是咱们这个能达到100亿的高含量，这个意味着什么？它这个整个的活菌量越高，它来的效果越好
0: 啊。而且刚才咱说了哈，咱这款益生菌它是复合益生菌，就是有5大明星专利菌株，含有什么植物乳杆菌呐、肠双歧杆菌呐、乳酸片球菌呐、罗伊氏乳杆菌呐、鼠李糖乳杆菌呐等等，一共10种有益菌，对不对？
1: 对，
0: 嗯。

0: 重要的是什么呢？它拥有独家咱们这个专利菌株，能够降低咱们幽门螺杆菌的这个什么呢活性，
1: 对，
0: 能抑制它的生长。
1: 对，
0: 要知道啊，要命的是什么？这个幽门螺杆菌啊，它是很多肠胃炎包括胃癌主要的一个病因。
1: 对，
0: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这档节目我和小王一直包括飞姐一直在给大家推这款咱们国药出品的益生菌，对你的身体效果肯定是非常好的。
1: 一般的益生菌的话它没有这个菌株，因为这是专利菌株，人家是有专利的啊，不是瞎说的，对不对？
2: 你又补充了好的有益菌，然后又杀灭了这个不好的这个幽门螺杆菌。
1: 对，这个是咱这款益生菌的专利哈，就是厉害的地方，对不对？其他的益生菌不行啊。行，我们俩赶紧再来说一下抢购电话，飞姐啊，8811-8830，
2: 8811-8830，
1: 8811-8830，
2: 8811-8830。
1: 好了，中小时间关系，咱们就唠到这儿哈。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福利哈，再见。我们直播间的电话现在已经爆线了哈，所以大家伙遇到占线，你一定要耐心拨打哈。我跟飞姐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好不好哈？
2: 好，
1: 咱今天带来的复合益生菌是来自国药集团出品的哈，是有专利抑制幽门螺杆菌的菌株的啊。一盒它是10袋，一次喝一袋，市场价128一盒，咱今天呢中小正常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5盒再送5盒，就10盒原价是1280，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正常秒杀价是多少钱？398块钱。但是我跟飞姐没满足啊，我们得讲价呀，所以我们连线的中小从50讲到了100块钱，又直降了100块钱，什么概念呢？我们现在的秒杀价是298块钱。但是这还没完，因为我们还给大家要了赠品，我们通过广告置换又给大家白要了2盒。什么概念？咱今天是买5盒送5盒再送2盒，就是一共12盒的益生菌，足足120袋啊。同志们，你一天喝一袋能喝整整4个月的时间，就是这4个月的益生菌喝完了之后，你身体就会有明显的变化了，你就很大一段时间你都不用再喝了。
2: 嗯，
1: 因为咱这个益生菌就是补得到位呀、啊
2: 哦、
1: 对不对？这是很重要。今天200来块钱搞定120袋的益生菌，12大盒呀、啊！这是国药集团出品的益生菌呐、啊，同志们，你还等啥呀？就这力度，你不赶紧行动啊？记好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2: 8811-8830，
1: 8811-8830，
2: 8811-8830。我们说很多人都经常就是有吃点东西就反胃呀、啊、就什么烧心呐、啊胀肚啊、恶心干呕啊、
1: 对，
2: 还有口腔异味特别重，中老年人腹泻便秘的现象呢就更普遍了、
1: 啊、太普遍了啊。
2: 出现这些情况呢其实都跟我们身体里的菌群失衡有关系、所以说赶紧把益生菌吃上，见效特别快。我刚才说了哈、就补充了益生菌还给你消灭了这个
1: 幽门
2: 螺杆菌。
1: 对
2: 啊，很多家长也会经常给孩子补充这些益生菌呢，对孩子也帮助消化，让孩子吃的营养吸收的也特别的好。
1: 对，
2: 经常说补那么好补那么多，但是它不吸收，
1: 你还不如花点钱的话买咱们今天这个益生菌来吃呢，对不对？咱今天这个益生菌原价128一盒，我们的秒杀福利是买5盒送5盒再送2盒，一共12盒，足足120袋啊。同志们，一个调理周期呢原价1000好几百块钱，我们今天零头的零头298就搞定了。咱这款益生菌刚才我们一直在强调是国药集团出品的，这是央企品牌，世界500强啊，这不是闹着玩的，对不对？人家20年专注益生菌的研发，拥有5大明星专利菌株，是有专利的啊，别的益生菌是没有的。一款益生菌含有5种有专利的菌株，吃这个益生菌你还用怀疑它的效果吗？对不对？所以同志们还等啥呀？一个电话，全大连北3市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2: 8811-8830，
1: 8811-8830，
2: 8811-8830。
1: 导播间的电话全部都在报线，同志们，大家遇到这些一定要坚持拨打啊！益生菌呢，咱说实在的，是我们每个人身体都需要的东西，对不对？不管咱们大人还是孩子哈，咱们今天这个益生菌你都可以吃，只有胃肠和消化系统健康了，你才能吃得好，你才能排得好，你才能拥有一个病毒打不进来的身体的内在的环境。对不对？
2: 太重要了、
1: 啊、而且别忘了益生菌对减肥也特别好啊，费姐，对不
2: 对？
1: 这个大家伙都知道啊，对吧？
2: 而且再重复一遍啊，这是国药集团出品的益生菌，靠谱、啊、
1: 对。行，费姐，咱俩就说到这儿吧，好不好啊？
2: 好，
1: 别忘了哈，咱今天呢秒杀福利是买5盒送5盒，前100个名额再

0: 送两盒哈，一共12盒120袋的益生菌，我们的秒杀价才只需要298块钱，再不打电话就没有赠送了啊！赶紧，我们最后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
0: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
1: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
0: 好，同志们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活色生香的城市，有滋有味的生活，欢乐一家人节目正在直播，向往美好，继续收听。
3: 南风暖，北风寒，东风潮湿，西风干，
4: 四方八面趣闻奇谈，
3: 让我们在风中凌乱，八面来风。
0: 好了，回到正在直播的欢乐一家人节目，我是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1: 我还是给您带来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
0: 好，八面来风，接下来让飞姐继续给大家讲讲四面八方的一些新鲜事、奇葩事和有趣的事。
1: 去年四月呀，安徽合肥的菲菲33岁的丈夫因发烧住院，月底被确诊为脑死亡。
0: 哎呀，
1: 医生解释说，掐丈夫手脚偶尔会动，只是脊髓的反射，继续治疗只会导致人财两空。这个菲菲执意把他留在身边，400多个日夜，每天给丈夫擦身、打流食、翻身，那伺候病人都知道啊。
0: 嗯，
1: 他说我们都知道结果，但我还是想尽我所能的去照顾他、陪着他。躺了400多天，除了并发症，丈夫身上干干净净、白白嫩嫩，没有一处褥疮。ICU 费用也很高昂，但是他从来不接受捐助。他说知道这是一场没结果的仗，坚持下来全凭家人对丈夫的爱，他不想消费大家的善心，之后就准备走一步算一步。有人质疑他强留丈夫是自私，菲菲坦言说，道理我都懂，可是作为病人家属跨那一步很难，一旦放手就是一辈子，公婆和他都舍不得，也怕两个孩子忘了爸爸的模样。
0: 就是对孩子们来说，
1: 嗯，
0: 他们还有爸爸，
1: 对 对，
0: 就即使爸爸是植物人，
1: 这个东西都是家属的自己选择，
0: 对。
1: 而且我觉得这个菲菲太了不起了，
0: 对，
1: 太厉害了。
0: 就是我是觉得这其实也不是爱情应该有的模样，这都不算爱情了，我觉得，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我觉得就是，哎呀，听完就是五味杂陈的，你知道吗？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们就，嗯，就是别人的选择，你就没有发言权，我觉得，
1: 嗯，
0: 是不是？你说？嗯，尤其在感情方面，
1: 对，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
0: 对，
1: 10个月前呢，上海有一个男子于某被辞退了，
0: 嗯，
1: 一直不敢告诉家里人，每天就假装还在上班。
0: 哎呀，
1: 为了挣钱呢，跟风炒股，把这个夫妻10几年积蓄都给亏光了，
0: 嗯，
1: 又借了高额网贷想要翻本，但是债呢是越滚越大。前几天他发现一家金店防盗窗老化，栏杆松动，趁妻子回老家，凌晨撬窗进入金店，刚进去就触发警报。慌乱中，他用砂锅和板凳砸柜台，偷走了54件黄金饰品，总价值近100万元。警方到场后，在现场发现刀具、手套，
0: 嗯，
1: 还有半瓶没喝完的可乐
0: 啊。
1: 然后警方发现监控中一个人多次在金店附近徘徊，手里还总拿个可乐，和现场的可乐是同一个牌
0: 啊。
1: 10个小时就把他抓获了，
0: 也就是通过可乐找到这个犯人的是吧？
1: 对，
0: 失业、炒股、网贷、黄金，还有可乐。
1: 嗯，
0: 那你说完，
3: 流转飞跃，再将一切慢下来，欢乐一家人。周末慢时光，
5: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一起来听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

0: 好了好了，来到查出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一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嗯，
0: 说到这个蜂蜜呀、啊，这是我们家家户户都常备的东西，是不是、啊？
1: 哎，有一句老话，你听没听说过？
0: 嗯、
1: 每天喝一杯，赛过杨贵妃。
0: 对，说的就是蜂蜜，它可以润肠通便、减肥排毒。

0: 美容养颜的功效，是不是啊？那么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秒杀呀，我们俩就给大家带来了最受大家喜欢的椴树雪蜜。
1: 哎，它跟那些稀溜溜的蜂蜜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椴树雪蜜它是白色的，然后半固体那种形状。
0: 对，
1: 就是看着有点像奶油或者像果酱这样的感觉。
0: 除了你冲水喝呀，咱做个蜂蜜花茶果茶呀，或者你把它直接抹在面包上吃都可以啊。
1: 都行。
0: 那么说到蜂蜜的种类其实特别多，但是我们大家伙不管买什么样的蜂蜜，我们首先要看的是什么呢？
1: 蜜源。
0: 对，也就是说这个蜂蜜的产地是哪儿的，对不
1: 对？
0: 你就像买枸杞要宁夏的，
1: 是啊，
0: 你买大枣要新疆的，那么你买椴树蜜要买哪儿的呢？
1: 那必须是长白山的。
0: 也行啊，没看出来，挺懂啊。
1: 那是我的家乡啊，就产这个东西。
0: 妈呀，还真是啊，
1: 是不是？
0: 对，长白山山脉可是咱们世界三大优质森林蜜的产区之一，有百年的椴树林，所以啊它这个蜜源就非常的优质。那么蜂蜜的品质那真是不一般的好啊，对不对？
1: 必须的。
0: 那么咱今天带来的就是长白山原始森林出产的椴树雪蜜。那么说到这儿，接下来咱还真得赶快请出我们今天这款椴树雪蜜厂家代表于经理，让他好好给我们介绍介绍这款椴树蜜。同时我们预报一下哈，咱今天还有超级给力的秒杀活动。
1: 是，你好于经理。
2: 主持人你们好哈。说到咱这款椴树蜜啊，它的蜜源可是来自原生态无污染的长白山山脉，采自百年的野生紫椴树哈，是真正的成熟原蜜。而且咱家这个椴树蜜啊，它里边没有蔗糖，没有防腐剂，没有任何添加。你看哈，它配料表上就椴树蜜这种原料，其他啥也没有，包括老人呢、孩子啊，你都可以放心的喝。
0: 对，
2: 刚才说了哈，椴树啊它属于稀有树种，就在咱东北有啊，所以椴树蜜本身的产量并不高。那么真正高品质的无添加的椴树雪蜜卖的可不便宜。
0: 对，确实挺贵的哈。
1: 是啊。
0: 那么于经理，接下来咱就赶紧来说说价格好不好？
2: 咱这个椴树雪蜜一瓶净重500克，足足一斤重啊。
0: 哎呀，
2: 市场价格69元一瓶。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3瓶再送你3瓶，足足6大瓶。今天秒杀价听好了啊，仅需要299块钱，怎么样，小王，价格给力吧？
1: 哎，我觉得这个价格可以啊。
0: 对，我觉得就是这个价格确实比市场便宜挺多呀。
1: 对，
0: 但是于经理哈，就是你应该知道我们节目的风格，必须得讲讲价。
1: 对，
0: 对的，不能你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对不对？所以啊，你看我们俩仗嘴的，你多多少少是不是应该降降价？
1: 便宜点。
2: 怎么会，这小王，我这价全国现在线上线下你就找吧，最最低的价格了，你怎么还给我讲价呢？
0: 是这样的，我们能跟他们一样吗？对不对？你到我们节目当中是来做品牌宣传的，
1: 是啊，
0: 你到他们那都是卖货挣钱的，这是有本质上的区别，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多多少少意思一下。
2: 你说啊，你说我要是给你便宜个30-20，你肯定觉得我扣的都不行了。这样哈，你撞回嘴，我呀就直接给你便宜50块钱，怎么样？
0: 不，便宜多少钱？
2: 50，
0: 299，50，那不就相当于250吗？那就不好听。
1: 对，
0: 这价不好听，而且不好记。你再说你来我们节目当中，能有降50这一说吗？
1: 没有，太少
0: 了。你就告诉他，别人价最低都降多少钱？
1: 最低降100块钱。
0: 对，这他讲的不是我讲的。于经理，你看哈，
2: 你看
0: 你来我们节目当中是不是做广告宣传？
1: 是
0: 你的目的，对不对？我觉得今天咱就让大家伙用不心疼钱的钱，就尝尝咱家这个椴树雪蜜。吃好了以后都是你们的回头客，对不对？
1: 这不就是最好的宣传吗？
0: 对呀，所以我是觉得100块钱这降，行吧？
2: 咱就这样吧，小王，不能让我赔太多，好吧？我就限量你100组，我就给你降100块钱，多一组也没有。
0: 100组，这有点不太够。
1: 也行吧，100组先试试吧，
0: 讲下来就行了。
1: 对对对。
0: 好了好了，然后那么也就是我们现在的秒杀价变成199了，开心开心。来，于经理，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送赠品的环节了。
1: 是，
0: 来吧。
2: 我怎么回事？还有赠品环节，这个事儿我要了解一下。我不是买3瓶，我已经送你3瓶，你怎么还要赠品呢？
1: 那个不是你送的吗？
0: 我们俩还没要呢。
1: 是啊，
0: 我们俩要是主动要的话，你是不是不好意思？
2: 你俩哈真的是有那么一点太过分了。咱来之前真的没说这事儿是吧？
0: 对呀、
2: 啊，我也没准备赠品。说实话，我手里只有椴树雪蜜，啥 啥也没有，我送啥呀？
1: 就是于经理，咱就要这个就行，
0: 就断
1: 不挑。
0: 对，
2: 我这一罐椴树蜜五六十啊，我哪能送得起呀、啊？
1: 送点送点。
0: 你不是你说笑了，于经理，你这么大个长假，这么大个品牌，
1: 你差那三瓶两瓶。

0: 那秘密，
1: 对不对？
0: 嗯，
1: 松点。
2: 你俩就是坑给我埋太深了。这样啊，咱不讲那么多了
1: 啊，
2: 我就大大方方的，我送你一罐，行不行，小王？
1: 哎妈呀，于经理啊，
2: 大大方送你一罐，
1: 大大方方的
0: 一罐。
1: 哎，你看哈，买三瓶送三瓶，你再送一瓶七瓶，
0: 不好听。对，
1: 再一个，咱都讲究的话说好事成双。
0: 嗯，
1: 我就觉得你既然大方了，你不如大方到底儿。
0: 对，
1: 然后你就再多送一罐。是不是？你看买三瓶送三瓶，再送两瓶，八瓶，八八八，
0: 发发发！
1: 哎呀，咱俩找这理由啊！我跟你讲，我都觉得老欠钱了呢。
0: 对，挺好。
2: 我觉得
0: 很有道理。
2: 你俩真的是不是有点太不地道了？你说要是这样，我回公司咋交代呀？
1: 嗯、
2: 但是小王哈，我突然间脑子里有个主意，你看行不行？这样、
1: 你说说。
2: 你呀、就送我两期节目，反正呢，我都是来宣传这个酸树蜜的。
1: 嗯。
2: 咱俩俩好嘎一好，你不能让我下次在广播中见不着我了，对吗？你送我两期节目，我直接就送你两罐，你看行不行？行，咱俩就拍板。
1: 慢呀，于经理，就是一期节目你都不满足，还跟我要两期节目？
0: 要两期？
1: 你这也太吓人了！你这我要是不同意的话，你这工作都没有了。
0: 关键是就事儿差在你这儿了。
1: 哎，你是哪一半？我都想问一下。
0: 我是就是听众这一半。
1: 那也没毛病，反正是。哎，也就是说，我再送你两期节目，咱俩拿广告来置换一下，你就会再多送我们两瓶，对不对？
2: 对。
1: 行，同意了。我要不同意的话，大家伙就损失了，对不对？
0: 是，高低敞亮这一下，
1: 就这么派了，来吧。接下来我跟一，我们来捋一捋哈。
0: 嗯、
1: 咱今天呢带来的这个椴树雪蜜啊，它一瓶啊是500克，足足一斤重呢啊。市场价69一瓶，咱今天正常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三瓶再送三瓶。
0: 嗯，
1: 六大瓶正常的秒杀价是多少钱？
0: 299块钱。
1: 其实于经理这个价格啊，我是觉得已经挺良心，已经够便宜的，
0: 但是我们不满意啊。
1: 现在的话，我们连线他们厂家于经理，现场给大家讲价了，大家伙也听到了，是不是？我们从降50又降下来，再直降100块钱。
0: 就是说，咱现在这个秒杀价格变成199了。
1: 但是惊喜还没完呢。
0: 是啊，
1: 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还死乞白赖的给大家要了赠品，是不是？咱接下来还有拼手速的福利哈。
0: 对，
1: 只要你手快，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有加送，不是再送你一瓶儿。
0: 嗯，
1: 我们好事成双，再送两瓶。
0: 天哪、就是说咱今天啊是买三瓶然后送三瓶、前100个名额再送您两瓶、整整是八大瓶的椴树雪蜜，一共多少钱？
1: 199，
0: 多划算呀！
1: 原价500-600块钱呢，咱今天100多块钱，
0: 199咱就搞定了。
1: 平均一瓶的话才20来块钱，
0: 这个是椴树雪蜜呀、
1: 是不是比你买其他蜂蜜还要便宜好几个来回，对不对？
0: 就是啊，
1: 买回去咱们除了冲水喝，中老年人早上愿意喝鸡蛋水呀、你冲个麦片啊，你都可以放两勺。
0: 对，咱说就你抹个面包
1: 啊，
0: 然后做个沙拉呀、或者家里烙个糖饼啊、烤个鸡翅什么的，用咱这个椴树雪蜜哈，不光好吃，它还有营养呢。
1: 对，一瓶一斤呢、哈，八大瓶啊，同志们，才100多块钱，199，又不是我们节目，你上哪找这个价格，对不对？
0: 真没有。
1: 所以还等啥呀？来吧，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哎呦我去，哎呦我去，我们导播接电话立马就全部开始讲了啊，
0: 必须的。
2: 小王，我想告诉你啊，就咱今天这个椴树蜜，我在全国任何一个渠道都没卖过这个价格。今天听你节目的那真是听着了。另外我特别想跟大家说的是，咱这个椴树蜜是原产地直供，风味度达到了42度以上，是蜂蜜等级当中的一级品。
0: 哎，我觉得这个地方需要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哈，蜂蜜的波美度是啥呢？它讲的就是蜂蜜的浓度。根据蜂蜜的新国标啊，一级品的蜂蜜波美度呢是要在41.6度以上的。那么咱们这个椴树蜜的波美度是42度，就是说它比一级品的标准还要再高的。
1: 没错，
2: 对，没错。所以它的这个纯度和它品质，你一点都不用怀疑。八大瓶的椴 数雪蜜今天才199，我真是在哪儿都没卖过这个价格，真的，我觉得你不抢你就后悔吧。
1: 来来来，我们俩赶紧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好了，于经理，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高品质的椴树雪蜜，带来这么给力的价格，我们下次再见，
0: 拜拜。
1: 哎呀，我们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哈。咱今天带来的这款椴树雪蜜啊，它一瓶是500克，
0: 足足一斤重。
1: 对，市场价69块钱一瓶，咱今天正常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3瓶再送3瓶，6大瓶，正常的秒杀价是
0: 299。
1: 其实这个价格我们说已经够便宜的，对不对？
0: 但是我们是那么容易满足人吗？
1: 刚才我们现场电话连线他们厂家于经理了，给大家讲价。那么从降50，我们又讲下来，再直降100块钱。
0: 对，就是说现在咱这个秒杀价格哈变成199了，
1: 但是我们惊喜还没完呢，我们通过广告置换是不是还给大家要了赠品？
0: 死乞白赖要的。
1: 咱还有拼手速的福利啊、现在只要你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有加送，不是再送一瓶，好事成双，我们每个人再送2大瓶。
0: 真的哈，咱捋一下哈、就是说咱今天是买3瓶送3瓶、前100个名额再送您2瓶，整整是8大瓶的椴树雪蜜，一共才199块钱，
1: 原价500-600块钱的哈，咱今天199就搞定了。
0: 平均一瓶算多少钱？20多块钱。
1: 你想想，就这个价，你别说买椴树蜜了，你就算买最普通的那些花蜜，其实你也买不下来，对不对？
0: 对，你要知道这个椴树蜜它是可以入药的，它是有止咳、润肠、解毒、助消化这样一些功能的。你像吃完饭之后总打嗝的、反酸水的、肚子里叽里咕噜的、上厕所费劲的、大油脸、大油头的、嘴里总是黏唧唧的，还有就是成宿睡不好觉的，咱赶紧哈把这个椴树蜜给它冲水喝上。
1: 对，
0: 因为这个椴树蜜当中呢是有薄荷的清香味儿、它还有芳香的籽油、是具有镇静抗菌的作用的。
1: 对排毒啊，对睡眠呢、其实它的功效都特别的好啊。
0: 对，
1: 再一个你说100多块钱，比不比你吃药强？对不对？
0: 当然是比吃药强。
1: 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大家伙都知道吃蜂蜜的好处特别多，尤其咱说椴树蜜更加适合那些肠胃功能比较差的一些人群哈。
0: 是，
1: 它是有养胃护胃的这样的功效。
0: 对，如果说你是长期便秘的话，或者是上厕所费劲的哈，这个椴树蜜呢一定是要坚持喝的，因为它是可以缩短食物残渣通过肠道的时间，然后增加咱们身体排泄物的水分含量的，所以它是具有改善便秘，关键是可以预防胃肠重大疾病的。
1: 还有很多人，你看早上起床的时候，嘴巴里发黏，嗓子发干，总是愿意咳嗽的哈、包括有咽炎的一些朋友，你睡觉之前，然后你喝一杯这个蜂蜜水，你试试几天功夫，我跟你讲，这些情况就是会得到非常非常大的改善的啊。
0: 对，还有呢，就是蜂蜜它本身就是有排毒功效的，
1: 这个都知道嘛。
0: 对，对皮肤特别好。如果你是坚持喝蜂蜜哈，对于像什么毛孔粗大呀、愿意长痘啊这样一些情况啊，都是会得到特别好的改善的。
1: 包括现在有许多听节目的哈，一些咱说老爷们儿抽烟是不是、经常应酬喝酒是不是？
0: 是啊，
1: 椴树蜜是不是好东西？
0: 当然是、
1: 除了能保护嗓子，消除你那个一嘴味儿的那个口臭，椴树蜜里面的果糖还可以稀释我们血液当中的酒精，
0: 对，
1: 就是能起到就是保护肝脏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还能减轻头痛的症状。
1: 所以经常有应酬的，咱说家里啊，你办公室啊，你都给他放上2瓶这个椴树蜜。喝水的时候你能不能顺便快点勺进去，
0: 保护肝脏特别的好。
1: 对，咱今天带来这个椴树蜜啊，跟一般那种稀溜溜的蜂蜜它是不一样的。它是半固体膏状的那种雪蜜，是不是？除了咱说冲水喝，中老年人早上愿意喝个鸡蛋水呀、冲个麦片啊，你可以放2勺，比放白糖健康啊，
0: 那健康太多了。还有就是早餐的时候哈，你可以直接抹在那个面包片上吃，
1: 对，
0: 然后可以蘸着炸馒头片吃，
1: 对，
0: 包括像家里烙个什么糖饼啊，
1: 做个糖三角，
0: 对，或者是你烤个什么鸡翅啥的，咱都可以用这个椴树蜜，真的是比 放糖好吃太多了、嗯、关键是它有营养。
1: 当然我们说这个季节你是不是用这个东西可以在家做个蜂蜜花茶果茶啥的，
0: 嗯，
1: 比如说你用柚子做个蜂蜜柚子茶，
0: 哎，你就再简单点，你冲一杯蜂蜜水、啊、然后放两片柠檬片进去，是不是这个季节喝多好啊？
1: 如果赶上感冒嗓子不舒服的哈、哦、你就喝这个，我跟你讲老管用了。
0: 还有很多孩子我跟你说哈特别不愿意喝白开水，
1: 对，
0: 你就用这个断

0: 书蜜给他冲上一水壶，然后上学带着，他有点甜味儿，所以孩子不光爱喝哈，关键是对身体健康特别特别好。
1: 所以我就说啊，这个段数蜜价值真应该有哈，最主要的是咱今天这个价格太划算了，市场价69一瓶，咱今天是买三瓶送三瓶，前100个名额我们再送两大瓶，是不是啊？
0: 整整八大瓶的段数雪蜜一共多少钱？100多块钱，
1: 199，还等啥呀？记好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可毁了，可毁了！导播现在电话报线了。
0: 必须的，我跟你说，哎，你说蜂蜜哈，谁家能没有两瓶？
1: 对呀、
0: 我爸妈都是常年喝的、然后我从来没听他们说有便秘这样的一些情况，而且真的喝完蜂蜜之后哈，睡觉睡得老好了。
1: 没错，因为段数蜜最大的功效就是对解决什么便秘、失眠、帮助消化的功效，其实都特别好哈。
0: 对，另外蜂蜜呢，它还能够美容养颜呀，可以加速代谢呀，还有助于减肥。
1: 对，就咱这个段数蜜，你买回去哈，家里放两瓶。单位放两瓶，每天吃两勺，或者你泡杯水喝，轻轻松松变美变健康，对不对哈？
0: 是啊，
1: 关键咱今天这个价格太给力了，是不是啊？原价69一瓶的段数雪蜜啊，真正来自长白山山脉原产地的段数蜜，一瓶一斤呢，咱今天是买三瓶送三瓶，前100个名额我们还会再送两瓶，
0: 整整是八大瓶，
1: 一共才100多块钱，
0: 199，
1: 再等可就没有赠送了啊，100多块钱的话还能骗你咋的，对不对？
0: 是、
1: 现在电话全部都在占线，遇到占线一定要耐心重播啊！行了，我们最后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高尔基路早上8点，吹开车窗的雾气，让梧桐树的树干渐渐清晰。
3: 中山广场环岛下午1点，广播里说油价降5分，欧元小反弹。
2: 人民路上晚上7点，车内的音乐撩动着窗外的霓虹。FM99.1，欢乐一家人，
3: 有你便是晴天。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带领大家秒杀啊、给大家带来了一样现在这个季节我们家里正需要的拌凉菜的好东西。
0: 哎，我知道了，海蜇。
1: 对，你说这你谁家现在不需要这个东西，是不是
0: 啊？
1: 咱大连人特别喜欢用海蜇拌个凉菜吃，好这口，是不是？
0: 对。
1: 那么说到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个海蜇，它是开袋就打开直接能逮的即食海蜇，
0: 全都是处理好的，
1: 而且给大家切好了，有两种，一种是海蜇头，还有一种是海蜇丝儿。
0: 那吃起来老方便了。
1: 你要拌个凉菜，咱说派个黄瓜，用海蜇头拌个老醋蜇头，老醋溜秧，是不是、
0: 我特别喜欢海蜇头在嘴里那个脆声劲儿哈。
1: 对，你还可以用海蜇丝啊，海蜇皮炒个菜也行啊。
0: 对，炒个韭菜豆芽、炒个芹菜，炒个肉丝都行。
1: 饭店菜，是不是
0: 是啊？
1: 而且啊，咱这个海蜇呀，跟大家说一下，它每一袋里面还给大家带了3包调料，有一袋陈醋包、香辣油包，还有芝麻盐包
0: 啊、
1: 就像方便面调料一样。你拌凉菜的话，你自己都不用你弄调料了、往里一倒一拌，然后就出来了。
0: 哎，我连调料钱都省了。
1: 而且拌出来，我跟你讲，老好吃，跟饭店一个味儿，我跟你讲。
0: 是、
1: 接下来我们说说今天的秒杀价格啊，咱这款即食海蜇市场价12块钱一袋，它一箱呢是20袋。我们节目之前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您买了，对不对？
0: 对，
1: 买20袋我们又送了10袋，
0: 是
1: 30袋，咱的秒杀价一共199。
0: 对，
1: 枪缝了，当时
0: 那肯定的。
1: 一的话，家里你现在吃的有没有4、5箱了？
0: 我的好多箱啊！
1: 今天我们还有惊喜，因为家里需要这个拌凉菜的好东西啊。
0: 怎么又降价了？
1: 对，我们今天秒杀，别打我哈，咱们买20袋送10袋。今天再送10袋。
0: 20袋送10袋，再送10袋，40袋了。
1: 40袋，一共今天100来块钱，199，给不给力？
0: 我的天，原价500多块钱嘛。
1: 对呀、但是咱今天就10个名额啊，来吧，一个电话，全大连北3市都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现在这个季节家里需要办凉菜吧？
0: 对、啊。
1: 过节的话，家里聚个会，聚个会得不得用海蜇拌个凉菜吃？
0: 肯定是 啊，海蜇拌个凉菜哈、啊，大家都爱吃、啊。
1: 对，现成的海蜇带调料包，一拌就能吃的，调料都省了。哦、咱今天是买20袋送10袋，前10个打进电话再送10袋。
0: 40袋十好几斤呢，100来块钱。
1: 对呀、啊，我跟你讲，老陈了，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赶紧打电话抢吧啊！我们俩不多说了啊，赶紧打电话，100来块钱40袋海蜇呢啊！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0: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0: 对啊对啊。
1: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0: 天哪，你怎么知道？
1: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2: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3: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4: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5: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6: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5: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7: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8: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7: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9: 我能保护你。
8: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7: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10: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1: 看晨星，
1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0: 呼吸享受奔涌，
1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欢迎收听休闲非常道，我是西门小飞。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刘若英的《原来你也在这里》这首歌没有撕心裂肺的伤感，也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就用很平淡的旋律，却道尽了人世间最动人的相遇与错过。很多人把它当作普通的情歌单曲循环，却不知道这首温柔的歌藏着张爱玲最克制的爱情独白，也藏着填词人姚谦跨越时光的温柔救赎，还有刘若英独一无二的心境共鸣。整首歌的灵魂完全脱胎于张爱玲一篇短短数百字的散文《爱》，这篇短文没有跌宕的剧情，只有一个朴素又遗憾的旧故事。民国时期的江南村落，一个安稳度日的邻家少女悄悄心动于隔壁的少年，两人朝夕相见，情愫暗生，却始终的克制腼腆，从未说过半句心事。乱世颠沛，命运无常，少女后来被战乱裹挟，辗转流离，四处漂泊，从此与少年断了音讯，一别便是半生。岁月匆匆流逝，多年后的街头早已物是人非，容颜老去的两人意外重逢，四目相对的瞬间，千言万语堵在心头，最终只化作一句极轻极淡的哦，原来你也在这里。张爱玲的文字太通透，太悲凉，看透了爱情的虚妄与无常，可世间普通人的相遇不该只剩遗憾收尾。于是姚谦提笔改写，在保留原著宿命感的同时，悄悄给这份遗憾留了一丝温柔余地，写下了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原来你也在这里的点睛之笔。他想告诉所有人，那些猝不及防的遇见，无疾而终的牵挂，念念不忘的故人，从来都不是白费。人海奔波，山河跋涉，能在漫长岁月里相逢一场，本身就是莫大的幸运。而这首歌能被演绎得如此动人，离不开演唱者刘若英的专属心境。这首歌是电视剧《他从海上来》的主题曲，彼时刘若英刚刚饰演完张爱玲，深入体会过张爱玲一生的爱恨孤独与辗转。他太懂张爱玲骨子里的敏感、孤傲和深情，也懂那些藏在克制背后的汹涌情绪。别人唱这首歌，唱的是儿女情长的相遇，而刘若英唱的是历经千帆的释然。她的嗓音温柔干净，带着成年人独有的通透与沉淀，不刻意煽情，却字字戳心，把宿命的缘分、岁月的温柔、错过的释然完美融合。多年来，这首歌治愈了无数在感情里辗转的人。我们这一生会遇见无数人，多数人擦肩而过，少数人短暂相伴，最后各自离散。很多爱来不及开口，很多缘分留不住结局。我们常常为错过耿耿于怀，可原来你也在这里，一直在温柔提醒我们，世间所有相遇皆是恰逢其时，不必遗憾擦肩，不必纠结结局。茫茫人海，山河万里，彼此曾经遇见，彼此曾经温暖过，就已是最好的圆满。所谓缘分啊，从不是相守一生的执念，而是千山万水奔赴过后那句轻声的感慨，历经所有风雨与跋涉，原来你也曾来过，原来你也在这里。

0: 首歌，怀念一段时光。这里是每周一歌，不管岁月走多远，总有一首老歌在心里轻轻唱。每周一歌，西门小飞每周与你相约。
1: FUN
2: fun
3: far
4: fun
3: far
1: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991范广播。
0: 拒绝复制粘贴的周末，有人用登山杖丈量云海，有人在菜市场里写生，把瑜伽垫铺进美术馆，用电饭煲酿出糯米酒。休闲非常道，给生活加在新补丁。

你来到周末的休闲非常道，我是西门小飞，陪你过周末啦。我看到我们的朋友们在群里啊互动打卡，刘旭微梦还说唱得好啊，不由自主的跟着飞飞一起哼唱起来，很多美好的回忆都浮现在眼前。飞飞飞飞快出来，来了来了。每周就盼这个时刻是吧？瑞贝卡说故事感很强的一首老歌，是的啊，用一首歌又开启了我们这样美好的周末。此刻你都在忙什么呢？ Quite strong。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里跟我们一起互动啊，我的微信号是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我之前曾经在节目里提出过有两种不同的做事方式啊，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还能记得。第一种就是把精力全部放在自己主线任务上，心无旁骛，避免被任何事情干扰，专注投入，我把它叫做纵向的一个策略。第二种呢，就是在兼顾主线任务之外，会分出一部分精力和时间在支线的任务上，兴趣比较广泛，多个领域呢可能都有所涉猎，甚至有不同的身份，我把它叫横向策略。我们传统观念里，尤其是教育孩子，我们好像都鼓励提倡放在正事儿上，把心放在主线任务上，对吧？我们提倡的也是这样的，当然是很好的，如果能做到的话那一定是好，但是我觉得这样的生活方式其实未必适合所有人。以我对我自己这半生啊的了解，我就不是这样的人，我从小到大一直都是这个样样通样样松。当然我不是在鼓吹说我这样是对的啊，也不一定都对，每个人适合的都不一样。如果说你对纵向的生活方式有犹豫的话，我想跟你分享的是我的理念，也可以试一试过横向的生活，就是说多培养一些兴趣爱好啊，拓展一下生活方式啊，让你的生活变得多样化。你在工作家庭之外也可以有自己的一片小天地，或者一个小圈子里有一定的影响力，对吧？甚至有的人能发展出不同的身份等等。我个人提倡和践行的做法啊，这是我个人的，不知道适不适合你啊。我先说说我的想法啊，最简单最直接的就是能充实丰富我们，对吧？给我们的生活提供强有力的一个心理上的防火墙。比方说你试想一下，如果说你的生活里只有工作，一旦你的工作受挫或者遭遇天花板，你可能会怎么样呢？你觉得天塌了，因为构成你生活的所有意义都崩塌了，很难从别的地方得到安慰支持。但反过来，一旦说我有一个我喜欢的爱好，我还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我有一处能适合我发挥的一个空间，那你可能就没有那么的痛苦了，因为你可能会很清楚的觉得说受到挫折只是我的一部分，不是我的全部。就我之前我还说钱呢也不能都放在一个篮子里，是不是？万一有什么问题，他不会说是一下子全部压垮你啊。打个比方啊，就是我们对自我的概念可能就不仅仅就只是工作中的我了，包括家人眼中的我，朋友眼中的我，某个圈子里的我，某个社群里的我，你这些我全加起来才形成整体的我，对吧？那么工作中的我受挫了，比如说我从100分变成了50分，那我要只有工作的话，我崩溃啊，我崩溃掉了，因为意味着整个自我都变成50分了，会有一个巨大的落差。但是像我刚才说我发展很多很多事儿去干，横向的去，我没那么崩溃，对不对？工作中的我可能就占20%，就说他从100分变成50分，也不过就是从20分变成10分呗，你整体的自我评价只不过就变成了90分，对不对？心理学上呢有一个意义维持模型，我们对生活的意义有高度的连贯性要求，一旦这种连贯性被破坏，比如说突然间被否定了，一直相信的事儿崩塌了，意义系统就会受到冲击了，我们就会转向其他的方面去寻求补偿，把这种连贯性连续上来。简单来说啊，就还是我举例，比方说我在工作上受挫了，我怀疑自己的价值，那我还有一个特长，还有喜欢的爱好，我可能转到这个爱好上来了，

从而让我继续感到我是有价值的，来维持对生活的意义感。这对于心理健康是非常有帮助的，相当于提供一个强有力的缓冲吧，让我们能够避免过大的落差。就我们也有空来修复和恢复自己了，重建自己的一个意义感。可能有人说我都很忙了，我就光工作就很忙了，我还有什么时间培养爱好啊？其实呢，你的工作越忙，可能越需要去培养几个爱好。为什么呢？当你工作很忙的时候，意味着你的工作可能一直在蚕食你的精力。我们可以想象有一条能量槽，我们的工作一直在消耗能量，你没有补充能量，它就容易见底儿，容易让我们感到什么？精疲力尽、郁郁寡欢、缺乏动力。如果说你有一个喜欢、愿意主动去投入的爱好，它就可以成为你的能量补给站，帮你源源不断地提供正反馈，为你补充能量，让你充燃热情。其实对抗压力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投入到你喜欢做的事儿，从里面获得一些正反馈。有的时候你越有正反馈，它越激活你那个奖赏回路，然后促进多巴胺的分泌，同时又能减少皮质醇，能给你提供正向能量，对冲削弱压力带来的负面感受。所以我们经常说培养孩子兴趣爱好，家长们聊天时候就说啊，真的不一定说一定让孩子在这个领域当中出类拔萃，或者说从事这方面的职业道路，但是呢，培养了兴趣爱好，有可能在什么时候，在孩子遇到将来遇到困难了，遇到挫折的时候，他还能捡起来重拾他的一份爱好。我有一个习惯，就是齐头并进啊。平时呢，我在笔记本里面会标注哪些有待继续去做的事儿，比如说整理到一半的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比方说就说一本书看一半吧，啊，然后呢，我在工作学习的间隙，我会主动给自己休息时间，把它拿出来，随便找一个什么事儿，然后接着做下去，啊，就是非常有效的帮我转换思维吧。从工作环境里脱离开来，对大脑能起到一个刷新的效果，重新恢复活力。如果你有一些爱好，比如说哪怕说就是烹饪呢、烘焙呀、手工制作呀、种一棵植物啊都行，在生活中穿插一些小事儿、小美好、小爱好，是一种非常舒服的放松。其实你想一想，很多时候真的是因为我们忙到没有时间吗？其实也未必，更多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我们觉得被耗尽了，太累太疲劳了，哪有时间去发展别的事儿，然后就陷入到一个越忙我越不想动，我越不想动我越忙，就变成这样恶性循环了。实际上如果说我们一直沉浸在一种状态当中啊，这个情况不会说自己变好，对不对？你只能期待工作有一天变得没那么忙，或者说脱离了这样的环境，等到退休了，你说我可以去干点什么了，前提还得是你身体好，你能去做这件事儿，这些很可能不是你能控制的。但是反过来，你从现在开始呢，你试着让自己抽出一点时间去寻找一些你可能喜欢的一些事儿，去发展培养一些爱好。就像我说，你再忙，你可以种一棵绿植啊。对不对？你悉心照料它，给它浇水灌溉，给它对不对除杂草啊，然后怎么去养护这个东西啊，其实这也可以去给你一些喘息的空间。你一旦迈出这一步，可能一切慢慢就开始变好了。你可能对生活有期待啊，你会觉得工作上的压力好像也没什么啊。有的时候这个爱好啊，我说横向发展的事儿啊，它给你带来的那种感觉，不是说你提前预想能得到的那个结果，有的时候我们是预想不到的，它还能给你带来额外的一些，咋说呢？我是总觉得你不要让这个负面的恶性循环一直持续下去，那个开关握在你自己的手里啊。首先我们要告诉自己，我还有意志力，只要我想动起来，我还能做别的事儿。能找回重新的活力的一些好。

效果，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跟你的某个方向产生连接。这个东西哈，其实挺有意思的。比方说我喜欢看那个看剧，看影视剧，哎，我对各种剧如数家珍，看起来好像没什么用啊。突然有一天我想写小说，这个时候我这些积累就成了一个庞大的知识库，我可以从中学习参考，然后信手拈来，知道吧？有的东西吧，它是水到渠成的。我再举一个我身边的一个例子啊，我有一个朋友前几年创业搞一个项目，他的合伙人这怎么认识他的呢？是一起玩密室逃脱认识的。还有一个朋友，他特别喜欢看小说，前几年剧本杀爆火的时候，他转型去写剧本杀，然后开启一条全新的职业道路。这些都不是他们提前规划的，都不是。就是人生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什么呢，很多事儿吧是需要规划，但有的事儿呢又不是提前规划就一定能实现的，它充满很多变化和不确定性。就是你播下一些种子，持续灌溉，等待它们某一天开花结果，产生意料之外的连接和碰撞啊！尤其是我们身处 AI 时代，这种心态更重要，因为 AI 会抹平很多行业很多领域的壁垒啊！没等你去研究明白呢，AI 也在不停地在进步啊，它早就知道结果了。我们接触更多的领域的门槛可能会被降低，实现想法也变得更容易。所以越是这个时候，我觉得越多的领域有所涉猎，然后把它们连接起来，碰撞出新的思路和结果的可能性就会越高，也许在未来的时代就更能游刃有余，对吧？刚刚还跟一个朋友家长还聊这个事儿，我们还在说培养孩子挖掘他的兴趣爱好，尝试接触不同的人。很多时候有一些知识吧，其实不一定都在书里，可能也在一些人的身上。我们的生活有的时候就是局限自己的熟知的一个圈子里，你的同事啊，你的家人，你的朋友啊，这些人跟我们可能都是高度同质的，我们做了同样的事儿，我们接触的同样的人，就导致我们呢总是看到相似的话题，相似的生活方式，你接触不到新的东西啊。所以有的时候你可以适当的跳出这个圈子，多接触一些陌生的，了解一些不同人的不同的生活方式，了解这个世界在发生什么，他们在做什么，有什么好玩有趣的一些体验。那比方说你参加一些能认识不同人的聚会的活动啊，参加一些线上的一些社群啊，或者说去不同的环境里认识不同的地方的朋友，让朋友拉你进一些有趣的一些活动的圈子都可以啊。很多人可能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我也不懂，对吧？我进人圈子干什么？我是个新手啊，人家都玩的可明白了，我一个零基础的，我去了不也被嘲笑吗？被排斥吗？那个体验感太差了，是不是？其实我真觉得可能这个 I 人和 E 人都不一样，每个人呢我觉得都是从新手开始的，没有人一开始就擅长一切，你不用过度在意这个，只要你具备基本的这个，你有这个信心，你去参与任何领域也不是说就一定排斥新手，对吧？反而我还格外的尊敬呢。比方说我们游泳那个圈子里就有很多搭子，我们就互相游泳，这是这样，你想进阶的话，你依靠自己不一定能完全知道你在水中的具体的动作标不标准，对吧？如果自己的可能 你买个大疆的设备，你可以潜到水底，你去拍自己的视频，然后你回来看自己的动作，因为你在水下你不像说我跳舞我对着镜子我能随时更改我的动作标不标准，你在水下你想的是标准的，但其实你看到真正的反馈视频是不一定的，那你旁边有个搭子他就会及时的告诉你，你刚才入水的时候，对吧，你的手没有向外拨，你回的时候你并没有完全把水抱起，你入水的时候你不是大臂带动小臂进到水面当中的，你头啊，你在吸气的时候其实应该是一只眼在上面一只眼在水下，你的半个头是在下面的，只是微微露出你的嘴去呼吸，对吧？
你觉得我是这么做了，其实你再一看到你的视频的时候，你还是主动抬头了。 Baby, we

place to go， 对吧？你觉得你的腿打得老累了，其实你回头一看视频根本都不对，姿势都有差别。所以有的时候你在一个领域当中啊，你一定有比你还高的高手在，哎，你们一起互相的，哎，去学习去进步，你就会觉得一样一样去尝试。你可以把你的兴趣啊你在过程当中的体验呢，这都是你自己的一个真实的感受。有的时候你自己可以去试一试，抽时间体验一些东西啊，学习一些东西啊，就是找到你的支线任务。我个人啊，我觉得不要带着功利的目的就享受这个过程。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个现象，会什么呢，就是过于精明的人都在一直在算，我怎么提高这个投入产出比，哎，我得有收获呀，我得有回报啊，如果没有效益那不是浪费时间吗？千万不要这样。我觉得既然它都已经不是你的主线了，你都有主线任务了，这是你的支线而已，快乐本身就已经非常难得的一个回报了。花钱能买到多少快乐呀，现在呀，请你尽情的享受这个过程。小孩子为什么比大人相对来讲要更容易快乐呢？他投入的过程，他快乐的过程就是快乐本身，想什么结果没有，你就体会过程当中感受到的乐趣和正反馈足够了。刚才山水小王一直在跟我探讨，你为什么没心没肺，你怎么快乐成本那么低那么容易。我真不太想那些结果，可能跟我个人性格有关，无拘无束啊。我投入到自己喜欢的事儿，我不问结果，不求回报。我当下我全身心投入进去，我就非常的开心。我是一个装备党，比方说啊，刚刚聊到说露营装备，我现在都已经玩够了，玩腻了啊。然后文房四宝，那个一顿研究一顿买，现在开始研究这个。比方说各种运动装备啊等等等等吧，我就差生文具多那种。就是当你沉浸研究你喜欢的这件事儿的时候，你能动脑动手去投入自己喜欢的事儿的时候，你就会为自己的这个我又取得到了一个小进步啊，或者说我有一个小小的成绩啊，我就挺高兴的。我为自己又打开了一片迷雾，我就会雀跃，我就会提升幸福感。就很兴奋啊，你提升了一个台阶，你不很兴奋吗？你又会了一个姿势，你又会了一项这个换气的技能，这等等等等，你就会觉得莫名的兴奋高兴，纯粹的啊，干净的喜悦，其实就是咱们这个生命当中最真切的幸福感。它就是一点一滴的，很简单的，你看你能不能去有捕捉幸福的能力，你去抓住它，保护它，不要让它丢失。也欢迎大家分享一些你的一些业余爱好吧，也给我们更多的朋友一些启发。平时你还喜欢有什么是你的支线发展的特别好，然后甚至能给我讲一个这样的故事吗？因为你的支线的发展，然后认识了哪些朋友啊，或者提升了哪些技能啊。与此同时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的，现在叫什么斜杠啊，然后你会在这个斜杠上你又发现了新大陆。那希望大家多给我们正反馈啊，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些爱好啊，发给我们看一看呗。我们的微信号啊，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拉菲拉菲333。

他家的孩子在学校里就没有特别好的朋友，反而是在兴趣班里的好兄弟哈，到现在就是一辈子的好朋友。这个情况比较特殊啊，不是说我说的那种，就是啊也算嘛，也算，就是你主线上不一定怎样，可能在旁线上发展了新的东西，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是他可能会给你提供的东西不是说你提前能设想得到的，嗯，也算又交到了一些朋友，对吧？这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聊的一些心里话。有的时候我们的幸福感它其实是在你的手中，自己去伸手可能就够得到的啊。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呢在周末有时间的话来到休闲非常道，和西门小飞一起来聊聊天儿，或者把你的不同的一些感想都可以给我们发送过来啊。我的微信号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这个周末是不是都在吃粽子呀？就那样每次热了吃，蘸了糖吃，还是怎样吃，翻来覆去就是吃这个粽子，会不会觉得有点单调啊，无聊啊？我把它变成了一种甜品啊，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吃过新疆的酸奶粽子，就是甜粽子加上蜂蜜加上酸奶再加上果酱，上面是热乎的粽子，下面是热热乎乎的粽子，然后你上面放冰凉的那些酸奶果酱，就一口下去是糯冰酸甜各种口味叠加，这个有奶汁的酸香，有糯米的那种香味儿在嘴里散开，这白粽子呀、豆沙粽子呀、红枣粽子呀都行，只要是甜粽子就行啊，不要用咸口的。那假期里跟大家一起，跟家人朋友一起，可以尝尝新口味啊，就你手边任何的一个甜粽子都行。一般我们都冷水上锅蒸啊，然后大火水沸之后呢，转中火，一般蒸个15分钟左右，是吧？你拿出来这个粽子呀，你拆开了之后啊，把粽叶都拆开，你用勺子呢给它压扁，然后每个粽子上你给它淋一勺桂花蜜呀，再来两勺酸奶，再加上果酱，我用的是杏酱还有蓝莓酱，哎，你加上点果酱，你一吃甜品，哎，妥妥的下午茶，哎。酸甜软糯，哎，这种感觉也不错，是不是？ Lock the door and turn the light. 就生活中就是这样，有的时候呢我就愿意换一下，试一下，试试呗，尝试一下呗，对不对？你可能就会发现新大陆，你觉得哎呀这也不错，哎。Understand.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this all day long. Never felt.哪有那么多平凡的日子都一样，哪有那么多的幸福快乐呀，都是我自己创作出来的。最近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我们广电1500平演播厅啊，现在也升级改造了，新名字叫目光大连广电大剧院，你看啊，翻新了，7月18号德云社首场演出，8月正式启幕，全新的剧院有1207个座位，用的是国家大剧院同款座椅，灯光音响都换了新的。现在有个时光放映机的一个征集活动啊，如果说您家里有和这座演播厅相关的老照片呀、老票根儿啊、老物件啊，哎呀，我得回家找一找，我还真有，票根儿我也有，太多了啊，老照片更不用说了。你可以把这个照片或者故事发送到邮箱目光剧院的全拼，我看一下啊，对，目光剧院全拼@163.com， 留下你的姓名和手机号，入选的物品从7月18号起在新剧院大厅展出，还能获赠开业季门票2张哦。邮箱地址我再说一下，目光剧院的全拼@163.com， 哎，截止到7月5号。

才听友云豆夸我了，我就当是夸我了，说小飞就会自娱自乐呀。Let's go over, 自己可会哄自己了，是吧？ Baby, lock the door and turn the lights down low. 不管咋样吧，反正呢，我是挺快乐的。我也希望这快乐的小飞给大家带来快乐的心情。周末了，更要快乐加倍。每到周末，欢迎大家锁定频率。我一直都在这里，整个上午都会在这里陪伴大家。更多的音视频内容还有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I can't believe how much it turns me on just to be your man.

0: 糕或水城。
1: 我总说世界很大，我很好，却总是跟他争吵。妈妈说世界可以很小，装下我便是刚刚好。后来才懂，外面的月亮比不上故乡的星光。明明住在大房子，可是心里却是空空荡荡。直到妈妈的电话说天气凉了，记得加件衣裳，不知不觉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2: 对啊对啊。
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2: 天哪，你怎么知道？
3: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4: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5: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6: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7: 时光深处藏着未被说尽的故事，
1: 潮流之上涌动着未被定义的可能。
8: 当汉服飘起赛博霓虹，当老四号邂逅虚拟偶像，
1: 我们拆解青花瓷代码，编织丝绸质感的电子音浪，
8: 国潮正当红。
1: FM99.1 国潮未来式，让传统玩出新花样。
9: 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4: 我是主持人徐丹平，着罗裙回转身，在诗意盎然的岁月里，我们一起穿越千年烟云，踏入唐宋的繁华与沧桑，探秘诗人在某一个人生阶段的灵魂深处。提到盛唐，大家先想起的往往就是李白。天子呼来不上船，千金散尽还复来，似乎整个盛世都装在他的酒壶里。可是大家不要忘了，在同一轮明月下，还有一个人只消几句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便让千里边关的雄风与长安酒肆的灯火遥遥相映。他就是王之涣。李白用浪漫把盛唐举到云端，而王之涣则用辽阔把盛世铺在大地。王之涣性格豪放不羁，常常敲击着佩剑，唱着比较悲凉的歌。他的很多诗在当时就被乐工做成了曲子歌唱。虽然王之涣的传世之作仅有六首，但都是热情洋溢的佳作。其中像《凉州词》《登鹳雀楼》等尤为大气磅礴，韵调优美，可列入盛唐的代表作之中。登鹳雀楼五言四句，写尽目力所及与心智所趋。太阳落山，黄河入海，看似是写景，实则把大唐昂扬向上的脉搏一下

推到我们眼前。楼再高也有极限，可再高的楼也框不住唐人欲穷千里的胸臆。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凉州词只开了个头，边塞的苍凉与壮阔已扑面而来。后两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更妙了。笛声怨不得杨柳，因为春风本就吹不过玉门关，可正是这吹不过的春风，才衬出关内关外同守家国的豪情。章太炎称它为绝句之最，就因为28字里既有冰封雪岭的肃杀，又有千年征人的温热。王之涣一生只留下6首诗，但是却首首掷地有声。他不需要铺陈排比，也不用繁复的典故，只凭朗朗上口的五言，便让盛唐的日月山河、铁马冰河一起奔涌在纸上。有人说李白把盛唐举到云端，而王之涣则让盛唐落在旷野，高远的可以抬头望，辽阔的能够纵马驰。今天我们就来讲王之涣的故事。王之涣祖籍山西太原，古时太原王氏是名门望族。王之涣聪颖好学，少年时豪侠义气，放荡不羁，不到20岁便能够精研文章，能文能武，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少年英俊。王之涣从小特别敬仰三皇五帝和尧舜禹，从青少年起就追逐古圣，仿效先贤，习武练功，击剑悲歌。他是一个仗义疏财、热衷于扶贫济弱的人，一生心系百姓，胸怀天下。《唐才子传》中记录王之涣说：“少有侠气，所从游皆武陵少年，击剑悲歌。”这评价只有12个字，却把青年王之涣写得活脱脱的像一位从史记游侠列传里走出来的人物。侠气在唐代可不是空口说的白话，侠气表现为3件事儿：第一，轻财重诺。比如史家说王之涣散金结客，什么意思呢？就是只要朋友开口，腰间银带一掷即空。而且王之涣好妇人之急，同郡有一位韩氏的母亲病逝了，没有钱迎葬，王之涣连夜解下佩刀，脱下锦裘，一并送入当铺，第二天棺木坟地俱已齐备。王之涣的侠气还表现在负气上义，他在酒肆当中听到有一个老兵诉说说他的边弓被冒领了，王之涣竟然携剑陪同老兵直闯主帅行辕，据理力争，直到主帅当面认错。刚才说到的武陵源是在长安西北，这个武陵呢，原来是汉代五座帝王的陵墓，地广人稀，水草丰美。盛唐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是贵族子弟跑马、射箭、击球的极限运动基地。王之涣的玩伴和李白的玩伴一样，都是这群武陵年少，他们在这里春猎秋迷，必应千犬，一日可奔驰300里。他们锦带无钩，腰间一柄弯刀，价值10万钱。他们斗酒十千自欢谑，却又能脱帽露顶王宫前。因为家世显赫，长安令见了也得先拱手。在这群少年里，
王之涣不是最豪的，却是最被佩服的，因为他文能诗赋，武能击剑。据说酒桌上一曲《蓟门行》唱得众人拔剑击节，大家唰的一下抽出佩剑，以剑做指挥棒，这也是唐人非常喜欢的一种豪情的表达方式。击节的节就是古代音乐的节拍器，大多呢是用竹片儿或者是玉板制成，也叫节板。听歌或者是吟诗的时候，如果人们被感染了，情绪非常高涨，就会拿着这个节板打拍子，这个就叫击节。后来击节就引申为跟着节奏打拍子高声叫好。那么王之涣就在酒桌上写诗词唱歌，他的朋友们听后热血上涌，忍不住就抽出长剑，以剑锋敲击打拍子，大声喝彩。所以由此我们知道了，唐代的击剑啊，可不是花剑表演啊，有时候呢他们也是一种实战的格斗。王之涣拜的是当时的著名剑师裴民，就是后世尊为剑圣的裴民。说到这个名字，我想大家一定是再熟悉不过了，因为之前节目当中我们讲李白的师父也是裴民。裴民的剑法讲究的是一击不中，飘然远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只出一剑，如果这一剑没能够制服敌人，绝不恋战，不补招，要立即收势，体现的是快准狠，要么一剑封喉，不中即走，不留破绽。不中之后，那身形就像惊鸿一样倏然拔起，瞬间就拉开距离，可以说是攻势凌厉，退路飘逸，攻防在一瞬之间完成。王之涣得其真传，尤其擅长的是反手撩剑，速度快到电光不及明目。有人说王之涣啊，常常在暮色苍茫的渭桥上拔剑起舞，高声长歌，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歌声激越，桥下行舟的纤夫，桥上过客无不驻足。有一次有一位老乐工听完之后竟然大哭，说此子歌声可令沙场雪沸。正因为王之涣青年时代这段击剑悲歌的豪侠经历，后来才能够把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写得如此苍劲吧。也正因为他曾经所从游皆武林少年，才能够将盛唐少年那种大笑出门去千里不留行的昂扬意气凝练成短短几十字的绝句。少年仗剑，中年握笔，侠气入诗，遂成千古盛唐之音。说起做官，王之涣的履历薄得可怜，一张对折的 A4 纸就能写得下了。35岁那一年，朋友的一句话，他就当上了衡水主簿。可是这板凳还没坐热呢，就挂印而去。此后的15年时间，他便把足迹交给了黄河，交给了太行，也交给了雁门关。他把诗稿交予西风与羌笛。到了50岁那一年，为生活所迫，他再赴文安县做县尉，这是他最后一次打卡上班。55岁，官袍还未旧，人已归山。王之涣天性豪迈，无意科举，性格非常直爽，平时无华，不会长袖善舞，也不会拍马经营，所以他在衡水县衙里啊混的是极其艰难，他更不愿为了主簿这一个秘书之职而折腰攀贵，在外加上那些小人妒贤嫉能，所以清高孤傲的王之涣愤然辞官，之后归原田居，过了15年闲散的自由生活。这15年期间，他就沿着黄河边的
山西、陕西、甘肃等省一路

出发，到达合龙玉门，漫游西北边地，行一路孤寂，走千里草原，涉一身艰险，穿茫茫大漠。他凭吊前人，寻访名胜，一路领略了大唐山河的壮丽美景，并在此期间写下了著名的边塞诗《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凉州词又叫出塞，这首作品呢是当时流行的一个曲子，叫凉州词，是给这个曲子配的唱词。初到凉州，王之涣面对着黄河边城这样的辽阔景象，耳朵里面又听着婉转的《折杨柳》这个曲子，所以他就有感而发了，写出了这首表现戍守边疆的士兵思念家乡情怀的诗作。黄河远远流长，一泻千里，远远望去，蜿蜒曲折，仿佛是从天上流下来的，又仿佛流向天际。除了奔涌的黄河水和天上浮动的白云，王之涣的视野中出现了一座塞上孤城，在远处高山的反衬下，更显出孤城的险峻和独立。用羌笛吹奏的《折杨柳》的曲子，在空旷的塞野中回荡，哀怨悱恻。或许那是边塞的将士们在吹奏的送别曲吧。当年他们曾经在这令人心碎的乐曲中告别亲人，踏上漫漫征途，如今再听此曲，眼前浮现的全是亲人的泪水和愁容。王之涣说：战士们呐，你们何必用杨柳枝来抒发满腔的幽怨？要知道春风是吹不过玉门关的，你们的哀怨思乡，那些远在京城的统治者们并不关心。凉州词这首诗既是西北边疆风光壮美的描摹，又是一首对于出征将士满怀同情的怨歌。短短四句引人遐思，耐人寻味，可以说是千古绝唱。关于凉州词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小故事，今天也来讲给大家听。王之涣还有王昌龄、高适三个人是好朋友，有一天王之涣就约上王昌龄和高适在齐亭酒楼喝酒。据说呢，这家酒楼是新开张的，酒好，菜也美味，最有特色的是什么呢？就是酒楼里的歌女，琴棋书画无不精通，还会弹唱一些诗篇。他们三个人啊，就决定前往此地，听听歌女们吟唱诗篇。我们都知道过去啊，歌女唱的歌其实呢都是诗人的词，所以他们也想听一听歌女现在都在唱谁的诗词，以此来评判咱们三个谁的名气比较大。就这样来到了酒楼，找了单间雅座，点了招牌菜和美酒，靠着窗户，三人谈笑风生，畅饮美酒。等到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便召集了几名歌女唱诗。第一个歌女开口便唱道：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这个是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于是呢，王昌龄就在墙壁上赶紧做了一个记号，哎，这是有人唱我的诗歌了，画正字啊。第二个歌女也开唱了：夜台金寂寞，独下紫云居。这是高适的哭善赋良久少府，高适呢也非常高兴地做了一个小记号。第三个歌女唱道：

0: 言不及寒鸦色，犹待朝阳日影来。哎，这又是王昌龄的诗。这个时候王之涣就有一些郁闷了，按道理啊，自己是最早写诗的，怎么还没唱到我的诗呢？这场面一度是比较尴尬。于是他就说，越人所唱皆下礼之词。他心想，这些歌女啊，太普通了，只能唱和一般的通俗的诗文，不足为奇。那些高雅的诗文，我想这些歌女是根本不知道啊。言下之意是说，我自己写的诗那是很高雅的，很与众不同的。这时候他突然看到歌女当中有一位啊，貌似是很伶俐通透的，长得也美妙，他就说，这位乐官所唱的定是我的诗，如不是我的诗，我便不与二位再争，如是，你们二位要奉我为师。只见此歌女落落大方，边弹琵琶边唱道，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此诗正是王之涣的《凉州词》，歌声婉转动听。三位兄弟相视一笑，不亦乐乎。乐官不知就里，跪问原因，然后得知眼前这三位客官便是诗文的作者，忙着拜谢说，肉眼不识先。这就是棋亭画壁的故事，唱到谁的诗，就在墙壁上画个记号。
1: 唐诗见证盛世辉煌，宋词书写婉约豪放，他们是文学的瑰宝，更是历史的缩影。李白的狂放，杜甫的忧愤，苏轼的豁达，李清照的坚韧，每一首诗词背后都是诗人的命运与时代的交响。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徐丹平。今天我们讲的是王之涣的故事。王之涣除了《凉州词》之外呢，还有一首最著名的诗篇《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鹳雀楼啊，是唐代蒲州镇的名胜之一，因为常常有鹳雀栖息在上面，故而得名为鹳雀楼。王之涣呢，曾经在这个地方担任过县尉，但是因为他为人正直，得罪了不少权贵，经常遭人诬陷，结果呢，他一气之下便辞官了，这才有了他后来的15年的闲散生活，也才有了《凉州词》和《登鹳雀楼》。辞官之后，王之涣开始了漫游生活，期间他访山涉水，留下了许多美妙的诗篇。有一天傍晚，他登上了黄河边上的鹳雀楼，他看到了一幅美丽的画卷，举目望去，天边的一轮落日正在视野的尽头慢慢隐去，而流经楼前下方的正是那滔滔的黄河水，恰恰又被夕阳镀上了一层金色，犹如万马奔腾流向大海。他便发出感叹，如果你想要看到更远的地方，更美丽的美景，那么就请你再登上一层楼吧，在那里你能够看到更多的群山，更美的夕阳。看景是这样，做事不也是如此吗？要想把事情做得更好，就应该把眼光放远，站得更高一些。王之涣感慨于此，便写下了千古传颂的《登鹳雀楼》。从这首诗歌的内容来看，王之涣真的不仅仅是一位诗人，他更是一位非常厉害的哲学家。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他的写法虽然简单，但是寓意深远，余韵无穷。登高望远是诗歌当中常见的，而登高者是希望登得更高，望远者希望看得更远。这种细腻入微的心理，只有哲思。

0: 思的人才能够赋予它重大的意义。所以说这首诗独步千古也不为过。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就是要有一种进取的精神。倘若总是安于现状，墨守成规，终会被日益发展的社会所淘汰掉。所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隐含着人要不断进取，要有探索的精神。如今呢，在我国登鹳雀楼是3岁的小娃娃都能够背诵得了的。也因为这首诗，鹳雀楼得以和武昌的黄鹤楼、洞庭湖畔的岳阳楼、南昌的滕王阁齐名，被誉为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名楼。
1: 诗歌纵贯3000年，万古长夜，唯情感不朽。历史洪流烟云散尽，千秋一瞬。让我们回到当初拉开诗词剧场的帷幕，诗人、词人历历在目。唐诗宋词小课堂。

0: 唐诗宋词小课堂，我们来聊一聊凉州词。这个呢是属于乐府旧题。唐玄宗开元年间，西凉都督郭之运把凉州，也就是现在的甘肃武威这个地方的曲调啊，他就给他写进了长安，教坊呢就翻成了凉州大曲。那么很多诗人就按照这个拍来填词，那么写下来的诗词都会有一个名字叫凉州词。所以小学生在语文课本当中他也会
1: 健康带来新的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老赵聊心脏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琪。今天我们继续有幸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赵老师，来和我们聊一聊心脏养护的话题。同时您可以通过咱们热线电话来和赵老师咨询关于心脏方面的问题。咱们的热线电话是0411-8678-5985。
2: 赵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父老乡亲们大家好。
2: 赵老师，我今天发现一个秘密，看着您今天满面红光，神采奕奕的，有什么好事没？
3: 还真让你给猜着了。说今天呢，咱们有两个天大的好消息要告诉大家。昨天的时候啊，还有之前有好多的朋友在热线里反映啊，想用这个知心方这个方子，可是在自己抓药的这个时候呢，总是遇到麻烦。这核心的药材啊，要么呢就是找不到，要么呢就是买不全，尤其是方子里边的那个蟾酥，好些地方压根就没有，就算说是有，哎，也不是呢咱想要的那种，从而导致这方子啊配出来之后呢这效果就差，大家伙啊白花钱还耽误治疗。说还有不少朋友说呢，之前领到了6颗纯中药的那个手工合香珠，说戴在手腕上啊，又舒服又漂亮，闻着这个淡淡的药香，那心里也踏实。啊，大家都想问啊，一直说啥时候能够再领，能够凑够这一整串的这个18颗呢？那今天要告诉大家的这个两个好消息呢，正好对应咱们大家的这个需求。先跟大家说说啊，最让人心动的就是呢，我昨天呢已经把咱大家抓药难的这个问题跟医院的院长啊来反映了。说早晨的时候呢，这院长特意给我这回了电话，带来了呢咱医院的重磅决定，也就是呢医院准备拿出一批治心方来给咱有心脏问题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呢，给咱

0: 家免费补贴服用。大家可听仔细了啊，说这个治心方啊，每这一盒啊是7到10天的用量，是30粒装。它原价呢，那是198块钱。现在咱医院呢，直接补贴197块钱。咱有心脏问题的这些个老哥哥老姐姐们，咱只需要拿1块钱啊，就能够领到。那很多朋友说，赵老啊，这是真的吗？这1块钱就能够吃上好几百的这个治心方？
1: 赵老，我们没听错吗？真的是1元钱吗？
0: 对呀，说医院1元钱连邮寄费都不够，这医院图啥呀？那咱医院当然图的它不是钱，那是因为呢，看到太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咱这心脏不舒服了都一辈子了，大家呢用的方法不对，吃的药不对，从而导致呢心肌缺血，什么心慌胸闷，反反复复，越拖越重，有的呀甚至呢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实在是呢让人心疼。这院长跟我说啊，他说赵老啊，咱这一次的这个补贴，那就是想让咱大家伙呢用对药、用好药治好病，这比啥都强。让更多被心脏问题所折磨的这些个朋友，咱能够呢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治心方它的这个神奇的治疗效果，说不用呢再因为大家伙找不到这核心的药材，买不起这个好药，而错过呢康复的这个机会。咱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说这一次的补贴是咱医院自己做的公益活动，只有这一次。而且因为这治心方呢它是处方药，咱呢每个人呢都要登记信息，咱也只能参与这一次性的这个补贴，可不能多领，更不能重复领。说为啥数量这么紧张？那是因为呀，这方子里边这个特殊的药材呢，它太金贵了。你看，像什么麝香、蟾酥这些个药材，一年只能够从动物身上提取2次，它这个产量呢，就特别的有限。这医院呢也是尽力的协调，才能够呢拿出这么一批。所以呀，咱大家伙这两天一定要仔细的听节目，我会在第一时间通知大家，这补贴活动啥时候开始，怎么领，咱大家伙呢可千万别错过。
1: 赵老，说这治心方里的核心蟾酥，它在方子里它到底能干啥用啊？那灵芝、麝香还有那些珍珠，它都能起到什么作用？
0: 咱首先说说这个蟾酥，它可是呢治心方里边这个点睛之笔，那可以说呢是核心当中的核心。很多朋友啊可能听说过这个名字，但可不知道它的这个厉害。咱说这个蟾酥，就是这个蟾蜍，也就是咱们平常所说的那个癞蛤蟆，它的耳后腺和它的皮肤腺分泌出来的呢这个白色的浆液，说把这个提取出来之后，经过特殊的炮制而成的这么一种呢珍贵的药材。咱治心方里边用的啊，那可全都是呢长白山深山里边的那个野生蟾蜍提取的这个蟾酥。说这个蟾蜍啊，提取完这个蟾酥之后呢，药厂的专业人员呢会把这个蟾蜍再放回到大山里，让它呢再继续分泌这个蟾酥。说咱大家会认为，那咱们大家可能就要有疑问了，说为啥非得选用这长白山的，会得选用这个地方的这个蟾蜍呢？因为咱说长白山呢，它这个地方呢气候寒冷，生态纯净，它没有污染。说这个地方的这个蟾蜍啊，它这生长周期长，分泌的这个蟾酥呢药效更足，纯度更高。说其他地方的这个蟾酥啊，要么呢是药效弱，要么呢是有杂质，它达不到啊 治疗心脏病的这个。

要求。那这个禅苏在咱治心方里边到底能够起到啥作用？简单的说啊，它可是咱心脏的这个急救兵，再加上维修工。一方面呢，它能够快速的开窍醒神，强心止痛啊，针对心肌缺血所引发的什么胸闷、心绞痛，它能够呢快速的缓解这个不适啊，就像给咱的这个心脏啊，给它提提气，让这个心口这个地方堵得慌、疼得厉害，哎，这些个情况呢，能够让它瞬间舒展开。那另外一方面呢，它能够增强心肌的收缩力，改善心脏供血，从根源上来强化呀心脏的动力。它可不是暂时的缓解啊，是帮助咱的心脏呢恢复自身的这个供血能力。好多心肌缺血严重的这些朋友啊，吃了含有禅苏的这个治心方，说最快几天就能够感觉到这个变化了。什么胸闷呐、气短呐，哎，减轻了，这心绞痛发作少了，说这些个。

0: 香囊，把它提取出来，要想再长出这个香囊来，那得老长的时间。所以说取这个麝香一年的只能取两次，这产量啊特别的少。说它的这个核心作用呢，那就是开窍通闭，活血通脉。咱中医里边啊有句话叫做芳香开窍，芳香走窜，也就是说带香味的这些个药材，它冲经络的作用非常好。那这麝香它这个香味是相当的浓烈，咱大家想想啊，心肌气血的这根源之一，那就是心外淤堵啊，就好像这水管被堵住了，这水呀、啊、就流不过去。那这个麝香呢，就像一把疏通器，它能够快速的打通淤堵的心脉，让这个气血呀、啊、顺畅的流到心肌细胞这儿，从根本上呢来解决这道路不通的问题。而且这麝香，那它这穿透力特别的强，它能够带着人参啊、黄芪啊这些个补元气的药材呢，直接到达心脏的病灶，啊，让补动力的这个成分呢，啊，更快的被吸收，让这个心脏泵血呀、啊、更有力。所以治心方呢，它能够通补兼施，又能通又能补，既能够通淤堵，又能够补动力，双管齐下来治疗这心肌缺血。
1: 赵老，那您说的这样的例子多不多？
0: 可以说相当相当的多。之前的时候啊，有位80多岁的老大哥，他这心肌缺血啊都10多年了，还伴随着什么房颤呐、啊、不敢出门啊，稍微活动活动啊，就胸闷气短，这心绞痛啊发作起来呢，那真是疼得直冒汗。他这自己呢也抓过类似的这个方子，可是他那方子里边没有蟾酥，没有麝香这些个核心的药材，他吃了呢说1年半载都没啥效果。后来用了咱治心方才吃了1个礼拜，哎呦，他这心绞痛再也没有发作，胸闷心慌减轻了，坚持吃了1个月，哎，人自己都能下楼遛弯了，那房颤发作的次数啊那是越来越少。他说啊，赵老啊，这方子那是真的管用。咱说关键呢，那就是药材地道啊，缺了哪一味都不行。这就是啊治心方的这个优势，它这不管有呢这个通补兼施、标本同治的这个科学治疗理念，更有啊像蟾酥啊、麝香啊这些个呢珍贵的核心药材做支撑。每一味药啊都有自己的这个作用啊，君臣佐使的这个搭配呢，那是相当的合理，这才能够呢真正从根上来治疗这个心脏问题，让什么心肌缺血呀、啊、什么心慌胸闷的不再反复。
1: 哎呀，赵老
0: 啊，
1: 今天您这第一个好消息可就够重磅的了，那第二个好消息又是啥呀？
0: 这第二个好消息呀、啊、就是再送大家6克纯中药的手工合香珠。说之前的时候啊，咱们已经送了大家6克纯中药的手工合香珠了，好多朋友啊都已经领到了，这反馈回来的这个信息呢都说特别好啊，说戴在这个手上闻着那个淡淡的药香，说这心里啊不烦躁了啊。还有朋友说晚上啊睡觉的时候把它放在枕头边，哎呦，这睡觉睡得更踏实了，说心慌的那个感觉呀、啊、都减轻了。咱说这合香珠呢一整串啊，它是18颗大珠子，说每颗珠子呢那都是老药工按照咱中药的君臣佐使的那个理念，用多种的中药材呢配置而成，戴在咱的身上啊能够起到呢辅助护心的作用。为了能够让咱大家伙呢早日凑够这一整串，这老药工们呢那是白天晚上加班加点的给咱赶制。那从今天开始啊，咱们第二次给大家赠送6克中药合香珠。说

0: 这么一来啊，之前已经领到6颗的朋友，那咱这次再领6颗，那就12颗了。离着那18颗的这个整串荷香珠呢，咱就更近了一步。哦，咱大家放心啊，说这荷香珠的这个制作，那还是纯手工制作，那原材料呢，都是地道的中药材，没有任何的添加剂，戴在咱的这个手上啊，那是安全又舒服。后续的话呢，咱们还会有第三次的赠送，让咱大家呢都能够领到完整的18颗荷香珠。白天咱带着它护心，晚上咱带着它呢助眠啊，搭配着制仙方，双管齐下，让咱这个心脏啊更安稳。不过大家要注意啊，说这次这荷香珠的赠送，那还是限量的，也就是说呢，先到先得啊，领完即止啊。具体啊怎么领，什么时候领，咱大家呢也要仔细的听节目通知，咱可别错过喽！这老药工们辛辛苦苦做出来的这些个宝贝，回到咱的制心方，说今天呢，跟咱大家伙呢，把这核心的药材治疗理念都给大家讲透了，在这儿呢，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制心方不是普通的调理方，它是呢，能够从根上治疗这心肌缺血啊，心慌、胸闷、心绞痛、房颤这些心脏问题的良方。它的这个优势呢，在于通、补、修三位一体，通心脉、补动力、修心肌，可以说是直击心脏问题的根源，让咱们这个心脏呢，恢复健康功能，而不是说呢，暂时的缓解症状。现在医院给咱大家搞的这个一元补贴活动，那更是难得的机会。说原价198元的制心方，现在呢，咱大家只需要1块钱就能够领到7到10天的这个量，那就是为了呢，能够让咱大家伙用最低的这个成本啊，体验到制心方的治疗效果，用对药治好病。咱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啊，这次补贴呀，咱只有一次，数量有限。核心药材像什么蟾酥、麝香，产量稀少，说错过了这一次，下次再想以这个价格领到，那绝对不可能。而且咱每个人呢，只能够参与一次，需要登记大家的信息，因为它是个处方药，咱呢必须得保证对症服用。所以，咱大家伙这两天呢，一定要锁定咱的节目，我会在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呢，补贴活动开始的这个时间、报名的方式，还有呢，荷香珠的领取方式，咱得一份心安。还有，咱这荷香珠那是纯手工、纯中药，而且是免费的赠送，就是呢，想给咱大家伙啊，多一份护心的保障。搭配着这个治心方，让这个治疗效果呢更好更快，让咱大家的这个心脏呢更安稳。最后呢，再和咱大家伙强调一遍，两个福利都是限量限时的。治心方一元补贴活动，那数量有限，核心药材的稀缺。最后啊，再跟大家伙强调一遍，说今天赠送给大家的这个两个福利，那都是限量限时的。这治心方一元补贴活动呢，数量有限，核心药材那是相当的稀缺。这荷香珠的这个赠送呢，也是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咱大家伙啊，一定要仔细听节目，后续呢会详细的通知大家报名的时间。领取的方式，咱大家伙呢，千万不要错过。
1: 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大家在心脏方面有任何问题，现在都可以通过热线电话来和赵老师请教了。咱们的热线电话是0411-8678-5985，0411-8678-5985。
0: 哎，你好，周朋友，我是赵大夫，有啥问题您说。
2: 您好，您好。
0: 这个病人是您自己呢，还是家里其他人？多大年龄了？
2: 60岁，

0: 血压高，血糖也高点儿，血压的话能达到140多吧，低压在89、90那样吧。
1: 平常吃着降压药吗？
0: 吃着呢，
1: 高压在140，低压在80到90之间。
0: 餐前血糖也能达到8.7、8.67吧。
1: 也就是说，吃着降糖药，空腹血糖在8.7左右。
0: 他那个有时候胸口会疼，他说像那个针扎那种感觉，然后如果他活动一下的话，那种痛感还会严重，就是上楼下楼什么运动什么的，是就是那个张嘴看的话，舌头底下，会有点青筋，鼓的就鼓起来那种。他说舌头上还有那个小黑点儿，他没有症状，他做心电图的时候，当时看着还行吧。
1: 这进去好多年了，都没做这个心电图。
0: 对，他现在就是心里挺害怕的，他怕自己，有什么重病。
1: 从您描述的这个情况上来看啊，他这个呢，可是一个典型的冠心病心绞痛，而且呢，他这个冠心病心绞痛呢，已经是不太轻了，已经是很严重了。他这已经出现症状了，就说明他这个冠状动脉堵了，肯定在50%以上了。50%以下，咱就感觉不到这个症状。说第二一个呢，他这个症状的特点啊，胸脯子这个位置疼，而且一活动活动就加重，这也是冠心病的这个特征。啊，说其他的有些个胸疼，你比如说有的人生闷气啊，心情不好啊，造成的肝郁气滞，哎，活动活动，气血疏通一点，反倒好点儿。但冠心病的这个胸疼不是。说一活动反而会加重，啊，生点气也加重，受点累也加重，做家务做得多了也加重，遛弯遛的时间长了也加重，哎，这是冠心病的心绞痛的这个特征。说第三一个呢，舌下青筋这个暴露，舌头底下那个静脉要明显的粗曲张了，这个呢，就从咱中医学的角度来讲，就说静脉有淤堵。啊，经络不通畅了，气血瘀滞了。说舌头上有黑点儿，舌质暗发黑，有黑点儿，这也是呢气滞血瘀的这个表现。所以根据这些个判断，眼前的这个症状是个冠心病，心绞痛，而且是比较严重了。再加上呢有多年的高血压，有多年的糖尿病，血压、血糖都高，他们是造成冠心病的很重要的诱发因素。所以结合着他这个年龄，结合他这个症状，而诊断没有啥可怀疑的，就是个冠心病。说临床上好多朋友都抱怨，什么这冠心病啊，好多年了，我啥药都吃过了，啥法都用过了，就是缓解症状，他去不了根儿，这咋办呢？所有这些个抱怨的朋友啊，都注意观察，你吃的那些个药，往往呢都是那些个活血化瘀的药物。那冠心病，冠状动脉硬化，心脏供血不足，吃活血化瘀的药不对吗？对，但是呢，单吃它可不行，因为这冠心病心绞痛，从咱中医学上来讲，管它叫做真心痛。发生的原因呢，咱中医学认为这是胸阳不振，胸中的阳气不能够振奋，不能够把我们身体的这个津液、水液给它蒸腾气化，从而形成了水湿痰饮，聚集在这儿堵了这个心脉所引起来的。所以治疗的话，一方面呢要疏通经络、活血化瘀，把这些淤血痰饮清理出去；另外一方面呢，要把胸中的阳气要振奋起来，让它能够蒸腾气化。啊，往后别再产生这些个痰饮，再聚到这儿了。所以咱们大家光吃那活血化瘀的药，只能缓解一时，你得吃加上呢振奋胸阳、补心气的药物，才能够呢从根本上来进行治疗。所以咱现在给大家举办的这个治心方活动，说它的这个功效呢，就是温阳益气，还能活血化瘀。既能够把咱的淤堵给咱通开，又能够把咱们胸中的阳气振奋起来，让往后让这些个水湿痰饮别再聚到这儿了。所以咱说它是一个从根本上彻底治疗冠心病啊、心脏病的这些个这么一个药物。而且咱们现在呢，正要给大家举办的说这个 一员之先锋。

0: 动，就说这执行方的这个价格每盒啊是198块钱，咱大家伙就花1块钱，剩下的呢全部由咱医院给大家补贴。这样的话呢，从经济上我们大家那就基本上相当于不花钱了，只是象征性的花这1块钱。而且呢，咱们还有那个荷香珠的赠送。用过这荷香珠了吗？
1: 就是，带着一股中药味儿那个是吧？
0: 啊，对呀，已经拿到了是吧？
1: 对。
0: 这个荷香珠和这个执行方配合起来之后啊，它是起到一个相得益彰的作用。他用了这荷香珠，感觉到自我感觉怎么样？
1: 症状有缓解。
0: 感觉不错。
1: 对。
0: 哎，那这次如果说荷香珠是辅助的，是帮忙的，执行方是主要的，是决定性的这个药物。荷香珠呢是外用的，戴在手腕子上的，而这个执行方呢是口服的，吃到肚子里的，所以它两个配合到一块以后啊，起到一个相得益彰的这个作用。它单单用这荷香珠就已经效果不错了，如果说再加上这执行方的话呢，当然这效果呢就会更上两层楼了，就不是更上一层楼了。所以他这呢，一方面执行方对他来讲很对症，另外一方面他赶上这个活动，那是相当的幸运。你赶紧告诉他，赶紧打电话报名吧，咱过几天这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
1: 行，那我告诉他。
0: 有啥事的话呢，叫他来电话。心里负担别大，这问题能解决也好解决，让他放心吧。
1: 好，
0: 好，
1: 谢谢张
0: 哎，
1: 老师。
2: 咱们的热线电话是0411-8678-5985。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明清，元民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4: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5: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4: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5: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6: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7: 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如果人类不穿衣服，能在太空中生存多久呢？1秒、10秒。可可去太空裸奔这个想法，如果有人能做到，说不定真能名留史册，威名响彻全人类呢。要是穿着宇航服在太空中生存，自如活动肯定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不穿宇航服也能这么轻松惬意地在太空中穿梭吗？如果人类直接暴露在太空中，就好像深海中的鱼突然被打捞上岸一样，会因为不适应环境而出现各种惨状。如果你见识过深海鱼开膛破肚的倒霉样子，就一定会不由自主地打个冷战。太空中没有我们适应的大气压，没有赖以生存的空气，只有强烈的紫外线辐射，直接暴露其中，很快就会因为缺氧而感到窒息，也会因为极端的低温导致体液沸腾。所以如果不穿宇航服，脆弱的人类就会直接感受到自己的渺小，亲身感受到作死两个字是怎么写的。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8: 当我凝视着这个世界，最想看到的会是什么？鸟鸣是自然的讯号，我像麋鹿一样在绿地中打开触角去感触。树林、苍空、旷野，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在独自吟诗。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之听九九一 ，Hello， 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一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和各位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啦。首先第一个部分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聊初夏，你的衣橱里面有这四件就够了。就每每到换季的时候啊，总是要买一点新衣服，但是有没有一种办法，就是你完全不用买，看起来还很像新的呢？其实是有的。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四件穿搭的必备单品，它们自带简约和高级感，穿出减龄的气质，更有藏不住的女人味儿。你就看钟楚曦，她每一次在出门的时候，她可能来来回回穿的就是那么几个类型，可是每一次就能给你带来很眼前一亮的感觉。比方说她永远穿那种挖肩的连衣裙儿，露出两个肩膀的，或者说比如说她每一次出门的时候都带着一个巨大的草帽，哎，就是很有那种度假气息的。还有每次出门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一个比较量大的一个露肤，双臂是露在外面的。总之，我们今天会给大家安利到四件让你这个初夏呀，就是美的毫不费力的一个穿搭的单品。另外还会给每一件都附上穿搭技巧，怎么样？今天这一期节目是不是听着了？春夏之交，一定要好好打扮。天气不冷不热，阳光刚刚正好，甚至连风都带着花的味道。我们更要美一点，轻松一点，梦幻一点，在偶尔灰蒙蒙的日子里，也要为自己点亮一盏灯。另外呢，咱们今天也会和大家来聊一聊养成香香软软小美女的习惯。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说19个习惯。我们说小美女的这个意思吧，不是说年龄小，而是一种对于自我的一种怎么讲，就像养一个女儿一样，要把自己重新养一遍，要呵护自己，爱护自己。你就去想，如果说我有一个女儿，我应该如何的去爱她，那么你就如何的去爱自己。毕竟嘛，就是打工一族都还是比较辛苦的，白天还要上班，可能晚上回来还要处理一些家务啊，或者说偶尔加一点小班什么的。那么如果让自己的班味儿尽快消散的话，我们有19个小 tips 给到大家。真的，我看了一下，就是今天在备稿的时候，我都在想，19个，哪怕咱们只做9个，都可以让你大不一样。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很有意义哦。最后呢，咱们再和大家来讲一讲其中的一个宗旨，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一定会离不开的话题，就是要打扮。要让自己看起来很美，要让自己的外表美，心态美。因为其实外在的形象是一种权利，就是可能是因为啊，我们80后，我不知道现在你们00后是不是这样了。

我们80后经常会被父母灌输一种观念，就是外表不重要，真才实学才重要。然后甚至呢，在我长大的时候，我一直就是被我妈妈灌输一种想法，是小女孩你千万不要打扮的花枝招展。我一直到大学都是，就是上大学之前高中我都是短发。我后来是因为上大学，因为学了那个播音主持嘛，然后老师说你还是要留长发，就是要有女生的这个特征。我是高三才开始留长发，因为那会儿我妈就老是跟我说，哎呀，花仙子打扮是虚荣啊，是肤浅呐、啊，是臭美啊，你这个就不是什么正事儿。但是就是到了今天的我，尤其是你年龄稍微越长一点，我又会发现，你看各个行业当中的精英，他们有邋遢的吗？他们有不修边幅的吗？有不注重外表的吗？没有。外在形象不仅重要，它还是一项生产力。我们现在看到越来越多厉害的女生在各个行业当中出类拔萃的翘楚，她们的形象都非常扛打。所谓的打扮并不是为了迎合他人的审美，而是你在通过一种物理的手段精准地调控你的大脑状态，向世界宣示你的权力等级。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希望就是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女生，我们纠正一种观念，就是打扮这一件事儿，它是你的外在形象，它更是一种权力的象征。所以希望大家不要老觉得说，哎，我腹有诗书气自华，我心里美就好了。不是，这个年代如果你的外表都不美，谁还愿意去拨开层层的迷雾去关注你的内心呢？形象永远是走在能力前面的。好吧，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聊到的内容啦。你想先听到哪一个部分，还是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在微信当中你可以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我就可以看到啦。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歌。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新裤子《花火》。

0: 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
1: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0: 越晒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1: 多一分背后努力。Let's play。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2: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四件穿搭必备的单品，尤其是在这个初夏，让你把花朵穿在身上，春天穿在身上，美得毫不费力。首先第一个就是花朵衬衫。其实浪漫的初夏真的是从花开始的，它不是大面积的碎花，而是一件花朵衬衫，浓烈或清雅都能够让你拥有这种氛围感，其实就是夏天嘛，就是夏天的花朵盛开的感觉。那么穿搭技巧呢，就是我们如何的去用花朵衬衫去穿出不同的风格。首先第一个就是法式优雅风，白色的小碎花衬衫加蓝色的直筒牛仔裤加红色的芭蕾平底鞋，你用衬衫的下摆塞进裤腰，再解开两颗扣子露出锁骨，气质真的是又温柔又慵懒。再来说一说减龄甜美的穿搭法吧，你可以用淡粉色的蔷薇印花衬衫，再加上米白色的 A 字短裙和白色的帆布鞋，去把你的衬衫下摆打个结，露出腰线，就像花园里面的学姐，立刻减龄五分。另外呢，还有这种高级感的通勤，就是黑底儿白花的那种真丝衬衫，再去搭配一个黑色的阔腿裤和尖头的平底鞋，花朵低调，材质奢华，简约当中透露着精致，上班也能穿出女人味。但在这儿呢，我们给大家一个小的要点，就是说你的花朵千万不要太密，留白要多一点，会显得比较高级。面料呢要选真丝、天丝或者说高织棉，要避免那种雪纺的廉价感。 OK， 花朵衬衫我们说完了，接下来呢咱们要来说到的就是蓝色系单品，自带凉风的情绪

巨降温季，蓝色真的是最治愈的颜色，尤其是在夏天，它就好像是一阵海风吹过了你的心尖尖了。你穿上它的时候，你的心都跟着安静下来。真的，你除了身体降温，你的心都在跟着去降温。搭配必备单品呢，首先第一个就是水蓝色的衬衫、雾霾蓝的针织衫、静谧蓝的半裙。那么穿搭技巧呢，就是第一个通勤智行风，水蓝色的 oversize 的衬衫，再加上白色的九分西裤和裸色的乐福鞋。你现在想一下哦，你要把你的衬衫呢塞一半留一半，袖子呢要挽起来，要干净利落，哎呦，那个气质马上蹭蹭的它就长上来了。另外呢，还有度假的氛围感，你要有那种雾霾蓝的针织短袖，加上白色的，就是米白色啊，咱们说的所有的白色都不是那种 A4 的那种纯白，米白色那种亚麻的阔腿裤和草编的凉鞋，你这一身低饱和色就像是从海边吹来的风，你再搭配一个藤编包，氛围感马上拉满。咱们说钟楚曦就是这样的一种穿搭，你平时看钟楚曦她在参加一些就是活动的时候，就是尤其是她很像那种美人鱼出浴的那种感觉，非常漂亮。然后呢，你也可以选择那种同色系的高级感，静谧蓝的缎面半裙，同色系的棉质 T 恤衫，再加上银色凉鞋，不同面料的碰撞是缎面的光泽加上 T 恤的朴实，简约到极致就是高级的 YYDS。 那么选款的要点就是蓝色越浅越减龄，越灰越气质，一定要避免饱和度太高的宝蓝哦，不然的话是比较容易显黑的。你像我们亚洲人的皮肤呢，很少会有说那种冷白皮，就我们普女大部分都是那种黄调一点的颜色，所以我们饱和度太高的宝蓝就不太适合我们。第三个呢，就是缎面的半裙，缎面半裙真的是走路带光，女人味担当，双压。咱们就是说在夏日的阳光当中，又有什么能够比缎面更迷人呢？那种微微的光泽感，随着你步步生莲的时候，步伐流动的时候，它就像是月光洒在了水面上。而且呢，你也要有那种这个穿搭技巧的，就是你比方说你可以穿一个香槟金的缎面半裙，加上白色的圆领 T 恤，再加上小白鞋。 T 恤呢你就塞到裤腰里面，外面呢去套一件薄的针织开衫，简约又不失精致，下楼拿快递啥的它都很好看，随便穿。然后再另外呢，就是约会啦，约会也很温柔啊，你就是那个樱花粉的缎面的吊带裙，加上米白色的薄款的西装外套，再加上裸色的尖头鞋，你像你的西装呢可以去中和掉吊带的性感，你再随随便便露出你的锁骨和小腿，女人味是若隐若现，就是隐藏在这个里面，多好看呢、啊、就有一种就是韩剧的富家千金里面的那种女二的感觉，但是不是那种腹黑风哦。然后呢，你就是通勤的话也很得体啊，就是用深灰色的缎面直筒裙，再加上浅蓝色的条纹衬衫，高级又不张扬，就马上就秒懂，秒秒的 get 到。选款要点呢，就是你要选择那种有一定厚度的缎面，比方说醋酸的，然后它不容易皱，也不容易勾丝。颜色呢，你就去选香槟、米白、浅灰、深灰，它都是非常百搭的。就是你不管是什么皮，或者说你是什么年龄，就我刚刚提到过的这几种，你穿在身上都不会给人感觉很夸张。第四件呢，就是薄纱的罩衫，若隐若现的氛围感神器。薄纱呢，就是初夏最梦幻的元素，它不厚重，不闷热，轻轻地拢在身上，像是一层薄雾，藏着女人的那种温柔啊，神秘啊，就是女性她自带那种女性的美感。比方说你可以通过法式的叠穿去穿出一个层次感，用白色的薄纱的罩衫，加上黑色的吊带裙，加上芭蕾平底鞋，罩衫呢你就可以当成外套穿，内搭呢你可以搭一个吊带裙，就是若隐若现的肌肤感，女人味也是满足的。然后如果说你想减龄一点甜美风的话也可以啊，就是用那种鹅黄色的泡泡袖上衣，加浅蓝色的直筒牛仔裤，再加上凉鞋，泡泡袖的甜美再加上牛仔裤的随性，就是减龄又日常。黑色的薄纱的长罩衫，加上白色的 T 恤衫，加上卡其色的阔腿裤，加上德训鞋，姐妹，我说的这些真的
亲妈喂到嘴里了，你就按照这个去抄，你也能抄。

0: 露出一个非常得体的穿搭，走起路来呢还比较飘逸，氛围感和气质都有了。但是你一定要选择那种亲肤又不扎人的材质，内搭一定要穿，颜色黑啊白啊都可以。好，那接下来呢，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个万能的穿搭技巧，这个啊，敲黑板啊，同学们敲黑板划重点啊，这个我会把大家的诉求和如何实现这个诉求和想要实现这个诉求需要什么单品，我会给大家全都罗列好。首先第一个，如果你想显高显瘦怎么办？那么你要选择高腰以及露脚踝的单品，或者高腰和拖地的这种单品，就是啊阔腿裤吧，但是也别太阔。那么适合的单品呢，就是高腰裤加花朵衬衫。第二个，你说我想减龄又有气质怎么办？浅色加适度露肤啊。你说我想高级感怎么办？就是同色系加好面料。你说我想要女人味怎么办？就是柔软的材质加上光泽感。那么最后的最后呢，很想和大家说到的就是生活嘛都不容易有的时候密不透风，让人喘不过气，怎么办呢？还能不过吗？也不能。那与其哭丧着脸过，咱们还不如穿得美一点，轻松一点，梦幻一点，开心的过，你说呢？所以当你把花朵穿在身上，把蓝色拥入怀中，让缎面在阳光下流动，让薄纱在风中轻舞，你就会发现，如果你认真去对待你身上的每一寸布料，日子也会认真的去对待你。这个初夏，愿你有花，有风，有光，还有一颗愿意为自己去打扮的一颗温柔又温暖的心。好吧，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告一个段落了，我们马上要过渡一段半点的片花，一段片花结束之后，我们要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都市俏佳人
1: FUN FUN
2: FUN
3: FUN
1: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991范广播。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5: 大连 CD Radio

0: 哎，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地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意。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我是陈佳，欢迎您继续锁定99.1都市广播，也欢迎您可以继续的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你也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在微信当中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就可以找到我。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关于打扮是一种权利这一件事情。其实呢，小的时候，尤其是80后这一代，经常会被家长教育。你像我啊，我妈就会跟我说，真才实学胜过一切，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外表不重要，尤其是女孩子，不要把时间花在打扮上。但是后来呢，你会发现，哎，各个行业的精英，其实他们的妆容，他们的服饰，就是整体他们的外在的形象，都很得体。那么这个打扮这一件事儿，难道真的就是像小的时候妈妈教的一样，它是一种臭美的表现吗？不是。其实所谓的打扮，它本质上不是为了迎合他人的审美，它是在通过物理的手段精准地调控我们的大脑状态，向世界宣示你的权力等级。那么尤其是上班一族，就现在呢，很多大厂有一些那个牛马们啊，当然是双引号的，就有一些打工人说，哎呀，反正是上班也不值得浪费我的化妆品，我们今天就恶心穿搭吧，就穿的那个就是烂烂糟糟。我真的不赞成大家这个样子，因为我觉得啊，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真的人生不过30000天，你每一天你活着，你以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你是有权利去决定的。那么当尤其是你到了一定的这个级别之后啊，层级之后，你会发现你的形象真的很重要，因为妆容服饰是你能量的来源之一。有一个概念呢，它就叫穿衣认知，这个是来自于一个实验的研究人员呢，找了2组人去参加注意力测试，给第一组人穿上了白大褂，告诉他们这个是医生的制服，给第二组人呢穿上了同样的白大褂，告诉他们这个是油漆工的制服。那你就会发现，哎，穿上了医生制服的这一组人，他在测试当中的专注度、准确率和逻辑反应速度都显著的高于另一组。这个实验呢，就揭示了一个逻辑，就是我们的大脑非常势利眼，它不仅去根据我们的思维再去下指令，它还要根据穿戴去匹配我们的能力。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不知道收音机下有没有20多岁的20-30岁的女生，就还没有结婚的女生吧，这样去说哈，就是当你今天穿得特别好看，你的打扮很好看的时候，你会很自信，而且你会勇敢地去迎上路旁看你的一些异性的眼光，以及你会比较勇敢和主动地去捕捉一些异性。为什么用捕捉呢？就是你会去发现，哎呀，他挺帅的啊，哎，他好像在看我，哎，那个男生，他好像是身材不错，就是你会这个样子。但是当你如果今天头没梳脸没洗的时候，你会下意识的去躲避这些目光，谁谁在看你就恨不得绕道走，说，哎呀呀呀呀呀，今天没化妆呀，哎呀呀，买，真的是，怎么没化妆呢？不行，我快赶紧回家吧，就是你会这个样子。所以呢，当我们穿的拖沓懒散，大脑就会默认我们处在休眠模式或者低效模式，而当我们换上了干练得体的衣服，神经系统就会立刻进入应激模式或者高能量模式。所以打扮不是给别人看的，它是给你大脑一份动员令，那种穿上铠甲准备战斗的心理建设，就是你穿好了衣服化好精致妆容的那一刻就开始了。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定，咱们不说全妆上班啊，因为我经常在小红书上面看到有什么那个10分钟早八通勤妆，我觉得就够用了。就是你需要给自己一个好看的底妆，你只需要稍微的给自己遮一点瑕，让的皮肤好起来，然后呢该有红色的地方全脸我们铺一铺腮红，然后最后我们画上眉毛，画上口红，什么很细节的东西我们可以不要的，但是它会让你整个人的气色变得更好。就如果说我们没有气色的时候，我们会自己给自己心理暗示，就是，哎，我今天状态不好。这时候领导给你安排一个任务，你不是那么特别的想接。但是当你今天气色很好的时候，领导说，哎，我们现在有一个 case 啊，然后怎么样的，谁比较有信心，哪个小组比较有信心，就拿下它。你就会想说，哎，我可以试一试，我觉得我能行。你会很自信，因为外表是内在力量的一个延伸。
我们这个社会呢，它是一个比较巨大的协作网，就是大家想想，有谁说我自己身边我。

认的时候，我们现在就想自己，当你现在接触一个陌生人，你没有再去衡量吗？你没有去衡量说，哎，这个人值不值得信任呢？哎，这个人他有没有这种处理复杂事物的能力呀？哎，他自律的程度如何呀？那么社会心理学家呢曾经这样说，他说其实人类的第一印象吧，真的0.1秒就完成了，你看多残酷，电光火石的瞬间，你的谈吐还没有来得及展示呢，你的学历啊，你的名片还没有来得及递出呢，这个时候你的形象基本上就是已经决定了你一半的成功率，你的形象就是你唯一的名片。如果你现在想一下，你的头发是乱的，指缝是脏的，衣服是皱的，你的这个大脑啊和逻辑啊线条啊，就是你会立即的就做出推导，就是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外表都管理不好，那么就意味着他的生活是 lose control， 完全失控，或者说他的自律水平很低。而相反，一个人他注重细节，他仪表堂堂，他就是在释放另外一个信号，就是我有能力去管好我自己的生活，我是一个很有秩序感的人。而这种信号就可以瞬间的降低你的沟通成本，让你在社交场上获得一种隐形的通行证。这也不是以貌取人哦，这是生物为了生存而进化出来的自发判断。而这种判断虽然主观，但是它在职场和社交当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打扮本身它就是一种获取资源和话语权的行为。你就是真的，你就是哪怕一只狗它毛顺一点，它可爱一点，你都多愿意看它两眼吧。真的，我这个例子可能过于粗糙啊，或者说过于的残酷，但是不是这样吗？如果一只小狗它埋埋汰汰的脏不拉几的，你愿意给它抱到怀里吗？你不愿意。可是有一只小狗它香香软软的啊，你不愿意去摸它两下吗？你太愿意，你会说嘖嘖，对吧，过来。举个例子啊，丘吉尔，很多人呢对丘吉尔的印象来自于历史书，就是那个吊着血啊挺着肚子的老头。但是有人去研究过他的私人账单，发现他在服装上的开支还真的蛮大的。在战火连天的日子，他依然坚持定制好质地的衬衫，戴着标志性的圆顶的硬礼帽。因为丘吉尔非常清楚，作为战时的领袖，他的形象就是他们国家的意志。如果他在镜头前面颓废了、涣散了，那么整个民众，就全国人民的心都会崩盘。所以呢，他就会把打扮当成一种武器，那种稳重的甚至有点古板的绅士形象，向敌人和民众去宣示一切我都尽在掌握。这种也是视觉上的定力，但是他在当时的政治场域当中也是一种无声的权利。那么包括另外一个案例，就是中东甄嬛，卡塔尔的莫扎王太后，就每一次真的她出现在大家的这个镜头里面的时候，也是非常非常的得体。当莫扎以罪臣之女的身份踏入到卡塔尔王室，她就知道华服不是虚荣，是铠甲；妆容不是修饰，是宣言。打扮真的是我们女性最无声，但是又很锋利的权利。从沙漠流亡的女童到执掌千亿资本的王太后，她从来没有放弃过对于形象的雕琢。她摒弃这种所谓的中东女性的这个黑袍的传统的压抑，她定制那种璀璨的头巾，精准的剪裁，在保守和现代当中，就真的是为女性劈开了一条道路。宝蓝可以衬得高贵，墨绿可以显得沉稳，枣红可以隐藏锋芒，就是她的每一套穿搭都精准的匹配场合、立场和野心。她打造的每一寸的形象都在宣告，女性的美从来不是依附，是一种力量。这种精致的外在从来都是实力的注脚。莫扎也在用一生去证明，会打扮的人一定会更懂得掌握命运。所以姐妹们，某种程度上来说，你的形象就是你的话语权呐，你的审美就是你的权力场啊。你既然明白了形象是权力的延伸，那么咱们普通人应该如何去建立这种保护色呢？啊，我们不是王室什么贵族啊，王亲贵胄啊，我们应该如何？我们需要去买大牌吗？ Of course not， 当然不是了。我们是要给自己的内心建立一种秩序感。首先呢，你要建立你的视觉识别系统。很多人的衣柜里面塞满了各种各样风格的服装，那么其实它都在去增加你的决策损耗。
你可以尝试跟那些高效能人士

去学习，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相对固定的高质量的职场制服。比如说几件质感上乘的素色的衬衫和几条得体剪裁的长裤。这种固定化不代表粗糙，而是在建立一种稳定的识别。当你的形象变得稳定且有质感的时候，周围人对你的评价也会趋于稳定和专业。第二，用细节去彰显个性。如果你每天都在穿类似的衣服，那么就会难免让人审美疲劳。你只需要在某个细节上多花1%的心，你就有可能会脱颖而出。而这些都不是一定要华丽的。比如说你的衣服是否平整啊，你的皮鞋是否干净啊，你的领口是否挺阔啊，你的衣服和包包是否契合啊。就是咱们收音机前有很多男生在听，我是知道的。你好好想想你穿出门的那一件工装，你的那个衬衫领子是挺立的吗？那个领子的边边的那个油啊，就是那个黑色的污渍，是消失的吗？还是它存在着？那个衬衫前面的那个两襟是干净整洁的吗？还是会皱皱巴巴的？对吧？尤其是男生们，当你们把双手伸出来的时候，你那个指甲是怎么还中间有泥儿吗？还是怎么样的？这些全都在替你说话。还有你的头发，你的头发是每天早上都是会洗甚至会抓一抓的吗？还是说已经打绺了，能炒盘菜了甚至都？就是这种啊，由于细节产生的差异，在镜子效应里面就会让你获得一个心理的优势。潜意识里面你会觉得你自己比周围的人准备得更充分，而这种心理暗示会实实在在地提升你的气场和表现。第三呢，就是高能量姿势。再有质感的装扮，如果以塌缩的身体去呈现也不会好看。不要让你的形象有那种过劳感，你一定要坚持锻炼，管理你的体能和呼吸，让你的肩膀挺起来，让你的眼神里充满光。就是这种由内而外散发的生命力，它才是最高级的装饰啊。在这种竞争的时代，外表不是虚荣的装饰品，它是你的铠甲，是你的 flag， 是你的旗帜。所以你要认真地对待镜子当中的自己。当你有意识地去管理自己形象的时候，其实你也是在向生活传递一个信息，就是我尊重我的生命，我尊重我的事业，我尊重我自己，所以我值得被这个世界郑重地对待。一个连外表都懒得打理的人，真的很难让人相信他能处理好更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利益纠葛。不要再相信什么酒香不怕巷子深的那一套说辞了，也不要再去想就是啊，老一辈的父母告诉我们什么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女孩子不要打扮，打扮就是狐狸精，就是臭美，不要这个样子去想。你要凭借着你自己的自律和审美去为自己在你的事业上，在这个场域当中去为自己争得一份权利。我们要活得精致一点，精神一点，只要你还在意自己的外表，你的形象，你的生活就永远有希望。因为这种挺拔的精神也是你在这个世界上最稳固的长青资产。

好了，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一声再见啦。那么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的锁定991都市广播来收听即将带给你的健康时间。我是陈佳，我们明天中午不见不散，拜拜。

0: 是那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1: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2: 对啊对啊。
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2: 天哪，你怎么知道？
3: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0: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

0: 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其实抽筋咱们每个人都犯过，干活累了就会抽筋，着凉了也抽筋，感觉非常难受，连抽5分钟都疼得直冒汗，有的人疼那么一小会儿都疼得要死要活的。如果保持状态1连7天，你想想谁能受得了啊。这个病人在县医院治疗完没有疗效，就被家属抬回家了。回到家以后，按当地习俗，将死之人不能睡床上，所以家里人用稻草和被褥铺在厅堂，让患者躺在地上。患者自己不甘心，他心里苦，但嘴上说不出来，家属也不甘心，跟周边的邻居到处打听，到处请大夫。后来打听到一位老大夫，岁数挺大，特意来到家里给患者看病，那医生诊断为神经炎，说他这个病是神经炎，用骨维素、维生素 B1、B12，服药3天也不见好转，没办法，一个法子不好使，换另一个吧。后来也不知道谁，听广播的时候，可能听到我节目了，就把我们节目的电话给了患者的家属，我们下边工作人员接的，然后把他的情况反映到我这儿，我一听，我说不对，老妹子这个病不是破伤风，也不是神经炎，这个病不难治，我之前遇到过，也治好过。如果他们相信我，有可能10天半拉月之后，这老太太就能自己起来做家务。后来我跟这个患者的大儿子通了个电话，大儿子说，母亲这

个病县医院已放弃治疗了，又请来当地的名医来看病，结果也不理想，后事都准备好了，到我这儿就是最后放手一搏，希望胡老给想想办法。我说没事，你母亲这个病我看过，就用胡家老高就行，额外最好给他配服一味药引子，这药引子叫十大功劳，十大功劳是一种中药，也叫猫刺儿，又叫土黄连，把十大功劳的新鲜叶子随便薅一把煮水喝，能够清热解毒，对手脚抽筋也有好处。因为他家在南方，浙江、广西和皖南地区随处可见十大功劳，北方很多地区把十大功劳当盆栽养，那个叶子和果实都挺好看的，所以手边有的话抓过来就能用，没有直接用老高也行，起效稍稍慢点，但结果都是一样的。患者的儿子跟我讲，他母亲个性刚烈，争强好胜，平时与人争吵定要赢，否则吃不下睡不着觉，发病之前刚跟别人争吵，窝着一肚子气，睡了一觉，结果第二天一大早就犯病了。我说他病因就在这儿，人不能生气，生气完睡觉是大忌，有的人生气完睡觉半夜得脑中风了，心梗了，这是常有的事儿。有的人生气完睡觉第二天得精神病了，精神错乱，还有的人就像我说的这位患者一样，生气肝气郁结，因为肝主筋，肝出问题筋就出问题，所以他是肝火上炎引发肝风内动神昏，最后就导致了像他这种抽风症，抽筋，手脚外翻，然后说不了话。我让患者的儿子跟胡家老高的厂家那边直接联系，因为厂家在江西，江西离广西上林很近，从厂家直接发货可以最快时间拿到胡家老高，这个病就得争分夺秒，因为太遭罪了，早点用上胡家老高，早点缓解症状。胡家老高的生产厂家江西新政药业平时是不会给个人发货的，尤其是十盒二十盒这种不可能给您发，厂家都是按批量按件走，但是特事特办。我跟那边的负责人魏总打完招呼了，我说这位患者确实急需要用药，用上就能好，不用真遭罪，为啥不给人家早点用呢？我嫌从北京发物流到广西太慢，从江西发一天就到了，就这样患者第二天拿到胡家老高以后吃上了，我告诉他的药引子他那也有，也煮了两碗水喝进去了，不大一会儿病人手脚的抽搐就停止了，不抽了，脚背也不外翻了，但身上暂时还没啥劲儿。一两个小时后，患者在家人的帮助下坐到坐便上就开始排便，从刚得病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十多天，终于有排便的感觉了，从那没多长时间就排出了恶臭的宿便。

0: 气味非常难闻，但是把宿便排干净以后，他肚子立马就觉得舒服了，不那么鼓了，也能说话了。第二天，我让家属给患者一连喝了五遍胡家老膏，到晚上的时候，患者自己就能站起来溜达，手脚不紧，也不难受了。后来他就吃了五瓶胡家老膏，一个月不到，再打电话的时候，老太太正在自己家菜地除草，啥问题都没有了。所以通过他这个事儿，也提醒大家，有的病虽然看起来很可怕，但是它不是啥大病，照脑中风、照心梗都差远了。心梗和脑出血，咱们都不当它是难事，这点小毛病差啥呀？所以很容易、很轻松的可以解决。所以我常说，胡家老膏是老年人家家必备的万灵药，到关键时刻它真是救人一命，真出力，真起作用，真能解决问题。胡家老膏跟老病号的关系就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人与人之间靠信任、靠感情来维系，老膏也是一样，您信任他，您就用吧，绝对不白用，除非是那种极其恶性的长瘤子的那种，老膏管不了，真管不了，但是用了也不犯毛病，不添乱，除此之外都是非常理想的，甚至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大家就放心去吃，放心去试。胡家老膏是药，但是他吃不出毛病，大概有千分之一不到的概率会吃不好，效果不明显，但他用药时指定是有问题。只要您按照医嘱用，让您坚持多长时间您就坚持，轻的少吃几天，十几天就好了，重的多吃几个月半年，一定会见效的，不见效才真的是奇怪了。我从来都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好了，我就不多说了，治病是一门学问，一开始我们都是小学生，但是随着阅历的增加，经验的积累，看得多了，遇到一些非典型的病也就不那么可怕了。所以我父亲常说一句话，没有治不了的病，只有不听劝的人。如果这个病实在治不好，没招了，用老膏都白扯，那可能就是命数到了。不要跟天争，人总是要撒手的，谁都得撒手，所以不要害怕，害怕也没用，撒手未必是结束，没准儿是另外一种开始，所以我们就自然，就随心，不要活得那么纠结，面对死亡那么害怕，没什么大不了的。好，线上已经有听众进来了，下面时间接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0: 000383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1: 是我，欢迎你啊。
2: 啊，谢谢谢谢。啊，我是内蒙呼和浩特的。
1: 哦。
2: 我听您的节目有一段时间了，也特别喜欢您。每天听您的节目，您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在心里。我一直想跟您说说话，今天可算是有机会了。
1: 啊啊啊！
2: 我想跟您先说说我的情况吧。我是冠心病，有8年了，8年了，时间也挺长的，经常就是心慌、气紧，尤其是这个腿，软的走路有的时候都抬不起来，老想睡觉，而且胸口还憋闷，有时候还疼，呼吸也比较困难。自己又不敢走路，也不敢动。那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嘛，我自己就在家里面待着也不行啊。这把老爸也不放心，就一直照顾我。我老觉得我拖累孩子跟老伴嘛。一看他这么一看他这么尽心尽力的照顾我，我就感觉到这个心酸。
1: 嗯。
2: 有时候我偷偷的也真的哭了好几次。
1: 啊。
2: 我家在4楼嘛，我就是。就是没有电梯的那种老楼，我就想着我说是想出去透透气儿，都得老伴儿让他接送我，下台阶是一步一步的往下挪，挪一个台阶都要翻2次下，上楼就更费劲了，上楼的时候啊就半个小时才走一层楼，就是走走歇歇的那种。这么每次去一次回来嘛，我就跟老爸就累得满头大汗，好像真的干了一天活似的，就那样累，而且就像是速效救心丸这种药吧，不但我身上有，我老伴身上也有，还可小心了，就怕我一下过去了嘛。你说郭老师，我还有个什么问题？胃病也有好几年了，就像人家平时喝的那种温开水啊，凉白开啊，谁都能喝，我喝不行。这个肚子就是最疼最疼的。就感觉到吃下去的东西嘛，在胃里边就不活动，就在那好像放着似的，就是那么硬的，也下不去。这不是这个肚子老是咕噜咕噜的，而且还经常放屁，吃的东西根本就不消化，受不了。每天都过得感觉到特别的煎熬。哎呀，要是胡家老高，我一周左右嘛，我就感觉到这个呼吸就顺畅了不少。您听我说话现在有底气了吧？
1: 对，没错啊，听起来好像没有病的一种状况，太好了啊。
2: 对对对，最起码我现在说话呢连在一起说了，这个胸口也不闷了嘛。现在我这个喘气也容易了，就像原来我哪能这样说这么溜啊，不行。
1: 就是。
2: 现在我感觉到浑身特别舒服，轻松了不少。所以我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啊，1个来月的时候我就感觉特别好。心脏供血这个也上来了嘛，喘气也正常了嘛，浑身也有劲儿了。现在我能自己上下楼了嘛。上下台阶起码也不用说一步一步的挪了。
1: 你看
2: 我现在用咱们胡家老高，你看3个多月了
1: 啊，
2: 不去遛弯啥的都不耽误事儿。这么我昨天还走了2站地去公园溜达，回来呢一点没觉得累，我就跟老伴说呀，这回可爽香多了。而且胡老师，我也是去了咱们这胡家老高以后啊，胃还见效了呢，好的真的特别快。吃了这个胡家老高，应该有10来天的时候啊，我这个胃也疏通了，就像这个肠道也改善了嘛。一解手啊，解大便就3次，排出来就是那种黑色的便，特别臭的那种。而且这个大便也不好冲，老粘在马桶上。就这么你看我拍了有几天吧，上完厕所就干干净净了，现在。吃这1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到舒服了不少，吃东西也香了嘛。现在喝水也能正常的喝了。现在也是一点也不疼了， 咱们胡家老高嘛，直到现在，你看我3个多月。

0: 感觉到我吃啥都没问题，什么凉的、辣的、酸的都能吃。
1: 太好。
0: 现在我是就按原来那个饭量吃饭，有时候饿不到饭点就又饿了。你就感觉那个消化系统恢复正常了吗？
1: 没错，改变的多快呀、
0: 哦，
1: 是吧？
0: 哎呀，这个变化特别大，特别高兴。
1: 嗯。
0: 这不，胡老师，我也是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1: 嗯嗯。
0: 现在我家务活都能干，也不用老伴替我操心了，
1: 嗯、
0: 也能说实话让老伴轻松了。我现在就是经常跟老伴也出去溜达，锻炼身体啊，日子过得可开心了。真的特别感谢您，我胡家老高这么短时间能让我恢复这么健康，真的太神奇了、
1: 嗯、
0: 我也特别感谢您对我们的帮助。
1: 您感谢的应该感谢我们的祖宗所传下来的胡家老高啊，他对您起到这么好的效果啊。
0: 也感谢您介绍的，嗯。
1: 啊，我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需要吃饭和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如果咱们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这样的，您可说对了。
1: 所以我再一次跟您说，您感谢的别感谢我，还是应当感谢我们胡家的老高给您这么好的作用啊！太好了，坚持用吧啊！
0: 坚持。
1: 胡家老高不仅能治病啊，而且能够养生，没有问题，是可用的，是可信的，好吗，老朋友啊？您理解了吧？啊！
0: 哎，谢谢谢谢，那就谢谢胡老师了哈。
1: 好，别客气。好，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哦、
1: 咱先提到这儿吧。好，再会吧，老朋友。
0: 谢谢胡老，再见、啊、
1: 好，就这样，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好，欢迎您啊。
3: 胡老师，我山东烟台的一个患者。
1: 哦。
3: 啊，说实话特别佩服您。您
1: 是吧、
3: 你说还有具有高超的医术啊，还有一颗善良的品德。
1: 哈哈。
3: 而且还愿意把家传的胡家老高啊分享给我们这一些被疾病折磨的患者。
1: 啊啊。
3: 哎，您真是大好人啊，胡教授啊。
1: 是吧？好，
3: 这不现在因为你呢，我的病啊才得到了治疗啊。
1: 嗯嗯。
3: 哎，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一下我现在这个治疗的情况啊。
1: 哎，好的。
3: 是这样的，胡老师啊，我是有这个风湿骨病啊，还有高血压。
1: 嗯。
3: 尤其是风湿骨病，你都不知道特别遭罪啊。
1: 啊。
3: 哎，就我的那个腿啊，还有脚啊，全都肿胀的。反正平时受一点凉就得疼的、
1: 嗯、
3: 哎，受不了一犯病、啊、就说句那最俗的话，就感觉连那骨头都疼啊。
1: 嗯。
3: 这不在外边哈、啊、有一点风就感觉像针扎一样的疼
1: 啊。啊。
3: 就连夏天最热的时候，你说想吹个电风扇啊都不行，不敢吹啊。
1: 嗯嗯。

0: 就觉得那风就好像往我这骨头缝里面钻似的，那个疼的，你都不知道有多遭罪啊。
1: 嗯，非常
0: 这不一到冬天就更难熬了。
1: 啊。
0: 哎呀，洗个菜都费劲儿啊，一滴凉水都不敢碰啊。
1: 啊。
0: 哎呀，那个护膝呀、手套啊，我都得戴上，不然疼起来吃什么药都顶不住啊。
1: 嗯，是是是，嗯。
0: 啊。

0: 腿哈、啊，就好像往外边冒凉风似的哈。
1: 嗯。
0: 哎，过了几天这冒风这种感觉它就没有了，然后觉得这个腿啊，哎，有热乎气儿了，这个摸起来暖乎乎的了，哎，不像以前那么冰凉了，
1: 是吧？嗯。
0: 对呀、
1: 啊。太好了。
0: 是啊，哎呦，我这就知道这是胡家老膏起作用了。
1: 嗯，没错。
0: 哎，之前就走个路，那条腿感觉好像灌气似的，迈不动啊。
1: 嗯。
0: 现在用了胡家老膏，也就一个月的时候，这个走个路就感觉上轻快，能迈开步了，这个腿明显的有劲了，这也不用吃那止痛药了。
1: 啊、
0: 嗯、
1: 啊。
0: 哎，用到两三个月的时候，变化呢就更大了。
1: 啊。
0: 这不也不怕风了。
1: 嗯，
0: 哎，以前你都不知道，胡老师，就是我们在家里冰箱我都自己不敢开啊。
1: 啊，
0: 一平所以平时这么买菜一般都买一些青菜啥的哈、啊，现做现吃。要是实在得在冰箱里面拿点啥，我都得喊家里人帮忙去拿。我不敢开冰箱，一开那个冰箱冒的那个凉气，感觉这个关节又受不了啊。
1: 受不了，嗯、
0: 受不了啊、
1: 嗯！
0: 哎，现在还不用找人帮忙，我自己就可以去拿了。
1: 啊啊。
0: 啊，胡老师，这不另外我呢还有高血压哈，我是从28岁的时候就开始高血压，
1: 哦，
0: 这不到现在62岁，都30多年了，
1: 没错，
0: 啊，反正我的血压它是不稳定，非常不稳定啊，忽高忽低，一天我都吃
1: 啊
0: 两三次那个降压药，
1: 啊，
0: 哎，那个血压还是有时候降不下来，高压都能到150到170啊，
1: 你看多高啊，
0: 哎，低压都100到105。
1: 嗯，
0: 反正天天就感觉这个脑袋啊迷迷糊糊的，就严重的时候看那东西都天旋地转的。
1: 嗯嗯，
0: 而且胸口哈也感觉憋闷犯恶心、啊，反正经常就觉得身体不舒服，浑身也没有劲儿啊。
1: 嗯，
0: 这不再加上我还有这个风湿骨病啊，真是干啥都干不了啊。
1: 嗯嗯嗯。
0: 哎，不管就是干多轻巧的活哈、啊，就反正得干一会儿，歇一会儿才行啊。
1: 嗯，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啊，
0: 对呀、啊，这不我用了一个星期啊，这血压就开始往下降哈、
1: 啊。
0: 看个东西就觉得不迷糊了。用到3个来月的时候，这个血压就能控制在高压130啊，不超过135，低压就最高是91。
1: 你看看啊，已经
0: 啊用的可好了。这胡家老公，我用到现在也就5个月的时间，现在血压完全正常了。
1: 啊、
0: 哎，就高压在130，低压就在80左右。
1: 好极了、
0: 哎、
1: 啊！
0: 这不现在自己有感觉，脑袋也清亮了哈，胸口啊也不憋闷了，出气比以前也舒服了，也顺畅了，感觉好像就浑身都通开了。
1: 嗯嗯嗯。
0: 啊，血压这不也平稳了，关节也不疼了，身体觉得越来越好哈。
1: 啊。
0: 以前我家住在4楼啊，我就上个2楼都费劲啊，得歇一气哈，才能上。这现在一口气我就能上来了，上4楼啊。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太好了、
0: 啊、
1: 是吧，嗯，
0: 是啊是啊，哎呦胡老师，我说这胡家老膏对我这影响可大了，
1: 嗯，
0: 这不之前因为身体不好也不敢出门啊，
1: 嗯，
0: 哎，现在身体好了哈，我还找了一份工作，就在我们小区哈做着保洁，
1: 哦，
0: 扫扫楼道，收收垃圾什么的，一共6层楼12个门我都是我负责，现在都不觉得累啊，
1: 体力多好啊，改变多快呀、
0: 嗯、
1: 是吧，
0: 是啊，感觉哈、啊、这身体，就晚上下班，你看干那么多活，下班了以后哈、啊，我还能在小区附近那个公园跳广场舞啊，
1: 啊
0: 感觉心情现在可好，这日子现在过得可开心了。
1: 是啊，改变多快呀、啊！啊，您这种经历的这个转变，这是任何人看到都为您高兴啊，您说是吧？啊，
0: 嗯嗯嗯，是啊，特别感谢您胡老师，让我能用上胡家老膏，我这身体现在才能恢复这么好啊。这都是您的功劳啊！
1: 啊，这主要是我们祖宗所传下来的这个胡家老膏给您的这种效果，让您得到很好的治疗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是不是啊？
0: 也是，胡老师，这不我现在用的这么好哈、
1: 啊，
0: 我老伴儿呢身体也不太好，他看我吃效果这么好哈、啊，这不他现在也和我一块用上了，才用了10来天我。这不也现在也看到效果了，就看那个气色比以前好多了、
1: 啊、
0: 身体现在也开始有变化了，
1: 嗯，
0: 毕竟但是他这刚才用10来天然后倒没有我现在这么明显，等再用一段时间有了更好的消息，我让他自己亲自给你打电话向您汇报。
1: 哎，好的，

0: 我相信您和您老伴儿都会得到相同的这个结果，就是健康起来了，是不是啊？好。
1: 哎，胡老师呢，真心希望您的身体哈也健健康康的，每天也过得开开心心的。
0: 哎，好，谢谢您。
1: 哎，
0: 让咱们老年人都高兴啊，身体都健康起来。那么首先呢，我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膏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那么这是您的功劳啊，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功劳，您说对吧？我们胡家老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结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了。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态。这就像人要吃饭要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会健健康康无病一生轻了。那怎么样呢？相反呢，咱们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咱用了胡家老膏，这些疾病都能很快的解决，那是没有问题的啊。这是胡家老膏必然的它的治疗的效果。老朋友啊，坚持吧啊，坚持使用胡家老膏，您会获得更好的这个健康的结果，没有问题，老朋友啊。
1: 好的好的。
0: 尤其您刚才提到了您的老伴儿啊，也开始用胡家老膏了啊，这个道路您走的是绝对正确的啊。希望您老两位都能得到健康，是没有问题的，好吗，老朋友？
1: 哎，好好好好，胡老师，那有好消息再跟你汇报。
0: 哎，好的，咱先谈到这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1: 哎，再见再见。
0: 好，再会。哎
1: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可算是给你通上电话了。
0: 啊啊啊。
3: 哎呀，说起来我也太不容易了，我是河北承德的，我姓张，今年65了。
0: 啊。
3: 我得感谢你胡老，我太感谢你了，因为啥吧，你让我找到活下去的希望，要不然哎呦，我这一身的病活得真太痛苦了。也可以说是您的胡家老膏救了我的命，胡老。啊，我现在用胡家老膏有一年多了，身体变化老大了。我跟你说我情况吧，胡老。
0: 哎，好的，你请讲吧。
3: 哎呀，我这人身体可不好了，一身的病。你看，我这高血压、心脏病，就特别是这个眼病。哎呀，这不是去了驴病添马病，这病那病的，哪哪都是病，治了又治不好，我都感觉都人活着都没希望了。
0: 啊，病太多了是吧？
3: 啊，
0: 给您带来很多的痛苦是不是啊？
3: 是啊，我先跟你说说我这个眼病吧。
0: 哎，
3: 我的眼病它是视网膜色素变性，是遗传性的，治不好。啊，这病没希望了，我也不治了。你知道什么叫雪上加霜吗？我记得是95年的时候，两个眼睛就出血了，是那个春天就种地的时候吧，牵着牛呢，牛一。

0: 回头，那脖子上那个不是带那个木头，一下打我眼眶上了。
1: 嗯，你看。
0: 啊，过了有一个多月，两个眼睛就开始出血，两个眼球血红血红的，我自己都不敢照镜子那种。
1: 嗯。
0: 那每天你这眼睛不好，每天也得烧火做饭呐、啊。哎呀，不烟熏的我呀、
1: 嗯，
0: 这眼睛就老爱疼，啊，视力也是一年不如一年的，哎、啊，前年是赶上腊月29嘛，我想把那个炕给掏掏、
1: 啊，
0: 没想到这个烟特别大，把我呛得更厉害了，那眼睛就成宿成天的疼、
1: 嗯，
0: 一下疼了有两个多月、
1: 嗯，
0: 然后我这左眼睛就看不多东西了，只能看出黑的、
1: 嗯、
0: 白的，那个右眼睛也就眼角能看点东西。嗯，看什么东西就好像离我特别远那种，也看不准，也看不远，
1: 嗯、
0: 那样
1: 很厉害呀、
0: 啊，
1: 是吧？
0: 啊，对对对，是啊，嗯，但是胡老，我吃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这个变化真太大了。
1: 嗯、
0: 我刚吃没两天，我就感觉我这身上有劲儿，干活可有劲儿了，可有精神了。原来你看我眼睛就是看不着嘛，
1: 嗯、
0: 就是各种摸着也得干活呀，也得做饭呐、啊。啊，抱柴火啊，有一次我到当街倒那个就那个泔水嘛，顺着坡出溜到那个水套子里头，在里面蹲了有两个来小时，哪哪都是沙子。正好这我家丫头回来了，就问我在哪弄了一身沙子，我就说掉水套里去了。那时候生活多难呐、
1: 啊，
0: 干点啥都不方便，那我也得做饭吃啊。你不吃饭，你不做饭，你吃啥呀？不行啊。但是用了这个胡椒老膏有两三个月的时候，我这个左眼睛就能看到点影了，就有个轮廓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是吧？
0: 对对对，右眼能看到好大一片，就是看什么东西吧，不是那么太清楚，就雾气昭昭的，但是能看着了。原来我看那个电视啊，就像当中间出了个树杠似的，就隔不远就出现，可碍事了。看东西也看不到一致那种，哎，就渐渐的就我这个视力有提高了，现在我这左眼睛能看到东西了，但是模模糊糊看不清楚，那个右眼眼边前的东西能看清了，你看做一点简单的事儿不受影响了，这我就知足了，不再是睁眼瞎了。
1: 嗯，就是吧，啊，变化很大呀，效果很好，
0: 对对对对，是。
1: 是
0: 哦，变化真挺大的，我自己也能感觉到出来。还有我的高血压，我是从2007年我就得高血压了，人家得高血压都有个症状，我这吧没什么症状，头不晕也不迷糊，啥感觉没有。到医院去看个病，人医生给我一量，血压240，非让我住院。啊，我说我不住院，我没带钱，我怎么住院呢？我就将就着回去吧。回家到卫生所一量，还那样，还那么高，
1: 还是那么高。
0: 嗯，人家说你这样太危险了，真的一点症状都没有，要是栽个跟头我都起不来了，那我没办法呀，家里的活我也得干呐。啊，一直到吃胡椒老膏之前，我这血压也不迷糊，也没啥症状的时候，我这血压还180左右呢。感觉那个脚底下没根儿的时候啊，那个血压都超200了。
1: 你看看多高啊、
0: 嗯、可不嘛。啊，自打吃上这胡椒老膏，就这么着，我的血压是一点点降下来了。上个月我刚在我妹子家量的血压，高压140，低压85、
1: 啊、
0: 我妹子还说我呢，
1: 那
0: 这回血压行了、
1: 啊、
0: 不能有危险了，她说。
1: 确实是、嗯、这个水平的血压那可以说是没有问题了，基本已经达到咱们正常人的血压的水平了。太好了，是不是啊？
0: 嗯，对对对，是啊，可不嘛。嗯，还有我这心脏病，胡老，就是2017年得的、
1: 嗯，
0: 当时那个心就揪揪着，就跟多冷天似的。后来我去医院，
1: 嗯、
0: 人家那个医生给我一做心电图，说你得住院呐、
1: 啊，
0: 你不住院，你的心脏啊，心肌缺血太厉害了。啊，这不住院了，住院出院以后吧，我的腿就又酸又累的，酸累酸累的，也走不了。
1: 啊，
0: 挪也挪不动，要说犯病立马动弹不了了。
1: 嗯
0: 啊，但是你看无意中啊，我就听到胡老你讲那个胡椒老膏了，我就寻思着、
1: 啊、
0: 你还有这么好的药呢，我就想用、
1: 嗯、
0: 啊，胡老师我跟你说哈、
1: 啊、
0: 我能用这个药还有点波折呢，当时我家、
1: 啊。

0: 人怕我订药去，都不让我听广播啊，就怕我上当嘛。我说我是好说歹说才用上的胡家老膏。这胡家老膏我现在用了八九个月了。
1: 啊啊，
0: 我的心脏是大有改变，原来心脏不好的时候我睡不着觉，啊，我的一天就睡个三两个小时，要是有点动静啊我都睡不着觉，眼睛一瞪瞪到天亮。这下好了，能睡四五个小时了，我的心脏也不害怕了，你不管闹多大动静我都不害怕了，心也不哆嗦了，心脏也不犯病了，这我感觉这胡家老膏太好了，不光把我眼睛给治了，还有我的心脏啊高血压都给我治了，我可算摆脱这些病了。昨天晚上我还给我当家的说呢，这回你还阻止我用用不了，那个这胡家老膏我一定盯着吃下去，把我的身体吃的平平稳稳健健康康的，不给你们添麻烦。啊，我得谢谢你，谢谢你。
1: 好，你别客气。
0: 谢谢你胡老。
1: 主要你选择对了啊。那么咱们对高血压还有就是冠心病这些个病，再加上你眼睛的这个损伤，给你造成了非常大的痛苦，是不是？可是我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它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有能量，有气血，有精髓，这些个能量它能够很好的来解决咱们疾病的治疗啊。
0: 对对对，
1: 过去咱们治高血压就是什么呢？我降压药啊，心脏不行，再来点啊，解决心功能的问题的一些药物。眼睛不好了，上些一个眼药，也基本围绕这些药物。我们用了本源疗法的这个啊胡家老膏，用了以后立竿见影，而且永远不再复发。所以您呢，这次选择对了，它是从根本上来解决。
0: 好的好的，多谢你了胡老，真的感谢。
1: 别客气，咱们就坚持用吧啊，您会得到预想的更好的效果。 好吗？啊，
0: 我相信我会越来越好的。
1: 没错，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好，再见再见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4: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3: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4: FM99.1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1: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

0: 和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1: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2: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1: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2: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3: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4: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5: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梦想，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4: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透。
6: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7: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6: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8: 我能保护你。
7: 用我手中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6: Go, go, go！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9: 知识是进步的阶梯，教育是一生的话题。FM 99.1，都市之声广播，天天向上。
10: 欢迎收听今天的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盒子。这是一档以教育为主题的融媒体创意广播节目，在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分享从学校教育、职业教育、老年教育的多层次多角度的教育资讯和各方人士对教育的思考和心得。欢迎各位家长和同学收听，并可以利用大连都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互动交流。
9: 汇聚最新教育资讯，每日教育播报。
10: 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6月9号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介绍有关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计划情况。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00名普通高中毕业生。又是一年高招季，当高考考生们历经寒窗苦读，只待金榜题名、梦想成真的时刻，一些不法分子却盯住了这一群体，将黑手伸向他们实施诈骗。从提前查分到内部指标，从 AI 志愿填报到发放助学金，套路多样，手段隐蔽，打击这些面向高考考生的诈骗已成为守护学子梦想、净化高招生态的迫切之举。近日，首届诗约四海全球中文诗友会芒种雅集收官活动在南京师范大学举行。以上每日教育播报是由盒子编辑播报，感谢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天天向上。

知识是进步的阶梯，教育是一生的话题。 FM99.1 都市之声广播，天天向上。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何子。这是一档以教育为主题的融媒体创意广播节目，在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分享从学校教育、职业教育、老年教育的多层次多角度的教育资讯和各方人士对教育的思考与心得。欢迎各位家长和同学注意收听，并可以利用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互动交流。
1: 升学路上各有不同，我的未来我做主。
0: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在这个时间里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下午的两点到三点为你播出的是一个大型的教育类的节目《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何子。好，回到我们节目的主要的环节上来啊，今天升学之路啊，今天还是要跟大家讲一讲，这个就是高考结束了，那么高考。结束之后呢，这个先是出分，然后呢再就是填报志愿，最后呢就是这个招生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就是在这个将近一两个月的这个时间里啊，你知道吗，有一些人啊就会瞅准这个时机啊，然后呢这个对高考的这个考生以及他们的家长进行这个诈骗。公安部呢这个最近啊就是

是总结了一下这个高考前的各类的涉考诈骗，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会进入到一个高峰期，他们也总结了以往的这样的一些诈骗的案例啊，就汇总了一下，就是在招生之前啊会有哪些这样的一些诈骗的这个类型啊，在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我在这里还是想说这样的一句话，就是有很多的考生和家长总是有那种投机的那种想法，哎，没准儿这事儿就可能是真的啊，是吧？他们总相信，他们很多人不太相信什么的这个阳光招考这一说法，就觉得还是有很多很多可以暗箱操作的这样的一个余地。所以呢有一些这个骗子呢就在网上或者是通过其他的一些途径的这个发布消息啊，发布什么样的消息啊，比如说这个有内部指标什么之类的啊，那也许呢很多家长呢就相信了，相信了之后呢，哎，是吧，就最后呢这个上当受骗。而且呢就是这样的一些诈骗的案例呢它不是马上的就会呈现出来。我记得好像前几年的这个在武汉的一个高校就很有意思，就是他这个诈骗案呢，他是一个招生类的这样的一个诈骗啊，就是前四年没事儿啊，到第四年这些孩子们快毕业的时候呢，才发现我的天哪，被骗了。怎么被骗了呢？就是有所谓的这个内部指标嘛，就把这个大概20多个孩子呢就给招到这个学校去了，所有的一切都是一样的啊，因为他是有内部人的啊，相互这个勾结的。这孩子们进了学校就会发现也有宿舍啊，也有什么饭卡啊，这个也可以去上课，但是呢你会他们自己呢会觉得有一些这个别扭的地方，就为什么呢，就是说好像这个我们不在班级里面，然后呢这个高考的这个就是负责这个招生呢这个骗子就说啊，因为你们不是通过正规渠道进来的，所以不能啊这个把你们的名册呢这个划到这个教学名册里面，所以你们是单独的。等到四年快毕业的时候才发现啊，自己呢没有所谓的这个证书啊，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孩子们才发现我这四年上了一个假大学啊，上完了之后呢所有的一切都一样啊，结果呢就是没有这个证书啊，就是没有这个毕业证书。你看就是这样的一些这个诈骗呢，它不是马上呢就暴露出来，但四年之后呢再暴露。好了，等暴露这孩子们家长呢就开始这个报警啊，然后呢这个骗子也抓住了。是这一切呢我们都可以理解，你可以把那个当时的那个损失呢都给这个要回来，可是孩子呢白白耽误了这个四年功夫啊，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呢公安部呢最近呢就是发布了这样的一些就是高考前后的这样的一些诈骗的这样的一些案例啊，做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总结。高考前后呢各类的涉考的诈骗呢会进入这个高发期，在这里提醒所有的学生还有家长一定要注意，诈骗分子呢常常冒充什么教育局啊高校招生办这样的机构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和家长焦虑的心理设计陷阱，为帮助广大考生和家长识别这种风险防范损失，公安部刑侦局整理了五类典型的诈骗话术及应对的策略，请所有的学生还有家长呢提高警惕。第一类呢就是作弊通知类的诈骗，这些骗子呢会冒充官方机构向考生呢发送短信，声称他在考试的过程当中被监控发现有作弊行为，该科成绩呢计分为零啊，并附上了咨询电话，利用考生的恐慌的心理要求支付罚款或者是提供身份证号码银行卡号等个人的信息，一旦个人信息银行卡等信息泄露，那将可能会导致资金被骗子呢盗刷啊，这是这样的一类。你说这些骗子啊真是真是的特别的这个聪明啊，他们能利用各种各样的借口啊来对你进行这个设计各种各样的啊让你防不胜防了的这样的一些陷阱。你就想一想吧，就是一个考生考完了在家里等着呢啊，都特别的高兴啊，等分这个期间忽然接一个电话啊，比如假如说啊接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电话，这电话

来说，你啊，在6月几号啊那天下午啊，考数学或者是考语文啊，这个考试当中呢，我们发现你作弊了。现在呢，你这科成绩呢是0分，啊，他给你发一个短信啊，短信完了之后呢，还附一个所谓的啊什么什么什么招生院的这个咨询电话。这个孩子呢，当时一听就慌了。赶紧打电话过去吧。打电话一过去之后呢，然后对方呢就装出那样的一副口吻，啊，我们现在就知道啊，就根据这个，考试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怎么说？那个摄像镜头就发现你有作弊行为，所以你这个分儿就0分了。啊，人说我没有作弊，我没有作弊啊。你看啊，我们看到你有一个这个片段啊，在低头在干什么了啊？现在我们要对你这个行为进行罚款，行吗？你交钱吧。哈，让孩子们的一慌呢，在那个时候大脑空白一慌，哎，这个什么身份证号码、银行卡号呢，也都告诉对方了。那对方呢，用各种各样的可能的高科技的手段，然后就把你这个银行卡什么就给你盗刷了，这是这样的一类，所以千万不要信啊。这我如果说一个考生在考场上，高考的考场上作弊的话，你还用等到这个考完之后啊？这当场就给你拿下了。所以孩子们一定一定要记住这样的一件事儿啊，你千万不要当真。第二呢，就是所谓的修改分数的这样的一个诈骗，看来这样的例子呢还是非常多的。这诈骗分子呢就宣称认识考试院的内部的人，能够从后台修改这卷面的分数。实际上呢，高考的成绩的数据采用是多重备份和加密的技术，任何人和机构都无权也无法篡改，所以你根本都不要相信。花20万，我在后台就把你这个成绩给你改了。说你本来就是一个差生，说给你改到705，啊，这不大可能，但是你就是200-300或者是300来分，啊，给他的意思说啊，我能给你改个400来分，这样呢，起码你可以上一个什么3本4本什么的，啊，有的这个孩子呢也就轻信了啊，那这个花了钱，结果呢这事儿根本就不可能，备份，什么叫备份？就是你这个成绩出来之后呢，先不上网，先备份。啊，通过内部的这个电脑已经备份了很多份。你不是说改一个就可以的，你得多少？你得有那么大的信息量，你把所有的备份都给改了吗？这是根本就做不到的，而且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所以千万不要相信能帮助你进行这个后台改分的啊，那些千万不要相信啊。有些这个孩子的家长图便宜啊，或者图这个啊，或者说呢有投机的心理，我300来分我改成一个400来分，我起码能上一个大专什么的。你千万不要这么想，千万不要这么想，考多少就是多少，没人能完成这样的一件事情啊。那叫那只是那真叫是手眼通天啊！就这样的人物还至于帮你改分啊？是吧？根本就不可能的。第三个就是所谓的内部指标，还有低分高露这一类的诈骗，每年都有。啊，我就是说哈，就是全国的主持人或者全国的这个媒体普遍的去报道这件事情，啊，说大家根本就不要相信所谓的内部的指标低分高露的啊，这个什么的啊，这个大家千万千万不要相信啊！每个省份每天呢，就是你24小时的滚动啊，你就播出这样的一件事情，依然还有人受骗，依然还有人受骗，你不信你就看一看。啊，所以呢，没有办法，就天天的念叨啊，这安民告示就天天念，照样还有人。好，这个骗子呢会冒充教育局的干部，还有这个高校的招生办的领导的身份啊，谎称呢掌握专项计划、预留补录，还有内部指标所谓的资源，声称低分可以进入985/211啊，或者是进入到这个双一流高校的啊，等等，就利用这样的一些说辞啊，然后就诱使那些学生和家长的这个上当受骗。这一类的说辞纯属虚构，目的呢是在于骗取高额的指标费。我们在这里也告诉大家，所谓的阳光高考啊，阳光报考指的是什么？所有的数据的都是公开的，就包括所谓的啊，说我这个学校我现在没招满，啊，我还差这个5个，
啊，这不管是什么学院什么专业，学校得往上一级的教育机构，就是招生院啊，这个去这个报备，首先要进行补录。好，进行补录，然后呢，就是要把补录的这个通知，什么这样的一些东西，都是放在这什么网上，进行社会公示，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可不可能说几个人知道，或者是某个人知道？哎，我手里有五个指标，哎，我怎么地，根本不可能，根本不可能。所以你根本就不要相信，啊，根本就不要相信。说来给我200万，我让你上北大，你信吗？根本不要相信。说哎，北大有个什么专业没招满，还有五个名额啊，如何如何？千万不要信这样的事儿，真的不要信。不单是北大、清华，你不要相信，就是普通的院校也不要相信。只要是在招生目录里面那些学校，啊，谁都不要相信啊！就一句话，谁都不要。我的意思呢，就是说。千万不要走这所谓的捷径，你只要没有贪便宜的心理的话，你肯定就不会被骗啊！我还是这句话，但很多人都会冒这样的一个想法，一旦是真的嘛，没有一旦，你就千万不要信，就完了啊！还有呢，就是所谓的这个提前查分，提前查分的这样的一个诈骗，说这个高考成绩呢正式公布之前呢，骗子呢就冒充啊教育考试院给你发送短信啊，附带这个陌生的链接，宣称呢可以通过专属内部通道提前查询分数，啊，这个链接呢就是指向的就是一个虚假的钓鱼网站，一旦考生啊填入到个人的信息，什么银行卡、身份证号码等等，极有可能就会被这骗子啊什么利用。导致呢你的资金呢被盗刷，你考完了你就等着这个是吧官方统一发布这个分数吧，你非得相信别人通过可以通过内部来帮助你查分，哎呀，就这种事儿是不可能的，真的不可能，所以千万不要相信。而且呢这一类的诈骗呢还非常非常的多啊，在这里提醒所有的这个同学和家长一定要注意。那再一个呢就是所谓的 AI 志愿填报诈骗这一类的骗局，有一些机构啊就声称说付费之后呢就可以使用 AI 技术指导考生的精准投档啊，承诺呢一分不浪费，绝对不划当。然而所有的民间机构都无法获得官方实时的投档数据，所谓的 AI 算法仅仅是基于历年公开的分数线进行简单的套用，盲目依赖这一类的服务啊，都可能会导致什么呢？都可能导致考生的滑档落榜，你说到那个时候你可不可惜？所以在这里呢公安部就提醒广大的考生还有家长，高考竞争的基石是什么呢？是考生刻苦学习积累的真实的实力，而并非捷径和侥幸。所有看似轻松上岸的机会背后呢，很可能都是精心设置的陷阱，请广大考生和家长保持清醒，切勿轻信非官方渠道的信息。最后这句话非常重要啊，切勿轻信非官方渠道的信息，就是关于高考分数啊，还有这个高考招生啊这样的非官方的消息呢，一定不要轻信啊。这样的例子呢又特别多，引发的官司呢也非常非常多啊，什么我帮你找人啊，争取呢帮助你能录到这个学，不可能啊，真的是不可能啊。然后你说你认识那个学校的那个人吗？哎，这个招生办的这个老师就是我们家亲戚啊，怎么的？那你能不能让我跟他见一面？啊，能不能让我跟他见一面？所以你不要相信这样的话，尤其是熟人之间的也更不相信啊，更不要相信。说我舅舅是那个学校的，没事你找我，拿5万块钱我就给你搞定这事儿，都不要相信，没有这种可能。真的是没有可能，我是经历过的，是吧？绝对没有这种可能啊！这所有的就是什么呢？我要告诉大家就是什么呢？就是招生的所有的这个数据啊，这个分数啊，等等等等的，它是跟其他人没有任何的关系的。
说那跟这个招生办的这个老师有关系啊？是，他可能是跟这个具体的这个招生老师的有关系。

关系。但是啊，但是呢，他所有的这个行使的这个权利是在哪儿呢？就是你比如说120%这个投档嘛，啊，我招十个学生呢，啊，我比如说这个专业我招十个学生，然后呢投进来呢这个12个，那么他可以去选这个，就是起码就是分大家分都够啊，都够的一个情况下才有可能。那你是，那我们在这就要说了，那个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选谁不选谁。你说哎，我认识那个招生老师，哎，就非得选我和的，但是我分够啊，所以这个说不出来。至于说其他的，你分本来就不够啊，还想通过去这个招生办的这个老师，然后给你简单捡这个档案，捡不进来啊。因为这一块呢是不归他的，所有的这个招生的那个步骤啊，他不是一个人管理的，也不是一个部门管理的啊，是不同的人不同的部门，学校跟这个招生考试院呢，那他还隔一层呢，所以根本就不要相信这个。你只要不相信，你就不会受骗。好了，我们说受骗的最终的结果是什么？耗费人的心力。什么叫生无可恋？就是你经过了这一圈之后，你就会觉得你心特别累，你再也没有那么大的能量让自己呢活跃起来，集中精力去干某一件事情了。对于所有的考生和家长来讲，这都是一件非常非常闹心的事情。好，那这所有的一切是什么？就说哎呀，我就是太善良了，我就是呢太轻信别人了。那么这里面是不是也有自己的原因呢？就是什么？我想走捷径，我有点投机取巧的这个心理，我有点像走后门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千万千万止住自己的这种贪念啊！如果自己的孩子考得不好，无非就有这样的几个选择：要不要复读，是吧？如果不能复读的话，那么在他可以进入的这些学校当中，可不可以选择一个自己觉得还可以的一个学校去学某一个专业，把时间和精力留在后面。这个留在后面什么呀？说我进一个普通的学校，我好好学，我就热爱这个专业，对吧？那我在本科的时候不行，那我可以在这个硕士或者是博士的这个层面上我继续努力啊。然后4年之后我可以考研啊，我考到我自己理想的学校，理想的专业，这不是更好吗？对，你把所有的精力放在这上面，而不是呢这个找人啊，能不能把这个孩子这个问题给解决？解决不了。那么在这里还有中考也是如此。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什么？都是非常阳光和公开的。说有没有可能找人就好用？没有，真的是没有啊！请所有的学生和家长一定要打消这样的一个念头。好吧，这一段内容我就说到这儿啊。年年说啊，但是呢背不住呢，年年呢都会有人啊上当受骗。好吧，这段时间呢我们休息一下，来放松一下，我们来听一首歌。

知识是进步的阶梯，教育是一生的话题。FM 99.1都市之声广播，天天向上。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盒子。这是一档以教育为主题的融媒体创意广播节目，在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分享从学校教育、职业教育、老年教育的多层次多角度的教育资讯和各方人士对教育的思考与心得。欢迎各位家长和同学注意收听，并可以利用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互动交流。
1: 教育话题大家说，超级大讲堂。
0: 好，欢迎朋友们回来啊，继续我们的节目。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下午的两点到三点为你播出的是一个大型的教育类的节目《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何子。好，回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啊，这个暑假呢又要开始了，那很多的这个家长呢又开始，我不能说焦虑啊。就是暑假的时候，他这个家长的这个焦虑呢，可能是跟那个孩子们在上学的时候的这个焦虑它不太一样，因为什么呢？暑假的时候，家长。

想的更多的事情就是，我这孩子这个学习怎么办啊？社会层面上来讲呢，有很多托管班，我觉得这个非常有必要啊，绝对是有必要的。因为你家长每天还要上班，你不可能天天看着孩子，他不像孩子呢，这个上学的时候天天在学校里，对吧？最多呢，这个放学回来之后呢，跟家长在一起。然后家长说呢，我这个工作完了一整天之后呢，我回来再接孩子，然后再去辅导孩子这个学习，这倒是可以。可是放假这段时间怎么办？孩子就在家里就这么放羊了一样，那是不可能的。然后很多的家长也都焦虑啊，所以你在暑假的时候呢，社会层面来讲，托管班比较多啊，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什么艺术班啊什么也都非常非常多。就是在暑假的时候，家长反而是更忧虑啊，更焦虑自己的小孩学习的一个问题，是不是这样？所有年轻家长几乎都是如此。孩子们大一大可能还好一点，到了初中啊、高中啊，那可能孩子如果自觉性很好、自律性又很好的话，那家长不用操心啊，孩子就自己知道自己该干嘛。说我想把这个数学的这块补一补，我想把英语这块补一补啊，这种家长就不用操心了。可是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操心了，是吧？你扔给老人，老人那肯定是惯着孩子，你爱干啥干啥，是吧？啊，所以呢，我特别理解啊，就是寒暑假的时候呢，这个学生们的这个家长，年轻的家长对孩子的这个学习的这个焦虑还有这个操心。在这里还是想跟家长一块儿聊一个话题，聊一个话题呢，就是什么呢？我们如何培养孩子的主动学习精神？我在这里啊，我有一个切身的一个感受，我觉得就非常非常，这个我在很小的时候呢，他对我的这个触动就非常非常大。大家都知道啊，一般我们那时候念书啊，都有这个寒假作业、暑假作业，对不对？就是那个小薄册的。啊，大概就是30页，我到现在还印象还非常非常深。三十页，那个时候我就想，放暑假差不多45天的那个样子，40多天的这个时间里，那我可以去干嘛呢？那就这个暑假作业，不管是语文的还是数学的，哪怕是英语的，这无所谓，我一天做一页，一天做一页我就满足了，对吧？然后剩下的时间我都玩。这是我小上小学的时候。可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什么，我不能保证我每天只完成一页，我好几天才会完成一页，就因为我没有那种耐心，我没有那种主动学习的那种想法，所以呢，大部分的情况下都是在临开学那前5天左右，我才把那个作业呢给做完。找别人啊，说你做没做完，你拿来让我抄一下。最有意思的是有一件事情呢触动我，就是我有一个表弟，他学习呢就是比较好，他是有主动学习的一个精神，他各方面应该都比我不错，就是比我好。放暑假大概10天的时候，我开始想动笔写自己的这个作业，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那个暑假作业写完了吗？他说写完了。我说你写多少？他说我全都做完了。我说你10天的时间你就把语文算术的那个暑假作业全都做完了？他说啊。我说那你干嘛？那你剩下的时间干嘛？我去干其他的，比如说暑假的时候留了几篇这个作文，或者还有其他的这个方面的。我说我一页没写啊。我说你能不能把那个拿给我，我抄一下。然后他就把这个作业本给我了，我用了一下午的时间呢，就是我是抄的，全是抄的，把语文和数学什么全都给抄完了。哎，我当时就对我触动特别大，就是你看我抄作业的一个下午就完成了，那我意味着我剩下的时间呢，我就有大把大把的这个时间了，啊，我可以去玩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于是我就在反思我自己没有主动学习的这个能力。人家不到10天的时间里就把整个的暑假的作业全都做完了，而我呢一页都没有做。这个事儿对我触动的是特别大的。打那之后呢，我学乖了，我觉得我应该主动学习啊。所以到寒假的时候呢，我就是前几天啊，趁着那个热乎劲儿，我哪儿都不去，就在家里写作业啊。有小孩招呼我出去玩呢，我也忍着啊，我

老师很聪明了啊，所以我就觉得主动学习或者是培养孩子主动学习的这个能力，这是我们家长要想的，而不是说老想着是什么呢，我给他上什么课，我给他补什么课啊。这一点你就是你转变了这种认知的话，那么在以后辅导你的孩子学习上，那么你就会，我不能说走一个捷径，我就会说你会省力很多，不然的话你就像没头苍蝇一样，哎呀我小孩数学不行啊，找个人给他补吧，找家庭教师也好还是怎么样的啊，家教人给他补吧，哎我小孩语文不行，哎呀找个人给他补吧，就老是这个样子，像无头苍蝇一样。主动学习既省时又不耗力。我说的是什么呢，你看那个有的小孩好像是很认真在那做作业，其实他满脑子根本都没有进去，他就在那浪费时间，他依然还是不会，最后家长还得花钱的是雇家教，这都是什么呢，费时费力啊，这叫浪费资源，对吧。所以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想跟所有的年轻的家长啊讲一件事情，就是如何让孩子培养啊，如何让自己的小孩有这个主动学习的这个能力。有些家长呢经常鼓励孩子努力学习，可是孩子呢光点头啊，但是呢他就是不行动啊，家长看着也着急也不断的催促，但是呢效果很小。那该怎么样才能让自己的小孩由这个被动学习转为主动学习呢？这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光冲小孩喊努力是肯定是没用的，你得告诉他怎样去努力，就像给别人指路似的，说你应该往那儿走啊，然后在下一个路口再那么走，对吧，你是这样的。与其说往哪儿走，你不如说你看到了第一个十字路口往左拐啊，再走50米的就到了，不喊空洞的口号，多做一些具体的一个指引，孩子才能从被动变成主动学习。到底怎样做呢？教育专家呢哎，总结了几点，希望呢年轻的家长呢听一听。第一呢，就是把大目标呢拆分成一个小的目标。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吧，其实我就是愿意把大目标呢转成这个小目标的那个人。这个暑假作业31页，我都想好了，45天，对吧？我一天做一页，我是不是把大目标变成了一个小目标？听着好像是那么回事，但是呢自己的自控能力都非常差，结果呢好几天呢也做不了一页，一做就烦，外面一有小孩在玩的这个动静，哎呀我这心里就像就像长了草一样。其实这个不是啊，这个不是分解目标，这是为自己的这个什么爱偷懒找借口。我们说大目标过于高远，孩子抬头看一眼前方可能就会气馁了。你要像陈景润那样，你要像韦东奕那样，你要像谁，我的天哪，太高了，我追不上，我没长那脑子。那最好呢是帮助孩子呢把大目标呢拆分成一个又一个短期的能够完成的这样的一个小任务，这个非常重要。就是我在以前的节目当中呢也经常这样讲，跑马拉松42公里195，对吧，42.195米，不是42.195公里，42公里195米，对吧，怎么跑，大家想40多公里，我的天啊，从本市跑到那个荆州了，光跑啊2个小时就能跑到那儿去，这个目标就是太大了。所以我就举这个马拉松，日本有一个马拉松的这个选手叫山田本一，他在夺得世界冠军之后呢，在自传当中呢他写到说，每一次比赛之前呢我都会去熟悉路线，把沿途的树电线杆作为一个小目标，这样跑起来呢我就轻松了。你看他讲的有没有道理，非常非常有道理啊。还有一个著名的一个心理学家，这是我一直非常崇拜的啊，一个哈佛的幸福课的这么一位老师本泰勒沙哈尔，这是一个以色列人啊，以色列人非常厉害。他在19岁之前呢就取得了以色列青少年壁球的一个冠军，那后来到美国去留学了嘛。他就觉得我已经很厉害了，我19岁我就成名了，我至少我在以色列我非常有名了。可是这个时候他

去目标了。他就说啊，那好，我出国留学吧。可是出国留学的一开始的时候呢，并不是学心理学的，他就觉得自己很沉闷，没有任何的目标。后来他就发现了有一门这个心理课啊，叫积极心理学。哎，他就觉得这个特别好。他说为什么我不那么积极呢？哎，他就学了这个课程之后呢，啊，他就改学了这个专业之后呢，给他重新的获得了这个什么，获得了这个活力，啊，他就觉得自己的人生呢又觉得非常非常有趣了。所以他在哈佛开了一个幸福课。那他也十多年之前，他曾经来国内啊做过一个演讲，应该是在北大做过一个演讲。他的汉译本的这个幸福课的这本书呢，前几年呢据说，卖的也非常非常不错。大家去找一找吧，叫幸福课。我觉得真的是。就是如何帮助一个人去寻找幸福，这事儿太有意思了，就真的是非常有意思了。我们经常一讲一个人幸福就是什么啊，我拥有了什么我就幸福了，其实不对啊。你拥有的就是你拥有了你想拥有的，我们就觉得我们就是幸福了。然后我想有个大房子，我有了大房子，我想有一部车，有一部好车，然后就有了，那你幸福也就到此为止了吗？所以有另外一个想法，一个幸福是什么？珍惜你现在拥有的，这才叫幸福。你知道有很多人就是，我拥有的这一切根本不在乎，我想拥有我没有的那些东西。这个是非常非常糟糕的。好，这个在这我们就说的有点跑题了，然后呢我换另外一个角度继续来讲这个事情。他也讲过这个跑马拉松，他说你跑马拉松的话，你可以不断的去把这个大的目标拆分成各种各样的一个小目标，那不就好了吗？对吧？啊，我前一公里啊，比如前十公里我怎么配速，对吧？啊，我中间的一个十公里，哎，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步伐？然后我后面的这个十公里又应该怎样？我最后的那十公里又应该怎样？说，当你挨过第一个十公里的时候，到下一个第二个十公里的时候，那你再做进一步的这个样的一个调整，完成这样的一个小目标，是不是更好呢？是吧？那你把十公里还可以分成十个一公里嘛？这一公里，哎，我觉得我可以，啊，提一点速。那下一个一公里我应该怎样？是这样的啊，就是把一个整体的一个大的目标分成一个若干的可以完成的这样的一个小目标。他说这样是不是更好呢？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去跑马拉松的，所以沙尔他就讲，那。你只能跑一公里，你为什么非要去跑这个马拉松呢？马拉松不适合所有的人，对不对？所以你还得认清自己的本质啊，这个我们以后再说吧啊。我们说新学期开始的时候呢，孩子立下来鸿鹄之志啊，说期中考试我要考到年级的前五十啊。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成绩一般的他也可能呢天天的熬夜刷题，经过奋斗一周呢就累倒了啊，就学迷糊了。这家长呢觉得这样不行啊，就给他支招，是吧？啊，算一下你现在的名次和目标的名次呢差多少分，然后呢把分数呢摊到每一门的功课上，最后呢落实到每门功课要搞定几个薄弱的环节上。那么这个孩子呢，经过家长的提醒，每天花40分钟专攻薄弱的环节，成绩呢很快有了提升。也就是说呢，保持小步前进，这才是最好的。这样呢又不太累，啊，不太累，同时呢也容易呢去完成，也容易呢去坚持。这就是把一个大目标变成一个小目标，对吧？比如说你现在是年级排名100名，我想进前10名。啊，前50名，那进前50名的话，我得要达到多少分啊？我必须得提高，比如说60分的话，那你把这60分平均的分摊到各科的这个功课上，说我语文啊多考6分，数学呢多考6分，英语多考6分，其他的这个科目呢我再多考几分，哎，凑一凑呢，最后呢
不就凑到了这几十分吗？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那好处是什么呢？孩子觉得，哎，啊，我虽然不是最好的啊，但是我在不断的进步，他就有动力呢继续的坚持。第二呢，就是列出呢学习计划，做到心中有数。那有些家长呢，一张口呢就是说自己呢多么多么的重视孩子的学习，但是呢又不帮孩子呢做计划，认为船到桥头自然直，这其实呢是家长的懒惰啊，想让自己的孩子学习好，那么就要对他之后的一周或者是一个月的学习呢要列出一个计划，然后督促他按计划完成，这样对孩子学习呢才能心中有数。列计划的时候呢，家长不要一厢情愿的去搞完美的计划，而且呢这样的一个计划呢，孩子呢是压根儿呢就不认可的。所以家长可以提议，是吧，可以提想法，但是最后一定要征得孩子的同意，因为实施计划的是孩子。计划实施之后呢，要定期的进行复盘，比如说周末要利用啊半个小时或者四十分钟回顾一下这周计划是否都是按照时间线来完成的，如果是的话就表扬，如果否那就查找分析原因，再调整下周的一个计划。我是这样想的，我们一般家长呢都会说孩子要补什么课呢，我都花钱了，我也请老师了，孩子要干什么我都努力了，但是我的小孩就是不行。这还是一个被动的学习，它不是一个主动的。主动的话就是帮助他去立好这些学习计划，这点非常重要。我觉得我们的家长呢很多的时候呢有依赖或者说有懒惰的想法，孩子的事儿最好还是让他自己来，他小啊，他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你的指导，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一定不能缺席，这样呢才能让你的小孩由被动学习变成了一个主动的一个学习，而且这本身是一个能力，他能坚持能够完成啊，他不断的去进步。所以我经常说不要拿自己家的孩子呢跟谁家的小孩比，而应该怎样呢，就是自己跟自己比啊，这个月的你跟上一个月的你进行比较，你要教会孩子这个，孩子懂了这个，然后说，哎呀，我也跟他说过，但是他不懂，你不懂的话就不说了吗？或者说你认为说一次就会有效果吗？应该不断的去督促他，你要有耐心和耐力，否则的话，最后呢都是什么，都是啊，半吊子工程，啊，一开始定计划的时候雄心勃勃，实施的时候呢越来越懒惰，到最后呢不了了之，这是肯定不行的，好吧？明天的时候呢，我们继续说这个话题，好吧？好，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里，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由王楠带给朋友们的《我想和你一起唱》。好了，朋友们，再见。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Fun。
3: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4: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3: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4: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5: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6: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7: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8: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7: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9: 穿破迷雾，一路探寻。
10: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9: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11: 我能保护你。
10: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9: Go！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12: 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爱大连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主持人王楠，欢迎你的光临。此刻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或者是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里面听见人情味儿。哎，最近我终于认认真真的追完了一档综艺啊，叫做《魔力哥先生》。哎，这个综艺舞台哈，看完真的特别有感触。就原来有一种舞台可以不靠剧本煽情，只凭一把好的嗓音、一份真诚，就可以让旋律穿越岁月，然后直抵你的心。它跟别的音综完全不一样，它有整整75组来自于各行各业、不同领域的哥哥聚在一起。有专业的老牌唱将啊，有新生代的实力歌手，还有民间的素人，有跨界的爱好者，年龄跨度很大哈，曲风跨度也很大，流行啊、民谣啊、民族、国风、摇滚全部都囊括在内。而且呢，这档节目的综艺感特别足，因为它不用刻意的造人设哈，也不搞什么剧本煽情的那一套啊，哥哥们都很真实很随性啊，又有梗又能够接地气啊。所以前段时间的抖音上啊，更是全网刷屏啊，各种辣评也是满天的飞哈，大家都直言不讳嘛，就夸得很真诚哈，吐槽也很直白啊。而且我还特别爱哥哥们的那种怼脸直拍。这些歌手们不靠秀音包装，全是现场真的功底啊。有人气息很沉稳啊，整体的共鸣也特别讲究，就属于教科书类的那种规范唱法哈。当然也有人不走套路啊，自带的那种独特的颗粒感的烟嗓，就是靠情绪和语感来取胜。还有人擅长民族和流行的融合啊，转音啊，真假声切换的那种行云流水。总之啊，这个舞台上没有千篇一律的流水线唱腔，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音色辨识度，他们有自己的唱法表达，也是这档节目最难得最圈粉的地方。其实真正的魔力的歌声其实不是飙高音，也不是炫技巧，而是用合适的唱法，然后走心的情绪，把一首歌的故事啊、情怀啊、温度稳稳唱到你心里。那首先我们来听第一首歌吧，叫《爱我的站左边》。

我的站左边哈、啊，今天我们九九一的电波里面走进魔力哥先生的宝藏舞台，我选取了几首个人认为特别有代表性的作品啊，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些让我眼前一亮的声音。刚刚听到的是赵俊哈，哎呀，就那种大天生大倭寇的条件哈，他对于音色强弱和情感递进的那种超强的控制力啊，真的是让人眼前一亮啊。耳边这首歌叫《野花香》，魔力哥先生的舞台上，他做了全新的编曲和重置，四个人的合唱啊，默契配合，可以堪称是舞台的范本了啊。

哎，我们都熟悉原版的野花香哈，就是那种旋律很上口，然后民族风情浓郁的那种歌哈。但是魔力哥先生的这个版本呢，就完全跳出了固有的刻板印象啊。我还记得他们当时抽签抽到这首歌的时候，那个张伟绝望的表情啊。但其实哈，你听从编曲上来讲啊，节目组重新做了年轻化的改编吧，就融入了很多轻快的流行的律动啊。你听这个鼓点也疏密有致啊，它的和弦编配更是很丰富，既保留了原曲那种山野自在的氛围，又加入了很多现代流行的曲风的时尚感，摆脱了原来那种单一的广场舞调调，是不是层次一下高级了很多？每次都想着啊，咱们再从演唱配合上来说哈，几位哥哥就是做了完美的和声分工。那低音负责铺垫托底啊，中音主旋律，然后高音做升华华彩。里面还有那个张伟和王谦两个人在高声部的时候的那种 battle，每个人的音色特质都不一样，然后他们互相牵就互相衬托。没有人抢拍，也没有人压声，就是那种气息咬合也非常的整齐。愿意陪你满世界的疯狂。其实我从声乐角度上来分析哈，这个多人合唱最难的就是平衡啊。那他们做到了，音色很融合，节奏也很统一，所以就能把那种洒脱啊、热烈啊、自由自在的那种氛围感演绎得恰到好处。来听啊，这里面有一个金润吉的声音。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哈，音乐里面穿插着那些叮叮叮那个清脆的声音啊，那个就是现场嘉宾为金润吉亮起灯牌的时候的声音，还有藏在旋律间忍不住的那些欢呼声啊，都是来自于现场的真实反馈，没有经过任何后期的修音和剪辑啊，把我们瞬间的拉回到了那个掌声和喝彩交织的舞台啊，也让我们完完整整的还原了现场live最动人的那种温度和张力啊。刚刚的歌是来自于金润吉《再次爱上你》，其实金润吉绝对是天生自带腔体优势的那种歌者啊，你看他不用刻意的用力，气息就支撑得非常的稳啊。接下来一首歌《邓典问情》。

这是魔力歌舞台上重新演绎的《问情》啊，褪去了原版的那种沧桑和厚重，用少年细腻的唱腔来重新解构，不用刻意的煽情，但是句句戳心啊，这就是邓典的音乐魅力。因为邓典的唱法是属于那种小众慵懒系啊，他不走传统的声乐套路啊，讲的就是语感和腔调啊。哎，邓典这个人也是很有腔调的，声线清冷又带着一丝丝的魅惑啊，松弛感极强。包括他在舞台上的那个舞蹈动作哈，他自己称为是什么水戏啊，啊，你可以脑补一下啊，就很有个人味道啊。别人唱歌在唱旋律，他是一直在唱韵味，在唱情绪。接下来哈，也是一个很有梗的人啊，他叫富豪，就是富豪典型的那种叙事型唱法。听听啊，他真的对你好吗？

这首他真的对你好吗，就好像老朋友在耳边轻声的劝慰啊，把感情里面的纠结牵挂和清醒都融进歌里。这是富豪的歌，刚才说他是典型的叙事型唱法啊，在节目舞台上他的这种唱法也被叫做拷问式唱法啊。95年的

0: 富豪，嗓音和长相都自带岁月的沉淀感啊。
1: 喜欢你的，
0: 你看他的技巧很简单啊，只是用最质朴最走心的语感来讲故事，所以好多人都很喜欢他。他还特别适合演绎这种都市走心情歌，尤其是那个他真的那几句拷问啊，特别有意思。接下来听奥日奇愣天堂。

这是翻唱的经典的《天堂》，很清澈很绵长的嗓音勾勒出草原的幽怨。这奥日奇愣啊，就拥有天生的民族天籁的嗓音啊，唱这首歌就是原汁原味啊，都不用刻意的装饰哈，就用本真的声线就能够营造出那种画面感和空间感。但其实这些人啊都是受过一些专业训练的。昨天我还刷到奥尔奇愣曾经在阎维文的大师课上啊他一些精彩的演出，所以有这样精彩的舞台哈、啊、一定是付出过非常多的努力的。接下来这是一位00后的小朋友啊，年轻歌者里面唱功很拔尖的一位啊，他叫王谦，是一个湖南的小伙子，这首歌叫《离不开你》。

是不是很过瘾的一首歌啊？离不开你，这首歌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是黄绮珊的版本，当然也是无数歌手心中的高音教科书啊。王谦他自己也说啊，非常喜欢的一首歌，但他这个版本哈，真的唱出了不一样的张力啊，甚至可以说每个音符都直击人心。耳边这首歌叫《下雪的哈尔滨》，也是来自于一个非常有故事感的烟嗓，他是亚森。

这是下雪的哈尔滨啊，把一座城的思念，一段往事的遗憾都娓娓道来啊。亚森就是典型的故事感烟嗓啊，声线里面带着那种天然的颗粒感。亚森魔力歌舞台啊。

台能量更是直接拉满啊，属于天生的那种舞台张力，一开口就可以把全场注意力牢牢抓住啊。那接下来我们听的这一首歌来自曾一鸣啊，叫《晨暮问涌》，我觉得是可以起立收听的一首歌。

0: 相容。
1: 这是所有的舞台作品当中我个人特别偏爱的一首歌，叫《陈母问咏》。这首歌背后藏着一段真实又让人泪目的故事。戍边英雄陈祥荣年仅19岁，为国守边，把青春和生命留在了边境热土。那句清澈的爱只为中国，感动了无数的国人。英雄牺牲之后，部队前去慰问他的母亲，老人家没有提出任何的要求，只是平静地问了一句：我儿子上战场的时候勇敢吗？
0: 年轻十九，
1: 一句朴素的问询，就是母亲的思念，是心疼，更是藏在心底的骄傲。古有岳母刺字，今有陈母问咏。平凡的母亲，年少的英雄，撑起了最朴素的家国情怀。啊，从听歌的角度上来说啊，曾一鸣没有用华丽的高音、刻意的煽情，而是用很克制、很沉静的唱法，低吟浅唱，但是却分量强。

不行啊，缓一缓啊，缓一缓。接下来给你听一首也是魔力哥先生的舞台上面的一首经典老歌的改编，来自于当年好声音的冠军啊，张磊的一首《你看月亮的脸》。

今天我们听的是《魔力哥先生》当中的几首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哈，但其实我觉得整部《音综》啊，真的是值得被大家好好的看见，静静的静下心来追一追啊，整组75组哥哥没有一个重复的啊，每个人都自带风格，自带气场啊，自带演唱的特色。那节目的最后，我还是要给你听赵俊啊。别人唱歌是唱一首作品，他唱歌呢是展示一套完整的声乐体系，每一句都藏着教科书级别的功底啊。在几进几的舞台上啊，他挑战了一首西北民歌叫《嘎连手》啊，把传统的花和流行的编曲完美的融合啊，方言很地道哈，韵味十足。但其实他是河北人啊，他这个长音很稳，颤音啊、高音啊都非常好哈，既灵动又不失规整哈，既保留了那种民歌的野劲儿哈，又有流行舞台上的张力啊，开嗓就会直接点燃全场。那也希望大家。

家有空可以去翻翻完整版的舞台，每一组都有惊喜，每一首歌后面都有故事。那更多的音视频内容以及回放本地资讯，欢迎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是张一为你带来的都市下午茶，我是王楠，明天见。

0: 向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1: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2: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1: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2: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3: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4: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5: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4: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5: FM 99.1

0: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1: 有的时候像摇滚，激情澎湃。生活有时候像巴萨诺瓦。

0: 暖温柔。路上拥堵的时候，不如锁定，
1: 不如锁定，
0: 不如锁定。你好生活，你可以用最舒服的方式
1: 说
0: 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最近哈，安徽呢有一个男子大半夜行窃偷东西，两天时间呢是连偷了四家，偷了第一家的三轮车之后，紧接着就用这辆三轮车运走了第二家的两轮车。第二天晚上呢，他在偷到了第三家自行车的时候，还不忘了顺走第四家的电机。然后呢，他把偷来的电动车放在了废品的收购站，准备天亮之后把它卖掉。后来呢，他是因为自己家太小了，没有地方放这么多东西，又趁着天黑把偷来的三轮车给第一家还回去了。目前呢，这个小偷哈已经被捕了，案件还在侦办当中。听起来啊，就是偷了，但是呢又没有完全偷。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哈，房子呢还是要买大一点比较好，同时呢也是告诉我们赚钱还是要老老实实的。几天前哈，重庆的小丽呢是接到了一个诈骗电话，虽说啊她马上就发现是骗局了，但是她还是跟这个骗子聊了下去。她跟骗子说啊，你得标注一下我没有钱，然后呢让你其他同事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聊到最后呢，这个骗子表示不会再打电话过来了，然后还千叮万嘱说，如果其他人冒充这个什么网购的平台打电话过来都不要接听。然后呢跟小丽说，你多下载几个反诈的 APP 避免被骗。最关键的是哈，这个骗子呢还表示说自己一定是会去自首的。这个化疗的效果绝了哈，真的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咱就是说哈，有一些事儿呢不该碰的还是不要碰比较好。江苏南京呢有一位王先生，他最近哈学了不少反诈的知识，他自以为说我是能够预判骗子的预判的，然后呢就有了一个很大胆的计划。这个计划有多大胆呢？就是王先生啊，他先是在网上呢主动搜索加了一个刷单兼职群，起初呢他是成功提现了105块钱，于是王先生就认为说对方是会按套路前几笔正常来返款的，所以他就以此方式来赚钱，最后呢要赶在被骗之前来抽身。紧接着他给骗子转了46000块钱，然后呢就期待着骗子继续给他返现。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呀，骗子就消失了呗。王先生哈赶紧去报警了，警察呢纷纷表示被骗的他们见多了，这样被骗属实是第一次见。给你发100，那个是骗子在给你下套，你都给人家转了46000了，你还指着骗子给你返钱吗？前段时间哈，32岁的劳先生呢是被家人催婚了，然后劳先生的同事马某听说之后呢，就主动的牵线搭桥，说哎呀我有一名闺蜜呀，特别好，长得也漂亮，我介绍给你认识啊。很快哈，这个劳先生和马某的闺蜜呢就加了微信好友，两个人的感情呢在热聊当中也是迅速升温。期间呢，这个马某的闺蜜啊还不时的分享自己的照片，看到她确实长得很漂亮，然后两个人呢又聊得来，所以劳先生也是非常的高兴。随着聊天的深入哈，这个网恋女友呢开始以什么网购代付啊、家人生病啊这样一些理由，让劳先生呢江湖救急，小到几十块钱，大到几千块钱，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劳先生呢已经给这个女友转了60000多块钱了。多年来哈。

辛苦攒下的积蓄被掏空之后呢，劳先生还不惜借网贷来补贴对方。劳先生没有想到的是哈，每次呢他提出见面，这个女友呢总是说自己工作太忙了，我要出差，我在外地，就是以各种各样的借口去推脱。劳先生呢就跟同事马某抱怨了，说怎么一直都见不到他呀。马某呢就表示说，哎，这个闺蜜讲的确实都是一些真事儿，是事实，你就放心吧。就这样哈，劳先生呢网恋了一年多，迟迟见不到女友，还被各种借贷压得是喘不过气来。他就想让女朋友帮他来偿还部分的贷款，没想到对方竟然把他微信给拉黑了。不久之后呢，这个同事马某也离职了，劳先生这才意识到我可能是被骗了。之后呢他就报警求助，经过分析哈，劳先生这个转账啊聊天记录啊，民警就判断哈，同事马某是有重大作案嫌疑的。后来见到这个民警上门，马某呢还故作镇定说，哎，我那个闺蜜她出国了，我肯定会帮你们想办法然后找到她让她还钱的。这个时候呢其实民警啊已经查清是马某用小号分饰两角，然后呢扮演闺蜜去诈骗劳先生的犯罪事实。根据马某自己来交代啊，他呢其实已经结婚了，然后呢因为自己家这个生意亏损，他在得知同事劳先生家境不错，然后又很着急找女朋友之后，就以牵红线为噱头，利用微信的小号假冒闺蜜和劳先生网恋，并且呢还利用对方的信任和感情来骗取钱财。目前呢嫌疑人马某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网络交友啊真的是需要谨慎的，只要涉及钱财，很可能它就是杀猪盘的诈骗。

0: 你知道吗？这个世界超大的。
1: 你知道吗？你不知道的超多的。
0: 你知道吗？有些答案 bling bling 闪着光。
1: No 晓得吧？我知道，你知道吗？好啦，来到你知道吗这个小环节，我们来说点你不知道的事儿哈。有很多带数字的成语啊、俗语啊，我们都是经常使用的。比如说人有三急，那你知道是哪三急吗？还有像五花八门，你知道是哪个五花哪个八门吗？我们先来说一说人有三急啊。这个三急呢，指的是内急、性急和心急。什么意思呢？内急啊，就是上厕所很急；性急呢，就是结婚之后入洞房很急；心急就是老婆要生孩子了，丈夫在外面等着很着急。还有呢，四海为家，这里的四海啊，指的是四边荒远的地区，就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说的四海八荒那个四海，不是指的海洋哈。中国最早的词书尔雅当中呢，说夷狄戎蛮谓之四海，四海为家，也就是以四海为一家，都在一个民族大家庭当中。那我们再来说一下五花八门啊。这个五花和八门指的是什么？五花呢，是指金菊花，就是卖茶的女人；木棉花就是上街为人治病的郎中；水仙花比喻的是酒楼上的歌女；还有火棘花比喻的就是玩杂耍的人；土中花比喻的是挑夫，实际上说的就是五种职业的从业者。那八门呢，一门金说的是算命占卜的人；二门皮就是卖草药的人；三门彩就是编戏法的人；四门卦就是江湖卖艺人；五门评就是说书弹唱者；六门团就是街头卖唱的；七门调就是搭帐篷啊扎纸的人；八门聊就是高台唱戏的人。那五花八门呢，有的时候也解释为古代战术当中的阵势哈。五花呢就是五行阵，八门就是八门阵。春秋战国时期呢，有很多战略家都懂得使用这些五行阵。五行呢，它指的就是金木水火土。古人哈认为说，构成各种物质的种种元素就是五行。那加之五行又代表着红黄蓝白黑五种元素，所以它们混合在一起呢，还可以变成多种颜色，就可以使人眼花缭乱。八门阵呢也称为是八卦阵，这个阵势哈原来呢是按照八卦的次第列为阵势的，但是呢八八可变六十四卦，就是使对方军队陷入迷离莫测之中。相传春秋时期的孙武、孙膑最早运用的是八门阵，后来呢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又将八门阵改为了八阵图。我们在看一些古装剧的时候呢，经常会看到很多很残忍的刑罚哈。鼻子呢说削就给削了，膝盖骨说挖就给挖了，这个脚也是说剁就剁了，再不就是一言不合堂上的老爷直接给犯人来一顿板子。古代的刑罚那么可怕吗？我们今天哈来唠一唠秦朝的刑罚。在秦朝呢，出现频率最高的是财产刑、劳役刑和肉刑，死刑呢其实是比较少的。先来说一说最轻的，就是耻辱刑。顾名思义啊，它是以羞辱受刑人为惩罚的目的，比如说刮胡子、剃头发，这个都算是惩罚。先秦的时候呢，男人都是要留胡子的，这个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头发、胡须、指甲都是血气之余，轻易是不可以剪的，剪下来之后也一定是要小心保存的。还有的刑罚呢，是在你脖子上安一个铁项圈，这样等等。这些刑罚的目的呢，其实并不是对你施加肉体上的痛苦，它主要就是让你颜面无光，受到大家的歧视。

再来说一下这个财产刑哈，这类刑罚呢一般和罚钱、没收财产，它针对的呢都是不太严重的一些罪行。其实啊，有很多在现在看来都称不上是罪行，至多算是过错。比如说称粮食这个秤不准，或者是伤了拉车的马，跟人打架伤人了。还有啊，身份刑，身份刑呢主要是有三种，一种呢是免去爵位，一种是免去职务，还有一种啊就是罪犯的家人要被设为官家的奴婢。还有就是流刑，它就是流放，就是把犯罪的人发配到偏远的地区。在后世呢，这个是仅次于死刑的一个重刑，但是在秦朝它是一个相对比较轻的刑罚。再有呢就是肉刑了，最轻的肉刑就是被竹条抽打，比如说你把牛给养瘦了是要被抽的，然后在学士当弟子不好好学习也是要被抽的，干活考评最后一名还是要被抽的。不过说实话哈，被竹条抽虽然说很痛苦，但是打完了其实也就打完了，比在什么脸上刻字啊、削鼻子呀、砍脚啊，实在是轻得多了。那最后呢就是死刑了。秦的时候哈，死刑呢也是有很多种的，最普通的就是斩。经常呢在古装剧当中看到那一幕，就是满脸横肉的刽子手会抡起一个鬼头刀，咔嚓一声手起刀落。不过那个时候砍头呢基本上不是刀而是斧子，像对于谋反者的惩罚手段呢会更加残忍一些。车裂就是俗称的五马分尸，它是在人活着的时候把头和四肢绑在五匹马上，马呢是朝不同的方向跑，所以人就被活活的分成了几块。从《史记》的记载来看哈，最后一道刑罚呢应该就是腰斩，就是把人放到砧板上，然后用斧头拦腰剁成两段。在说到这些酷刑之外呢，受刑者的所有亲属也是要被处死的，这个就是连坐的体现。那到了后来呢，范围又逐渐扩大到了五族、七族、九族，像我们熟悉的株连九族其实就是这样来的。

有这样一句话叫做百里之外无黄泉，它呢就是说古的时候信息传播不发达，然后皇帝的信息来源呢只能是大臣怎么说皇上就怎么信，皇帝呢受大臣的蒙蔽，甚至到了很荒唐的地步。1016年夏天，北宋的皇帝宋真宗，他呢在京城开封的皇宫里接到了很多关于蝗虫灾害的奏折，说全国现在很多地方啊都出现了严重的蝗灾。当时呢宋真宗啊他正在迷信神仙，很多官员就看出了皇上的心思，然后呢就开始扮演大忽悠这个角色了。他们就纷纷对皇上说，咱不用着急，小小的蝗虫它算什么呀，神仙一定是会来帮忙的。官员呢在给皇上的奏折当中，有的说蝗虫啊都很害怕皇帝的神威，他们自己就自杀了，现在呀遍地都是蝗虫的尸体。还有的说啊，有无数的蝗虫改变了口味，现在呢他们只喝水，从来都不吃庄稼了。甚至哈，还有的说蝗虫在天空飞行的时候忽然就遭遇到了一股很神奇的力量，然后自己就死了。宋真宗啊看到这些奏折之后非常高兴，但是呢他毕竟还是一个很聪明的皇帝，他就派了几个太监出去了解蝗灾的真实的情况。太监们呢也是想讨好宋真宗嘛，他们出去随便看了看，然后尽管见到这个蝗灾啊非常的严重，但是呢还是对宋真宗说，那些蝗虫的确是在不断的自杀，这个都是皇上的神威所导致的。宋真宗听了太监的汇报哈，以为自己的神威真的是可以消灭蝗灾的，非常的激动。几天之后呢，皇帝和几位大臣坐在皇宫里商议国事，忽然看见哈有无数的蝗虫黑压压的从天上飞了过来，有一些蝗虫呢甚至还直接飞进了金銮殿。宋真宗看了之后啊，当时脸都吓白了。开封附近也闹起蝗灾了，甚至还越来越严重，郊外的庄稼被吃的一点都不剩了。宋真宗呢这个时候似乎就清醒很多了，他是心急如焚，然后开始强调人工灭蝗虫，但是有啥用啊，该吃的都已经吃光了。有一天啊，这个宋真宗呢正在吃午饭，天空突然就黑下来了，他扔下筷子赶紧跑出去看了一下，无数的蝗虫从这个皇宫的上空飞过。随后呢宋真宗就派出了专门负责灭蝗的官员，下决心一定要彻底的消灭蝗虫，并且呢还派出了工作组奔赴灾区救济受灾的百姓。这个事儿过去之后呢，宋真宗啊真的开始反思事情了，他对自己迷信神仙的做法呢非常的自责，同时呢对于那些编造谎言隐瞒蝗灾实情的大忽悠官员也是深恶痛绝。于是呢宋真宗就实行了官员问责制度，罢免了一大批蒙蔽他的大忽悠官员，同时啊寇准也在这次事件当中受到了很严重的处罚。水浒传可以说是我们国人家喻户晓的名著哈，书中的108位好汉呢是各有绰号，但是其中有些好汉的绰号却一直被人所误解了，以至于以讹传讹传了很多年。比如说黑旋风李逵，对于李逵这个绰号黑

旋风啊，大家普遍的理解呢，旋风嘛，就解释为是行动很迅速，像旋风一样很快。其实呢，《水浒传》中的旋风啊，它指的是宋代的时候的一种火炮，引信点着就可以发炮了。当时呢，有一个民间的俗语啊，叫做“神仙难躲一溜烟儿”，它形容的就是这种火炮。所以这种火炮呢，又被命名为是旋风。那《水浒传》中之所以称李逵是黑旋风，一是说他肤色黝黑，二呢就是说他脾气暴躁，像火炮一样沾火就着了。再来说一说这个混江龙李俊哈，很多书籍呢却把这个混江龙解释为是李俊，他水下功夫了得，像龙在水里一样游刃有余。其实呢，宋时的混江龙啊，它本来是一种刷荡泥沙的治河的工具。史书记载啊，这个器具呢是木制的，然后四面呢是安一些铁叶，就像卷发一样，重三四百斤，沉入水底可以刷荡泥沙。还有呢，朱贵的绰号是旱地忽律，很多人不明白忽律是什么东西啊，还以为说朱贵是具有少数民族的血统。其实啊，这个忽律呢不是指民族，它指的是两种猛兽，一种呢就是鳄鱼，旱地忽律啊就是这个陆地上的鳄鱼，另外一种呢是指那种剧毒的四脚蛇。这种动物非常喜欢吃乌龟，它会把乌龟吃的剩下一个空壳之后，自己就钻到这个壳中，然后去冒充乌龟，看起来好像是温顺无害的，但是一旦有猎物靠近，就会发出夺命一击，直接致其死命。还有呢，你看鳄鱼啊，它也是一种很善于伪装、很善于偷袭的动物，所以这两种动物呢都是用来形容朱贵的阴险狡诈，就是也可以说是恰如其分了哈。That's where I belong。再来说一说短命二郎阮小五这个绰号，有很多人觉得很奇怪呀，明明排行老五，怎么还叫二郎呢？其实哈，这里的二郎呢，指的是中国神话传说当中的二郎神杨戬，并不是他的排行。那借用这个绰号呢，主要是为了威慑对手的。还有哈，水浒传当中呢出现了几个带病字的人物绰号，比如说病尉迟孙立，还有病官所杨雄。有些人文生义哈，就是可能把这个病解释为是不健康了，他疾病。其实呢，在宋代哈，病这个字儿的含义呢就是超过、胜过这个意思，像病官所就是超过了官所，病尉迟呢就是赛过尉迟恭。所以这样大家就知道了《水浒传》中那些人物的绰号是什么意思了吧。

0: 从清晨到日落，每个心怀梦想的人都在寻找着人生的密码。从街角到海边，每个角落隐藏着无数的新奇，等待你的发现。这里是你好生活，伴你一路好心情，给你满满正能量，为你的梦想加油。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1: 欢迎收听张一的茶歇时间。

爱大连就听991，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骨量呢是从出生开始积累哈，30到35岁达到巅峰之后就开始缓慢的流失，而骨量的增加减少流失都是要靠钙元素来打基础的。但是像我们外卖党哈，喝牛奶怕长痘或者不爱吃蔬菜豆制品的人，每天补足钙真的太难了。一方面呢是饮食吃不够钙，另外一方面呢是吸收率不高，两项叠加，缺钙的风险可以说是直线上升了。因为成年人的钙吸收率哈，大多呢是在26%到30%，远远比不上成长期的孩子。而且啊，女性40岁之后，钙的吸收率随年龄增长而降低。长期的缺乏钙营养呢，更加容易骨质疏松，而且发生后几乎是不能逆转的。尤其是女性更年期之后，钙呢是会加速流失的。所以补钙哈，真的是要趁早，尤其是女性。如果说你实在没有办法通过饮食摄入充足的钙，那真的推荐通过吃钙片来补足哈。同时呢要注意补充它的好 CP， 有维生素 D， 有维生素 K， 帮助钙元素更好的吸收和利用。同时呢这个钙元素的推荐摄入量哈，不同年龄会稍有差异，17到11岁这个孩子推荐每天是1000毫克，18岁以上的成年人推荐是每天800毫克。很多人补钙呢可能会有一个误区啊，就是光是补钙元素就够了，只关注剂量，钙源没有好好选，最后呢不光钙没有补到哈，肠胃还遭殃了。一般来说呢，市面上的钙是分为有机酸钙和无机酸钙，如果选无机酸钙，那对肠胃的考验其实挺大的，所以建议大家优先来选择对肠道功能刺激小，相对

还在晒 MBTI 给自己抛光的人哈，现在可能已经被踢出群了。用 IENSFTJP 四项献给自己来构造理智、冷静、高阶人类的最后防线。过时的就好像是一个上时代的笑话。一夜之间，整个朋友圈都被一个叫 SBTI 的测试捅了马蜂窝，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中毒了。原本以为这个只是某个程序员摸鱼时候的一个恶作剧哈，直到我发现那些平日里最严谨的朋友竟然都在朋友圈很庄严地宣布，别找我了，我刚被确诊为装死者，正在佛系躺。 SBTI 的走红呢，简直是对传统心理测量学的一次集体的叛离。如果你觉得说 MBTI 那100多道题是在进行深层灵魂剖析，那 SBTI 的题目呢，无疑就是在你的大脑皮层上蹦迪。这个测试它有多邪门儿哈？这些题出的怎么说呢 ？J 人看了会沉默 ，P 人看了都得流泪。它完全是剥离了社交假面，直抵人类最原始、最荒谬的生存窘境。心理学上呢，管这个叫良性对冲。什么意思呢？通常啊，幽默的产生它是需要两个条件的，第一就是它得冒犯点什么，第二呢就是它还得是安全的。所以当我们在屏幕前对着选项狂笑的时候，其实内心那个紧绷的自我在荒谬面前获得了一次合法的离家出走。再来看一看他给的这些测试的结论啊，什么送钱者、妈妈、装死者、拿捏者、傻乐者、贫穷者，但最荒谬的还有僧人、废物、酒鬼。你说离谱不离谱？你说陡峭不陡峭？但是更邪乎的啊，是评论区还扎堆的人表示说神准。真是奇了怪了，人开发者上来就说了，

自己是改的 MBTI， 瞎胡闹编的，明知是假的，为什么还觉得它准呢？当看到这些刷屏的测试结论和认可反馈的时候呢，这种荒谬感达到了一个巅峰。这里呢，没有建筑师或者调停者，只有一堆令人两眼一黑的头衔，什么酒鬼、傻乐者、妈 low， 还有什么贫穷者。偏偏呢，当你拿到了送钱者的卡片，看着上面写的金融界的未解之谜，像一部老旧但坚固的 ATM 机，不一定真的送钱，但是永远在支付的时候，你竟然会虎躯一震，心想救命，他在我家装了监控吗？这个呢，其实就是很经典的巴纳姆效应，它就是人们呢会倾向于接受那些模糊的普遍的陈述，并且呢坚信这个就是为自己量身定制的。哪怕哈他说你是因为贫穷导致性格扭曲，你也会觉得，哎，这个说的难道不是此时此刻正在看手机的我吗？然而呢 ，SBTI 它妙就妙在从来都不会装模作样，它不像星座那样哈、试图呢预言你的未来，也不像 MBTI 试图指导你的职场，它呢就是主打一个我是假的，但是我懂你的苦。这种我就是来骂你的，毕竟我连自己也骂得坦诚，反而是比互联网上那些铺天盖地包装精美的高大上的心理报告让人觉得更加的治愈。测试 SBTI 呢并不会让这个测试出圈哈，真正让它火爆全网的是大家把这个测试纷纷发到了朋友圈。离谱成这样了，大家为什么还一定要把结果晒出来呢？一个可能的解释，或许是在内卷一词泛滥到头发丝儿都疼的时代，承认自己是个酒鬼比证明自己是个精英要轻松的多了。你是酒鬼，你不是没有野心，你是野心断断续续的，时躺时干，你速度够快，但是判断经常太草率了，你会爱人，但是距离太近又会烦。社会认同理论告诉我们，人类本质上呢是在寻找群体，当你转发了这张酒鬼人格图的时候，你不是在承认你酗酒，而是在寻找那群同样不执着于意义、不内耗、能扛事儿的现实生存派队友。镜像神经元哈、在这一刻呢集体起舞了。当你看到隔壁工位的同事也测出了无所谓人，那种原来啥都随便的不止我一个的共鸣，然后呢得出了不较真儿不是没主见的自我肯定，这种心理路程呢能瞬间的降低大量只感孤独，也使我们的痛苦和窘境都不再被看作是不应当了。有数据甚至显示哈，近半数的大学生是会通过参与这种网络梗图互动来缓解精神内耗的，所以这个哪是测试啊，它分明就是互联网大型的酒友会认亲现场 AKA 在线互助小组。为什么我们明知道不对的 SBTI 一时间甚至火过了 MBTI 呢？要知道啊，这个 MBTI 呢好歹是有科学依据的，它的准确性呢也会更高一些。或许是当我们把生活过成了一张严密的计划表，或者一场疲于奔命的探索，我们太需要一些明知错误但安全无用之有用的东西了。 SBTI 的爆火哈、更像是年轻人对于人格标签化的一种戏谑式的反抗。既然社会总是想把我们塞进各种条框当中，那我们干脆呢自己选一个最离谱的条框跳进去，然后呢对着外面做一个鬼脸。也许就像朋友圈一位测出傻乐者的网友说的，做 MBTI 的时候我觉得我是在接受审判，做 SBTI 的时候我觉得我在跟世界一起发疯，还是发疯好啊，不仅不花钱还解压。最后一句话送给大家啊，不管你是 INTJ 还是送钱者，是 ENFP 还是职业发疯人，那些四个字母的框架哈、终究呢是装不下你滚烫而复杂的人生。毕竟呢连 MBTI 在心理学界也是充满争议的，所以何况是你呢？做做

也可以，但是测的时候呢，咱自己知道，它只是个娱乐，不是工作，不是恋爱，不是原生家庭的解读书，更不是我们的人生判决书。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都市下午茶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姐妹向前冲》，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滩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Fun。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1: 不听不快，路上最爱。此刻听就对了，开车就听。九九一。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老时间老地点，欢迎各位新老朋友的守候和收听。各位好，我是李萌，上台鞠躬。今天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通过手机随时跟我来进行在线的互动啊，特别是欢迎一些新朋友的加入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搜寻到节目了。另外我们也特别欢迎在网络端时持续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啊，像喜马拉雅呀、蜻蜓 FM 呀，包括大连云都可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啊。

春夏秋冬这四个季节你们都喜欢哪一个？嗯，我其实我最喜欢的是夏天，因为穿的少，露的多，那肉多白呀！啊，再说就是省事儿，是不是？你看你现在要上澡堂子洗个澡啊啥的，就左一层右一层的脱，是吧？那夏天就拉一下拉锁。我是一个不太爱费事儿的人，但是夏天呢，往往呢会感觉到就是裸露自己的皮肤过多哈，体型暴露的也那个啥。但是话说回来了，秋天呢，冬天呢。就是不露那么多，但是他贴上标了之后，他好往下减也很难呢。你看我周围同事一天天的，这家把我夸的说李小萌啊，你看看你呀、啊，这家伙太丰腴了。后来我琢磨的好像不是什么好话，一天天净说我胖胖胖，那开玩笑，大家不都100多斤吗？你十斤呢？你们家都十斤呢？十斤那是小公鸡儿。我最瘦的时候你知道我多少斤吗？我5斤8两，我妈告诉我的。再说了，孔子说了，女子不过百，不是平胸就是矮。男人100不出头，不是骷髅就是猴。哎，所以说饺子要吃烫的，女人要选胖的，生活旺不旺全看媳妇儿胖不胖。胖咋的，有的时候胖是一种美德，胖说明我们有一种包容的心态，是吧？对包子饺子面条子啥的我们都来者不拒，我们不挑，这多好养活呀。再说了，我今天要跟大家重申一下哈，就别老关注人家体型啊，咋地咋地的，别比来比去，你瘦你瘦，我还肥你厌瘦，是吧？最主要的是要看身体状态，得看你身体好不好。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这个求职也好啊，包括入学呀、啊，都要填个表格，表格上面除了有你爹妈姓名、工作地址、联系电话啥的，最主要还有一栏呢，是吧？一个是政治面貌，一个就是身体状况，对不对？身体状况后面没写说你多少斤吧，一般都是写优良差不健康。所以说你别给我们这种就是在这个微胖界小有声名的人呢这个一些压力，好不好？想知道身体好不好，跟着萌姐来就知道了啊。我有一些判断的办法，今天也告诉各位好朋友啊。很简单，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测试。你现在呢就拿出你一只手，左手也行右手也行，然后呢你就把它攥起来，紧紧的握拳，紧紧的握拳，紧紧的握拳，握多长时间呢？30秒，你自己数一下啊。我呢喊个开始，预备开始，哎，开始握30秒。

0: 一会儿到点儿我告诉你啊。为什么要这样了？你握好了，你把手紧紧握30秒。如果说30秒之后你打开之后，你看你的手掌是不是发白了？那肯定的呀，握30秒的不过血了吗？对不对？如果这个白色很快消失，又恢复到那种红色的手掌 ，OK， 说明你没有问题。那么如果说白色半天都不消失，超过10秒都不消失，那我一会儿告诉你啊，准备好了，预备，开掌。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现在还有谁手掌还是白的，没恢复到原来那个肤色？如果说真是这样的话，哥们儿，我告诉你啊，你得关注一下你的血管健康了啊。10秒以上才能恢复的话，你也得当心你是不是有动脉硬化的情形啊。你要真迅速恢复的，那都属于健康人群。那你真是半天半不回血，你这还真得关注一下啊。啊，有人说那个戴手套的算不算？你摘手套啊，让你看颜色呢，你戴手套能看出来吗？是吧？年年，你看，你看我刚才做完之后啊，立马就恢复了，说明我这身体状态好啊。别看我胖，我长得壮。做这个测试呢，没有别的意思啊。大家伙每天很辛苦，你要时刻了解自己的状态，是吧？哪儿不好补哪儿，哪儿不好修哪儿。这玩意儿就跟汽车定期进那个 4S 店进行保养维修是一样的，你身体不好了，你想干什么你都力不从心，真是那样。前两天啊，我这个右手的无名指那个指尖儿，哎，就莫名的疼，哎呀疼，整个无名指都疼。后来我就上医院去看嘛，人家说大夫这怎么回事？我是缺钙呀，还是痉挛了，还是怎么的呢？后来人家中医说呀，这人呢，这人手上五个指头的指尖儿都有经穴。啊，就是经络和穴位，分别都代表着你的内脏。你比方说吧，你的小手指头如果总是难受的话，说明你的小肠经啊可能不太好。嗯、啊，小肠也成精了。你要无名指难受呢，是你的心脏可能会出现问题，也可能是你的咽喉部位特别不适。你看我们这职业病嘛，就这样嘛。中指呢是什么呢？中指这块啊，注意啊，这是在心包经上，心包是经啊，有的时候疼的话也不是什么好事。食指呢，大肠，啊，等大拇指的时候呢，就是你的肺了，啊，呼吸系统。哎，你看都能对上，是不是？后来这两天不疼了，因为买了一个新戒指嘛。啊，定海神针呢。所以啊，今天啊，再一次重申一下，听节目的时候希望给大家带来快乐，也算是一次思想按摩。但是你身体上的这些个咱说的硬件你得好啊，我天天给你补的是软环境，你硬件得给力啊，咱一块努力。我呢多干几年，你呢能多听几年啊。看看平台上啊，大家伙这家都很卖力气啊，攥拳攥的杠杠的啊，一个个攥的手掌心通红的呀啊。还有人呢在跟我喊呢，蓝瘦香菇啊。
1: 冲水冲电冲击冲锋冲浪横冲直撞冲刺冲破冲动首当其冲。

今天的环节呢，要跟大家说的呢是关于和朋友之间相处的事情。人在江湖飘啊，哪能不挨刀啊？挨刀时候哪能没有朋友替你去挨刀啊？是吧？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八个桩啊。说我们在这个社会上生存的不可能没有朋友，但是呢，朋友呢也分远近，对不对？有的那个至亲好友啊，我们把它叫做知己；有的朋友呢叫泛泛之交。那怎么交朋友？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得和体会。在这儿呢，萌姐不是要教大家怎么去交朋友，但是呢，我要适时的给大家提个醒。怎么叫提醒呢？朋友之间有些事儿可以做，有些事儿不能做。换句话说，有些个忙，朋友即便张嘴了，你也不能帮。哎，这就是处朋友之道了啊！今天呢，我在说的过程当中，大家如果觉得哎有那么点意思，你可以发个微信顶一下。另外呢，就是你也可以来说一说啊，朋友之间这么多年了，你交往的经验，什么忙不能帮，帮完之后准后悔，或者说准抽自己大嘴巴。咱们今天都来吐吐苦水，也告诉更多的朋友，以后遇到这种情况真的要敬而远之，好不好？我们一块儿来说一说交朋友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事儿啊。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啊！今天萌姐要跟大家说的就是，朋友之间啊，有的人说，哎，怎么都行，因为我们是朋友，都是朋友啊。但是你仔细想一想，有些个事儿，特别是当朋友张口说有一些要求的时候，这忙啊，真不能帮。帮完了之后，不是说帮倒忙，是这朋友就没得做了。一说到这儿呢，好多的朋友立马在平台上跟萌姐反映了，说关于借钱，啊，朋友之间不能借钱。要钱太难，啊！你跟你讲，最后就断交了。所以不是有那句话说吗？叫恨一个人，不想再见一个人，你就找他借钱啊。确实，钱这个东西吧，是衡量好多人情世故当中一个重要的标准，一个手段，一个方法。有的时候靠钱就能试出来，靠钱的多少更能说明问题。但是我倒觉得，除了把这钱抛开不说，还有一些事儿。朋友之间也不一定必须出手帮这个忙。我举一个例子哈，就我自己的切身感受，就是别逞强，逞强的忙不能帮。因为帮忙这件事儿啊，就是因为你自己有能力，才能助人之难尽力而为。你要是逞强去做一些事儿，真就是打掉了牙往肚子里咽。你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么回事儿？因为逞强帮忙，让你从帮忙者变成了被帮忙者，莫名的给自己的生活加重了经济和感情的负担。真是这样，我们周围有一些人呢，经常爱吹牛。我那个，我跟你讲哈，就是共检法国地税，我平趟。哥们儿，有没有这么事儿来？你工商有没有事儿来？找我，记得找我。哥们儿，我那个透税漏税了，你看我怎么弄？我就信号不太好，你那个别催，谁都别催，好不好？还是爱上哪告上哪告，哪告哪有人儿。哎呀，因为你这种逞强，最后呢，要么打自己脸上，要么就是如果说真把这事儿接过来办了，你又办不了，你可能因为这个事儿，你要动用一个、两个甚至更多的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到最后给你弄得焦头烂额，这事儿也未必能办成。虽然朋友张嘴了，但是逞强的事儿千万不能做，这忙也不能帮。大家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个意思啊？说到这儿呢，如果你在交朋友之间，你觉得有什么事儿绝不能做，或者说你经历过了，觉得哎呀，确实是挺打脸的，挺舍手的，也可以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一说啊。咱们的萌萌达平台呢，随时为大家开通，大家想到哪儿你就说到哪儿啊。介绍好朋友到自己的单位上班，我觉得

0: 那这个忙帮的也不算很漂亮，这个忙以后也别帮。就是生活里的朋友，这种朋友的亲密关系可能只会在生活当中出现，你硬要把这种朋友关系拉到职场里头，拉到你的工作场合，我觉得会给你带来无形的阻碍。有些朋友呢，可能我说到这儿感同身受啊，说我有个好哥们儿啊，最近呢刚刚失业，其实能力什么的在我作为一个朋友来讲看很强啊，为他鸣不平，单位真不识货啊，哥们儿这么好啊，你看干什么都行，口才人品，思思你个头，思思你这样吧，哥们儿，你上我公司来，是吧，这么大地方还没有你这碗饭吃吗，是不是，多个人多爽快啊。好，你把你哥们儿弄到你公司来了，你呢是公司的负责人啊，可能是一把手啊，或者是个部门一把手，说的还比较算。那好，哥们儿进来了，那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你们俩可以把酒言欢，什么都可以讲，但有一天他到你的部门里面了，成为你的员工，成为你的伙伴，工作伙伴啊，成为你的职员了，这个时候可能就给你们俩的朋友关系多了那么一丝别的滋味儿。你觉不觉得这种无休止的担心，担心他做不好给你丢脸，也担心他做得好了会不会给你压力，是吧。另外呢，他和其他同事之间的关系相处也很为难，你是让他做你的无间道，还是说让别的同事在背后指指点点，说哎呀那个谁谁谁呀，就是咱家老总的朋友，哎呀那他们之间，哎呀是不是都不大好。所以说介绍朋友到自己单位来上班，这是非常不明智的一个决定，并不是说哎呀李小萌啊，你这不叫朋友叫的不坦诚，有工作机会怎么能不让朋友来呢，不是这样。对自己还是对朋友，如果你做这样的决定都不是什么好事儿。所以即便有空缺的这个位置，也不要把朋友介绍进来，你可以把朋友引荐到其他的单位，你可以帮忙牵线，又不用为今后他在这个单位的发展而买单，这才是最为明智的。可能我说到这儿，有些朋友会说哎呀要这么交朋友的话是不是有点冷了，是不是没帮上这个忙。可是话说来，你要真把他拉到你自己单位了，你这苦水只有你自己往下咽呢。我再说一种情况啊，就是有的时候朋友找你帮的这个忙呢，需要你委托第四个人在帮的忙都不要接了。啥意思呢？比如说朋友跟你提出来了，说那个哥们儿啊，我呀那个孩子今年啊想上中山找个好学校上个学，哎，你不是挺有关系呢吗？是不是？你给俺俺孩子搬一搬呗，好不好？殊不知呢，你自己的关系呢，并没有说直接熟络到能够联系到中山某一个重点学校的校长，或者是，说的算的吧，教育部门的人没有。而你呢，需要怎么样呢？动用好几层关系迂回到这个地步。你可能先找了第一个人啊，比如找到了一个某个地产老板啊。中山的，然后呢这地产老板呢认识他辖区当中的这街道的，哎，找到街道，街道的呢又找到了什么这个教育部门的，哦 OK 教育部门的再找呢，再找相关这学校的直接负责人。我勒个去，五环，我把车开上五环啊。要通过这么复杂的关系才能够帮助朋友达成目的，你相当于你用了3到4段人情换这么一段友情，你算算划不划算。可能牵扯到的这些麻烦让你剪不断理还乱。当然了，我说的这些只是说一般的忙，你比如说孩子入学呀，或者是其他的生命攸关的大事除外啊。我再把这事儿说一遍啊，如果一个朋友他已经关系到他的生命，他怎样，我觉得别说五环，你开上10环能救他的命 OK 我都愿意去试。但是像无关紧要的事情，并不是说性命攸关的事情，那你想一想，你这一个环一个环的套下去，你不把自己套死了。
1: 不听不快，路上最爱，此刻听就对了，开车就听九九一。

0: 起妹向前冲！
1: 李萌、李霞主持。
2: 好了，我继续说着啊，大家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在你交朋友的时候，有一些忙可以帮，有一些忙呢，还是应该好好的回绝，这样友情还在，是吧？然后也不给自己添麻烦。你想。

啊，我还是李萌。啊，这歌有意思啊，老百姓今儿真高兴，阿丽丽阿丽丽，这都哪跟哪儿啊，是吧？有的时候交朋友的时候呢，高兴起来哈，怎么都行，但是回头想一想，有些事儿，有些忙，你做的不好，帮的不漂亮。今天跟大家互动这个内容呢，大家伙呢可能觉得心里面哎都有数，是吧？谁傻呀？现在谁比谁傻多少，谁比谁聪明多少嘛，都没有，只不过就是吃亏上当啊。有人说吃一堑长一智，有人吃了十斤他也没长多少啊。但是呢，我们不后悔，因为我们在特定的时刻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对吧？朋友嘛，总得交嘛。但是今天我说这个呢，主要是希望给大家提个醒儿。你比如说咱们微信平台上好多的朋友在跟我互动了啊。啊，有朋友提到了说这个像爱莫小熊，他说萌姐你说的对呀，朋友之间哈，好多都是泛泛之交，这个泛呢就是吃饭的饭。你要说哎走啊，咱们出去那个游个泳啊，爬个山啊，咱去那个住个学呀，是都说哎呀我忙啊，我最近上市啊，我最近求重啊。但你要说哎那咱一起逮个饭吧好不好，哎呀呼噜呼噜呼噜全来了。富富说呢，帮朋友出头这个事儿也得想一想，三思而后行，因为出了事儿全赖你呀、啊、朋友走的可溜干净啊。平安说，萌啊你说的有道理，非常赞成。还有朋友说到了关于介绍对象的事儿，说千万不能给朋友介绍对象，这个忙也不能帮，虽然你很关心他，但是太过于撮合谁和谁之间的感情其实不太好。哎，你说的这有道理，都说啊叫劝和不劝分，但是太多了太过了，这种撮合可能于人于己都不见得是件好事儿。在我们周围，朋友也会带朋友进来，朋友的朋友和你也成为了朋友。我去，今天这个内容太绕了啊！大家都是朋友啊，有的呢还是单身男女。你呢，作为一个旁观者，认为他们俩挺合适啊，郎才女貌，都是单身，家里条件都还行，哎，还看上去呢，还你有点情，我有点意。那作为朋友，你是不是应该就是两肋插刀啊，拔剑而出杠，你得了一块锅吧。原本你觉得两个朋友可能都感激你，其实呢人家用不着你把这层窗户纸给捅破，甚至说你看错了，人家之间并没有那种感情，也是普通朋友。要么呢你的这个拔剑而出就是徒劳无功，要么呢就是过于干涉朋友之间的感情了，对吧？就好比我们现在介绍相亲一样，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你要真是一味的说你就得跟他呀，我跟你讲他好啊，你看别看他是二婚，我跟你讲好啊，过来人呢、啊、知道怎么事儿怎么事儿，然后比一张白纸强，你不得献花吗？不怎么会说话哈、啊、所以有的时候这两口子如

果真是结婚了过得好还行，都感激你。哎呀，当初哈是李小萌介绍咱俩认识，你看咱俩今年哈都金婚了。俩人要过不好，过一年半载之后你死我活的给离了，回头都骂你，哎，个李小萌不是东西，当年要不是你我能看上他吗？是不是？哎，对方也得说，你个李小萌，我跟你讲，吃里扒外的，还已经瘦了我个猪头，给我介绍个什么玩意儿，狼心狗肺。如果两个人再有了孩子之后再分开了，给孩子再造成伤害，连孩子都骂你，哎，那李小萌姑姑太不讲究了，那我弄爸爸妈妈都不完整。是不是就把你自己放到了一个万劫不复的那么一个境地？其实原本当初是好心，那觉得俩人在一起挺好的呀，好好过呗。殊不知啊，人呢是一种感情特别复杂的动物。说他善变，我觉得也 OK， 在一段时间内，一定的情境内，可能是你爱我也爱。过一段时间遇上了一些事儿，甚至说在夹杂出来其他家庭之间的问题，人口一多，保不齐呀，就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啊。那如果两个人性格在都很刚烈，在做出一些什么冲动的举措，哎呀，那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作为朋友来讲，要远离这些个情感纠纷，这是最为明智的。大家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么回事啊。另外呢，就是我还是觉得哈，你像感情这个事儿也好，包括生活当中有一些重要的决定，身为朋友的你，当你帮朋友做决定的时候，我觉得更得三思，特别是重大决定啊。我身边有个大哥就吃过这个亏，有的时候我们俩一吃饭的时候经常就抱怨这个事儿，经常提出来，我觉得都像祥林嫂一样了。他现在一看见我就跟他说，哎，大哥吃饭行，别再跟我提你那伤心事儿啊。大哥怎么事呢？大哥前几年啊做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啊，特别好，然后周围也有不少的好哥们儿。十年前那个时候呢，有一个潮流，就是好多人呢愿意就是出国去谋生啊，把一些个这个产业什么的发展到国外去，甚至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国外去留学啊。十年前的事儿，十年前这大哥身边呢也有一个好哥们儿，当时就向这大哥取经，说那个大哥，你看你啊，你早在澳大利亚就有自己的产业了，是吧？你在那边也比较熟悉。你说我现在啊，这孩子在国内学习也一般，成绩就是一般，你要让他在国内参加高考，肯定是一本上不去。说我要不要也把我的公司挪到你开发那个地方去？我要不要把我的孩子送到国外去留学？你帮我看看呗。当时我这大哥呢就特别热情啊，讲了一些个好处。啊，基本上讲的都是好处。那也就是说，其实你在无形当中帮他做了一个要到国外去发展的决定。两年之后办得很顺利啊，这大哥的朋友呢就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了国外去留学，自己的产业也从国内啊做得不错啊，也放到国外去开了自己的分公司。一转眼这就是几年过去了吧，一年不如一年，也赶上说这个整个的经济状况啊，可能和他自己做的这个行业也有一定的关系，在国外混不下去了，然后呢，这背负了非常大的债务不说，孩子在国外因为在校园当中打架斗殴，啊，然后呢也是不光自己受伤了，还受到了相应的处罚，给回国了，啊，撵回来了，说不好听的。那么这个时候，这朋友回过头来再想，当年我做决定的时候，是你小子让我啊，结束我在国内的生意，到国外去做，让我把我的孩子放到国外去念书。如果不是你，我绝不会那样的，我也不会落到现在这么惨的田地。我事业也不行了，我的孩子也出现问题了，是吧？我再回过国内，我还能从零开始吗？现在这个环境，包括我做的这东西，我不可能了。所以造成了现在一个无法返回的这样的一个惨局。那他把这个所有的责任都归结到了当年这大哥帮他做的这个决定上，你说我招谁惹谁了，是不是？所以现在这大哥非常非常难受，说友情肯定是没了，这兄弟没法做了，因为他根本不理解当时我是出于什么样的心态去做。但你就没想到每个人所处的境地，包括他所遭遇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好多的路径是不比他好，你的孩子适应了，但未必他的孩子适应了。所以当人生

定多，否则到时候后悔，千古罪人的枷锁会让你憋屈一辈子。最后我想说的呢，就是生活当中啊，你交的朋友里面呢，肯定也有一些特别不争气的朋友，就是经常会处于艰难的处境，然后又不怎么爱上进的，但是没办法，这么多年的感情了还是朋友。我在这奉劝这些人啊，当朋友一次又一次的让你帮他的时候，你要注意，帮朋友可以，但是重复的帮助同一个人太多次，这绝对不是长久之计。而且过分的频繁的帮衬只能适得其反，只会加重对方的依赖心理。其实有的时候比起物质上的帮助，他们更需要的是精神上的帮助。有些人心里心知肚明，但是他还会那样去做，我觉得这样的朋友也不值得一交了，你说呢？

好，我们来看看平台上啊，大家伙又发来了不少的讯息，挑两条念一下啊。大门说，能帮你忙借你钱的人，还不用还的人，那才算朋友。就你这个不叫朋友的标准呢，我告诉你，没有朋友。六六说，哎呀妈呀，萌太精辟了，交了那么多年朋友才知道我这个朋友观不对呀。小福说，萌姐，你今天讲的这些让我觉得这些年交朋友之后啊，确实有很多心得总结呀，咱再继续再说点呗。确实是，有的时候你回过头来咂吧咂吧味儿哈、说你现在闭上眼，你想一想，有哪些朋友可以跟你交心？说如果说有一天他遭难了，有难处了，他向你伸手的时候，甭管他要的是什么，你都愿意倾其所有的给他，有吗？有几个？你能给到什么程度呢？人人心里都有一杆秤。我还是那句话，谁都不傻。你骗朋友一次两次，你再第三次试试，对吧，你可能就没有朋友了。那我们交朋友的时候也是，我付出了一次两次啊，你打我一次脸两次脸怎么样，我还跟你交朋友？哦，什么叫近而远之，什么叫慢慢疏远，什么叫感情淡下来，可能这些大家都深有体会吧，我就不多说了啊。但是今天说了这么多，有些忙还是要帮的啊，就像我们经常说，比方说就是给人捐钱这件事儿吧哈、什么叫救急不救穷，如果你家里面真是遇上了很难跨过去的坎儿，甚至性命攸关，再难再绕几个圈子再怎么样，我们也都会去帮，因为这才叫朋友。当然如果说一些无理的要求，那你今天就可以想一想萌姐讲的这些原则，在你交朋友的时候就得谨慎再谨慎了，对不对？我们希望啊，普天之下都是好朋友，都是真心真意的好朋友。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蹄草心，同着他就当三藏，
4: 跟着三徒弟，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4: 你们怎么会好像走？
3: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5: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6: 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3: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7: 各位家人，好消息来了，工银信用卡账单分期财政贴息福利上线，轻松缓解还款压力。
8: 没错，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工银信用卡账单分期享财政贴息，年化利率低至1%，最高能省3000元利息，真的超划算。
7: 办理也特别简单，只要先在工行手机银行签订财政贴息服务协议，可在办理分期时勾选，也可搜索贴息专区单独办理，一分钟就能搞定。
8: 分期渠道超方便，工银易生活 APP、 手机银行、支付宝、云闪付，还有电话银行、线下网点都能办，怎么顺手怎么来。
7: 小提醒记牢哦，仅限人民币账单分期，办理与扣款都要在2026年内，账户正常无逾期才能享受贴息。每期贴息最高为当期利息的50%，全年累计最高省3000元。
8: 同时要注意，分期资金只能用于日常消费，不能用于购房、炒股、理财等。
7: 简单总结一下，工银信用卡持卡人签好贴息协议，办理账单分期就能享受低至1%年化利率，最高省3000元。活动到2026年底，错过真的亏。
8: 有任何疑问，直接拨打工行客服热线95588咨询。
7: 赶紧打开手机银行办理吧，账单轻松分，压力少一分，消费更安心。
8: 今天的福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工银信用卡账单分期，享财政补贴，立省利息，放心消费。工银信用卡首榜福利来了，微信、支付宝、京东、抖音、美团、滴滴等10大平台首次绑工银信用卡，享至高立减99元，赶紧绑卡享受优惠吧。
9: 为国之重器而生，伴国之重任前行，在中国前进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昆仑润滑从未缺席。从第一辆国产汽车到高铁，中国速度不断刷新。从远洋到极地，中国脚步不断拓展。从风力到核能，中国动力不断进化。从高压输电到机器人制造，中国创新不断飞跃。创始至今，昆仑润滑油始终伴随中国前行的步伐，以卓越品质守护每一份向前的动力。一路前行，从未止步。如今，昆仑润滑油全新升级为昆仑润滑，从生产润滑油产品到提供全方位的润滑解决方案， 昆仑润滑坚持技术、服务、品牌的三大定位，以关怀民生、引领行业、助力国家为己任，实现从生产型向服务型、从业务型到平台型的转变，坚守品质，矢志创新。昆仑润滑将以智慧润滑为理念，不止于汽车引擎，更助力国家前行；不止于发展之路，更开启创新思路。昆仑润滑守护国之重器，无阻驰骋于旷阔天地间。昆仑润滑守护创新潜能，将前行航线指向未来彼方。昆仑润滑与每一个中国梦、每一颗中国心并肩进发，无阻前行。昆仑润滑。
10: 本节目由昆仑润滑支持播出。
11: 有人说，哥伦布是凭着恒心和信念发现了新大陆，绝不是靠航海图。
7: 几乎每个成功之旅都有这样的经历，扬起希望的风帆，不畏惧惊涛骇浪，百折不挠，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11: 成功访谈录，一部奋斗者的传奇。
7: 成功访谈录，不同的成功者，不同的故事。
12: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成功访谈录节，我是丛阳。今天为请来的嘉宾有中国石油大连润滑油分公司总经理刘斌。你好刘总，非常高兴参加本期节目。
1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2: 大连大特气体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经理曲庆，你好曲总，非常高兴你参加本期节目。
14: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12: 大连理工大学碳中和研究院副院长教授陈少云，你好陈教授，非常高兴参加本期节目。
1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2: 大连诺联恒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江兴辉，你好江总，非常高兴参加本期节目。
1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双碳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了，那么什么是双碳？我们首先请大连理工大学碳中和研究院副院长陈少云教授给我们谈您的解。
1: 好，题目就是双碳战略。什么叫双碳战略？双碳呢，就是碳达峰、碳中和。事讲到战略，实际上就是国家发展的一种部署，企业如何去制定自身的一个双碳战略，我觉得还是我们企业发展优势这个领先优势这个事是全世界都在做的，它的本质就是气候变化应对策略，那么也就是我们全人类的命运共同体这个话题，就是我们如何去做这个事，实际上是每个人要求都去做的。那么企业如何去做，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种市场环境已经变了，那么如何应对各种双碳政策下的一个产品的变化，国家出台了很多，企业相应的也得到了一些支持和资助，如何去完成这个事。首先可能碳达峰这一块，觉得就是企业要提高这个生产的效率，进一步的减少排放，当然还要增加绿色能源的使用，这个就是碳达峰的意义。那么碳中和是相对比较遥远，因为到2060年之前我们国家实现碳中和。那么碳中和的意义就是在于我们所有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或者是温室气体，我们要全部利用起来，或者是全部不让它排到天上，这个叫碳中和。所以这个是最难的。那包括我们现在有很多企业，比如说有的是烧煤烧天然气的，这个可能大家都能看到是这个二氧化碳。那么有的企业用的是比如说我们大特气体是吧，用的是特种气体，这里面有很多的温室气体它是没有列入到这个二氧化碳这个条目里面去的。其他半导体生产也是同样，比如说含氟的烷烃含氯的等等，这些东西都是特种的温室气体。那么这里面实际上涉及的就比较多了，我就今天不多讲。当然后面我们还有，比如说今天我们刘总也在，我也顺便提一下，这个未来的这种润滑油或者是燃油或者是这种燃料，我们都要绿色化啊，这也是我们碳中和的一个主要目标，对吧？怎么绿色化，就源头绿色。那么欧洲现在对于这种绿碳的规定，可能就是空气里面的碳他认为是绿色，因为他们主张就是你这个碳的源头不能受人为的干扰和控制，空气里面的碳你个人是没办法去撼动的，是吧？它的源头就是几百个 ppm， 所以他认为投资空气里面的碳回收是一个主要的发展方向。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为什么国家在这方面也投入了大量的科研经费在搞这方面的研发。另外一个呢，就是生物质的这种资源利用，但生物质资源利用有限，资源有限，我们没办法去让所有企业都获得这里面的这个收益，所以这个可能还是相对垄断。未来的话可能在这方面的争夺可能会比较明显，所以绿色化是我们碳中和的一个核心之一。所以我觉得今天我就简单先提一点这些概念啊，让大家对这个事有个基本的了解。
0: 嗯，那刘总，咱们昆仑润滑在发展产品的研发过程当中是如何贯彻双碳战略？
2: 我们大连润滑油分公司啊，是一个润滑油的制造企业啊，也是一个销售企业。那么在润滑油产品的制造过程中呢，应该说我们充分贯彻了这个节能减排啊、双碳这样的一个理念。我们企业没有动力装置啊，不消耗燃料，我们所加热用的这是炼化企业的低温热水啊，循环回去以后啊，来给我们这个润滑油调和呢进行加热。所以说我们生产的绿化油真正的是能够达到这个绿色的这个润滑油。另外一个呢，我们也是充分的减少排放，哎，我们不排放这个废渣啊废气，哎，我们有限的这些废弃物也都得到了这个集中处理啊，真正的实现了这个绿色化生产。
0: 嗯，
3: 实际上作为我们作为一个气体生产企业，像对双碳的理解可能会更多一些。尽管我们自己本身呢，实际上消耗的能源并不多，我们主要是以研发生产型企业，但是我们可做的工作和双碳相关的工作却是比较多的。比如说呢，一些尾气二氧化碳的回收提纯再利用，这样是实际上避免它们直接排放空气，也是一种排的一个方式。而且这方面呢，我们也在我们全国的几家分公司都去做一些相应的工作。另外呢，对于大气中这个温室气体的检测所需用的标准气体呢，也是我们这几年重点研发的一个工作。通过这些高难度的标准气体的研发，与国际参与比对，形成一个溯源体系，来保证中国的碳排放的准确。

0: 计量也是我们要做的一个重要工作。所以说呢，碳排放它实际上不是简单双碳政策不是简单的一个方面，它涉及到的各个企业涉及的方面方方面面，需要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才能把这项工作。
1: 刚刚教授讲的这个氟啊还有氯啊，实际上在我们集成电路领域用的相对比较多一些。那我们这个无论是这个生产芯片用到这些气体啊，还是我们这个整个设备上的一些含氟的一些材料啊，这个都相对比较多。那我们这个行业也是在不断的在国家的这个引领下不断的这个实现这个双碳这个目标。那像这个整个生产的过程中呢，我们有一些这个尾气的一些处理的一些装置，会把含氟啊含氯啊这个去处理掉或者吸附掉啊，这种方式来整体跟国家去双碳目标去结合。
2: 那提到双碳，很多人就会想到新能源的利用。那么双碳的目标和新能源二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教授给我们分析一下。
3: 好，实际上双碳主要依靠的是新能源，因为我们国家发展碳中和的话，如果是单纯的考虑碳的回收或者温室气体的回收，它要耗费大量的这种能源，从整体来看它是有点得不偿失。就是我们花了大量的能源然后来做二氧化碳的回收，但是那个碳呢又没有太好的去处，所以这个就是有点本末倒置了。所以我觉得当前我们国家重点应该是发展新能源啊，包括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这个企业生产的这个消耗，这个是我们应该碳达峰要做的。现在全国各地都出台了碳达峰这个行动方案，那么我也有幸参与了咱们大连的方案的这些制定，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也是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特别是在能源使用这一块。如果涉及到贸易出口贸易，那么我们这里面的这个产品就会触碰这个 CBAM 欧洲的这个碳关税，不管是我们具体的产品还是远洋航运这一块，都涉及到我们到底排的碳在它的边界里面排的那个碳的量到底是多少，对吧？还有的企业比如说做那个铝产品的，是吧，出口到欧洲做汽车的，他都要收你的碳关税。就你这个用的那个，你要是用绿电吧，相当于你绿色指标又给了那个欧洲的企业或者叫欧洲的政府，你把指标给他了，他用的是绿色产品，结果你排放全在国内。我觉得咱们要好好考虑考虑能不能够把双碳和新能源结合起来。我觉得优势还是在新能源这一块，如何能把这个新能源的碳足迹啊彻底降到零或者零以下，这个是我们最迫切的，也是企业最需求。企业要用能源的话必须要用这种没有碳排放的这种能源。那么双碳战略就是实际上它做的一个整体的规划，就是以新能源为，是希望能超过80%以上咱们国家所有的能源全是新，这是我们的一个远期的目标啊。当前的话各个地区不平衡，有的高有的低，都在往这个方向发展。
2: 那作为传统企业来说，它面临这样的一个时代，它如果加上双碳的指标，生产模式可能和之前有了很大的差别。
3: 对，
2: 这就意味着成本。
3: 对，
2: 我们提到双碳，很多人感觉它是制肘我企业发展的，我甚至要往里面投入，我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但是未来呢是一定要来。双碳战略是我们国家目前企业发展现在和未来的一个大体的这样一个战略，一以贯之的这样一个战略。在这样的一宏观的形势之下，企业如何抓住双碳带给我们的红利，是机会也是挑战，我们如何抓住这个机会，用足用活国家的相关政策，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各位企业家怎么看？
3: 要不我先说一说。我觉得更多的是机会吧。挑战肯定有，当然您刚刚说这个企业认为它是一个制肘，我也不反对。
2: 有的传统企业当然会
3: 认为，传统企业
2: 或者它会消耗你的成本，
3: 对，特别是资源型的企业，
2: 生产流程工艺都要发生变化。
3: 因为我们新能源没有发展那么好，假如说我们新能源发展的很充分非常发达，那我觉得这些企业就不会说话了。
2: 是
3: 因为它依靠的是国家电网或者是国家的这种支撑，但是国家没有这种匹配目前，所以只能靠他企业自己去做这个相关的一些发展。但是呢，我们国家是就是集中的管理，所以说当这个任务下达之后，他可能找不到他的出口点，所以说他觉得对他是一个制肘或者是一种无形的压力。
2: 是宣布了一项事儿，
3: 但是我觉得可以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去思考一些事儿，特别是是很多企业他有创新性的这种，特别是积极的去学习，这个过程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也就是说全民素质提高的这么一个过程，也是对企业自身一个挑战，就是你能不能在这一场新的角逐中胜出，就看你的学习。

0: 能力和你这个产品优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企业是好事。有压力是对的，如果说你做的事都是没有困难的，我觉得这个事就不对，肯定要做困难的事，你害怕的事，我觉得这个才是正确的方向。
1: 我也补充一下，我觉得这样啊，就是双碳跟新能源这块，你像现在我们国家实际上提出这个双碳，实际上对这个企业的发展或者企业的一个定位目标，实际上是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指引方向。举个简单例子，氢储能这个行业是我们国家现在这个大力发展的一个行业。为什么是这样呢？要这个有个氢储能这个相关的一个战略的一个发展方向呢？因为像在我们国家这个西北部这一块，它平时它日照时间非常长，很早，可能6-7点钟这个太阳就升起来了，然后晚上这个1-2点钟太阳再落下。那像在我们这个北部或者是往南一部，它相对就不太一样。所以利用太阳能跟氢储能，用氢储能去把这个西北部这些能源运到这个南方来使用，或者运到我们大连。我们辽宁来使用啊，这个是国家的一个给大家提供了巨大一个机会，一个机遇啊，这个是企业家应该可以去把控的一个方向。
2: 实际上刚才谈到这个氢气新能源这一方面，实际上咱国家现在也在这方面工作也做很多。昨天和我也了解到，他们现在我们在新疆或者西部，因为太阳能资源非常丰富，而且那边的这个太阳能发电也很丰富，在这边呢，智能滤氢呢是非常方便的。但是这么大量的滤氢，怎么样可以从西部输送到中国各个地方去使用？目前也是存在一个很大的难题。现在正在研究一种新的方法，因为重新铺设氢管道是一个实际上是不现实的问题。但是现在呢，利用现在东气西输的天然气的管道进行加氢，然后之后呢，天然气加氢之后输送到国内其他地方，然后呢再进行分离。目前呢这项技术也正在发展，实际上这类东西呢也说明中国在新能源和这个减排上所做的工作和努力是非常强的。
3: 给各位嘉宾哈、各位听众朋友啊，介绍一下中国石油在双碳方面做的工作啊。应该说我们通过加快油气与新能源的融合发展啊，推动新能源基地建设啊，加快这个转型升级步伐，积极推动啊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长庆有新增分布式光伏发电突破98兆瓦，发电量突破1000瓦时，注入二氧化碳12.12万吨。那么我阿里木油田啊，聚焦这个双碳目标啊，围绕着减碳、替碳、固碳、埋碳啊，加快这个油田内部的这个绿色低碳转型。那么目前已经淘汰了138台低效的高能耗的这个集电设备，制定了73项节能降耗措施，已经节约标准煤3.6万。在这个吉林油田呢，跑出零碳加速度，结合着国家倡导这个绿色矿山建设、新型能源替代等要求基础上，吉林油田先后打造了 CCUS 示范工程啊、新能源零碳示范区啊、风光发电等重点项目。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在玉门油田已经成功投运第一个887千瓦分布式光伏发电，中国石油装机最大的200兆瓦、300兆瓦集中式光伏呢也并网发电。另外呢，我们在推进呢这个用新能源制氢，然后氢气和二氧化碳反应制造甲醇把这个光能转化为化学能，那么甲醇呢就可以作为燃料。这样的话实现这个光能和化学能的化，实际上也是低碳和减排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方便了运输啊，中国石油啊在新能源方面已经是进行了广泛的布局啊，各企业都在大力的发展这个风电和光电，包括新型的这个储能技术。
4: 那刚才从刘总的讲述当中，我们看出作为一个大型国有企业，它的社会责任和这种担当。其实谈到双碳，我们刚才聊的话题是双碳在目前这个时代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机会。那无论从企业自身来讲，抓住国家在这方面的战略政策，那用足用活政策对企业升级转型是一个机会，还有对很多想创业或者要转型的其他企业来说，比方说刚才几位企业家提到了氢能的优势转换，也肯定给很多企业带来新的产品方面的这种机会机遇。那总体来讲，我们在最开始探讨 比方说在几年前我们在探讨双碳这个话题的时候，大家更多想到的这可能是

0: 企业一种责任。但目前我们谈这个话题来说，对企业家来说，可能大家在肩负责任的同时，可能这里又蕴含着新的机会。
1: 对，这个主持人说的非常好，刚刚几位企业家也讲了关于我们双碳的一些发展。但是我觉得当今的这个双碳，它带来的机会可能还无法去用最真实的这种感受去表达。
0: 嗯，
1: 因为很多东西它都飘在天上还没落下来。
0: 嗯，
1: 比如说我们这个 CCE 啊，是吧，才刚刚成立。
0: 嗯，
1: 才刚开打开，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不能说潘多拉魔盒了，就是说我们这种美好的这个愿景才刚刚开始。
0: 嗯，
1: 就 CCER 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
0: 在这详细介绍一下。
1: 对，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它是一种，就是说自愿碳减排的一种信用。
0: 嗯，
1: 就是说你把这个碳减排之后，你能够形成方法论，然后得到生态环境部的认可，并形成国家标准。然后呢，在这个体系下，你可以获得认证，也就是说，你这个企业做的这个产品有这个认证的话，你就相当于是碳足迹是明确的。
0: 碳足迹明确的情况下，可不可以演变成碳金融？
1: 那必须的呀！你有这个碳足迹，有这个认证，实际上就已经可以变现了。所以不管是在，
0: 我记得看过相关材料，欧美的一些国家已经形成了。
1: 对，所以欧洲呢，它有 ISCC 认证，就是欧洲的这个欧盟体系的。比如说，举个例子，咱们在这个河南有一家企业做的这个地沟油的回收，
0: 嗯，
1: 它回收回来之后，全部给它做成生物柴油。
0: 嗯，
1: 已经卖了好几年了，每年都有好几个亿的这个收入。
0: 而且它可能也会。国家相关在企业草创期的时候有相关的政策和资金红利给给予。
1: 同样，它实际上不需要国家去支持，但是国家还想给它支持，但是呢，国家又认识不到这个问题，就当地政府认识不到它这个事儿到底意义在哪，所以说还是脱节的，就是我们中央机构和我们地方政府是脱节，就很多的政策到了之后理解不了。
0: 是，
1: 就是说这个事是很大的一个事，如果是不学习或者你学习不够深入的话，你可能认识不到企业的需求，企业对这个自己的生存它是最伤心的嘛。
0: 是，
1: 所以他就牢牢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他就把这个事给做成了。我们要体现我们的先进性嘛，所以我觉得有，
0: 就在这种情况下，春江水暖谁先知，
1: 还
0: 是企业，
1: 还是企业。
0: 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不可以演变成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碳综合就双碳，我们企业家不依赖于政府，应该是你自己作为主体积极的
1: 互相支持，互相依赖，互相支持，
0: 然后和向国际先进标准去靠近，反过来用市场去制定规则。
1: 我们当然是希望做成世界上最先进的标准和这个要求，
0: 嗯，
1: 但是也是根据国情所需要的，我们不能把所有的企业都一棒打死，对吧，
0: 嗯，
1: 我们要照顾所有大部分的企业，
0: 是
1: 吧，能够在这个环境下生存，生存是最基本的嘛，
0: 嗯，
1: 然后国际的这种我觉得可以鼓励一些啊，去闯一闯，就是看看这个国际机制对咱们是否真的是有利的，或者是双赢的。假如说就是对咱们还是不利的，我觉得这个事也不要去过多的去关注。这个是我的观点，因为我经历了很多，比如说绿色甲醇这一个事儿，
0: 嗯，
1: 我觉得还是要卖给国内，
0: 嗯，
1: 尽可能多的卖在国内，因为这个绿色指标来之不易啊，传到国外去了之后，我们这个绿色发展没有了，对吧？我觉得这个我们企业要考虑，就是我们到底多大的份额给国外。我们可以上国际上去投吧，争取国际的绿色指标，然后再卖给国外，这个是我觉得咱们应该考虑，而不是看眼前这点利益。
0: 教授刚才的讲述就是说，企业如碳中和这方面双碳搞明白，完全是可以逆过来。
1: 对，所以说是一个机会。
0: 是
1: 啊，更多的是挑战。挑战在哪？就是我们能不能充分的去学习。它不是企业去学习，企业往往比各部门都懂。
0: 也就是说，企业通过自身的学习，它可能生成另外一个产业链。
1: 对。
0: 那么双碳，从今天我们来说，最开始我们说进行双碳，那是大国责任、国企担当，甚至企业家的责任精神嘛。我们来研究双碳。再进一步呢，我们在双碳这种精神的指引下，我们又发现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1: 对。
0: 到现在呢，我们可能再经过一段时间发展，中国人完全可以有中国人自己的方式，我们也可以参与双碳国际标准的制定。反过来整合我们的产业，会有那样的一天。
1: 一直在做这个事，咱们实际这个事目前还是生态环境部来 来做这方面的具体的事儿。但是最后呢，可能要有一个质

0: 氧认证体系，就像以前有个 ISO 认证一样。那未来的话，我们也有碳认证、碳足迹的认证。但是企业现在能参与的就是这个 CCER， 我觉得这是个机会。比如说企业做出来一套方法论，这个要变成一个认证标准的话，那这个企业肯定是吧，先把头筹，这个是最好的。
1: 所以双碳也是企业发展的领先优势，也是新质生产力。
0: 利用好国家的政策，我们把这个双碳的这个产业落实下去。我觉得国家的政策肯定没有问题。
1: 看到相关资料说新质生产力，那数字化是一个，那双碳也是一个。通过双碳这期节目，我们的研讨，我们
2: FUN FUN
3: FUN
4: FUN
2: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FM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99.1，有范儿，有生活。991，范广播。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大连广播电视台。是之声广播，
6: 大连 City Radio。
7: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8: 哎呦，你们怎么会啊，燕子？
7: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9: 微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10: 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7: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11: 你说听声音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12: 听声音就能爱上一个人？
13: 听声音怎么爱上一个人？
14: 为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15: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政治勇敢，
16: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15: 他温柔善良，
17: 怎么可以吃兔兔？怎么那么可爱？
15: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18: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15: 他，
19: 我是亿万富翁，我上台了。
15: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8: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7: 这里是恋爱频率之心动信号站，
15: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爱大连就听991，你正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最近呢，经常在网上刷到一些关于真诚的高赞的观点哈，极度真诚的人是无坚不摧的，真诚待人是顶级高手的阳谋，真诚是最高效的筛选机制，真诚的人会令人永远的上头。跟朋友其实也讨论过这个话题，然后很多人呢都表示认同。或许在年轻的时候我们还会努力去扮演某个样子，然后去维护关系，但是好像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大家越来越懒得装了，发现真诚地亮出自己的原则和边界，反而是能够更快速地筛选出契合的人。也会有人觉得说自己的真诚呢会被别人当成是天真，甚至有的时候是愚蠢，真诚的人好像更容易在职场里吃亏，在感情中被辜负。所以到底什么才是真诚？真诚又有什么威力呢？首先咱们来聊一聊怎么样才算是真诚哈。被誉为是人本主义心理学三巨头之一的卡尔罗杰斯，他呢曾经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一致性，它是可以帮助我们从心理学视角来理解真诚的底层结构。那所谓的一致性呢，其实它是分为两层含义的，对内的一致性是自我概念和实际体验的一致性，它指的就是你认为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和你实际的感受体验之间这个是一致的。那如果说你觉得自己是一个脾气很好的人，实际生活当中呢确实也很少感受到愤怒啊、攻击性啊这样的一些情绪，那么你对内的感受就是一致的，这个也就是对自己很诚实。对外的一致性呢是内在体验和外在表达的一致性，它指的是你内心真实的感受、想法和态度跟你外在表现出来的言语、行为和表情这个之间是一致的。举个例子哈，就是如果你内心感到悲伤，并且允许自己表现出这种悲伤，而不是强颜欢笑或者是假装没事儿，那么你对外呢是有一致性的，也就是对别人是很诚实的。这种一致性啊，它是心理健康的基石，它就意味着一个人首先呢是要很敏锐地觉知到你内在的感受和体验，然后呢可以用开放的心态完全接纳你这种内在体验，也不能不扭曲不防御地去向外表达自己。可是当我们用这个标准来检视自己日常的时候呢，会发现有大量的不一致的情况，比如说认为自己情绪很稳定，但是生活当中呢经常感受到剧烈的情绪起伏，于是为了维护自我概念而压抑和否认情绪，或者呢认为自己很聪明，但是经常会遇到一些自己不太明白的东西，于是干脆就不去接触那些新的事物，或者是否认贬低那些不了解的事物。再或者呢跟伴侣吵架的时候，内心感受是我感到不安全，我很害怕失去你，但是你说出口的却是我再也不想要看到你了。还有面对别人提出的一些要求，内心是想拒绝的，但是嘴上呢还是满口答应，总是跟内心真正的需求失联。这种不一致呢，它是会引发低自尊和羞耻感。为了应对这种不适感，个体呢会用否认或者是扭曲这样的一些防御的机制来逃避现实，甚至呢罗杰斯认为说这种不一致它是心理病理学的核心机制。有些朋友可能会说，那我倒是很想保持真诚啊，但是在现在的这个现实的社会当中生存你总是要被迫戴上一些面具的，所以很多人呢他可能从小就学会了察言观色，学会了隐藏他真实的情绪，为的呢就是更加顺利的被接纳，不被讨厌，但是这样苦心经营的假面具可能才会让我们离想要的关系状态越来越远。

0: 众招募令，寻找1000个声恋患者，你心动的声音我们买单。如果你沉迷某款游戏的队友语音却不敢问他的真实姓名，如果你在地铁上因为一个声音回头却最终错过，如果你一直深爱着某人却迟迟不敢表白，那这一次我们帮你把遗憾变成相遇。关注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参与报名，
1: 发送语音上传你的1分钟声音名片，
0: 读心吐槽甚至模仿猫叫，都可能遇见生命中注定的耳朵。心动频率之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在罗杰斯的治疗理论当中呢，一致性是咨询师促进来访者成长的关键。他认为说，在咨询师能对自己和他人都保持真实，不扭曲，不隐藏感受，才能跟来访者真正的建立安全、信任和连接。这种能力呢，不仅是存在于咨询室里面，日常生活当中，真诚同样是我们通往深度关系、节省人际能量消耗，甚至是提升亲密质量的一个最短的路径。有很多人认为说，如果太过于真实，毫不掩饰地去表达自己，这个反而是容易伤人的吧。其实呢，这个是源自于我们对真诚本身存在着很多的误解。首先呢，真诚不是心直口快的冒犯。有很多人啊，他喜欢在冒犯了别人之后

情绪投射到别人的身上，通过给别人制造羞耻感来获得暂时的掌控感。就好像说我们很嫉妒一个人的时候，如果是真诚的表达，应该是我好嫉妒你啊，如果是防御性的表达，就是你也别太飘了。所以你看，真诚的表达呢，它是聚焦在我的感受、我的想法，而防御呢，往往是包含着对他人的揣测和评价。再一个呢，真诚也并不是和盘托出，也不是未经加工的一些情绪倾倒。真诚不是对任何人都毫无保留地表达内心所有的想法，而是一种经过了筛选和整合的表达方式，是我有能力觉察整合内在的体验，并且呢选择以一种很负责任的方式让你知道，它是恰如其分的呈现，是有边界的开放。而没有经过整理的自我暴露呢，只是满足了表达者自己，但是他却忽视了听者的情境、感受和承受能力，所以这个反而是容易引发关系的压力、误解，甚至是情感上的疲劳。真诚呢，是主动选择的利他。真诚不光是展现更加真实的自己啊，它是一种深层次的利他行为。真诚的人呢，愿意先把自己放在一个可以被读懂的位置，他会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态度、感受和界限，有什么都可以摊开说，其他人呢也不用再反复的试探和猜测，降低了对方的心理防御，这个是更容易建立起对彼此的一个安全感的。在人际权力结构当中呢，操控往往依赖于信息不透明和情绪模糊，而真诚呢，是对模糊的一种挑战，它是对操控的一种反抗。所以现实当中啊，其实很多人是接不住别人的真诚的，反而会把真诚看作是好拿捏。所以真诚呢，它也是一种很好的筛选机制，是一种我明牌你随意的阳谋，它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的辨别哪些人是真正值得深交的。可能你会发现啊，随着年龄越大，你的朋友好像越来越少了，然后关系的质量呢却好像越来越高了。那些靠一时的讨好而换来的关系，它其实是很难长久维系的，反而是那种不用费力就可以一直走下去的关系，主打一个在彼此面前最放松也最真诚。最后呢，真诚是高度自我接纳的一个结果，而并不是一种技巧。真诚不光是一种选择啊，它更多的是一种能力。真诚的人呢，往往是有着非常强的自我接纳能力的。荣格曾经提出说，一个叫做人格阴影的理论。这个呢，就是说每个人的心中其实都是有阴影的，它包含了否认、压抑的那个部分自己，比如说害怕暴露脆弱、对失败的羞耻、压抑的嫉妒、愤怒、攻击性、极力掩盖的愚蠢、不堪的一面。我们越是想要掩盖这些阴影，其实越是难以敞开自己，在关系当中呢就会戴着一层面具。那荣格认为说呢，成长的目标不是要消灭掉这些阴影，而是能够充分接纳和整合阴影，就像一个贝壳，打开自己脆弱柔软的部分，坦诚脆弱，自我揭露，这个也并不是软弱的一个表现，而是承担风险去连结的一种勇气。

所以你看，在如今这个真实做自己越来越被强调的时代哈，高情商、圆滑、世故，慢慢的已经不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了。我们开始允许自己锋利，不讨喜，强调攻击性的重要性，练习让自己拥有被讨厌的勇气。这个过程呢，或许会碰壁，会受伤，但是当我们试着不因为别人的喜好而改变自己的态度，拥抱自身各种奇奇怪怪的特质，用真实的自己去跟世界碰撞的时候，其实我们并没有真的去失去什么，而是获得了另外一种非常难得的自由。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心动频率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坑吧，我也不。
1: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2: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1: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2: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1: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2: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3: 忙碌了一周，终于迎来了周末的夜晚。此刻的你是窝在沙发上享受难得的悠闲，还是和朋友相聚分享一周的喜怒哀乐？无论你身处何地，在做什么，欢迎锁定每周末晚7点的周末夜未央。每个周末的夜晚，我们都将为你送上最贴心的生活指南。想了解身边的美食餐厅，想寻找周末短途旅行的好去处，还是想听听最近有哪些不容错过的音乐和电影，关于生活的一切，在这里你都能找到答案。周末夜未央，精彩正开场，让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开启周末的美好时光吧。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周末夜未央，我是主持人小鹿。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周末晚上的7点到8点跟大家见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生活当中那些新鲜有趣的事儿。那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与我进行互动，进入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在公众号一栏里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找到之后呢，点击关注，把你想说的话，那通过文字的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那我们的收听途径也是非常的多哈，除了通过收音机收听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城下载大连云、蜻蜓 FM 或者是喜马拉雅，在软件当中查找大连都市广播、大连都市广播。那这样的话呢，在您身边没有收音机的时候，也可以用手机通过网络在线的收听我们全台的节目。

那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想跟大家趁着周末的时间哈，把节奏放慢一点，那一起来追追剧。其实呢，我发现现在大家在追剧的时候啊，类型变得越来越丰富了。那以前呢，可能大家都很热衷于看喜剧，后来呢，又特别喜欢看烧脑的这种神经剧，这个侦探剧哈。那可能再后来呢，又会看一些这种叫无限流的剧啊。那有的时候真的觉得哈，看剧应该是一种放松，而不是把自己一点一点变累的

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有的时候呢，我觉得周末更适合去看一部那种慢慢铺开、慢慢品味的作品。这样的作品呢，不是特别着急的把所有答案都告诉你，也不着急把情绪推到最高点，而是带你走进一个人的命运里，看看他怎么从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出发，一步一步地走到自己的舞台中央。

0: 那今天我们的周末夜未央想跟大家来聊的就是这样的一部作品，它的名字叫做《主角》。这个名字很直接哈，我们平时说一个人是主角，往往会想到的脑海里的场景是那种光环、掌声、聚光灯，能被所有人看见，是所有故事里最重要的那个人。而在这部剧当中呢，主角并不是一开始就站在灯光下的人，他不是天降大女主，也不是开局就一路顺风。最开始呢，他只是陕南山区里一个不起眼的放牙王，他叫易青娥。后来呢，因为舅舅胡三元，他被带进了县剧团，再后来他改名叫易青娥。这个名字一出来的时候呢，突然感觉好像和宿命的这种绑定更深了一些。一个原本在山里放羊的女孩子，突然被推到了一条她自己也没有完全想明白的路上。那这条路到底通向哪里？通向舞台，通向秦腔，通向掌声，也通向许多的委屈、挫折、孤独和不甘心。
1: 月亮阴，照张高，齐北马。
0: 所以说，如果你问我主角是一部什么样的戏呢，我会说其实它并不是简单的讲一个女孩逆袭成名的故事，它更像是在讲一个普通人如何在命运和时代的缝隙里一点一点地把自己练成真正的主角。这个练成的过程是很重要的，因为主角不是那种突然被命运挑选中的故事，它可能跟我们现在的一些主流的故事是相悖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更多是这种短视频或者故事中的大女主啊，突然之间就拥有了一切啊，天降神运。而在主角这部作品当中，它讲的是一个人如何在很多年里，在一次一次不被看见的时候，仍然继续练、继续熬、继续守。它讲舞台，也讲舞台下面的人生，讲秦腔，也讲秦腔背后的土地和时代的人心。这部剧呢，我觉得特别适合在周末跟大家来聊一聊哈，因为呢，它不急不躁，不吵也不闹，它有年代剧的厚度，有人物成长的一种韧劲，也有传统文化题材里难得的烟火气。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女孩的成长故事来看，也可以把它当成一部关于戏曲、关于剧团、关于时代变迁的作品来看。再往深一点讲呢，其实它也在问我们每一个人，什么才叫成为自己人生的主角？是在站在最亮的地方吗？是被最多的人看见吗？还是说，当你已经知道自己要走哪条路，也愿意为这条路吃苦、等待、承担代价的时候，你就已经开始成为自己的主角了呢？今天晚上，我们就从这个叫易青娥的女孩说起。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一听这首作品的一个主题曲。那这首主题曲呢，一出来的时候也让大家非常的惊讶啊！这首歌曲是由王菲演唱的《主角》，在歌章当中呢，她也用了陕西话啊来唱这一首流行歌曲，那也为这部作品带给我们更多的一些惊喜吧。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电视剧主角的主题曲，那是由王菲演唱的啊。那其实主角的故事呢，最打动人的地方是他没有把人物一开始就放在一个很高很显眼的位置上。那易晴娥不是一登场就是万众瞩目的人，他来自山区，最开始呢也只是一个放羊娃，这样的设定其实很重要，因为它让整个的人物气息带上了一种土地的感觉，也有着一种没有被命运预设好的茫然。很多成长故事呢非常喜欢在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这个人你看他注定不凡，观众呢一看就知道，哎，他将来呢一定会成功，就仿佛掉入了某一种预设的故事当中。可是主角他并不是这样来讲故事的，他先让我们看到一个孩子的原点，看到他在普通生活之间啊是如何生存的。他不是为了成为名角而出生的，也不是从小就被所有人看好，他只是被生活一步一步推着走，突然有一天被舅舅胡三元带进了县剧团。只要你在身边，胡三元这个人物呢也非常有戏啊，他是县剧团的司鼓，也是易晴娥命运转折里绕不开的人。某种程度上呢，是他把易晴娥从原来的生活当中带出来的，让他第一次靠近秦腔，靠近舞台。可与此同时呢，胡三元又不是一个完美的引路人，他的身上有人的复杂，有本事，也有毛病，能给人机会，也能惹出麻烦。这就让故事从一开始就不是那种特别平滑的伯乐发现千里马的剧情。如果说一个故事只是写一个天才少女被发现，然后顺利的进入了剧团，顺利的被培养，顺利的站上舞台，那当然也可以很好看，但是呢会少一点真实生活的毛边。现实里很多改变命运的机会往往不是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一步到位，它可能是夹杂着误会麻烦人情甚至是算计。在我们的主角易晴娥进入了剧团之后，也并不是立马就被捧了起来，相反呢，他的学艺之路一开始就磕磕绊绊。一个从山里来的女孩，突然有一天进入了剧团。其实这对于一个人来讲，他的生活落差是非常大的。以前呢，他面对的是山，是羊，是家里的活儿。现在他面对的是戏台、排练、师傅、前辈和同行，还有一整套他完全都不熟悉的规则。对于他来讲，这是一次世界认知的打破和重建。他要学会什么时候说话，什么时候闭嘴，要学会怎么看别人唱，要怎么站，要怎么走，也要接受自己一开始什么都不会。而在整个的剧情当中，我觉得改名这个细节其实非常值得多说一句。那他其实一开始的名字呢叫做易晴娥，那后来改名成为了易晴娥。这个名字一改，就好像人生的方向也就跟着换了。易晴娥这个名字呢带着一点乡土的质朴，带着一个女孩最初的来处，而易晴娥这个名字则一下子把她和秦腔和舞台和更辽阔的文化意象连接在了一起。当然改名字不会说马上就改命运，
真正改变命运的是他后面一遍一遍的练习，是他在台下吃过的苦，是他被人看见的那些漫长的没有掌声的日子。这也是电视剧主角和很多快节奏爽剧不一样的地方，他并不着急让你看到成功，而是愿意花时间让你看见成功之前的那些东西，烧火、打杂、偷学、练功、挨训、等待机会等等等等。一个人在真正的站在舞台中央之前，往往要先在舞台边上站很久，他要先学会看别人怎么登台，学会把自己心气压住，学会在没有人关注的时候继续训练。我觉得其实这一点特别打动人。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我们太习惯看到结果了，谁红了，谁成名了，谁被看见了，谁站到了舞台中央。可是一个人在成为主角之前，他的那些边缘时刻，沉默的、笨拙的那些经历，常常就被忽略掉，而主角恰恰把这些经历都拍了出来。主角这部剧呢，让我们每个人看见一个人不是突然一下子站到光里，他要在暗处适应很久，在角落里练习很久，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一点一点的把自己磨出来。因为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特别适合在周末去观看，它不是靠强刺激把你一点一点的往前推，那种时时刻刻分泌多巴胺的兴奋感，而是靠人物的命运慢慢的牵着你走。你看着一青娥一点一点的从山里走出来，一点一点的接触秦腔，然后在剧团摸索自己的位置，你会发现她的成长并不是一条笔直的上坡路，而是一条有泥有坎、有风、有雨的路，而这条路也正是主角这两个字真正的分量。主角并不是被写在名单上的人，而是那个在无人看见的时候愿意继续走下去的人。

其实为什么说这部剧我觉得它很不一样，因为现在很多剧的节奏都非常的快，它好像成了一种城市化默认的编剧的一种必备功力。开场的几分钟就要有冲突，一集之内呢就要有人物反转，人物关系要迅速拉满，情绪点要一波接着一波。这样的剧当然它也很好看啊，适合追剧，适合刷，也非常适合一口气追下去看下去，那种持续大脑在分泌多巴胺的感觉实在是让人欲罢不能。但是呢，电视剧主角不是这种气质，它是一部需要慢慢进入的剧，你不能用看短视频爽点的方式去看它。它的好看呢，不是在于每隔几分钟给你一个爆点，而是在于把一个人的成长放进了时间里，它让你看到一个人物是如何被环境塑造，如何被人影响，如何被舞台吸引，又怎么在一次一次的挫折里慢慢地长出自己的骨头。这部剧的主线呢，其实是一秦娥啊跨越大半个世纪的一个艺术人生啊，可以是这样说的哈。

0: 这个故事才是整部剧的真正的主线。那它不是一个说一个人的这个成名史啊，多么的辉煌啊，那其实它是一段秦腔艺术、剧团生活和时代变迁交织起的故事。
1: 谁让绚烂是沉寂？
0: 那为什么说这个剧会给人一种徐徐展开、娓娓道来的感觉呢？因为他愿意拍练的过程。练功这件事儿，可能在很多的相似的主题剧里，它就是一个蒙太奇。那可能几组镜头过去，人物呢他就进步了，那下一场啊就要惊艳全场了。可是在现实里呢，往往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尤其是戏曲，尤其是秦腔，它不是靠灵感撑起来的艺术，它要的是嗓子，是身段，是规矩，是日复一日的功夫。一个人能不能站在台上，不是靠一句我有梦想就够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秦娥练到腿疼，练到嗓子哑，练到心里委屈也不能松。他要在老师和前辈的目光里一点一点地去证明自己。他要在同辈的竞争里找到自己的位置。他还要在时代的变化里面对传统艺术的冷与热、兴与衰。

所以呢，主角这部剧之所以好看，并不是那种轻飘飘的讲逆袭的故事，它更像是在告诉每一个在看它的人，真正的主角是熬出来的。这个熬字就太关键了，熬不是吃苦，熬里面有时间，有忍耐，有坚持，也有那么一点点的不服气。伊晴娥之所以能成为主角，并不是因为命运突然偏爱于她，而是因为在命运没有偏爱她的时候，她仍然没有松手。这也是这部剧很适合推荐给大家看的非常重要的原因。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都太急于去追求一个结果，急于成功，急于向别人展示，那急于得到一个说法，急于得到最后的那样的一个定论。那我们其实往往真的忽略了那些站在舞台中央成为人生主角之前，他们都做过些什么，经历过什么。

主角他讲的是一个人怎么被看见，也讲在他被看见之前那些漫长的安静的甚至我们觉得可能有些不太体面的日子。这部剧呢，它不是只讲成名，如果说它只是一个讲成名的剧，那我相信会刻画的非常的简单。一个女孩非常的有天分，那被发现之后呢，又经过努力终于成为了名角。可是主角之所以好，被大家这么的喜欢，他的层次显然不止这些。他在讲的是一个人在进入某个行当之后如何被这个行当所塑造，一个传统艺术在时代的变化中如何寻找到自己的位置，一个剧团里那些人都如何在生活、在理想、在利益和情谊之间做出选择。所以你看主角的时候不要太过于心急，有些时候我们是带着一定的欲

设和答案去看一些作品。那很多人可能刚刚开始准备追剧，他会知道哦，这个小姑娘最终她会成名，所以在看第一集的时候，可能我们就开始预设，哎，她到底什么时候能成名啊？我觉得主角之所以好看，是因为在整个故事的脉络当中，作为观众可以跟着她一点一点的成长，从一青娥到一晴娥，中间不简单是换了个名字，而是一个人身份上的变化。她不再是山里的女孩，也不再是剧团里打杂学艺的新人，她慢慢的成为了一个能被舞台承认的人。很多的时候，人生里真正难的不是机会来了，而是机会来的时候你并没有准备好。如果前面那些漫长的练习，那些被忽略的坚持的日子，那些一次一次在台下把自己打磨的更扎实的过程都没有的话，那就算机会来了，一青娥可能也只能从机会身边走过去。所以主角这部剧让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人如何能把自己准备到接住命运的程度。这种慢是有价值的，不是拖沓，而是沉淀。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让很多人都相信，这个人的成功不是编剧随手编的，是他一点一点挣来的，甚至会让很多的观众认为他一定是有故事原型在里边的。这也是这部剧我觉得最成功的一个原因。

0: 聊主角这部作品呢，绕不开的一个主题，除了是女主角的成长之外，就是秦腔。对于很多年轻的观众人来说呢，秦腔可能是一个有点陌生的词，我们可能都知道它是一种传统戏曲，那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会了解到它和陕西西北有关，但并不熟悉它具体怎么唱、怎么听、怎么动人。所以主角这部剧里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没有把秦腔只是简单的当成一个文化的标签。它不是说我们拍一部年代剧，然后加一点什么地方戏曲的元素就可以了，那不是这样的。在这部剧里呢，秦腔更像是人物命运的一部分。女主角伊秦娥为什么会走上这条道路，他是如何被舞台吸引的？其实这些问题都跟秦腔有关。我们来说一说秦腔吧。其实秦腔的声音很特别，它高亢、苍凉，有一种从土地深处呐喊出来的劲儿。它不是现在我们审美意义上喜欢的那种甜美柔软的范儿，它更像是一声从胸口涌出来的呐喊。你听秦腔的时候会感觉那里边有黄土，有风，有人间的苦，也有人间不屈不挠的倔强。所以它和主角这部作品是互相成全的。因为伊秦娥的人生也不是一路细腻的铺展开的，她的命运里有很多很硬的东西，贫困的出身，艰难的学艺，复杂的人情啊，剧团的竞争，时代的变化，这些东西和秦腔连接在一起，也有了这部剧自己的声音。其实这么看，伊秦娥的命运是不是跟秦腔也有一点点像？它更像是秦腔的一种拟人化。那其实在有些剧里的传统文化是被摆出来给观众看的，或者说用我们现在的话讲，有点蹭流量、蹭好感。而主角里的这个秦腔呢，是人物赖以活着的东西。这也是为什么对很多的明明不熟悉戏曲的朋友来说，这部剧反而更有意义。你不需要一开始就懂什么是秦腔，你只是把它当成剧里的一部分去看，去看主角伊秦娥怎么进的剧团，怎么学，怎么拍，怎么忍，怎么一点点开窍。等你看进去了，你突然也就明白了为什么这个唱腔对他这么重要，那你可能也就更深入地了解了什么是秦腔。
1: 滚花旗在随国门之地，
0: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些传统文化，或者作为一部优秀的关于传统文化题材的作品，非常打动人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如果你只是去告诉观众秦腔很重要，哎呀，非常的有历史，秦腔需要传承，道理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听起来会很有距离感，甚至有点事不关己的感觉。可是当我们通过一部剧看到一个女孩因为秦腔改变了命运，看到她为了唱一出好戏付出了多少，看到一个剧团里的人是怎么靠着这门艺术生活争吵、相爱和别离的，这可能这个时候会让我们感觉到离秦腔很近，那可能观众自然就会有一种代入感。原来呢，秦腔它不仅仅只是一门艺术的名词，只是一种唱腔，它是活在一群人的身上，曾经活在历史的长河里，活在我们身边。所以说传统文化真正有的那种生命力，并不是让它挂在墙上啊，被保护起来，而是因为有人还愿意去唱它，去练它，去爱它，去为他吃苦。所以我觉得在电视剧主角里，这就是秦腔的意义。那可能是秦腔赋予了伊秦娥第二次生命，而伊秦娥又何尝不是 秦腔的一种拟人化的展现，他经历的那些时代的变迁，那些爱恨情仇，也在秦腔整个的历史过程当中有所体现呢。所以秦腔在主角这部作品当中，它并不单单只是一个题材，只是一个背景，它是这部剧里的一种生命力。好了，那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呢也非常有传统艺术的感觉哈。那这首作品呢是由谭维维带来的《华阴老腔一声喊》。那在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回来聊一聊电视剧主角。
2: 全才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周末夜未央，我是主持人小鹿。那今天我们的节目跟大家来聊一聊一部剧，那这部剧的名字叫做《主角》。其实呢，主角从剧情上看已经有很完整的人物成长线，但我觉得其实在整个故事当中或者故事的背后有更多值得聊的东西。他的幕后故事和剧中的主题之间也形成了非常有意思的一种呼应。剧里讲的是一个人是怎么熬成主角的，而剧外，那在这部剧的本身也不是速成的。电视剧主角改编自陕西作家陈燕的同名小说，原著本身非常的有分量，曾经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也获得过五个一工程奖。那也就是说呢，在电视剧开拍之前，这个故事已经经过了文学层面的沉淀，它不是一个临时拼出来的一个关于戏曲女孩成

有事件，还有时间沉淀下来的复杂性。那其实这部剧的剧本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打磨，这个点放在整部剧当中特别值得说。我觉得因为一部讲主角不是被选中，而是练出来、熬出来、守出来的剧，他自己也不是匆匆忙忙的被端上来的。我们常说好的作品需要时间，但真正愿意给时间的作品并不多，所以主角至少在创作态度上是愿意往深里扎的。他不是一个只想拍漂亮的舞台，也不是一个只想拍出热闹剧团的故事，他可能更想拍的是一个人从普通走向舞台中央的全过程，也想拍传统戏剧在时代变化当中的一种处境。那其实还有一个幕后点呢，就是这部剧的一个实景质感。主角其实采用了实景搭建和实地拍摄的方式，所以在剧中很多核心的场景呢，都是有真实空间支撑的。那比如说土坯房，县剧团的老院落，省秦腔剧院的排练厅，城墙根练嗓的地方等等等等，这些场景听起来都非常有画面感。为什么实景拍摄对于现在的剧来讲这么的重要？好多朋友说 AI 现在做的剧也挺好看的呀。其实我觉得年代剧最怕的就是干净，不是说画面不能好看，而是如果太干净太新，就很像摆拍，很难会让观众带入到人物真实的生活里。你看一个老剧团的院子，它应该是有磨损、有灰尘、有人来人往留下的痕迹。一个练嗓的地方，它不只是一个背景，它是应该能让你感觉到很多人都在这里喊过、练过、累过、也等过。所以说实景的质感会让人物和环境之间更贴切。其实这部剧也是一部地域文化浓度很高的剧啊，好多人其实会说哎呀，一开始有点听不懂他们的方言。就我倒觉得，如果在这样的一部地域文化浓度很高的剧当中，人物一开口全是普通话，没有一点地方味道，那这样的真实感和代入感就会削弱很多。主角里的一些主演们都是使用的陕西方言，本身就是一种很重要的气质来源。方言其实它有的时候也不单单只是一种语言或语音，它有这个地方的一种性格，有它的过往，也有它独属的一种幽默感和生活的气息。特别是放在剧团、秦腔、陕西这样的一种设定的背景和语境里，方言会让人物更加的落地，你会觉得他们不是在讲台词，而是在过日子。

那其实呢，我们再来说一说主题曲吧。其实这首主题曲刚被推出的时候呢，得到了很多人的一种关注。因为它是王菲演唱的，并不是说这个王菲演唱的歌曲就如何如何，只是因为大家从来没想过王菲能用这样的一种形式去呈现这样的一首歌曲。其实最开始呢，这首歌曲是里面的主演啊，这个之一孙浩邀请王菲去唱了这首歌。那当时王菲也很愉快地接下了这个任务。当时记得孙浩把自己的这个录音师带去的时候，录音师当时就用这个陕西的方言说，这个王菲的声音里就透着两个词，一个是归，一个是华丽。就是其实这首歌里它非常有戏腔的这种气质。当然很多人也说，哎呀，这个王菲的没有用秦腔去唱这首歌曲啊。那其实本身这首歌曲的设定呢，它只是用方言去演绎

啊，并不是用秦腔去演唱，所以说呢，它是一个流行歌曲用方掺杂着方言去演绎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啊。王菲本身的声音它就有一种空灵感，秦腔的气质是那种苍凉辽阔带着土地感，这两种气质放在一起啊，在一首歌里边去呈现，也是这部剧的入口。可能很多的朋友还没有看剧，但已经被这首主角带进去了。其实这就是影视音乐的作用，它不是简单的去完成一个剧必须有一个片头曲一个片尾曲，而是在观众真正进入故事之前，它给你一种情绪的提示，那或者在看完一集之后给你的这样的一集的感官过程画上一个分号句号或者是省略号。所以主角的幕后故事其实和剧中的主题是相互辉映的哈。人生没有什么真正的主角，没有谁是轻轻松松的就站在了舞台中央，人是这样，作品也是这样。

那说到底呢，这部剧其实它并不是适合所有人的喜好啊。如果说你想找一部节奏比较明快、有强反转的剧，它一定不是首选。但如果你很喜欢那种在剧里感受人物命运，喜欢年代质感，那种慢慢铺开的成长故事，那我觉得《主角》是一部值得去观看的剧。还有呢，就是如果你非常喜欢或者对传统文化非常感兴趣的话，那也可以看看这部剧。看完这部剧，你可能对于秦腔就有所了解了。所以其实这是一部有着非常深厚底蕴的剧吧，在剧中人物的命运，秦腔在时代变换当中的一种处境，那包括整部剧啊，它的每一个人物的描写都带着一种历史与命运交织的这样的一种感觉。还有就是对秦腔这种传统方式的艺术的这样的一种描述，也可以是一种很好的普及，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秦腔。所以说呢，其实我觉得这部剧给人带来的是一种很不一样的感觉。他不是那个属于舞台上的人啊，属于那个只有在所有人万众瞩目啊才会这样的人的身上才会发生的事儿。他讲的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生命经验，就是我们都可能在边缘等待的时刻，都可能有过觉得自己不被重视的时候，也可能有过明明很想往前走却不知道前面有没有路的时候。其实在看易情娥的故事呢，某种程度上也是看一个人怎么从边上走到中央。他的故事不是因为世界突然对他有多么的温柔，而是他自己一点一点把自己推到了那个位置上。如果你最近也在经历某种等待，我觉得这部剧可能会给你一些力量。他不会很热血地告诉你加油，你一定能行，你就是这舞台的主角，但他会安静地告诉你，其实真正有分量的东西也都是慢慢慢慢地才递到你面前。能力是慢慢练出来的，位置是慢慢站稳的，人生的主角感它来自你自己，来自你一次又一次的没有放弃，来自你在没有掌声的时候仍然愿意把自己的事儿做好。

那在节目的最后，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日子里守住那一点热爱，练好自己的本事，等待属于自己的那束光。也许那一天来的时候

时候我们才会明白，原来所谓主角，不是别人把你推到中央，而是你终于有能力稳稳地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好了，看看时间，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这里是周末夜未央，我是小鹿。这个周末，愿你慢慢看剧，也慢慢成为自己生活里的主角。在节目的最后，还是要给大家送上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周深的《光亮》，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拥有本属于我们生命的那道光，也许它会晚，我们不着急，一点一点的来。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0: 为什么去上班啊？
1: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0: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2: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3: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4: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3: 这孩子我现在看不透。
5: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6: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5: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7: 我们保护你，
6: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5: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2: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5: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您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还可以选择在大连云、喜马拉雅、云听、蜻蜓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在生活的宏大舞台上，每一刻都蕴含着无数故事的萌芽，而我们的节目呢，就像是呢温柔的春风，轻轻的拂过，唤醒这些沉睡的故事，将它带到您的面前。在这里，我们将一同探寻那些被岁月尘封的记忆，挖掘生活当中闪耀的智慧之光，感受人与人之间最真挚的情感的纽带。无论您是在忙碌一天之后的闲暇时光，还是慵懒的躺在沙发上，让我们一起开启今晚的这场电波旅程。我是主持人林阳，欢迎您走进都市夜未央。

当霓虹点亮街巷，谁在诉说城市的脉搏？这里有凌晨揉面的面包师，用代码勾勒未来的程序员，让老手艺重生的匠人。镜头拉近真实的人生切片，话筒收录未被倾听的故事。每一次对谈都是城市肌理的一次舒展，每段经历都在为时代写下注脚。坐下来听他们讲关于热爱坚守与城市生长的千万种可能，城市会客厅，请您来坐坐。

0: 客厅呢，请来了三位朋友，是一位大朋友和两位小朋友。大朋友呢是家长，小朋友是孩子。孩子们呢刚刚经历了2026年的高考，今年的高考与往年是大有不同的，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他们的高考的故事。那首先呢，请我们的大朋友呢来和我们的听众呢熟悉一下。大朋友是一位心理咨询师啊，非常的厉害啊。您好，子仁老师。
1: 林阳老师您好。
0: 哎，今天啊很高兴能把您请到直播间。与此同时呢，也请到了您的孩子和他的同学，是吧？
1: 是的。
0: 嗯，好，那先问一下您的孩子，那是谁呢？叫张。
2: 我叫张馨月。
0: 嗯，叫张馨月。好，他是子仁老师的孩子。那下一位。
3: 我叫安志莹。
0: 嗯，小安呢，曾经还在我们的原来是叫财经广播呢。曾经实习过啊，多年之前，所以对我们这个广播这个房间不是特别陌生，所以请大家呢还是要放松下来啊，把我们的情绪放松下来。那刚刚说了，你们二位呢经过了这个高考是吧？作为高考高三的这个家长，那您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等孩子们考完走出考场，等待孩子结束考试的时候，您当时当下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呢？
1: 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首先他第一堂课是语文考试，
0: 嗯，
1: 然后还没有结束铃声的时候，我已经在门口等待，
0: 嗯，
1: 当时我拍了一张照片，我说，今天高考了，语文马上结束了，
0: 嗯，
1: 然后其实呢，我那个背后的声音呢，就是。实际上呢不是很紧张，但是我呢带着一种信念，
0: 嗯，
1: 我相信就是孩子在这次考试当中是平时最好的一次发挥。
0: 所以呢就秉承了那个原理，就是相信的力量。
1: 对，
0: 是吧？
1: 就是我投入的，就是我内心投射的是一种信念。
0: 嗯，
1: 我相信他，
0: 是吧？
1: 是那个力量。
0: 嗯，那小张，当时妈妈呢对你有这样的一个信任之后，你是不是看到心里头仿佛也没那么多的负担了，是吧？
2: 对。
0: 那平时在家里的时候，他都是怎么样对你的？有点不好说，是吧？别着急，缓一缓啊。那这样吧，我们还是回到考试的问题吧。比如说，考完了最后一门科目啊，合上笔盖的那一刻呢，你们内心当中的第一个想法是什么？我先问一下小安。
3: 感觉很放松，
0: 嗯，
3: 且史无前例的自由感，
0: 就觉得这个时段总算是过去了，
3: 嗯，
0: 是吧？
3: 嗯。
0: 那当时你是怎么想的呢？
2: 可以出去玩了。
0: 可以出去玩了。你看两个孩子呢，他们感觉虽然不同，但是都能够从他们脸上看到一份轻松，是吧？
1: 对。
0: 当时他们从这个考场出来之后，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呢？
1: 我呢，在众多家长的其中，就是翘着脚，脖子穿得很长，然后呢去寻找那个这两位同学的影子，因为他们俩穿的衣服是一样的
0: 嘛，
1: 然后我看到其中之一就能看到另一个，
0: 哦，
1: 就是这种，然后我看到他们首先是是不是开心的状态出来了，
0: 是，
1: 如果是状态很开心，我就觉得看来是不错，
0: 好的，可以啊。当时他俩什么表情呢？
1: 挺高兴的，
0: 哎呦，
1: 然后我也没说，我只是问了，怎么样怎么样，难不难啊？他说那个还行，
0: 还可以，
1: 然后这个事儿就不谈了，
0: 是吧？就撂下了，是吧？
1: 是，
0: 嗯，那你觉得当时见到他俩这个状态的时候，是和你想象当中的是一样的吗？
1: 我其实没有太多的念，去注入什么，那个，
0: 没有一些杂念在他们这个
1: 只是
0: 考试，
1: 我就是。我给我自己当下的状态就是我负责后勤，然后把他们生活照顾好，就这一件事儿，
0: 是吧？那问一下小安，就是结合这次考试的话，你谈一谈整体的试卷的难度是怎么样的？
3: 难度的话，难的很难，
0: 难的很难，
3: 对，然后简单的还是挺简单的。
0: 哦，就是说它比较靠两头，是吧？
3: 对，就是简单的我都能做出来。
0: 那难的呢？
3: 难的比较困难的就有些实在是写不出来就放弃了。
0: 真就放弃了，是吧？
3: 对，
0: 当时放弃的时候心里怎么想的？
3: 还可以吧，这个题就是研究不出来，那就没办法了。
0: 不纠结啊，这孩子，这挺好。那我问一下小张，那有没有哪一门的科目呢，比如说哪一道题目让你印象比较最深，甚至考完了还记忆犹新的呢？
2: 地理吧，那个倒数第二道大题，它有一个极光的题，那个我们考前，地理老师给我们做过差不多的。
0: 哦，也就是押题押上了，是吧？
2: 对，就是非常开心。
0: 当时你看到这个题的时候，觉得哇， 好幸运啊，是吧？

0: 所以觉得我们地理老师太厉害了。
1: 太厉害了是吧、嗯、压到了相同一个类型的题目。的确这个考试的感觉呢，其实和我当年考大学的感觉挺像的，当时我考大学的时候没有像你们这样家长的关注，我们家里人是不关注的，因为我家里老二嘛，是吧？其实我姐姐那时候考大学的时候家里还比较关注，到我这儿就像没这回事儿一样啊，所以呢我都是自己去来承担这个过程。因此你现在让我回想起来我当时考完是什么状态呢，就是第一个也像你姑娘一样，就想哎呀终于可以玩了，是不是这个时期可以过去了。然后刚有这个想法以后突然间又紧张了，如果没考好的话可怎么办呢，就煎熬的在这个状态当中啊。但你现在呢看他们的状态我觉得真的非常好，是吧、
2: 嗯、
1: 还有几天成绩就要出来了，
2: 是的，
1: 我们期待一个好成绩啊。那考试这两天里面的话，你们的作息心态和平常的模考相比有什么区别吗？小张。
0: 我觉得是没什么区别，
1: 都是一样的，是吧？
0: 对，
1: 你认为你自己是一个心态比较平稳的孩子吗？
0: 对，心态比较好，
1: 是吧？
0: 嗯，不是很紧张，
1: 不是很紧张，
0: 嗯，
1: 哎，这是很多孩子他所不具备的一个条件，是吧？
2: 嗯，
1: 因为我们在视频号上也看到了，哇，有很多孩子进去之后出来之后那个状态，他是不一样的，身上明显带着很沉重的一个负担，你没有是吧？
0: 嗯
1: 嗯，那我相信小安是不是也没有呢？
3: 我也没有，我俩心态都很好，
1: 是吧？
3: 嗯。
1: 你的性格相对来说，我觉得好像更加的更外放一些，是吗？
3: 相比较，我还是算吧，
1: 还算是是吧？有没有遇到一些，比如说想不开的事情，自己正给自己解开这法呢？
3: 没什么想不开的
1: 哦，没什么想不开的，
3: 还是不怎么拧吧，哦、心里又没藏不住事
1: 儿啊。这孩子活得比较通透哈、啊
3: 嗯，
1: 非常好，非常好。那你看，在考前前一晚有没有紧张失眠呢？怎么来调节自己？
3: 那倒没有。
1: 你也没有，你有吗，小张？
0: 我也没有。
1: 你也没有、
0: 嗯、
1: 啊，真是好姐妹啊！那我问妈妈，你有吗？
2: 我啊，
1: 嗯
2: 我实际上啊，就是，我闺女考完试啊，
1: 嗯，
2: 她去补课班了，
1: 嗯，
2: 然后呢，嗯，其实我就挺关注她在补课班了，是不是很积极、很努力的去看下一课即将来到的那科目、啊、
1: 哦。
2: 然后我就感觉他在那个地方在玩儿，你知道吗？
1: 嗯嗯嗯。
2: 然后那个晚上还那个八九点还不回来，
1: 嗯、
2: 在补课班。然后我其实是有点想法的，
1: 是是是。
2: 嗯，但是呢，我其实就想，你要不学，你就早点回来休息呀。
1: 嗯嗯。
2: 但是人家那个状态就是很喜悦。
1: 嗯，就好像没参加考试一样似的。
2: 对，状态很喜悦，所以呢，
1: 嗯、
2: 我就去排解自己，就是说我就停止。想那么多，
1: 是，
2: 就是这个时候就交给他自己，
1: 是吧？
2: 嗯
1: 嗯，其实你看，有很多时候我们会想到，在某些环节，我们看似去放手了，往往呢，这种感觉回馈给我们的，反而是一种我们意想不到的很好的一个效果。
2: 嗯，
1: 有些东西就是这样，就像说我们手紧紧的去攥沙子，你攥的越紧，那沙子呢，从我们的指缝当中流出的越多，是吧？
2: 对，我当时就想，我该做什么就把我自己做好。
1: 嗯，所以
2: 我也叨叨了两句，
1: 嗯、很正常嘛，是吧？
2: 嗯、
1: 因此呢，在我们收音机前，现在有很多的听友在来听我们的节目，所以您听到了，刚才呢，我们通过大朋友、小朋友，刚才他们简单的一个回答和介绍呢。相信他们身上有很多东西啊，值得我们去学习。那之所以请到他们来呢，就是希望把一个好的状态啊，要带给大家。如果您家中呢也正有的是即将考试或者说来年要考试的孩子呢，我们不妨呢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听听他们的聊天的内容当中，对您是否有一些帮助。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两位小朋友啊，还是先从小张开始。那对比往年的一些真题啊，包括校内的模考，这次高考，你个人感觉最大的这个不同点是什么呢？
0: 有些题它题型小改了一下，
1: 嗯，就是没见过是吧？
0: 对，比较新奇，然后感觉更考验那个能力，
1: 嗯，
0: 不是那个套路了。
1: 明白了，就过去好像是大家你只要照着套路来就可以，
0: 对，
1: 然后呢循规蹈矩的你可能就可以了，但今年不同了、
0: 嗯、
1: 今年它变得可能说需要你要开动你的思维能力了、
0: 嗯、
1: 拓展能力是吧？
0: 嗯，
1: 嗯，那因此你觉得在这方面的话你是强项呢还是弱项呢？
0: 对我还是比较好吧，因为那些套路背的不是很熟。
1: 套路不是背的很熟，反而解放了你的思想了，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嗯，那我想问一下小安，你觉得你在平时学习的时候，你是按套路来的呢，还是按照跟随你自己的一些想法去突破来的呢？
3: 就是跟随我一些想法，然后我自己的水平，
1: 嗯，
3: 然后告诉那些老师我不会哪一点啊，
1: 嗯，
3: 然后他就给我讲，
1: 明白了，就是说、
3: 嗯、
1: 我不会什么了，我不会藏在心里头，
3: 对 对
1: 因为我不会嘛，所以我要去问你老师，
3: 对，
1: 这种开放的态度，往往有的时候他能够很直接的给我们带来一些好处。其实我们在做节目，包括和一些学生家长在聊天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孩子们呢，就是说本身的题他不会，但是不会呢，他就不像小安一样，他觉得我不会，我去直接问。哎，或者有些孩子问了之后呢，可能老师啊在跟他讲的时候，他的理解度没到那个，还是没听明白，他就不敢再问了。如果这事儿预放到你身上，比如说老师给你讲一遍，你没听明白，你会接下来继续问下去吗？
3: 对，
1: 必须要得到那个我能理解的答案。
3: 就厚脸皮就问，
1: 其实也不叫厚脸皮，因为我不会嘛，你是老师嘛，对不对？
2: 这个不叫厚脸皮，叫真实。
1: 对对对对，真实表达我的感受。
2: 就是、
1: 没错没错，因为我不会，所以我才向您请教。你是老师，
2: 对，我觉得每一个孩子都应该像安之颖同学，他的这个态系、这个态度，就是是就是不是就是不
1: 是，
2: 是
1: 比较真诚是吧？
2: 是比较真实。
1: 对。那你看呢？这两天考试呢，我想问一下张哈，你就是做了哪些准备的工作？比如说在饮食啊、出行啊、心态安抚方面，有没有去来特意的去调整一下呢？
0: 就是吃的会比较干净一点，比平时
1: 哦，别坏了肚子。
0: 对，
1: 啊、
0: 就吃一些什么沙拉，
1: 嗯、
0: 然后喝粥、就是非常健康，然后少油少盐那种。
1: 哦，那这也是妈妈给你提供的建议吗？
0: 我自己提供的。
1: 自己提供建议。当时你怎么看他的这种饮食的方式呢？你没有其他的一些建议给到他吗？
2: 他给我讲他的想法，我是支持的，
1: 嗯，
2: 觉得没问题，
1: 哦，
2: 因为
1: 是可以的。
2: 在这个时候我不能想给他安排我认为的好的给他吃，
1: 嗯，
2: 就是他想吃什么然后我就支持他，
1: 嗯，是这样，
2: 嗯，
1: 是吧。那我觉得小安呢可能按你的性格相对更开朗一些，你是否的饮食习惯就可能相对来说要油盐要稍重一点呢？
3: 那倒没有，
1: 那倒没有，
3: 就是，吃汉堡，
1: 吃汉堡
3: 没啥营养，但是就没毛病，
1: 没毛病，
3: 嗯，也不会拉肚子啥，
1: 那也不会拉肚子。那这两天你的饮食啊、出行啊，都是怎么去来做的一些准备呢？
3: 跟他差不多吧，
1: 差不多，
3: 但是没那么健康，
1: 啊，
3: 就是正常吃饭。
1: 嗯，我觉得这个孩子可需要比较随性一些，是吧？
2: 嗯，
1: 好性格，好性格都不错。嗯，其实你看啊，在每次这个考试结束之后，孩子走出考场，那一般来讲，你都会问什么呢？比如说以前的模拟考试或其他一些期末期中的考试，嗯，
2: 就是以前考完试我会问，
1: 对对对对对对，责任老师，嗯，
2: 我就问他那个自己对自己怎么样，满不满意？
1: 嗯，你会刻意的回避跟考试相关的话题吗？
2: 不会回避呀，就是正常问，
1: 嗯，
2: 然后那个问他还有没有哪些方面需要支持
1: 和
2: 帮助的，
1: 就更多的你是提供一个叫后方的一个支持，
2: 对，
1: 就是孩子，
2: 就是，
1: 你别担心，有任何的问题有妈妈在，妈妈去想办法就给你解决这问题，是吧？
2: 我会问他需求，
1: 那小张，你觉得妈妈有时候给到你这个需求，她的力量能够支撑你内心的一个渴望吗？
0: 能，
1: 是吗？
0: 嗯，
1: 那我想问一下安，你在家里面的来讲，你属于那种是乖乖女呢，还是属于那种说我自己我能做的事情我就自己做了，可能我不太需要你家长对我更多的所谓的那个支持呢？
3: 就是有分情况吧，就我自己解决不了的，我会找我妈。
1: 你看他的想法就是，也很趋于一种叫什么呢？就是解决问题。
2: 嗯，
1: 我不会把它堆在这里头啊，这一点我提醒很多的，听我家的孩子啊。如果你现在收听我们这个节目的话，你要记得有问题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去解决问题，而非是把它留在这里形成一个堆积这个堤坝啊，变成个这个堰塞湖一样，对吧？
2: 对，
1: 啊，总有一天会出毛病的。
2: 对，
1: 尤其主任老师做心理工作的，所以这方面很多孩子他有容易就走到这个层面来，是吧？
2: 对，如果有情绪的话，允许他释放。
1: 是是是。
2: 那妈妈有情绪的话，也允许释放。就是说可以表达出来。
1: 可以表达出来。
2: 对，
1: 别在心里头。
2: 对，就是不要。大家都通透的状态，
1: 嗯，
2: 就真实一点。
1: 是是是，
2: 比如说孩子此刻让妈妈的这个角色不高兴，可以表达出来。
1: 就因此呢，就是我们学会叫释放情绪，而非是被情绪所左右了，对吧？
2: 就是表达情绪，而不是情绪的表达。或者是把自己的感，就是孩子给你带来的感受，你要告诉他，这样我的感受是什么？
1: 是吧？仿佛这样做的起来之后呢，你会发现好像也没那么难。
2: 对
1: 不对？
2: 他也懂，因为他这样是让你不得劲儿哪了，或者是因为我觉得，父母是孩子出社会人际关系的第一个，就
1: 是
2: 互动的人角色。如果说和父母的互动关系都 不畅通，或者是不知道他这样会让别人不舒服，父母没有给他反馈的话，他出社会和别人相处的时候也会让他有一些挫败。
1: 是是是，这种挫败感有的时候带来伤害挺大的，
2: 是吧？对对，那时候伤害他无法理解的时候，也许不合适，还不如早点让他知道。
1: 是，那想问一下小张，你是属于那种偏向叫

0: 这个自律学习这种节奏呢，还是属于平时固定的备考节奏是什么呢？
1: 我一般都是白天比较放松，
0: 啊，
1: 但是一到晚上到半夜就会特别紧张，啊，然后就学到特别晚。
0: 嗯，大概学到到几点？
1: 十一二点。
0: 十一二那么晚？
1: 有时候到一两点。
0: 哦，那么晚。
1: 嗯，
0: 第二天上学会有影响吗？
1: 不会，我觉儿比较少。
0: 啊，但是属于这个比较活泛是吧？
1: 嗯，
0: 您这次打算之后呢，考取什么一个学校呢？
1: 我是美术生嘛，
0: 美术生
1: 还是想艺术那种大学
0: 啊，在艺术那种大学。那小安呢？
2: 我也是美术生。
0: 美术生，
2: 就是，考个美院最好。
0: 考美院最好了。嗯，你觉得选择作为一个美术生，他这里面最需要我们具备的是什么能力呢？
2: 努力，
0: 努力，
2: 天赋。
0: 嗯，努力天赋，这个天赋是
2: 时机，
0: 时机运气是吧？嗯，我们去在这个未来的日子里啊，我们学会去把握这些时机。很多的时候，你像泽润老师，咱是做那个心理学的这个工作，你会发现有很多人呢，他在自己的事业上，包括其他的工作方面或其他的事情上，做了很多很多的准备，
1: 嗯，
0: 但大多都属于叫半途而废了。
1: 对
0: 啊，那您有没有感觉出来说？那样的人他为什么会出现半途而废？你也会看到他非常的努力去来做这件事情，您在您的角度是怎么去来看这事儿呢？
3: 嗯，其实我认为人生哈，方向性很重要。
0: 嗯，
3: 哦，那大部分人是在迷茫，他做抉择有两种方式。
0: 嗯，
3: 有一种人是看到这个方式别人成功了，他也想跟随。
0: 嗯，
3: 那这样的选择不容易坚持，
0: 是吧？
3: 因为可能别人在这件事上有天赋，
0: 嗯，
3: 所以达到了
0: 是
3: 那个人生的高峰，成功了，
0: 是。
3: 但是呢，他不具备人身上的那些天赋的那些特质。
0: 就是在您看来，是我成功往往的时候是不能被复制的，是吧？
3: 啊，对，有很多人是属于跟随型选择。
0: 嗯，
3: 那我们培养孩子，就是说一定要了解孩子的天赋，
0: 是，
3: 就是依着自己孩子在哪个方面能一技之长，然后容易成的这个方向。去注入一些资源和这个就是财富上的培养，
0: 嗯，而非是一条道走到黑地的，不是的是吧？
3: 就是让孩子了解，就是在孩子的天赋这个事上去下功夫，
0: 嗯，
3: 不要去跟随，
0: 嗯，
3: 然后一定要了解自己孩子在哪个方面是擅长的。
0: 首先，我们学会发现孩子他的天赋、他的特长在哪里，
3: 特质，
0: 嗯，特质，
3: 然后并且。也帮助孩子在这个事上给予资源，
0: 嗯，
3: 也并且让孩子在这个事上拿到自信。
0: 那也就是说，在您的看待孩子学习，就包括走未来之路的上面，不见得说上一个普通那个大学就是一个唯一的目标了，是吧？
3: 对。
0: 嗯，比如说你发现孩子喜欢美术，那你就从美术方面提供了大量的资源给到他，是吧？
3: 对，就是我认为哪些老师，
0: 嗯，
3: 哪些土壤资源对他是最佳利益的，
0: 嗯，
3: 我就去创造条件，
0: 嗯，
3: 帮他去到成长。
0: 是。那小安，你看你当时什么时候你发现你自己有这个美术这个天赋，然后跟你的父母呢去提出这样想法，还是你的父母发现你有这样的天赋，给你指引了这条路呢？
2: 因为当时我父母给我报了很多课外班，
0: 哦，
2: 然后什么都学一遍，
0: 哦，他是通过这种方式，
2: 对，然后发现我这个我还是比较喜欢就是画画，
0: 哦，
2: 而且我能坐得住，
0: 就试了好多是吧？
2: 对，
0: 嗯，
2: 试了好多，
0: 也花不少钱，
2: 嗯，对我支持还是很大的，
0: 是吧？觉得值吗？
2: 值，
0: 挺值的是吧？嗯，非常喜爱美术。
2: 对，
0: 那我觉得喜爱美术的人都是对色彩比较敏感的，对吧？
2: 嗯，
0: 小张对色彩你是怎么来看待色彩的呢？
1: 色彩是我最喜欢的一科，
0: 是吧？
1: 但是最后考试色彩是考的最差的。
0: 其实有时候考试它只是一个考试啊，但是呢，你说我喜欢它不见得代表说我最终能在这上面能得到一个什么成绩的结果，但是你只要喜欢了，你只要去坚持去积累了，我相信一定会有个很好的一个回报和一个效果出来的。那小安，你看你提到了说父母的通过这种方式呢对你去进行一个支持，那当你选择了这个美术了之后，他们是义无反顾的完全支持你去来走这条路是吗？
2: 嗯，完全支持。
0: 嗯，
2: 就是倾尽所有的精力吧，
0: 嗯，
2: 来培养我，
0: 是吧？
2: 嗯，
0: 我们都知道美术挺烧钱的，
2: 对，
0: 这条路挺烧钱的，加油啊，一定要加油，
2: 嗯。
0: 那我想说呢，咱们在高三的时候，你看除了我们去刷题啊、考试啊，那带给你最大的成长是什么，小安？
2: 让我体会到了这个高中三年的这个结果，
0: 嗯，
2: 还有这个过程，
0: 嗯，
2: 有多么的不容易吧？
0: 是吧？
2: 啊，
0: 不容易，嗯。
2: 然后这个

0: 考完试之后回顾这个高中三年，
1: 嗯，
0: 也是挺感慨的，
1: 是吧？
0: 努力了这么久，
1: 嗯，
0: 最后只是最后为了这三天，
1: 一步一步的往前走，为这三天要拿一个结果，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嗯，那小张，你看你回看这三年的时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去来看待回看这高三这个三年呢？
2: 比较开心，就是，
1: 嗯，
2: 还
1: 开心的点在哪里？
2: 就是高中遇到了很多好朋友，然后学校也好，
1: 嗯、
2: 遇到的人、遇到的老师、同学都很好。
1: 嗯嗯。
2: 我想在高中待一辈子。
1: 这是一喜欢在这种爱的氛围当中去成长的孩子是吧？嗯、
3: 我认为就是我们是宏远高中，
1: 嗯，嗯
3: 然后就是高中里面的老师呢水平也都很好、
1: 哦、
3: 然后对孩子们的爱和情怀，
1: 嗯，
3: 然后孩子们能感受到老师的爱，
1: 是，
3: 然后同学呢在老师的带领下大家都很积极，
1: 嗯，
3: 然后同学和同学之间都很友好，
1: 是是，
3: 然后那份感情建立起来，
1: 那个氛围非常好，
3: 氛围非常好，
1: 是是是，
3: 然后所以他们这三年很度过了愉快的三年，
1: 很开心，
3: 嗯，对，
1: 嗯，其实有时候我在想一个人呢，就像刚才小张您姑娘啊说，我觉得这个三年遇到了好多好朋友好的人呢，还是他内心当中有这种好和这种善，所以他才发现了这些所谓碰到的好人和好事，你说是这样吗？
2: 对，
3: 首先他也是好的、
1: 嗯、一定是这样的，因此呢我们就教孩子们要学会摆正心态，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什么样的事儿、什么样的人物都会遇到，对不对？
2: 嗯，
1: 所谓的遇到一些所谓不好的一些事情，无非是告诉我们离他远点就可以了，对吧？没必要让我们去纠结在那些不好的事儿里头去，因为快乐的日子那我们去为啥不去享受快乐呢？那些不好的我们转身离去就可以了呗，对吧？
2: 对，
1: 他不应该是占据到我们的生活的全部。你们二位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像闺蜜似的相处了呢？小安，
0: 嗯，一开始高中，然后我俩初升高的时候，
1: 啊，
0: 然后有一个大连的美术联考，
1: 哦，
0: 然后我俩考的都是140分，
1: 啊，分数是一样的，
0: 啊，对，然后就从这儿开始唠起来了，
1: 哦，那时候就认识了，
0: 对，认识，然后慢慢的发现我们两个性格也很好，就很契合，
1: 很契合，
0: 啊，
1: 你觉得你属于那种是属于大大咧咧那种呢？
0: 对，
1: 算吗？
0: 嗯，
1: 那你评价一下他，小张，他什么性格呢？
0: 他一开始就是比较文静的一个女孩，
1: 嗯，
0: 然后
1: 但是
0: 跟我玩多了，
1: 嗯，
0: 然后因为我比较，就是开朗嘛，
1: 嗯，
0: 然后加上，我讲话就是那种挺好玩的，
1: 直来直去的，有幽默感是吧？
0: 对，带动他这个性格也变好了，
1: 嗯、是吧？
0: 也交到了很多新的朋友。
1: 你看，好朋友在一起要互动起来哈。那小张，你怎么来评价你的这位闺蜜呢？
2: 非常开朗。
1: 嗯。
2: 就是他一直都很开心，就是不会有什么负面情绪传递给别人。
1: 嗯，
2: 然后我就是要是什么时候就是生气了或者是伤心了、
1: 嗯、
2: 我一看他在那嬉皮笑脸我也会笑、
1: 哦、
2: 我就一下就看见他我就开心。
1: 那你觉得自己算不算是有点小心思的孩子呢？
2: 有
1: 点是吧？
2: 嗯，
1: 有时候会有些小小的抱怨啊小计较什么的，但是回头你看见闺蜜在旁边、
2: 嗯、
1: 立即心里就心情就开朗了、
2: 嗯、
1: 是吧？嗯，所以你看子润老师、
3: 嗯、
1: 有时候我们去接触人显得多么的重要。
3: 对，
1: 对吧，
3: 生命影响生命，
1: 是是是，就是你看在我们所遇到的一些成人当中、
3: 嗯、
1: 我们也经常会看到一种叫爱抱怨的人，
3: 是
1: 啊，然后你跟他去聊天的时候你就会被他们带动的你也不开心、
3: 嗯、
1: 啊，时间久了你也会觉得很不舒服，因为他从头到尾你会听到他讲任何的内容都是在去挑剔别人、
3: 嗯、
1: 讲别人这讲别人那的，这个不好，
3: 否定、
1: 啊、否定，对对对、
3: 嗯、
1: 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做一个积极的人，这世界既然给了我们叫阴阳之说，给了我们好二好坏的二元对立之说、
3: 嗯、
1: 那为什么不去发现好的呢？
3: 就是这个世界不缺少美，缺少是发现美，
1: 对对对对对，就这个发现力啊，
3: 对，
1: 我觉得挺重要的。
3: 对，就是一个人开心它是一种能力，
1: 是是是、
3: 开心本身就是释放爱，
1: 是是、
3: 如果不开心就是爱的能量就匮乏。
1: 嗯，我记得我听过一句话哈、我把它放到我的微信上面了，说呢、
3: 嗯、
1: 让自己快乐呢是那句话怎么说，我再看一眼啊、
3: 嗯、
1: 我都记不住了，好久没看了，对，和我们的这个性格可能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就提到了，特别提到要说呢，能让别人快乐呀是慈悲、
3: 嗯、
1: 说能让自己快乐呢是智慧，
3: 是
1: 我觉得这句话呢的确当时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就看了半天，后来想对呀，我们能让别人去快乐不让别人不开心，那一定是怀着一个慈悲的心理，对吧？
3: 对
1: 能让自己也快乐起来。

0: 那说明我们对任何事情不纠结。
1: 快乐本身呢，它是一个人幸福指数的表达。
0: 是是是。
1: 那么开心的孩子呢，他在学习上他就会很轻松。
0: 嗯、是是是、嗯嗯、所以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在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去来锻炼自己。
1: 嗯、
0: 那刚才为什么提的问小安和小张呢？因为能看得出来他俩的性格有雷同，也有很多的不同。反而小安有的时候可能会起到一些带动的一个作用，是吧？嗯，你看，这就是非常好的一种互补的一个好朋友的一种体现就出来了。比如说你的姑娘，哪怕有些小小的一些不开心的时候，当我一转头看见我闺蜜，哇，什么不开心的事都过去了，是吧？有她带领着我去开心，快快乐乐的。尤其在呢，在这十七八岁，正是年少轻狂的时候，干嘛不去感受快乐呢？对不对？
2: 对，
0: 非常非常好。
1: 那我想知道，就是那个就是安振阳，就是张馨月的同学，是怎么看张馨月他在学校的那个表现？
0: 嗯、是吗？
1: 我想从同学这里知道张馨月。
0: 好，你就当妈妈去来问孩子这句话、是吗？回答
1: 你问问你那个安振阳，你说啊，就是张馨月在你眼里头。和在学校的影响，
0: 就说在你的眼中，小安，张馨月在你的眼中，
3: 啊、
0: 他在学校的一些所作所为和这种活动吧，在你眼里是怎么评价他的？
3: 还是比较有这个带头作用的。
0: 哦，还有带头作用
3: 啊，就是有些节目还有什么活动啊，没有他还是干不起来。
0: 是吗？还很重要的呢，是吧？
3: 对，
0: 也就是说呢，我们会在不同的地方会表现出自己不一样的。特点出来，
3: 在自己擅长领域还是，还是发光的。
0: 嗯，那我想问一下，你既然选择是美术，你在其他的文艺方面还有特长吗？
2: 唱歌。
0: 唱歌。
2: 书法。
0: 啊，书法。哦，这都是你的强项是吧？
2: 对。
0: 我想问小安，你的强项是什么？
3: 主持算一个吧。
0: 主持算一个，当然算。啊，也是书法。其实写字好，我觉得代表人内心一种体现是吧？
1: 对对。写字就是人的脸面嘛。
0: 是是是是。所以好好练练书法是一件好事儿。
1: 对，因为他们学美术的，书画不分家。
0: 对对，书画不分家。
1: 对，就是有的老师他可能画画的好，但是他落款字可能就跟画他那个水平就相差很大。
0: 那我就算那样的，对吧？
1: 啊，
0: 我字写的不好。
1: 如果说那个字也很好，画也很好，这张画这感觉能量更高。
0: 是。
1: 嗯，
0: 那我想问一下，小张啊，在高三备考的阶段。你最反感的哪些行为？今天可以在我们的广播里来说一说最反感家长的哪些行为，有吗？
2: 有
0: 啊，说一说，说一说，说一说。
2: 老跟我说话
0: 啊，
2: 我累了一天了，学一天了，晚上就想玩点手机
0: 啊，
2: 还要收我的手机，跟我一直说话，我就想听点音乐
0: 啊。所以呢，听到了孩子的心声了吗？是吧？啊，当时你是怎么想的呢？
1: 因为我可能就是感受到他应该早点睡呀，今天累一天了，
0: 是
1: 就别再看了，可能就叨叨呗。
0: 那今天听到姑娘这么说，
1: 那我接纳，
0: 接纳了是吧？
1: 对，
0: 也就是说呢，孩子他的内心对自己的状况还是心里有数的，对吧？
2: 对，
0: 也就是说，所谓的您觉得该累了该休息了，他认为听音乐反而是一种休息的方式。
1: 有一种热是姥姥觉得热，就是我可能就是对他当下的时间安排。合理化，我当时可能要提出一个意见。
0: 是是是，这也正常。作为一个家长来讲，关注孩子这些这是很正常，毕竟是处于叫备考阶段嘛，对不对？
1: 对。
0: 他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显得特别的重要。
1: 但是我其实我的叨叨没有任何力量，就是他可能很烦我，但是我还依然叨叨，然后但是他呢还是选择满足自己，
0: 所以呢你叨叨也就叨叨了。
1: 对对对，我可能就是一种本能的状态。
0: 是是，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小安，您对家长哪些行为您比较反感的？没有？还是有，不好意思说呢？
3: 没有吧。
0: 没有，
3: 我妈也没干啥。
0: 也没干啥。那你最希望当时家长给你的最大的一个支持，什么样的支持呢？
3: 就是让我有安心下来学习的这种心态。
0: 那他在你在他身上得到这个感觉了吗？
3: 也得到了，
0: 得到了是吧？
3: 然后我妈晚上，差不多从她下班之后，她就会到那个机构来陪我到晚上。
0: 哦，很辛苦是吧？
3: 对，
0: 要陪着你，给到你一个支持了是吧？有妈妈的守护，那我想问一下子仁老师， 就是说在高三这一年呢，就是说您最难和孩子沟通的问题是什么？是成绩？是作息？玩手机？情绪？哪个问题让人感到最头疼？
1: 其实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就是我女儿如果哈全力以赴学了，就是成绩最后怎么样我都不计较。
0: 哦，
1: 但是她常常给我看到的感觉就是节奏啊，还有注意力呀，然后那个状态呀，没在学习上。
0: 哦，
1: 所以我就很着急。
0: 好，
1: 就是在这个点上我可能会有一些情绪。
0: 您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是在他身上你仿佛没有看到他用专注力放在学习上，是吧？
1: 对，他很松弛。就是没有看过他因为学习着急。
0: 好，那这个问题我觉得正好在现场我就问您的女儿小张，当时你妈妈造成这种感觉，你的确是没把注意力放在学习上吗？
2: 我已经比之前好很多了。
0: 啊，你已经比之前好很多了，所以你对妈妈的那种关注，虽然可能嘴上都没说什么，但是你能感觉得到吗？
2: 能
0: 感觉得到。那什么感想呢？还有点小反感。
2: 肯定是有啊，但是会想下回就再好好学一下。就是比之前再更高效一点。
0: 那你觉得你这种放松是你心里有数呢，还是说你就是喜欢玩的？
2: 边紧张边玩，
0: 边紧张边玩。其实你在玩的过程当中，其实在释放这种紧张，是吧？
2: 对，
0: 因为紧张，所以我想通过玩的方式，让我看起来更轻松一些，是吗？你看，这就是不同的时候，孩子和家长需要有这样一个照应。哎，当时我们去复盘一下，您是怎么想？您是怎么想的？其实这样的非常有好处的。
1: 对，因为就是说，每一个孩子他不一样。
0: 是。
1: 每个家长呢，就是。他你看他那个美术证都拿着了，就是美院的证都拿着了，差文化，因为这个也是他的目标。就是我觉得教育是一个方向。
0: 是。
1: 当看到孩子他渴望的跟他现在做的方向不一致的话，家长就要提醒他。这个提醒我觉得是作为一个家长他的本分。
0: 对，
1: 不算是过分。
0: 不算不算。的确，因为呢，毕竟就是他们还是未成年人，对吧？
1: 注意力它容易被环境带走。
0: 没错，没错。其实现在，尤其现在去教育孩子，和我们那个时候不太一样。你看，我们那个时候想获得一些信息，你除了去看报纸，你除了到图书馆，你没有任何的信息渠道。可是现在，就这么一部手机，就能让他们找到各种各样的信息，好的、不好的。诱惑的等等这种信息特别特别的多，所以前两天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和一位心理学老师呢，我们就特别提到话题，那到底家长要不要去来经常性的去看看孩子的手机，所以我们就这话题进行了一个很深入的一个探讨了解。我的观点呢是，我说要看的目的不是监督，而是要去检查到孩子你是否接触到一些不应该看到的一些信息。那您是怎么做的呢？
1: 就是我女儿的手机呢，其实我还是尊重她的空间和隐私。就是我跟她就是这个该我就是边界感，我还是要保留给她，
0: 是
1: 去尊重。但是如果孩子看了不该看的或者玩游戏上瘾，他不仅你不需要看手机，从他的语言范围，从他的眼神和这个平时的时间使用安排上，你就能看到他的手机里的人是什么。因为我看到他也真诚的跟我讲都是好朋友在互动，然后游戏是不玩的，然后如何如何跟我讲，但我是信任他的。我觉得信任孩子就是对，也是一种尊重。
0: 是。
1: 我选择相信他。
0: 对，其实相信孩子有的时候他是一种很大的一个支持的力量在后边，是吧？
1: 对，其实相信也是一种选择。
0: 是是是。也
1: 是
0: 一种力量。
1: 就是、当我们相信他的时候，孩子感受到我们对他的这份尊重，他自然也会向好的方向，也不需要翻开手机看了聊了什么，如何如何的。
0: 是。
1: 我觉得孩子他有他的一种沟通渠道，一种释放渠道。只要孩子的状态、注意力和目标都在的话，其他都还好。
0: 是。那小安，我觉得你的性格应该是比较活泼好动的。那你喜欢玩手机的里的游戏吗？
3: 我比较喜欢。
0: 比较喜欢是吧？当时怎么和家长去来沟通这件事情的呢？当家长发现你开始在手机里玩游戏了，那有没有很反感去训斥你或什么的？
3: 管过我吧，但是因为我玩的不是很频繁。
0: 就是还好了是吧？
3: 还好，因为我正常晚上啊怎么对的、还是晚上是会收手机
0: 哦，只能做到自律是吧？
3: 就是半自律吧，因为我妈是管我。

0: 90%的人眼睛都盯在手机上，站着的坐着的都是在看这个手机。我的心里不觉得说哎呀，的确这手机呢对我们的吸引力是太大了，甚至有段时间我自己也是拿这个手机呢一坐一上午好几个小时，然后突然间有一天我就猛醒过来说它给我带来什么了。一个个的短视频是短暂的刺激了我的多巴胺啊，所谓的叫开心了一下，但是它带给我什么了？这三个多小时过去说我什么都没记得，这叫垃圾快乐文化，
1: 碎片，
0: 对，还不如我去打一场球来得更加实在一些啊。因此大家对于手机叫适可而止，这才是最好，是吧？好了，咱们说这么多呢，就再说一说一个轻松点的话题吧。已经考完了，最终呢，等到20几号出了成绩之后，那我们有没有什么一个规划？比如说，你有没有做一个计划，和你爱人呢，给他们去来，去一个放松的计划，比如去上玩一玩啊，或是怎么样的？这样的计划有吗？
1: 我们规划首先就是成绩出来，成绩出来以后呢，就是填报志愿，然后呢，他可能会去。在他奶奶家，或者是去见一些亲人啥的，就是跟着孩子的规划走，他觉得怎么样，是他内心如愿和感觉是，
0: 还听他呢是吧？
1: 对，因为这还是他的事儿。
0: 那小安，你的家里面有没有给你做什么一个规划呢？
2: 也是看我自己想去哪里。
0: 你觉得这样好，还是说他们安排好了更好呢？
2: 自己想去哪就去哪比较好。
0: 您想去哪儿呢？
2: 我想去南京那边。
0: 南京
2: 那
0: 有什么好玩的吗？
2: 那边有朋友，可以找朋友玩
0: 啊。找朋友去玩，准备自己去还是跟家长一起去？
2: 应该是和他一起去
0: 啊。你们俩一起去？
2: 对，我俩一起去。
0: 哦，你放心吗？妈妈
1: 可以的，因为他在小学中学高中这个过程中都有独自出行的这样的机会，
0: 是吧？
1: 他行，可以的。
0: 没问题的是吧？
1: 没问题。
0: 对，其实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我们会发现呢，现在有很多很多的家长，孩子都甚至上大学了还依然放不开，担心这担心那，还紧紧的站在身边。
1: 好在于在北京集训的时候，我们家长都没去
0: 啊，
1: 就是他两个自己就坐着高铁去北京集训了。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家长都一次没去。
0: 是呀。
1: 我觉得他们的独立呀，还有就是对自己愿望的这种追逐啊，就是努力呀，就是还是值得认可，
0: 是吧？也就是说呢，他们自己呢，首先心里有这样一个目标之后，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1: 对，
0: 就是树立一种边界感还是比较不错的。
1: 校考各个学校去校考，他们自己就是机票订好，就自己去哪个学校怎么考试啊，这个路上啊都没有人陪，就是他们自己去。
0: 真是比我们那年代的高中生强多了。我记得当年我第一次去出远门，算出远门，去哪儿？去盘锦。那个时候是18岁那年，很担心啊，坐火车是吧？然后等到了盘锦，还下雨了。下雨了之后呢，拿着手里的那个手上记的地址啊，就懵了，因为它的盘锦两个区呢，中间它不像咱这区都连着的，中间它隔一个农村啊，盘山区和市内这个区。哎呦我的天啊！后来总算是左问右问的坐到车去到了这个目的地，但是那段经历来讲，对我来讲它也是一个锻炼啊。对。因此呢，就发现越早的去来接触社会，越早的去来接触外面，越早的让孩子去来遇到所谓的这种小挫折吧，加引号的挫折啊，你会发现在未来他们在面对一些大的世界的时候，应该是有更好的心态去来面对，是吧？
1: 这块我有一个心得
0: 哦，你说，
1: 就是在孩子成长中，家长不要剥夺孩子的体验权。
0: 哎，对的，这点我非常同意啊。
1: 因为他们该去经历的体验感会教会他们很多，
0: 是，
1: 而不是保护让他不要去体验，因为只有这份体验经历，他们才真正的获得，
0: 是，
1: 而道理呀，而且就是过度的保护，没有去经验的话，其实这个更不放心了，因为他们没有经验，
0: 是。
1: 体验过这个能力就不会长，
0: 没错，你总是担心他会摔跤，会这个被什么伤害到，那你总这么去担心的话，你不放手，你终于要有放手的时候，但等到你这样放手的时候，你又还是能不停去担心，所以这对自己来讲是一种折磨，是吧？
1: 在这个过程中跟孩子要有一个什么交流呢？就是坐什么车啦，几点到哪儿的，要及时回，
0: 有个清晰的
1: 互相的交流，
0: 是，
1: 就是他们的思维

0: 攻略，如何如何见谁，怎么样，他们会给你回馈这些信息。
1: 嗯，
0: 所以孩子他在这样的状态下，家长就特别心安。
1: 嗯，非常好。那刚才说了你们打算去南京去玩，那除了见朋友，南京那边很热，有没有这心理准备呢？
2: 还是有的吧。
1: 你呢？
2: 有。
1: 打算怎么去来准备呀？很热呀，南京被称为火炉啊。
3: 就多在室内待
1: 啊，多在室内待，少出去是吧？
2: 对。
1: 但是南京呢特别好啊，那是古都，
2: 嗯，
1: 多去转一转，玩一玩，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真的是非常好，能够得到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锻炼哈。那在志愿填报方面，您和孩子的想法是否一致呢？
0: 一致。
1: 是一致的是吧？
0: 对。
1: 小安呢，你爸妈呢跟你一致吗？
2: 嗯，对，还是看我想去哪个城市。
1: 哦，
2: 先分城市，然后再分学校。
1: 嗯嗯，其实呢和大家聊了这么多，更想的是让很多的听友呢通过我们这种看似像散漫的聊天这种方式，去了解到孩子的内心，家长的内心，在我们所关心的方面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和孩子去建立这样的一种连接。
0: 嗯，
1: 因为你看很多很多的家长，我也见过很多很多的家长，
0: 嗯，
1: 就是说对孩子呢他总是一种牵挂不放心啊，总是去紧紧的去握着，然而呢这种紧紧的握着呢就让很多孩子呢和家长就产生了一个对抗的心理。
0: 嗯，
1: 就说明明我觉得我可以，你为什么孩子不放心呢？
0: 嗯
1: 啊，然后家长说明明你还是小孩子，我凭我的这么多年的经验，我怎么怎么样来呢，对你是害你吗？
0: 嗯，
1: 哎，就这两种观点往往是揉杂在一起，它显得特别特别的微妙，因此就把这个关系啊就变得特别特别的这个复杂化了。
0: 对
1: 啊，
0: 就是一个人的自信源于他看到他自己的价值。
1: 是，
0: 就是你要给孩子机会去看到自己能的那个部分。
1: 是是是，
0: 当孩子他看到他自己有能力的时候，
1: 嗯，
0: 他自然就会非常自信，也会更加挖掘自己的潜能和有那个创造力。
1: 是，
0: 但是家长如果有一份担忧的话，
1: 嗯，
0: 我们就可以帮助孩子在心理建设和思想上，
1: 嗯，
0: 比如说你可以问他你要有这个计划，
1: 嗯，
0: 你打算怎么样就是每一步的行动方案是什么。
1: 嗯，
0: 然后你会感觉他的思想他做这个事儿都非常的安全。
1: 嗯，
0: 你也就没那么担心。
1: 是
0: 哦，
1: 其实刚才您也提到过说帮助孩子建立一个叫目标。
0: 对
1: 啊，我觉得目标感挺重要的是吧。
0: 对，就是你要去哪儿，
1: 嗯，
0: 你怎么去，
1: 是
0: 你怎么规避风险。
1: 嗯，
0: 然后呢你有没有考虑当他的思想上在做这件事情是成熟的，
1: 嗯，
0: 然后你跟他的连接是非常顺滑
1: 畅通的。
0: 嗯，对，
1: 是，
0: 然后就没有问题。
1: 嗯，
0: 而且你也要相信我们国家。
1: 对
0: 啊，相信我们国家在很多事情现在就是我觉得就很多方面吧，也要，我觉得相信就是那个是一种力量。
1: 没错，
0: 嗯，
1: 所以相信呢在很多的时候呢它不单单的是一种盲目的这种相信，
0: 不是盲目的迷信，
1: 对对对对，
0: 而是就相信自己孩子在做这个事情上是有那个能力。
1: 是的是的，
0: 也相信我们国家在这个很多事上是有那个能力。
1: 嗯的确，
0: 而且我们家长也有规避风险的能力。
1: 是，
0: 就是我们内心是有数的。
1: 没错，所以这些呢都是为孩子呢去树立一个非常好的对待外界呀，对待父母的，对待我们的一个期盼。我觉得这种感觉特别特别的棒。最后的时候呢我特别想请两位学生，趁你们学生小张对自己的未来有一句期盼给到大家。5 4 3 2 1，
3: 努力去为就自己想成为的那个样子奋斗吧。
1: 嗯，为自己想成为的样子去奋斗。小安，
2: 为了让自己这个青春不留遗憾吧。
1: 嗯，加油是吧。
2: 嗯
1: 嗯，的确青春啊这一页呢对于很多人来讲已经是成为过去式了。
0: 嗯，
1: 但当我们回看青春的时候会发现它是那么的纯真，它是那么的可爱。然而呢在青春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真的希望学生和家长能真正的建立起那种开心快乐相互支撑相互一直向前而走，而非是相互制衡相互别扭。那也希望您，
0: 我也有一句话
1: 您说对，
0: 说
1: 好的，
0: 就是说孩子呢他是我们就是我们每一家的这个孩子呢他不是我的，他是我们祖国的。就是我

0: 我觉得就是家长啊，是为国家培养人，
1: 是
0: 哦。那么就是如果你用一个开放的胸怀，去看这个孩子的话，去支持这个孩子的话，就是你也多了一份豁达，
1: 是
0: 哦。就是我的心得就是就是对于自己的孩子负全部责任，全力以赴，然后那么也回顾过去这个成长历程的话，无愧于心，然后。也觉得没有拖国家后腿，也就觉得自己该做的事情全力以赴做到了，
1: 是，
0: 就这个感觉
1: 问心无愧了，是吧？
0: 问心无愧
1: 啊，也希望我们这两位学生呢能够大展宏图，在未来呢收获更多的美好，加油
2: 加油，
1: 好，再见，
0: 好，再
3: 见，
1: 子仁老师，我们也再见，
0: 再见。
1: 其实我想说呢，高考啊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全新的起点，所以在这里呢，我致敬的每一位全力以赴的考生与默默陪伴的家长，祝愿所有的学子能够金榜题名，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好的，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主持人小雨带给您的岁月橡皮擦。好，再见。

0: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3: 看晨曦，
2: 伴随窗外清新的
3: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2: 呼吸，享受，奔涌，
3: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2: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3: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8: 夜色如水，星光荡漾，这里是岁月橡皮擦，一档为银龄朋友精心打造的情感驿站，用声音抚平岁月的褶皱，擦去时光的尘埃，让生命在耳畔流淌出温暖的光泽。
9: 在这里，我们解读养老政策，为您铺展晚年的安稳画卷，聆听老年心理，细数岁月沉淀的喜怒哀乐，分享健康智慧，守护生命的从容与活力，漫游老年旅途风景，感受天地间的辽阔与诗意。
8: 岁月如歌，时光如酒，
9: 让我们用声音的温度陪伴您在每一个夜晚，点亮心中的星光与希望。岁月橡皮擦，
8: 愿每一个夜晚
9: 都成为您记忆长河中最柔软的一抹涟漪。

用声音呢来抚平岁月的褶皱，点亮心中的星光和希望吧。收听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一到周日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橡皮擦。晚间好，我是小雨。也欢迎大家能够拿出手机下载大连云的客户端进行同步收听。栏目的互动方式呢，是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特别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天心情还好吗？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当然了，衣食住行啊，难免会有一些让大家忧愁的地方，特别是很多女士啊，成熟女性，家庭呀、事业呀、孩子呀，顾虑到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但有的时候，真正让我们觉得非常劳累的，反而是情绪。我记得听到过这样一句名言吧，说让我们真。

0: 正困扰的其实并不是远方的远山，而是鞋里的一粒沙子。所以我们时时刻刻在照顾情绪，特别是很多特别敏感的一些女性啊，我们是在照顾自己的情绪，同时呢又要照顾别人的情绪，所以这双重压力叠加到一块儿的话，会觉得每一天都过得很累呀。想问大家，您是不是这样特别的敏感？比如说别人一皱眉你就心慌了，别人叹气了你就特别想安慰他，哪怕说自己累到不行了也要硬撑着说我没事儿，只要您好。所以我们总是在为别人的情绪兜底，咱今天就聊一下这件事儿，为什么负担情绪特别是别人的情绪会如此之累呢？相关的话题，收听前的各位听友们感兴趣，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
1: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曦，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

敏感，敏感是一件好的事情，很多的艺术家都是非常非常的敏感的，而敏感的人经常被别人称之为情商特别的高。可是也有一些心理方面的专家说了，说情商高啊，有的时候未必是件好事儿。为什么？活得累呀。我们总是会在第一时间察觉到身边人的情绪变化，会在乎说别人是不是开心的。如果说别人情绪不对的话，就会感到坐立不安，总想让对方好起来。当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你可能比他们还要着急，想办法去拯救他们。没错哈，我们用的这个词儿是拯救。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友们，你是如此的高敏感，总在负担别人的情绪，那么今天晚上的话题也许就是为您而准备的。不聊别的，聊一下经常被大家忽视的，但是呢却带来很多沉重的心理压力的，为什么我们总是强迫自己照顾别人的情绪呢？说到敏感这件事儿，任何事情好像都是一把双刃剑吧。敏感呢是一种天赋，也是一种重量。在生活当中有这样一群人，仿佛怎么来形容他们呢，就像是自带高精度的雷达，能够迅速地捕捉到空气当中的每一丝的情绪的波动。所以说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呢，这类人群就被称为是高敏感人群。高敏感的朋友呢，天生拥有特别强的感知力，哪怕别人啊，只是这个声音当中有一些小小的紧张，或者是面部表情有一些细微的变化，或者是周遭的氛围稍有不同的话，基本立刻就能察觉到。而且好像说我们的身体呢，有的时候比大脑更容易做出反应啊，胃的不适呀，心跳的加速呀，所以有的时候就难以自制。哎呀，我为什么会对别人的情绪这么敏感呢？还没等你过来安慰自己，平复自己的情绪的时候，身体已经开始启动起来了。迅速的，强烈的感知到这些细微的变化，高敏感的朋友很难只是单纯的察觉，然后呢，放之不理，说，哎呀，别人难受就难受吧，因为你也会非常非常的难受。很多的高敏感的朋友呢，会不自觉的吧，想要缓和人际之间的非常紧绷的这样的氛围，所以他特别怕尴尬。要确定每个人的情绪都是安稳的，每个人的情绪都是良好的。久而久之啊，这种非常宝贵的同理心可能会悄悄变味儿，变成了过重的心理负担。总觉得说我要为别人的情绪兜底，但是总考虑别人的情绪，又把自己的情绪放到哪里了呢？如果说我们就是这样的人，为什么说我们呢？因为我觉得我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高敏感的人。有的时候会不喜欢自己哈，特别是年轻的时候也真的会觉得很累，但是呢随着自己的年龄的增长啊，不断的磨砺吧，我们也应该更加的接纳自己。所以呢，如果是说咱们就是这样的，但是不要先急于否定自己，这也不是我们的错。好像就是天生的，我们的神经系统呢就比别人要更加敏感。当这种敏锐变成了一种不得不修复别人的时候，就好像说它不是一种天赋了，而是一种消耗了。来吧，我们深挖一下，为什么我们要成为那个拯救者呢？我们为什么怕尴尬？为什么希望大家的状态心情都是好的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想成为所谓的拯救者，也不想成为所谓的救世主。这种心理行为模式往往和童年有着莫大的关系，比如说情绪氛围紧张激烈，或者是家庭状态动荡无常，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成长起来的。还原一下当时那些情景哈，比如说经历过家庭成员情绪波动的剧乐，这个剧烈哈，喜怒无常的，让人难以捉摸。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呢，从小可能因为乐于助人呐、性格呀、随和呀，会受到
称赞，但是呢，我们对家庭冲突带来的害怕和惊恐不安，于是呢，学会了一种所谓的生存策略，就是通过观察他人情绪状态来维系情感上的所谓的安全感。久而久之呢，就会形成一种叫根深蒂固的认知吧，认为什么？认为说修复别人的负面情绪，那就是我的责任呢。简而言之，就是我只有安抚好他人的情绪，我才能获得安全感。这种反应模式已经刻到我们的身体的 DNA 当中了，或者是身体的本能当中了。所以作为高敏感的朋友，极强的同理心让我们非常擅长疏导别人的压力，化解别人的悲伤。我们能够深切地感受到他人的痛苦，也会自然地想让他们的心情好起来。可以说这本身并没有错，错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多少考虑到自己，或者是说我们是在慢慢地消耗自己，甚至是丢失自己。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所谓的这种拯救者的行为模式啊，我们是在无意识当中形成的，不断的重复变成了一种习惯。让我们看一看哈，这样一些表现我们大家熟悉吗？比如说一看到别人不开心了，立马主动上前介入进行安抚，生怕对方陷入情绪的深渊。又比如呢，在这种沟通当中呢，会反复的解释说怕自己的某一个言行不合适了，不恰当了，引起对方的一些小小的猜想了，会伤害到别人的感情。哪怕是对方误解你，你也宁愿牺牲委屈自己去道歉。再比如说，我们常说生活当中呢，很不容易说出那个不字儿，很难拒绝别人。明明自己已经特别累了，筋疲力尽了，身心俱疲了，但是不好意思，对那些已经不是很合理的要求说不了。好像说那个不字儿啊，在心里已经是反反复复的，波涛汹涌的，但是已经到嘴边了，但就是说不出口。最后吐出来的还是好的，没问题。最典型的一点就是下意识的觉得我要对其他人的情绪负责。这些行为好不好呢？当然了哈，我们说情商高嘛，会受到很多的赞赏，会受到外界的很多赞许夸奖。我们说哎呀，怎么这么懂事儿啊，怎么这么贴心呢，你怎么这么的善解人意呢？所以这些正向的反馈反而会更主动的让我们去很难改变，去停止这么做，因为它好像是一个魔咒一直在推动着我们。可是时间一长的这种无休止的叫情绪劳动，就会导致什么呢？我们的情绪耗竭了，会在某个深夜感觉到莫名的委屈，我把自己放到哪里了。甚至呢，会对那些你一直照顾的人心生怨怼。所以如果我们真是这样，如果我们也曾经这样过，那么问候收音机前的所有的高明

敏感的人群们，亲爱的，这个不是我们的错，而是我们的能量杯差不多已经见底了。好吧，活得很累，真的很累，我们也不想这样，别人高不高兴与我有何关系呢？又不是我做错了。但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停不下来呢？就是对别人的情绪那么的敏感，就是想安抚别人，别人不高兴的时候我们自个儿更难受呢？有的时候不单单说是心理习惯，更是生理的本能。咱们来解释哈，对这种高敏感的人来说呀，这种想主动介入的冲动是出于生理还有情感两部分原因的。有研究显示了，说我们高敏感人群的镜像神经元更活泼更活跃，这意味着他们对他人的痛苦能够感同身受，就仿佛说这个痛苦是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一样。我们想要修复他人情绪问题的这样的压迫感，其实有的时候更多是什么呢？是为了安抚自己特别紧绷的神经系统，而不是单纯的说我就是想要去帮助谁。当周围的人情绪低落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胸口发紧，心中郁闷，烦躁不安，思绪纷乱，这种难受的习惯其实有的时候是让我们自己都承受不了，要窒息了。而习惯性的拯救，包括安抚行为，它是能够缓解到我们身心不适的。当我们主动安抚对方的时候，哎，看到对方因为我们的介入安抚情绪好转了，我们的身体就会慢慢的放松了，混乱奔涌的思绪也随之平复了。正是因为这种修复或者说拯救行为能让我们自己安心，所以我们会无意识当中不断地重复这样一个行为模式。人说了，人做任何事情其实都是利己的，我们都是希望自己能够过得更舒服一点，所以这是一种深植于神经系统的条件反射呀。怎么办？活得累不累？非常非常的累啊！自救吗？必须要自救。我们需要负担别人那么多的情绪吗？答案肯定是否定的，我们不需要。但是怎么办呢？好像是无论从我们的童年，从我们的成长，从我们的心理行为习惯，到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身体的一些构造，我们的神经元就是比较敏感，好像这个问题就无解吗？当然了，也许我们没法让自己完全变得特别冷漠，但是终究是有办法的，只要我们想改变，勇于改变。怎么说呢？叫他人之口即深渊吧，啊，即地狱。我们如果说永远活在别人的情绪当中，我们就永远带了一个枷锁，而且别人的情绪我们怎么能够控制呢？多累呀。哪怕说别人的言行，别人看待我们的方式和方法和我们的评论都是难以控制的，所以必须要摆脱别人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所谓的深渊吧。好，放松一下，然后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一下我们的高敏感人群究竟该怎么办，这把锁怎么打开，怎么能逃出这样的深渊呢？

0: 这是一首来自许茹芸的《深渊》，好像她的声音呢总是如泣如诉哈，总是会带给我们很多的一些飘忽于歌声之外的一些思考。深渊，生活当中总是会有深渊，有的时候我们的深渊就是在我们的情绪当中，如何让自己从情绪的漩涡当中拔出来呢？今天呢，希望跟大家好好聊一聊，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来说一下究竟一个高敏感的人究竟应该怎么走出所谓的情绪的深渊吧。希望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3: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3: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3: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3: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究竟应该怎么做？难道说要让自己变得麻木不仁、冷漠无情吗？当然不是哈，减少习惯性的所谓的拯救行为，并不意味说不再给予他人支持了，而是换了一种相对来说更加健康的方式，我们要付出和关心。在这里呢，要说一下误解。什么样的误解呢？就是很多的高敏感人误以为说真正的关心就是帮助对方摆脱一切的烦恼。其实呢，真正的支持方式更简单，也更有边界和分寸感。我们来感受一下两种不同的状态哈。真正的关心是什么呢？是专注的倾听，把自己放到一个陪伴者的位置上。而拯救或者说修复，意味着将改善对方的现状视为己任，就说明你比当事人还要着急。是不是有点过了？良性的支持呢，在于说主动询问对方的一些真实感受。你可以问说，你需要我做些什么呢？而这种修复或者是拯救，则是未经请求就贸然提供所谓的解决的方案，对方还没有说完，你就着急开始给建议了。真正的共情呢，是轻声回应说，哦，是吗？好像真的挺难熬，那你现在应该是很难过吧。而这种修复或者是拯救，就是弱化对方的痛苦，或者是刻意打击，比如说情况也许没有你想的那么糟，真的，你想开点吧。要记住哈，成年人只有独自消化情绪并且直面困境，才能够培养韧性的心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说我们过快介入其中的话，反而是在替对方完成本该由他自己完成的情绪功课。到头来像什么？就像说我们像蜡烛一样，我们在一个非常明亮的房间当中，我们却是燃烧了自己，也没有给对方更多的一些帮助，我们白白消耗了自己很多的能量还有心力。就像是我们看到了一只小鸡，它好像是很难从它的壳出来，你替它着急，所以说你把壳给它剥了，但是呢，它好像失去了行走的能力。或者是说我们再替一只蝴蝶破茧吧，本来它需要自己的那些挣扎，这些挣扎都是它成长蜕变的一个过程，可我们非要帮助它来所谓的破茧成蝶，我们的帮助也许让它失去了飞翔的力量。怎么办呢？其实很多的习惯很难改变，那是我们内心会觉得有小小的抗拒。真正的改变从来不是说大动干戈，是从微小开始的。不必说强求能够一蹴而就，需要从点滴小事逐渐的调整，慢慢改变习惯性的所谓的拯救的行为模式吧。首先呢，要学会观察，意识到说自己正在被他人的情绪同化，正在暗自共情和消耗了。如果说真到这样的程度，你会觉得说，哎呀，我怎么耳鸣了，我怎么会觉得胃不舒服，胸闷，或者是说有点头痛呢，莫名生出和自身境遇不符的一些情况，或者是过分担忧别人的烦恼的时候呢，给自己先有一个提醒和暗示，哦，糟糕，我好像又被卷进去了。其次呢，可以自我追问一下，问一下自己说，这个问题是否真的需要我来进行处理，理智认真，关乎自己的情绪行为责任，还是说是别人的事儿，或者是说是别人分内的事儿，跟我没有特别大的关系呢？现在在心理学方面特别流行一个叫课题分离，说一件事儿啊，分成三部分，一个是我的课题，我怎么能把它做好，另外呢是别人的课题，还有呢就是上天的课题。如果是说我们发现一件事儿是别人的课题，那么就要学会保持善意的支持，不要擅自插手进行解决。尝试相信他人有能力处理好自己的事儿。我们常常认为说主动提供帮助或者是给予未经请求的建议是一种关爱，想象一下是不是很多人都会如此自作多情，特别是对孩子，包括对我们的另外一半。
但实际上是什么呢？这暗含了我们对别人情绪管理和问题解决能力的不信任，是吧？我们信任我们的另外一半吗？我们信任孩子吗？好像是没有。如果说介入的太快或者是插手太过频繁的话，反而会削弱对方的自信，也剥夺了他们学会自我调节的机会了。好，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了所谓的高敏感人群，我们在一个圈层当中会非常非常敏感地感受到别人情绪的变化，从别人细微的一个表情，从别人一个动作，一颦一笑当中都在反馈自己我哪里出了问题，或者是说呢，都会波动到我们，又要想办法去波动别人。我解释一下，我做什么样的事情让对方能够开心好受。好累呀，是不是这样的方式非常累？那究竟怎么样让自己从这样的情绪的漩涡当中挣脱出来呢？和大家聊了一下。改变自己的本性其实并不容易，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改变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难，如好像是愚公移山一般。相关的话题，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们感兴趣，可以在订阅号当中留下你的观点。

来看一下我们听友的一些留言，有朋友说到了，说我就是那种看到别人不开心就忍不住特别想去哄的人，朋友都说我老好人，可是我觉得看着别人难受我比他还难受，最近呢真的是累到失眠，很少说不，但是真的很想学会拒绝。勇敢说不哈，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难，也不会觉得说好像说不了就失去自己所谓的好人缘了。有的时候当你说不的时候，甚至不需要做出那么多的解释，在有些人眼中你的解释就是掩饰。好，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位朋友的留言，他说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自己总在感情当中这么累了，男朋友心情不好我就跟着焦虑，想办法想让他好起来，可他反而是嫌我特别烦，是不是我太敏感了，是不是哪里做错了。有机会和我们所有的年轻的女孩们聊一聊，作为女性应该如何的独立和自主，挺好玩的哈。当我们太在乎对方的时候，其实这种黏腻感会让对方觉得不舒服，边界不清晰。而有的时候当我们真正成家了，有孩子了，跟我们的伴侣，跟我们的孩子之间，这种所谓的女越权的管理也会让对方觉得特别的不舒服，所以说守好边界感有多么的重要。好了，如果是说大家觉得累的话，那么不要想那么多，至少在此时此刻当时当下给自己一个暂停的瞬间，在习惯性的去安抚他人情绪或者是表示同意之前，先在心里倒数十个数，做几次深呼吸，这个动作能让我们的神经系统平静下来，使我们在冷静而理性的状态下做出回应，而不是那种被焦虑初始着下意识做出反应了。可能最开始的话你会觉得特别不舒服，会有那种特别内疚和焦虑的感觉，这特别正常哈。改变吗，总会带来不舒服的感觉，但是只要我们反复练习新的行为模式，就会慢慢的变成我们的本能，不断的内化，这种内疚和焦虑也会慢慢的减轻了。身为高敏感的人群，我们的神经

系统天生就更加敏锐，能迅速感知到周围人的情绪波动，加之呢，我们可能更有同理心，所以我们会成为那个独一无二的有温柔气质的人。这份重负如果是太消耗自己了，那就要想办法进行自救了，进行叫停了。幸运的是，所有的行为模式其实都是可以改变的，只要我们有这样的意识形态，敢于去尝试。每一次我们刻意暂停并坚守自身的边界，其实都是重新建立认知。我没有义务收拾所有的烂摊子，抚平所有的情绪。随着不断的练习，我们的神经系统就会慢慢建立起新的安全感。即使周遭的生活一片混乱，我也可以安然自处。焦虑慢慢会减轻，人际关系呢，也不再像一份不得不做的差事，而是回归到自然轻松的情感链接当中。敏感呢，不要觉得它一无是处，其实有的时候它是一种优势。只要建立起比较清晰的人际边界，我们可以温柔待人，心怀体恤，同时也能够坦然放手，让别人自行处理他们的情绪吧，那是他们的课题，他们的事儿。所以今天晚上请把温柔留给自己，希望大家都开始懂了。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分享生活达人的私家秘诀，传递丰富的生活智慧，提供实用的生活参考，引领生活家。

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来和大家聊一下吃外卖这件事儿。是哈，大家曾几何时也都觉得很抗拒呀，这个外卖几点哈，油大盐多，食材不新鲜。咱不能全这么说哈，大体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些小小的担忧。我之前跟一个营养专家来说，说当你在去饭店吃饭点外卖的时候，其实你就是把你的这种饮食健康的权利给到别人了。外卖不能吃吗？并不是如此哈，有的时候时代的脚步是难以抗拒的。那究竟我们要做到的是怎么能够把这个外卖吃得更健康，把健康的风险能够降到最低呢？首先这第一步啊，叫会挑哈。挑不是挑哪家的满减力度大，而是挑食材。专家给了个建议，特别好玩哈，叫看得出原型。什么意思？就是点菜的时候呀，尽量能够一眼看出来这里面究竟是什么东西的。比如说清炒时蔬，那青菜就是青菜，白灼大虾，这个虾仁的条理是清清楚楚的。或者是说呢，你要一个卤鸡腿，那你能看到完整的鸡腿的形状。这样的食品加工程度低，营养保留好，原料新不新鲜，相对来说比较好判断。什么时候不建议大家买呢？就是那些看不出来的，像是什么午餐肉啊、鱼豆腐呀、烤肠啊、深加工食品，究竟里面多少肉，添加剂有多少，无从得知哈。但是呢，又一点，干锅类、油炸类啊，哪怕说你能看得出，但是这种长期的高温油炸、长期泡在油里的，这油脂和盐分也是相当高啊。所以说，偶尔点一下，解个馋可以，但是千万别当成所谓的家常便饭了。这第二点呢，叫会搭哈。中国人吃饭讲究搭配，点外卖一样。有个习惯哈，比如说经常是一碗面条一份盖饭就打发了，那这个碳水化合物的占比实在是太大了，蛋白质蔬菜严重不足。所以说什么样的一个标准比较好呢？叫主食适当，蛋白质一拳，蔬菜两捧。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吃饭的时候哈，这个去皮的鸡腿肉、鱼肉、虾、豆腐、牛肉，这些都是我们的蛋白质，然后主食适量啊，蔬菜最好是多一点啊，带一个白灼的呀，清炒的蔬菜呀，非常好。如果是说条件不允许的话，

能够日积月累下来对我们的血压呀、心脑血管的负担的减轻，那可就不是一星半点了。所以说下次点餐的时候呢，千万别客气，大大方方的在备注当中写下油少一半、盐减半或者是酱汁单放。大多数的客商都是为了顾客满意度都会认真对待，特别是酱汁单放这一点，决定权放自己手中，吃的时候蘸一下，既能够尝到味道，又不会把过量的所谓的油盐酱汁全部吃到肚子里了。好，总结来一下哈，怎么能够把这个外卖吃得更加的健康呢？一共是三步，第一步叫会挑，能够看清食材的原型；第二步叫会搭，主食减半，蛋白一掌，蔬菜两捧；第三步呢是会备注，叫油盐减半，酱汁单放。生活再忙，别忘了在生活当中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温柔一点。好，分享生活智慧、生活技巧，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引领生活智慧家哈。说到这儿的话，要和大家说一件特别好的事儿，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广电，来广电的1500平的演播厅，因为它已经在升级改造了，新的名字特别好听，叫目光大连广电大剧院。7月18号，德云社将会在这里首场演出，8月份就会正式的启幕了。全新的剧院呢是有1207个座位，用的是国家大剧院同款的座椅，灯光音响全部都换了新的了。现在呢有个好活动哈，给到大家，想获得免费的门票吗？特别是开业季的门票吗？我们这个活动呢叫做时光放映机征集活动，如果说家里有和这座演播厅相关的老照片、老票根、老物件，欢迎参与，把您的照片故事发送到邮箱目光剧院汉语拼音的全拼 @163.com， 留下您的姓名和手机号，入选的画的话呢将会从这个7月18号开始，然后我们就在新剧院的大厅展出了，还会获得开业季的门票2张。不要忘了我们的邮箱地址是目光剧院汉语拼音的全拼 @163.com， 截止时间呢是到7月5号。好，马上进入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了，引领暖心语。

0: 人生就像一本书，越老越有智慧。人生就像一支歌，越老越有情调。人生就像一幅画，越老越有内涵。人生就像一坛酒，越老越有味道。银铃暖心语，听娓娓道来。
1: 当我说出我很重要这句话的时候，景象后面掠过一阵战栗。我知道这是把自己的额头裸露在弓箭之下了，心灵极容易被别人的批判冻伤。许多年来，没有人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表示自己很重要。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都是我不重要。作为一名普通士兵，与辉煌的胜利相比，我不重要。作为一个单薄的个体，与浑厚的集体相比，我不重要。作为随处可见的人的一份子，与宝贵的物质相比，我们不重要。我们，简明扼要地说，就是每一个单独的我，到底重要还是不重要？对于我们的父母，我们永远是不可重复的孤本。无论他们有多少儿女，我们都是独特的一个。假如我不存在了，他们就空留一份慈爱，在风中蛛丝般飘荡。假如我生了病，他们的心就会皱缩成石块，无数次向上苍祈祷我的康复，

但这愿灾痛以十倍的烈度降临于他们自身，以换取我的平安。我的每一滴成功都如同经过放大镜进入他们的瞳孔，射入他们心底。假如我们先他们而去，他们的白发会从日出垂到日暮，他们的泪水会使太平洋为之涨潮。面对这无法承载的亲情，我们还敢说我不重要吗？我们的记忆同自己的伴侣紧密地缠绕在一处，像两种混淆于一碟的颜色，已无法分开。你原先是黄，我原先是蓝，我们共同的颜色是绿，绿的生机勃勃，绿的苍翠欲滴。失去了妻子的男人，胸口就缺少了生死攸关的肋骨，心房裸露着，随着每一阵清风滴血。失去了丈夫的女人，就是齐展展折断的琴弦，每一根都在雨夜长久的自鸣。面对相濡以沫的同道，我们忍心说我不重要吗？抚对我们的孩童，我们是至高至尊的唯一，我们是他们最初的宇宙，我们是深不可测的海洋。假如我们隐去，孩子就永失醇厚无双的血缘之爱，天倾东南，地陷西北，万劫不复。盘子破裂可以沾起，童年碎了永不复原。伤口流血了，没有母亲的手为他包扎，面临抉择，没有父亲的智慧为他谋略。面对后代，我们有胆量说我不重要吗？与朋友相处，多年的相知使我们仅凭一个微蹙的眉间，一次睫毛的抖动，就可以明了对方的心情。假如我不在了，就像计算机丢失了一份不曾复制的文件，它的记忆库里留下不可填补的黑洞。相交多年的密友，就如同沙漠中的古陶，摔碎一件就少一件，再也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成品。面对这般友情，我们还好意思说我不重要吗？我很重要，我对于我的工作，我的事业是不可或缺的主宰，我的独出心裁的创意像歌群一般在天空翱翔，只有我才捉得住他们的羽毛。我的设想像珍珠一般散落在海滩上，等待着我把它用金线串起。我的意志向前延伸，直到地平线消失的远方。没有人能替代我，就像我不能替代别人。我很重要，我对自己小声说。我还不习惯嘹亮地宣布这一主张，我们在不重要中生活得太久了。是的，我很重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勇气这样说。我们的地位可能很卑微，我们的身份可能很渺小，但这丝毫不意味着我们不重要。重要并不是伟大的同义词，它是心灵对生命的允诺。人们常常从成就事业的角度断定我们是否重要，但我要说，只要我们在时刻努力着，为光明在奋斗着，我们就是无比重要的生活着。让我们昂起头，对着我们这颗美丽的星球上无数的生灵响亮地宣布，我很重要。

在冥冥之中终于有人懂得爱你，在冥冥之中一定会有人懂得爱你。世界由你我开始，来自周华健。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祝大家晚安好梦，明天再会。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

0: 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几年来一直在说我们胡家老高他的好，用过的都知道，没用过的肯定不明白，他对五脏六腑、老病、慢病的作用有多大。不管到啥时候，我永远都不强求您去用。为啥呢？没必要。身体是您的，遭罪不遭罪都是您承受。想治病，想把病治好，各种方法多着呢，您自己选择。我们胡家老高好不好，我自己带着，没用过的最好不要评价它，用过了我认为基本上都是好评吧，我有这个自信。一直有很多老兄弟老姐妹问我说，胡老，咱们咋就听您说话那么实在呢，一句谎话没有，全都是踏踏实实的。我都啥岁数了，90多了，可以说啥也不缺，啥都明白了。我缺钱吗？不缺，完全够用。我缺名望吗？不缺呀，正高级导师做了很多年，现在我能做的就是传播一下中医中药，能把中医中药推广一下，为中医事业推波助澜，这就够了。其他的我还能有啥目标啊？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个理儿？一个老人就该做老人该做的事儿，该做啥？我跟您说，啥都别想了，您就管好自己个儿的身体就行了，让肺子正常喘气儿，让肝脏正常排毒藏血，让胃正常消化，让肠子好好吸收，让你的胳膊腿正常走路，不受限制，不疼不抽筋儿，吃了能消化，晚上睡得着，别躺那翻身打滚烙大饼，一天顺顺溜溜拉一遍，

偶尔来人来客，能喝一小杯，对于我们这岁数的人来说呀，知足吧。给你别的，那都没用。前面我说的这些，别看我九十多了，我都有，不知道别人啥样。反正我耳不聋，眼不花，腿脚灵便，有时候高兴了，我还骑着我的电动小三轮去菜市场买菜的。这个对年轻人来说呀不算事儿，对我这个岁数算大事儿。九十岁的有几个能做到啊？就问您服不服？我告诉您，这些都是胡家老高的保护，我才能这样。我们自己家的老高，我是离不开的，必须天天来几口，否则就像丢点啥似的。有些老同志们总是出现一些变化，今天有这个症状，明天有那个症状，反正一天一天的不消停，但是具体病因在哪儿不知道。我今天简单讲几个，您对号入座一下吧。我就说上火问题，上火其实是思维起了变化，随后身体才起的变化。谁家里也不能一点事儿没有啊，总有事儿，有事儿，好事少，不好的事儿多。好事不上火，心头乐；不好的事儿，准上火。一上火，身体就有变化了。有的人上火，火都是一样的，可是他走的地方，每个人都不一样。火走一经，没有走两经的，而且他是轻车熟路，可能一辈子都走一条路，习惯了，形成自然。有的人一上火，口干，舌头干，嘴长疮，嘴里破，溃疡面总也不好，嘴唇子也起泡，这是啥？这是心火上扬啊。失眠也是心火旺，发脾气暴躁，说急眼就急眼，心火大。自我检查一下，你伸舌头看看，保准儿舌尖痛红痛红的，舌尖痛红就是心火太大了。还有一些老朋友眼睛干涩，眼皮痒痒，白眼珠子发黄，尿尿都是焦滑焦滑的，大便拉不出来，干硬，别的啥都别研究了，这是肝上火了。自我检查，你看你的舌头，两侧薄嘴都是红的，中间不是，中间一般都是淡粉的，这是肝火大。也有很多人一着急上火，牙疼，尤其是牙根疼，就是牙床子下面疼，牙龈发红，而且还肿起来了，张嘴往外呼气，自己都感觉到有臭味儿，也会出现大便干燥的情况，这就是胃火太大了。

你照镜子看看舌头，肯定是舌头鲜红，不是痛红痛红啊，而且舌苔少，最重要的是舌头中间有裂纹，七裂八瓣的。胃火大的人愿意饿，吃完饭不一会儿就饿了，总想吃饭，吃完了还有点烧心的感觉，这就是胃火大的全部表现。很奇怪的是，有一种人上火了以后，鼻子眼里干燥，长鼻涕嘎，用手一抠就出血，鼻孔里出来的气儿发热，热烘烘的，鼻子尖上还容易长疙瘩，大小都有，望其骨，用手一碰，望死了疼，骨的大了就破了，冒出来血水，这情况毫无疑义，就是肺火上扬。你看自己的舌头吧，肯定是一点舌苔都没有，全是红色的，尤其是前半个舌头，从舌头尖到中间这个位置全都是红色的，分布很均匀，这是肺火大的表现。最后咱说肾火大是啥样的，肾火大的人就记住，最典型的就是耳朵叫唤，大家说的耳鸣，而且隔一会儿就像打鼓一样来一下，咚的一声，听声音不清楚了，耳台子后面疼，不是那种真疼，是闷疼，发闷，整个耳朵比平时颜色更红一些，老人一般都耳朵白，但肾火大，耳朵边缘就红了，可能平时我们没有注意到，咱们耳朵里有耳屎，北方叫耳蝉，肾火一上来，耳屎会增多，总想去掏耳朵眼儿。出现这些情况的同时，还会觉得腰酸腿软，口渴却不想喝水，晚上睡觉爱出汗，出的汗既冷又热，很黏，黏糊糊，出的汗里边好像有油，这是肾火大的综合表现。说完了各种脏腑上火的表现，我得给您一个解决它的办法，这些办法不用花钱，自己就能做。胃火大，天天揉腹部，大白话就是揉肚子。古代人没有药的时候都用这个方法治疗，老祖宗传下来的，但记住了，不是揉胃部，是肚子，左30圈，右30圈，一个小时来一遍，胃火就消了，这叫灭胃火。肺火大的人天天就做深呼吸，也叫大喘气儿，使劲儿往里吸气，使劲儿往外呼气儿，一次50个，一天2-3遍就行了。心火大的人特别要注意，你啥都不用干，就盘腿静。

作，三天就把心火给灭了。这也是修行人为啥打坐的原因之一。肝火大的人，我给您一个建议，爱看书的就找一本笑话书看，或者看抖音视频，有搞笑的你就看，哈哈大笑的最好，一笑肝火就灭了，非常管用。缺钙的，家里有阳台的，你就在阳台晒完前面晒后背，太阳是最大的最管用的天然大钙片。钙片人老了不爱吸收，吃多少都没用。如果想靠着吃补钙，去超市买点小毛虾，虾皮儿，学名叫磷虾，熬汤用的那个，每天饭前嚼十个八个的，比药好使。其实咱们人类别看智商高，你得分在什么地方智商高。研究科技，我们的智商是很高，但在养生方面，我们要向动物学习。很多老同志家里养猫养狗作为陪伴，这是最好的一个解决孤独的办法。那些小猫小狗的聪明伶俐，会让我们内心生成快乐。可是很多老志仅仅是觉得猫咪狗狗很可爱而已，您看到了他们深层次的智慧了吗？今天我就说说猫。猫咪是最有灵性的动物，任何动物都比不上。首先他们只想着过好今天，至于明天他们不会去考虑。这就是我们说的活在当下。好多动物会储存食物，老鼠偷粮食存在洞里留着冬天吃，松鼠也是一样，熊瞎子入冬前使劲吃东西，吃得胖胖的，冬天藏在树洞里，春天再出来，这都是犯傻。猫咪就不一样，饿了去找吃的，吃饱了就开始玩，想咋玩就咋玩，而且它愿意冥想。有很多时候你看猫咪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就跟修行的人打坐一样，其实他在冥想呢。冥想是中医养生的一个重要方法。可能大家不知道，猫咪睡醒了伸懒腰，前面两爪子压下去，后屁股弓起来，这叫做瑜伽。瑜伽所有动作都是根据猫咪的动作而制定的。还有就是猫咪做任何事都是不急不躁，非常沉稳，而且在做事情之前要充分思考一会儿，甚至思考很久才去做，这样就减少了犯错误的几率。另外您会发现猫咪每天都会疯跑，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是锻炼心脏功能呢。而且猫咪最大的聪明在于它每次只吃八分饱，多一点都不吃，喝水也是差不多就行，这个智慧可比我们强多了。我们人类碰到好吃的了，非得吃个肚子装不下了才停止，不好吃的一口不动。所以猫是天生的开悟者，它单纯不贪婪，讲卫生，自己的事儿自己做，等到最后要离开了，他也是自己想方设法的跑出家门，让主人觉得他丢了，其实他是自己走了，不让你看到他失去生命而让你伤心。因此我们除了要学习猫咪的生活好习惯以外，更要善待它们。总之，我觉得生活首先要善待自己，然后才能帮助别人。这不是自私。可能有人会说，胡老，你说的不对，做人要有公德心才合格。那么我问一下各位，大的不说，就说家里亲人之间，你不善待自己，有毛病都不治不管，最后严重了靠着家人伺候你，您这是讲公德心吗？这是给亲人添乱了。把自己管好，关爱好，有病及时吃药治疗，能自己管理自己，能走能撩，不占用亲人的时间，别让别人伺候，这个公德心我认为最值钱。人老了不给孩子添乱，比你给人家留下多少钱都好几十倍。当然啦，条件够了，身体有毛病，舍得给自己治病，花钱不费劲儿，而且临走还能给后代留下一点儿，这是最好结局。说实在话，谁都有走的那一天，你能躲开吗？能逃避吗？都不能。那咱就好好保养自己个儿的一百来斤吧，能吃能睡能走能撩，这叫不糊涂，活明白了。钱可以省，但是在健康方面你没必要省。这面不出去，就会从另一面出去，钱就跟风一样会飘走的，一张张花花纸就是等价交换的媒介而已。如果人走了，你能带走一张还是能带走两张？我最佩服的老同志是啥样的呢？就是肯为自己花钱换好身子骨的人。老北京都知道有个地方叫马驹桥，那里平民百姓多，过去有钱的不住那儿，现在那里很好了。有个老弟78，比我小很多，家里拆迁了，给了一套房，还给了很多钱。老弟姓范，他跟我说，老哥哥，

我现在唯一的目标就是把我浑身的病给整没了，这是我的目标。我在没认识您之前，我在治病养生方面花了很多钱，一年没有10万，少说也得7、8万。但是说实话，过去的钱我都打水漂，真没用啊，吃了跟没吃一样。自打听到胡老哥您的节目以后，我啥都不买了，我就常年喝胡家老糕。您看我这都3年多了，老病一样一样都喝好了。我问他，你都有啥病啊？他说别人3高，我是6高。我笑了，问他咋弄出来6高啊？他说我给胡老您数一数吧：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转氨酶高、眼压高，加一块儿是不是6高啊？我一听，嘿，还真别说，可不6高吗？后来他说，这6高过去单个治疗，这个下去了，那个上来了，来来回回，反反复复，顾此失彼，都不知道该弄哪个了。没想到胡家老高用了3个月左右，6高都下降了一大半儿，不到半年，6高没了，血压不高不低，血脂不高不低，血糖不高不低，胳膊腿灵便，走路丝毫不费劲儿，能吃能喝，消化好。顿顿还能整2盅2锅头，睡觉香，吃饭香，哪哪都正常。咱这岁数活着不就要舒服滋润吗？我说这话没毛病，我就想知道，你觉得就算常年用胡家老膏，你的花销大吗？他说：“这才能花几个钱呐？胡家老高真的是平民百姓都能花得起、吃得起的好药，关键他真的能让老病、慢病自己就消失了，这个真的很神奇，而且是在不知不觉中。”病就好了，他说我现在身上的病都让老高给调好了，我现在啥病没有，但我还是要常年喝，没病还养生呢，条件好，多活几年，享受一下。我说这就对了，想开了。才叫智者，拼命攒下钱了，落下一身病，还舍不得治疗的，那叫生的伟大，活的窝囊，真的犯不上。曾经不止一次有人问我，说胡老啊，胡家老高老慢病效果这么好，他有啥奥秘吗？我告诉您，好药没有啥奥秘不奥秘的，好药3个重点：第一，配伍适合面广大，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筋骨皮毛都要考虑进来，全身的病都管，这是第一。第二，药材要有保证。

0: 家老高的药材真材实料啊，野生药现在非常少了，罕见了，多数都是种植的，种植的也有好有坏。老高药材采购保证有野生的，用野生的，没有野生的就用最好的种植的，这是第二个要素。第三个就是它的剂型特点，高剂你去找，全国才有多少种，胡家老高是其中的佼佼者。高剂它的吸收几乎是全部，不丢东西，药效都得到了，而且高剂吸收是最快的，片剂、胶囊剂、药丸子、散剂有崩解过程，一崩解就浪费了三分之一的药效，而老高没有，他直接吸收，这是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因素。刚才我看了一下时间，咱们下一步该接听患者的电话了。今天我好像没讲啥太重要的话题，可能对各位帮助不大，不过它都是人生常识和疾病小知识，大家听了记住点儿，至少有些小问题知道是打哪来的，还有解决的小方法我也给您了，没事试一下吧，反正一天待着也没啥事儿，咱就研究没病没灾会养生，老年人就这点事儿呗，其他不要去想了，活好今天，拥有明天，这就是最理想的老年生活呀。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

0: 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您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总想和你通个电话，这回终于通上了，我太高兴了。
5: 好，我也同样高兴啊。您请讲吧。
4: 我跟你吧、结缘有半年了，真是缘分呐、啊。你讲的太好了，我就听你那个讲座，一下子就被吸引了。
5: 哦。
4: 完了，第二天的时候呢，我就马上打电话订了半年的那个胡家老膏。现在吧，就我们家我和我老伴全吃这个药，都用的挺好的。我先跟你说说我自己吧，胡老。
5: 哎，好。
4: 我吧是因为心脏不好，就是嘛、睡觉也睡不好，就听了个半导体，听到你的讲座，我就用上咱们胡家老膏了。我这个心脏吧，不是有2.5、3.5反流吗？完了吃上20多天吧，完了觉得就变好。我从前吧，我告诉你胡老师，我就是走100米都走不了啊，就是走完感觉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腿干迈都迈不动啊。那就吃完这个20多天呢，我觉得我这心脏就好像变好，睡觉也比以前强了，走路就感觉有劲儿。完了这心脏一好了呢，我以前吧这眼前就有像那个飞那个小蚊子似的，就有小黑点儿，这个一现象也没了。也好了，这把我高兴的，我就每天坚持一个服用啊。我现在身体可好了，真的，就是心脏这边吧，感觉什么问题都没有，
5: 你看看，
4: 感觉
5: 变化多大呀，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4: 真的特别高兴，我也特别的高兴。就我们家吧，住6楼，以前上楼啊，气喘吁吁，累都不行，现在就是上去下来，腾腾的，买点菜呀、做点什么事啊，没事，好人一个，就觉得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5: 改变多大呀，是不是？太
4: 好。我现在主要说说我老伴的情况。他爸爸是糖尿病，都有20多年了。反正吧，一直就保持的还算挺好。就08年得过那个像脑血栓似的，就轻微的，不耽误走，也不耽误说话，什么事儿也没有。完了吧，就是2年前，就是前年吧，心脏就做了支架，上半年和下半年就是一回做了两个，就一共做了4个支架。完这不去年上半年又做了一个。哎呀妈呀，我就心这可咋整啊，你说。完了我就担心呢，照这样下去这人不完了吗，你说说，我就这么想。完了吧，就是年初的时候吧，他又出现腿浮肿，就是小腿和那个脚浮肿。没办法，咋整啊，上医院检查去吧。那以前住院的时候吧，就是他肌酐也不高，现在这回检查肌酐又高了。完了那个尿蛋白也有2个加号。我就觉得这肾可是大事啊，就把我愁得不行了。
5: 肾功能、心功能都不好啊，是吧。
4: 是啊，他那个血糖吧控制的还行，就用胰岛素能有10来年了，早上空腹吧从来都没有超过7，完了餐后吧最高也就11左右那样。完了怎么那个肌酐又高呢，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这不知道那个胡家老膏以后，我和老伴就一起不都用上了吗，自从用上咱们这胡家老膏以后呢，我这心呢就落地了，我自己的病治好了，也能照顾家了。主要是老伴用了也特别的好啊，我老伴现在就是血糖控制在5-6之间，完了餐后呢也能在8左右，都能达到
5: 那
4: 个
5: 正常范围，
4: 正常的。
5: 太好了。
4: 就那个浮那个逐渐的小腿那个和那个脚那个浮肿现在都消了。
5: 你看看多好啊，说明肝肾功能还有就是胰岛的功能都有很大的恢复，太好了，您说是不是啊？
4: 是。那以前嘛，他一天嘛就是有个毛病，老是心事重重的，反正自己认为自己这个病又多，一天就蔫头耷拉脑的，一点精神都没有，往那一坐发呆也不说话，谁跟他说啥也不吱声，就是瞅着情绪也不好。反正他是啥呢，咱也做不了，心情我咱这么寻思肯定是不好，是不是？
5: 没错。
4: 就从用上咱那个胡家老膏以后，身体是一天一个变化，一天那个一个变化，现在精神头可足了。
5: 这个改变多大，是不是？
4: 浑身也有劲儿了，还能帮我做点家务了，扫个地了，摘个菜了，帮我接些什么苏闷了，都能干了，以前都不行。
5: 太好了，这是难得的这个效果，您说是不是啊？
4: 是啊。你看我以前我俩身体都

0: 不好，谁也干不了啥活，都是孩子们买菜送来，也帮着做饭、收拾屋子啥的。我这俩也给这个孩子拖得够呛，我们两个老两口也是干着急，没有办法，心里也不好受。现在用了咱们那个护甲老膏以后呢，我这身体恢复的跟好人一样，啥毛病没有，想干啥干啥，就跟
1: 你看多好。
0: 我我和老伴就跟换了个人似的，
1: 哎，
0: 比以前强的太多了。我们用那个护甲老膏正好半年了，就现在这日子过得可舒心了，再也不用拖累孩子了。我有时候高兴前还时不时的包点饺子呀、包点包子呀给孩子带回去，忙的时候没工夫做饭就热一下吃，这时候我还能帮孩子做点啥呢，觉得心里可高兴了，感觉自己不是废柴了，能发挥点余热。也能帮孩子减轻点负担，感觉自己有用武之地了。
1: 没错。
0: 胡老，我就说啥呢，我和老伴能有今天呢，真的这个能有今天这个这么好的幸福生活，都是因为你的大爱精神呢，让我们用上的这个护甲老膏这么好的药，让我们的身体回归了本源呢，摆脱了痛苦，不再委委屈屈的活了。
1: 老两位选择的好，用了这个护甲老膏以后，本源疗法对您很大的这个效果啊。
0: 是啊，
1: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您说对不对啊？所以您两位有这些个病是很复杂的，但是同时用了这个护甲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结果，太好了，老朋友。
0: 对，
1: 我
0: 就感觉我特别的幸运啊。以往嘛也花了很多钱，走了很多弯路，但是都没有好的结果，就会遇着您了，遇着那个咱们这个护甲老膏了，真是我太幸运了。我那个代表我们全家，代表孩子和老伴，谢谢您了。胡老师，太感谢了。
1: 别客气，祝贺你们两位吧。
0: 那谢谢了啊，胡老师。
1: 哎，好，再见。咱们先谈到这儿。
0: 好，再见。
1: 好，再见，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我是南京的胡家老高的受用者。
1: 哦，
3: 这个吃胡家老高以前也好多小毛病。这个睡觉睡眠不好。一天就睡3-4个小时觉，有时候睡得更少。就是这个还有我还有什么毛病呢？就是筋膜切断。筋膜切断那个这个腰腿要经常会疼。还有一些什么毛病呢？这个小便，因为我好像是不是年龄大的原因，是小便它不忍不住。会夹不住小便。吃了胡家老膏以后啊，我确实好像这个从来没有过了。现在我睡眠能睡到6-7个小时觉，这是我从来没有过的。估计从来没有睡这么好的觉。
1: 是吧，
3: 现在还比较稳定，就每天基本上都能睡六七个小时。
1: 太好了，是吧？
3: 这睡眠好，人家就觉得精神很好。
1: 那
3: 觉得
1: 是吧，
3: 心情也好。
1: 嗯，
3: 哎呦，我这个腿啊，这个筋膜缺张啊，都发黑了的。我这个什么毛病是遗传了、啊，因为我的父亲过去就是老烂腿。
1: 哦，
3: 他一老烂到年龄大的时候，七八十岁的时候啊，厉害得很，开刀开了两次，
1: 哦、
3: 两次到三次都没有用。
1: 嗯嗯嗯，
3: 开了刀以后还照样会烂，
1: 基本上腿就还继续严重是吧？嗯，
3: 很严重
1: 啊！
3: 我就怕这些东西啊。
1: 对对对对，
3: 我现在吃了胡椒老高以后啊，有两个月了吃
1: 啊，
3: 我这个腿啊，那个腿上面那个原来那个蚯蚓那个样的那个血管，那个地方不鼓出来的吗？这是什么缺张吗？那现在好像已经下去一点了，比较平
1: 了。你看看，啊，有效果了，是吧？
3: 还有那个地方发，那个秋裤呗，那个地方，
1: 哦，
3: 是吧？发黑了以后，后面就会搞不好会烂。
1: 那可不是吧？
3: 现在别了好了，到原来都我这个吃那个老高之前啊，他都有的发黑了，现在我的颜色越来越浅了。
1: 你看看，
3: 就转好了。
1: 嗯，
3: 过去我知道嘞，那时候我父亲左一次右一次的开刀，
1: 你看
3: 也开不好
1: 啊，总得好不了是吧？现在
3: 这个东西，我也感到很奇怪，那个到医院开刀没有用。
1: 嗯，
3: 因为现在这个老高一吃，我现在那个腿好像左腿的。我已经跟那个正常的皮肤差不多了，都
1: 你看看啊，这说明有效果了是吧？
3: 我没想到这个对这个筋膜缺张这么好的作用。
1: 嗯，
3: 这是我想不到的。他不但能治好像好多小慢性病像呀，好像能治好多病的了，能治。我
1: 是这样，
3: 我睡觉过去睡不好，现在就睡好了，睡好了以后人精神状态什么都好。
1: 你看看，胡家老高确实有各种治疗疾病的效果，是不是啊？
3: 我也感觉很奇怪，他怎么能治这么多的毛病？
1: 对对对对对，
3: 你的功劳大，
1: 这是胡家老高的作用，是不是、啊、老朋友？
3: 就是的，是的，是的，我相信他。再吃下去，身体会越来越好。
1: 是这样啊，它确有治疗各种疾病的效果，改变咱们的健康状况。
3: 哦、对对对，它不像有的用光讲是不是？它不是世界上面不是那样的，没有像这个胡椒老高这么样。
1: 没错，胡椒老高是真材实效。
3: 它真是有效果。
1: 120多年啦。给大家的就是健康，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对对对对，
1: 哈
3: 哈哈哈，谢谢了。
1: 好，别客气，咱先说到这儿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来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胡家老高会给您更好的治疗效果，维护您的健康，是不是？
3: 是是是的，
1: 好
3: 的，谢谢谢谢。
1: 好，
3: 再
1: 见
3: 再见
1: 再
3: 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038-3358 400-038-3358。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老师您好。
1: 您好，欢迎您。
4: 老师、
1: 啊、
4: 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1: 哦，
4: 今年我59岁，跟您通上电话我真的是太高兴了，也有点激动。我感觉跟您吧挺有缘的。
1: 老朋友啊，也欢迎您啊，您请讲吧。啊
4: 啊，我给您打通了，我就想跟您说说我的病。
1: 哎，
4: 我这人吧从小就有那个 高度近视眼睛。

0: 完了，后来我又做了白内障手术。刚做完手术吧，那时候还觉得还行，挺好。你说就是去年开始吧，眼睛就特别干，就是这眼珠子怎么就感觉它就像转不了个似的。完了还有飞蚊症，就是感觉一天眼睛可不舒服了，模模糊糊的。完了看啥吧也不行
1: 啊。所以您这眼睛的问题是很啊很复杂的啊，既有高度近视，还有就是白内障，还有就是飞蚊症。所谓飞蚊症是什么呢？就是像小蚊子在飞着，实际是玻璃体浑浊造成的啊。这些您的眼睛给您造成很大的这种负担和不舒服，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是啊，真是我眼睛不好使吧？没事儿，我就听听收音机，也就是没有啥目的性的，就瞎播台这么听。有一天我就播着播着就播到你这个台了，
1: 是吧？
0: 我感觉您的声音一下子就吸引到我了，我听您讲的吧非常好，就是您讲的话啥的吧都能说到就我心里面去，你说的每一句话听着我就心里的感觉可舒服了，也都可愿意听了。我有时候说吧，这也就是缘分吧。
1: 没错，看病也讲究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0: 是是是，老师，我不是有白内障吗？眼睛不好，完、
1: 啊、
0: 我听老师讲的说，人吧就好比一部机器，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也大了，身体就开始老化了。
1: 嗯，必然。
0: 机器功能啥都减退了，就得给它激活、
1: 嗯，
0: 说让身体回到年轻时候那状态。身体治好了，
1: 嗯、
0: 人就不容易生病了。
1: 就是就是。
0: 啊，我这一听，我觉得您说的真是这个道理，这不我就购买了、
1: 嗯、啊啊啊！
0: 以前吧，我看啥也不清楚，都是那种雾气昭昭的，十米八米吧、
1: 啊、
0: 来个人，我也看不清五官、
1: 嗯，
0: 不知道具体是谁，得听声音吧才能判出来是谁。我从来不敢主动跟人打招呼，怕认错人啥的呀。
1: 对，
0: 不打招呼吧，有时候又。哎呀，怕人说我这人大大咧咧，所以我自己很少出门，出去了也就低着头走路，都不敢看人。
1: 嗯，
0: 买东西价钱吧也看不清，还得问，就特别打怵、
1: 哎，
0: 干啥都觉得不方便。吃了胡家老膏以后吧，我这眼睛真是照之前强多了，就是眼睛不那么干了，飞蚊症也减轻了好多。
1: 啊、嗯。
0: 我用到四个月的时候，飞蚊症就没有了，眼睛也不难受了，现在视力也提高了不少。哎呀，十米二十米的也能看清人了，也敢主动跟人打招呼了。
1: 嗯、
0: 一般的东西我都能看个差不多了，真是的。
1: 嗯、
0: 就眼神要一好吧，人整个心情都跟着好。
1: 那必然的。
0: 再一个是咋的，我还有肩周炎，就我那肩周炎还挺严重的、
1: 哦、
0: 这脖子嘎嘎响，总感觉有嗖嗖的风、
1: 嗯、
0: 就是怕冷，胳膊也抬不起来、
1: 嗯、
0: 我也说不出来，反正就是不得劲儿，特别不能见风，一见风嘛、
1: 嗯、
0: 哎呀就更不行，尤其那脚底下可凉可凉了、
1: 啊、
0: 吃完这个胡家老膏就感觉身上就像有虫子爬似的，就是酥酥的感觉，哎，逐渐的就觉得身上有一点点热乎气儿了。
1: 对对对，好极了，看咱们转变多大呀、啊！啊，咱们肩周炎也就是颈椎病所引起来的啊，他这种情况越来越发展呢，整个脊梁骨都有些问题，慢慢是越来越严重了。您说对对？啊，
0: 嗯，你说咋说？以前那时候真冷。前后心都可凉了，特别的不得劲儿，不舒服。现在身上热乎了，
1: 嗯、
0: 哎，心口窝、腋窝下有时候都能微微出点汗了。
1: 嗯嗯嗯。
0: 这手脚也热乎，我每天还坚持摇胳膊。哎妈，现在胳膊也能活动自如了，
1: 啊、
0: 买个啥十斤八斤的，我自己就能拎上来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
0: 身上也热乎了，身体也舒服，我感觉可好，可得劲儿了。还有就是我有静脉曲张嘛，一走道有时候就咯噔一下子、
1: 啊、
0: 也不知道是咋回事，也不得劲儿，用手一摸吧疼，站一会儿腿也疼，外表瞅着就像个大蚯蚓似的搁那爬着，特别难看、
1: 嗯、
0: 那也没办法呀，就得这么挺着。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哎，现在是好多了，不怎么鼓了、
1: 嗯、
0: 用手摸着吧也不疼了， 现在都缓解，真的是太好太。

0: 忘了，老师。
1: 哈哈哈，你看看这个胡椒老膏对所有的疾病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太好了。
0: 是啊，再一个我还想说，就你那学生吧，在用药期间，哎呀妈，就从各方面嘛都给我们讲，做出正确的指导，真是让我们都堵出好多治疗的误区。我说在这里呀，我也要感谢感谢你那些学生。
1: 您别客气，回归本源必须有胡家老高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一句话，胡家老高是胡家的传家宝，更是咱们广大患者的啊这个治疗疾病养生的一个宝贝，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真的是啊，胡老。
1: 好的，咱们今天时间太紧张，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好好好，再见，胡老。
1: 好，再见，好，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 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几年来一直在说我们胡家老高他的好，用过的都知道，没用过的肯定不明白，他对五脏六腑、老病、慢病的作用有多大。不管到啥时候，我永远都不强求您去用。为啥呢？没必要。身体是您的，遭罪不遭罪都是您承受。想治病，想把病治好，各种方法多着呢，您自己选择。我们胡家老高好不好，我自己带着，没用过的最好不要评价它，用过了我认为基本上都是好评吧，我有这个自信。一直有很多老兄弟老姐妹问我说，胡老，咱们咋就听您说话那么实在呢，一句谎话没有，全都是踏踏实实的。我都啥岁数了，90多了，可以说啥也不缺，啥都明白了。我缺钱吗？不缺，完全够用。我缺名望吗？不缺呀，正高级导师做了很多年，现在我能做的就是传播一下中医中药，能把中医中药推广一下，为中医事业推波助澜，这就够了。其他的我还能有啥目标啊？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个理儿？一个老人就该做老人该做的事儿，该做啥？我跟您说，啥都别想了，您就管好自己个儿的身体就行了，让肺子正常喘气儿，让肝脏正常排毒藏血，让胃正常消化，让肠子好好吸收，让你的胳膊腿正常走路，不受限制，不疼不抽筋儿，吃了能消化，晚上睡得着，别躺那翻身打滚儿烙大饼，一天顺顺溜溜拉一遍，偶尔来人来客能喝一小杯，对于我们这岁数的人来说呀，知足吧。给你别的那都没用。前面我说的这些，别看我90多了，我都有，不知道别人啥样，反正我耳不聋眼不花，腿脚灵便，有时候高兴了我还骑着我的电动小三轮
5: 去菜市场买菜的，这个对年轻人来说呀不算事儿，对我这个岁数算大事儿。90岁的有几个能做到啊？就问您服不服？我告诉您，这些都是胡家老高的保护，我才能这样。我们自己家的老高，我是离不开的，必须天天来几口，否则就像丢点啥似的。有些老同志们总是出现一些变化，今天有这个症状，明天有那个症状，反正一天一天的不消停，但是具体病因在哪儿不知道。我今天简单讲几个，您对号入座一下吧。我就说上火问题，上火其实是思维起了变化，随后身体才起的变化。谁家里也不能一点事儿没有啊，总有事儿，有事儿好事儿少，不好的事儿多。好事儿不上火心头乐，不好的事儿准上火，一上火身体就有变化了。有的人上火火都是一样的，可是他走的地方每个人都不一样。火走一经，没有走两经的，而且他是轻车熟路，可能一辈子都走一条路，习惯了形成自然。有的人一上火口干舌头干，嘴长疮，嘴里破，溃疡面总也不好，嘴唇子也起泡，这是啥？这是心火上扬啊。失眠也是心火旺，发脾气暴躁，说急眼就急眼，心火大。自我检查一下，你伸舌头看看，保准儿舌尖痛红痛红的。舌尖痛红就是心火太大了。还有一些老朋友眼睛干涩，眼皮痒痒，白眼珠子发黄，尿尿都是焦滑焦滑的，大便拉不出来，干硬，别的啥都别研究了，这是肝上火了。自我检查，你看你的舌头，两侧薄嘴都是红的，中间不是，中间一般都是淡粉的，这是肝火大。也有很多人一着急上火牙疼，尤其是牙根疼，就是牙床子下面疼，牙龈发红，而且还肿起来了，张嘴往外呼气，自己都感觉到有臭味儿，也会出现大便干燥的情况，这就是胃火太大了。你照镜子看看舌头，肯定是舌头偏红，不是痛红痛红啊，而且舌苔少。最重要的是舌头中间有裂纹，七裂八瓣的。胃火大的人愿意饿，吃完饭不一会儿就饿了，总想吃饭，吃完了还有点烧心的感觉，这就是胃火大的全部表现。

奇怪的是，有一种人上火了以后，鼻子眼里干燥，长鼻涕嘎，用手一抠就出血，鼻孔里出来的气儿发热，热烘烘的，鼻子尖上还容易长疙瘩，大小都有，往起鼓，用手一碰，往死了疼，鼓的大了就破了，冒出来血水，这情况毫无疑义，就是肺火上扬。你看自己的舌头吧，肯定是一点舌苔都没有，全是红色的，尤其是前半个舌头，从舌头尖到中间这个位置全都是红色的，分布很均匀，这是肺火大的表现。最后咱说肾火大是啥样的，肾火大的人就记住，最典型的就是耳朵叫唤，大家说的耳鸣，而且隔一会儿就像打鼓一样来一下，咚的一声，听声音不清楚了，耳台子后面疼，不是那种真疼，是闷疼，发闷，整个耳朵比平时颜色更红一些，老人一般都耳朵白，但肾火大，耳朵边缘就红了，可能平时我们没有注意到，咱们耳朵里有耳屎，北方叫耳蝉，肾火一上来，耳屎会增多，总想去掏耳朵眼儿。出现这些情况的同时，还会觉得腰酸腿软，口渴却不想喝水，晚上睡觉爱出汗，出的汗既冷又热，很黏，黏糊糊，出的汗里边好像有油，这是肾火大的综合表现。说完了各种脏腑上火的表现，我得给您一个解决它的办法，这些办法不用花钱，自己就能做。胃火大，天天揉腹部，大白话就是揉肚子。古代人没有药的时候都用这个方法治疗，老祖宗传下来的，但记住了，不是揉胃部，是肚子，左30圈，右30圈，一个小时来一遍，胃火就消了，这叫灭胃火。肺火大的人天天就做深呼吸，也叫大喘气儿，使劲儿往里吸气，使劲儿往外呼气儿，一次50个，一天2-3遍就行了。心火大的人特别要注意，你啥都不用干，就盘腿静坐，3天就把心火给灭了。这也是修行人为啥打坐的原因之一。肝火大的人，我给您一个建议，爱看书的就找一本笑话书看，或者看抖音视频，有搞笑的你就看，哈哈大笑的最好，一笑肝火就灭了，非常管用。

盖的，家里有阳台的，你就在阳台晒完前面，晒后背，太阳是最大的，最管用的天然大钙片。钙片人老了不爱吸收，吃多少都没用。如果想靠着吃补钙，去超市买点小毛虾，虾皮儿，学名叫磷虾，熬汤用的那个，每天饭前嚼十个八个的，比药好使。其实咱们人类别看智商高，你得分在什么地方智商高。研究科技，我们的智商是很高，但在养生方面，我们要向动物学习。很多老同志家里养猫养狗作为陪伴，这是最好的一个解决孤独的办法。那些小猫小狗的聪明伶俐，会让我们内心生成快乐。可是很多老志仅仅是觉得猫咪狗狗很可爱而已，您看到了他们深层次的智慧了吗？今天我就说说猫。猫咪是最有灵性的动物，任何动物都比不上。首先，它们只想着过好今天，至于明天，它们不会去考虑。这就是我们说的，活在当下。好多动物会储存食物，老鼠偷粮食存在洞里留着冬天吃，松鼠也是一样，熊瞎子入冬前使劲吃东西，吃得胖胖的，冬天藏在树洞里，春天再出来，这都是犯傻。猫咪就不一样，饿了去找吃的，吃饱了就开始玩，想咋玩就咋玩，而且他愿意冥想。有很多时候你看猫咪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就跟修行的人打坐一样，其实他在冥想呢。冥想是中医养生的一个重要方法。可能大家不知道，猫咪睡醒了伸懒腰，前面两爪子压下去，后屁股弓起来，这叫做瑜伽。瑜伽所有动作都是根据猫咪的动作而制定的。还有就是猫咪做任何事儿都是不急不躁，非常沉稳，而且在做事情之前要充分思考一会儿，甚至思考很久才去做，这样就减少了犯错误的几率。另外您会发现猫咪每天都会疯跑，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锻炼心脏功能呢。而且猫咪最大的聪明在于它每次只吃八分饱，多一点都不吃，喝水也是差不多就行，这个智慧可比我们强多了。我们人类碰到好吃的了，非得吃个肚子装不下了才停止，不好吃的一口不动。所以猫是天生的开悟者，
他单纯不贪婪，讲卫生，自己的事儿自己做，等到最后要离开了，他也是自己想方设法的跑出家门，让主人觉得他丢了，其实他是自己走了，不让你看到他失去生命而让你伤心。因此我们除了要学习猫咪的生活好习惯以外，更要善待它们。总之我觉得生活首先要善待自己，然后才能帮助别人，这不是自私。可能有人会说，胡老，你说的不对，做人要有公德心才合格。那么我问一下各位，大的不说，就说家里亲人之间，你不善待自己，有毛病都不治不管，最后严重了靠着家人伺候你，您这是讲公德心吗？这是给亲人添乱了。把自己管好，关爱好，有病及时吃药治疗，能自己管理自己，能走能撩，不占用亲人的时间，别让别人伺候，这个公德心我认为最值钱。人老了不给孩子添乱，比你给人家留下多少钱都好几十倍。当然了，条件够了，身体有毛病，舍得给自己治病，花钱不费劲儿，而且临走还能给后代留下一点儿，这是最好结局。说实在话，谁都有走的那一天，你能躲开吗？能逃避吗？都不能。那咱就好好保养自己个儿的一百来斤吧，能吃能睡能走能撩，这叫不糊涂，活明白了。钱可以省，但是在健康方面你没必要省，这面不出去就会从另一面出去，钱就跟风一样会飘走的，一张张花花纸就是等价交换的媒介而已。如果人走了，你能带走一张还是能带走两张？我最佩服的老同志是啥样的呢？就是肯为自己花钱换好身子骨的人。老北京都知道有个地方叫马驹桥，那里平民百姓多，过去有钱的不住那儿，现在那里很好了。有个老弟78，比我小很多，家里拆迁了，给了一套房，还给了很多钱。老弟姓范，他跟我说，老哥哥，我现在唯一的目标就是把我浑身的病给整没了，这是我的目标。我在没认识您之前，我在治病养生方面花了很多钱，一年没有10万，少说也得7-8万。但是说实话，过去的钱我都打水漂，真没用啊，吃了跟没吃一样。
自打听到胡老哥您的节目

0: 啥都不买了，我就常年喝胡家老糕。您看我这都三年多了，老病一样一样都喝好了。我问他，你都有啥病啊？他说别人三高，我是六高。我笑了，问他咋弄出来六高啊？他说我给胡老您数一数吧，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转氨酶高，眼压高，加一块是不是六高啊？我一听，嘿，还真别说，可不六高吗？后来他说这六高过去单个治疗，这个下去了，那个上来了，来来回回反反复复，顾此失彼，都不知道该弄哪个了。没想到胡家老高用了三个月左右，六高都下降了一大半儿，不到半年六高没了，血压不高不低，血脂不高不低，血糖不高不低，胳膊腿灵便，走路丝毫不费劲儿，能吃能喝，消化好，顿顿还能整两盅二锅头，睡觉香，吃饭香，哪哪都正常。咱这岁数活着不就要舒服滋润吗？我说这话没毛病。我就想知道，你觉得就算常年用胡家老糕，你的花销大吗？他说这才能花几个钱呢、啊、胡家老糕真的是平民百姓都能花得起吃得起的好药，关键它真的能让老病慢病自己就消失了，这个真的很神奇，而且是在不知不觉中病就好了。他说我现在身上的病都让老高给调好了，我现在啥病没有，但我还是要常年喝，没病还养生呢，条件好多活几年享受一下。我说这就对了，想开了才叫智者，拼命攒下钱了，落下一身病还舍不得治疗的，那叫生的伟大，活的窝囊，真的犯不上。曾经不止一次有人问我说，胡老啊，胡家老糕老慢病效果这么好，它有啥奥秘吗？我告诉您，好药没有啥奥秘不奥秘的，好药三个重点，第一，配物适合面广大，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筋骨皮毛都要考虑进来，全身的病都管，这是第一。第二，药材要有保证，胡家老糕的药材真材实料啊，野生药现在非常少了，罕见了，多数都是种植的，种植的也有好有坏，老高药材采购保证有野生的用野生的，没有野生的就用最好的种植的，这是第二个要素。第三个就是它的剂型特点，高剂 你去找全国才有多少种，胡家老高是其中的佼佼者，高技他的吸收几乎是全部，不丢东西，药效都得到了，而且高技吸收是最快的，片剂、胶囊剂、药丸子、散剂有崩解过程，一崩解就浪费了三分之一的药效，而老高没有，他直接吸收，这是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因素。刚才我看了一下时间，咱们下一步该接听患者的电话了。今天我好像没讲啥太重要的话题，可能对各位帮助不大，不过它都是人生常识和疾病小知识，大家听了记住点儿，至少有些小问题知道是打哪来的，还有解决的小方法我也给您了，没事试一下吧，反正一天待着也没啥事儿，咱就研究没病没灾会养生，老年人就这点事儿呗，其他不要去想了，活好今天，拥有明天，这就是最理想的老年生活呀。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

0: 吧，结缘有半年了，真是缘分呐、
1: 哦！
0: 你讲的太好了，我就听你那个讲座，一下子就被吸引了。
1: 哦哦哦！
0: 完了，第二天的时候呢，我就马上打电话订了半年的那个胡家老膏。
1: 哦啊。
0: 现在吧，就我们家，我和我老伴全吃这个药，都用的挺好的。
1: 嗯。
0: 我先跟你说说我自己吧，胡老。
1: 哎，好。
0: 我吧是因为心脏不好，就是嘛、哦、睡觉也睡不好，就听了个半导体，听到你的讲座，我就用上咱们胡家老膏了。我的那个心脏吧、
1: 啊、
0: 不是有二尖瓣三尖瓣反流吗？
1: 嗯，
0: 完了吃上二十多天吧，完了觉得就变好。我从前吧，我告诉你胡老师，我就是走一百米都走不了 啊，
1: 啊，
0: 就是走完感觉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腿干迈都迈不动 啊，
1: 啊，
0: 那就吃完这个二十多天呢，我觉得我这心脏就好像变好，睡觉也比以前强了，走路就感觉有劲儿、
1: 啊、
0: 完了这心脏一好了呢，我以前把这眼前就有像那个飞那个小蚊子似的，就有小黑点儿、
1: 嗯，
0: 这个一新鲜也没了，
1: 哎，
0: 也好了，这把我高兴的，我就每天坚持又服用 啊，
1: 啊，
0: 我现在身体可好了，真的，就是心脏这边吧，
1: 啊、
0: 感觉什么问题都没有，啊，
1: 你看看，
0: 就感觉
1: 变化多大呀，哈、
0: 嗯，
1: 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0: 嗯，真的特别高兴，我也特别的高兴，就我们家吧、
1: 啊、
0: 住六楼。以前上楼啊气喘吁吁累都不行，现在就是上去下来腾腾的，买点菜呀、
1: 啊、
0: 做点什么事儿啊，没事，好人一个，嗯、啊、就觉得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1: 改变多大呀，是不是？太
0: 好，是嗯、
1: 啊、
0: 嗯，我现在主要说是我老伴儿的情况，他爸爸是糖尿病都有二十多年了。
1: 哦，
0: 反正吧一直就保持的还算挺好，就2008年得过那个像脑血栓似的，就轻微的，不耽误走、
1: 哦、
0: 也不耽误说话，什么事儿也没有。完了吧，就是2年前，就是前年吧，心脏就做了支架，上半年和下半年就是一回做了两个，就一共做了4个
1: 支架，
0: 完了这不去年上半年又做了一个，哎呀妈呀，我就、
1: 啊、
0: 哎呀，我就心这可咋整啊？你说，完了我就担心呢，照这样下去这人不完了吗？你说说，我就这么想。完了吧，就是年初的时候吧，他又出现腿浮肿、
1: 啊，
0: 就是小腿和那个脚浮肿，没办法，咋整啊？上医院检查去吧。那以前住院的时候吧，
1: 啊、
0: 就是他肌酐也不高，现这回检查肌酐又高了。
1: 嗯，
0: 完了那个尿蛋白也有两个加号，
1: 嗯、
0: 就觉得这肾可是大事儿啊，就把我愁的不行了。
1: 肾功能、心功能都不好啊，是吧？
0: 是啊啊，他那个血糖吧控制的还行，就用胰岛素能有10来年了，早上空腹吧、
1: 啊、
0: 从来都没有超过7，完了餐后吧最高也就，11左右那样。啊，那怎么这个肌酐又高呢？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这不，知道那个胡家老膏以后，我和老伴儿就一起不都用上了吗？自从用上咱们这胡家老膏以后呢，我这心呢就落地了。我自己的病治好了，也能照顾家了。主要是老伴儿用了也特别的好啊。我老伴儿现在就是血糖控制在5-6之间，完了餐后呢也能在8左右，都能达到那个
1: 正常范围。
0: 正常的，
1: 太好了。
0: 就那个浮那个逐渐那个小腿那个和那个脚那个浮肿现在都消了，
1: 你看看多好 啊，说明肝肾功能还有就是胰岛的功能都有很大的恢复，太好了，您说是不是啊？
0: 嗯、
1: 哎、
0: 是我以前嘛他一天嘛就是有个毛病，就老心事重重的，反正自己认为自己这个病又多，一天就蔫头耷拉脑的，一点精神都没有，往那一坐发呆也不说话，谁跟他说啥也不吱声，就是瞅着情绪也不好，
1: 哎，
0: 反正他是啥呢，咱也做不了，心情我咱这么寻思肯定是不好，是不是？
1: 没错，
0: 我就从用上咱那个胡家老膏以后，身体是一天一个变化、
1: 哎、
0: 一天一那个一个变化呀，现在精神头可足了，
1: 这个改变多大，是不是？
0: 嗯，浑身也有劲儿了，还能帮我做点家务了，扫个地了、
1: 哎、
0: 摘个菜了，帮我接些什么孙子了、
1: 哎、
0: 都能干了，以前都不行。
1: 太好了，这是难得的这个效果、
0: 啊、
1: 您说是不是啊？
0: 是啊，你看我以前我俩身体都不好，谁也干不了啥活、
1: 嗯、
0: 都是孩子们买菜送来，也帮着做饭、
1: 嗯、
0: 收拾屋子啥的，我这俩也给这个孩子拖得够呛，我们俩老两口也是干着急，没有办法，心里也不好受、
1: 嗯、
0: 现在用了咱们那个护甲老膏以后呢，我这身体恢复的跟好人一样、
1: 啊、
0: 啥毛病没有，想干啥干啥，就跟
1: 你看多好，
0: 我 我和老伴就跟换了个人似的，
1: 哎，
0: 比以前强的太多了。我们用那个胡家老膏正好半年了，就现在这日子过得可舒心了，再也不用拖累孩子了。我有时候高兴前还时不时的包点饺子呀，包点包子呀，给孩子带回去。忙的时候没工夫做饭，就这一下吃。这时候我还能帮孩子。

0: 做点啥了，觉得心里可高兴了，感觉自己不是废柴了，能发挥点余热，也能帮孩子减轻点负担，感觉自己有用武之地了。
1: 没错，
0: 胡老，我那个我就说啥呢？我和老伴能有今天呢，真的，这个能有今天这个这么好的幸福生活，都是因为你的大爱精神呢，让我们用上了这个杜家老膏这么好的药，让我们的身体回归了本源呢，摆脱了痛苦。不再为
1: 这事儿，您老两位选择的好，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本源疗法对您很大的这个效果啊。
0: 是啊，
1: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您说对不对啊？所以您两位有这些个病是很复杂的，但是同时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结果，太好了，老朋友。
0: 对，
1: 我
0: 就感觉我特别的幸运啊。以往嘛也花了很多钱，走了很多弯路，但是都没有好的结果，就会遇着您了，遇着那个咱们这个胡家老高了，真是我太幸运了。我那个代表我们全家，代表孩子和老伴儿，谢谢您了，胡老师，太感谢了。
1: 别客气，祝贺你们两位吧。
0: 那谢谢了啊，胡老师。
1: 哎，好，就这样啊，咱们先谈到这。
0: 好，再见。
1: 好，就这样，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我是南京的胡椒老膏的受用者。
1: 哦，
3: 这个吃胡椒老膏以前有好多小毛病。这个睡觉睡眠不好。一天就睡3-4个小时觉，有时候睡得更少。就是这个还有我还有什么毛病啊？就是筋膜缺张。筋膜缺张，那个腰腿要经常会疼。还有一些什么毛病啊？这个小便，因为我好像是不是年龄大的原因，是小便它不忍不住。会夹不住小便。吃了胡椒老膏以后啊，我现在好像这个从来没有过了。现在我睡眠能睡到，能睡到6-7个小时觉，这是我从来没有过的。估计从来没有睡这么好的觉，
1: 是吧？
3: 现在还比较稳定，就每天基本上都能睡6-7个小时，
1: 太好了，是吧？
3: 这睡眠好，人就觉得精神很好，
1: 那
3: 觉得，心情也好。还有我这个腿啊，这个筋膜缺张啊，都发黑了的。我这个什么毛病是遗传了、啊，因为我的父亲过去就是老烂腿。他一老烂到年龄大的时候，70-80岁的时候啊，厉害得很，开刀开了2次。 两次到三次都没有用。开了刀以后还照样不严烂，
1: 基本上还继续严重是吧？
3: 很严重
1: 啊。
3: 我就怕这些东西啊。
1: 对，
3: 我现在吃了胡椒老高以后啊，有两个月了吃
1: 啊，
3: 我这个腿啊，那个腿上面那个原来那个蚯蚓那个样的那个血管，那个地方不鼓出来的吗？这是什么缺氮吗？现在好像有点下去一点了，比较平
1: 了。你看看，啊，有效果了，是吧？
3: 还有那个地方发，那个蚯蚓管那个地方，
1: 哦，
3: 对吧？发黑了以后，后面就会搞不好会烂。
1: 那可不是吧？
3: 现在别了好了，到原来都。我这个吃这个老高之前啊，他都有点发黑了，现在我的颜色越来越浅了，
1: 你看看，
3: 就转好了，过去我知道嘞，那时候我父亲左一次右一次的开刀，
1: 你看
3: 开不好
1: 啊，总得好不了是吧？现在
3: 这个东西，我也感到很奇怪。那个到医院开刀没有用，因为现在这个老高一吃，我现在那个腿好像左腿的，我已经跟那个正常的皮肤差不多了都。
1: 你看看啊，这说明有效果了是吧？
3: 我没想到这个对这个静脉曲张这么好的作用。这是我想不到的，他不但能治好像好多小慢性病像。好像能治好多病的了，能治。我
1: 是这样。
3: 我睡觉过去睡不好，现在就睡好了，睡好了以后人精神状态什么都好。
1: 你看看，胡家老高确实有各种治疗疾病的效果，是不是啊？
3: 我也感觉很奇怪，他怎么能治这么多的毛病？
1: 对，
3: 你的功劳大。
1: 这是胡家老高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
3: 就是的，是的，是的。我相信他，再吃下去，身体会越来越好。
1: 是这样啊，他确有治疗各种疾病的效果，改变咱们的健康状况。
3: 对，他不像有理由光讲，是不是？他不是世界上面不是这样的，没有像这个胡家老高这么样。
1: 没错。胡家老高是真材实效，
3: 他真是有效果。
1: 120多年啦，给大家的就是健康，您说对不对啊？
3: 对，
1: 哈哈，
3: 谢谢啦。
1: 好，别客气，咱先说到这儿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来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胡家老高会给您更好的治疗效果。维护您的健康，是不是？
3: 是的，
1: 好
3: 的，谢谢，
1: 好，再见，
3: 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老师您好。
1: 您好，欢迎您。
4: 老师，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1: 哦。
4: 今年我59岁，跟您通上电话，我真的是太高兴了，也有点激动。我感觉跟您吧挺有缘的。
1: 老朋友啊，也欢迎您啊，您请讲吧啊。
4: 我给您打通了，我就想跟您说说我的病。
1: 哎，
4: 我这人吧，从小就有那个高度近视眼睛。
1: 哦。
4: 完了，后来我又做了白内障手术。刚做完手术吧，那时候还觉得还行，挺好。你说就是去年开始吧，眼睛就特别干，就是这眼珠子怎么就感觉它就像转不了个似的。完了还有飞蚊症，就是。感觉一天眼睛可不舒服了，模模糊糊的，完了看啥吧也不行
1: 啊。所以您这眼睛的问题是很复杂的啊，既有高度近视，还有就是白内障， 还有就是飞蚊症。所谓飞蚊症是什么呢？就是像小

0: 蚊子在飞上，实际是玻璃体浑浊造成的啊。这些您的眼睛给您造成很大的这种负担和不舒服，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1: 是啊，嗯，真是我眼睛不好使吧？没事我就听听收音机，也就是没有啥目的性的，
0: 啊，
1: 就瞎播台这么听。
0: 嗯，
1: 有一天我就播着播着就播到你这个台了。
0: 是吗？
1: 我感觉您的声音一下子就吸引到我了，我听您讲的吧非常好，就是您讲的话啥的吧都能说到就我心里面去，你说的每一句话听着我这心里的感觉可舒服了，也都可愿意听了。我有时候说吧，这也就是缘分吧。
0: 没错，看病也讲究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1: 是是是，老师，我不是有白内障吗？眼睛不好。完，
0: 啊，
1: 我听老师讲的说，人吧就好比一部机器，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也大了，身体就开始老化了。
0: 嗯，必然。
1: 机器功能啥都减退了，就得给它激活，
0: 嗯，
1: 说让身体回到年轻时候那状态。身体治好了，
0: 嗯，
1: 人就不容易生病了。
0: 就是就是。
1: 啊，我这一听我觉得您说的真是这个道理，这不我就购买了。
0: 啊，
1: 以前吧我看啥也不清楚，都是那种雾气昭昭的，十米八米吧，
0: 啊，
1: 来个人我也看不清五官，
0: 嗯，
1: 不知道具体是谁，得听声音吧才能判出来是谁。我从来不敢主动跟人打招呼，怕认错人啥的呀。
0: 对，
1: 不打招呼吧有时候又哎呀怕人说我这人大大咧咧，所以我自己很少出门，出去了也就低着头走路，
0: 嗯，
1: 都不敢看人。
0: 嗯，
1: 买东西价钱吧也看不清，还得问，就特别打怵，
0: 哎，
1: 干啥都觉得不方便。吃了胡家老糕以后吧，我这眼睛真是照之前强多了，就是眼睛不那么干了，飞蚊症也减轻了好多。
0: 啊，嗯，
1: 我用到四个月的时候飞蚊症就没有了，眼睛也不难受了，现在视力也提高了不少，哎呀，十米二十米的也能看清人了，也敢主动跟人打招呼了。一般的东西我都能看个差不多了，真是的。这眼神要一好吧，人整个心情都跟着好。
0: 那必然的。
1: 再一个是咋的，我还有肩周炎，就我那肩周炎还挺严重的，这脖子嘎嘎响，总感觉有嗖嗖的风，就是怕冷，胳膊也抬不起来。
0: 嗯，
1: 我也说不出来，反正就是不得劲儿，特别不能见风，一见风嘛，哎呀就更不行，尤其那脚底下可凉可凉了。
0: 啊，
1: 吃完这个胡家老糕就感觉身上就像有虫子爬似的，就是酥酥的感觉，哎，逐渐的就觉得身上有一点点热乎气儿了。
0: 对对对，好极了，看咱们转变多大呀。啊，咱们肩周炎也就是颈椎病所引起来的啊。他这种情况越来越发展呢，整个脊梁骨都有些问题，慢慢是越来越严重了，您说对对啊？
1: 嗯，你说咋说，以前那时候真冷，前后心都可凉了，特别的不得劲不舒服，现在身上热乎了，
0: 嗯，
1: 哎，心口窝腋窝下有时候都能微微出点汗了。
0: 嗯，
1: 这手脚也热乎，我每天还坚持摇胳膊，哎妈，现在胳膊也能活动自如了，
0: 啊，
1: 买个啥十斤八斤的我自己就能拎上来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
1: 身上也热乎了，身体也舒服，我感觉可好可得劲了。
0: 啊，
1: 还有就是我有静脉曲张嘛，一走道有时候就咯噔一下子，
0: 啊，
1: 也不知道是咋回事，也不得劲儿，用手一摸吧疼，站一会儿腿也疼，外表瞅着就像个大蚯蚓似的搁那爬着，特别难看。
0: 嗯，
1: 那也没办法呀，就得这么挺着。用了胡家老糕以后，哎，现在是好多了，不怎么鼓了，
0: 嗯，
1: 用手摸着吧也不疼了，现在都缓解，
0: 嗯，
1: 真的是太好太棒了，老师。
0: 哈哈哈，你看看这个胡家老糕对所有的疾病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太好了。
1: 是
0: 啊。
1: 再一个我还想说，就你那学生吧，在用药期间，哎呀妈，就从各方面吧都跟我们讲，做出正确的指导，真是让我们都堵出好多治疗的误区。我说在这里呀，我也要感谢感谢你那些学生。
0: 您别客气，回归本源必须由胡家老糕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一句话，胡家老糕是胡家的传家宝，更是咱们广大

0: 患者的啊这个治疗疾病养生的一个宝贝，您说对不对啊？啊，
1: 对，真的是啊，洪老。
0: 好的，咱们今天时间太紧张，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1: 好，再见，洪老。
0: 好，就这样，好，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指针拨动年代的卡带，点播中流淌着青春未灭的旋律，从音乐的纹路里打捞出被时光封存的心跳。听，这是穿越时空隧道的通行证。别急着快进，让音乐再带你爱一次旧时光，按下这台永不生锈的音乐时光机，音乐永恒，回忆不老。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时光机，祝大家早安，我是主持人苏浩。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大连云、蜻蜓 FM、 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哈同步的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跟我们进行互动。
1: 请闭上眼，开通耳朵，让撒哈拉的驼铃穿过电波，尼罗河的风正亲吻你的耳膜，伊瓜苏瀑布在轰鸣，在亚马逊雨林仰望星河，穿梭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流连于贝加尔湖畔，跟着耳朵去旅行，世界比想象更近。
0: 破晓是地心地出的火炬，我是寄火人苏浩哈。今天有三不捧啊，声波容颜，一捧浇筑三天三夜的狂欢图腾，一捧淬炼听海的潮汐利刃哈，一捧呢，则是来自于我们简爱的永恒石泪。此刻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正沉浸在1999年的地核迪厅，电子前奏的每一记重拍都是岩浆泵的活塞冲程，一点也不会累。这个累字，阿妹用腹腔爆破的野性颤音，在声波谱上吸出三吨原始的多巴胺。一吨是甩飞高跟鞋的金属刮痕，一吨呢则是泪滴干涸蒸腾时形成的岩晶星云，一吨正在注入此刻高架桥上哈，你踩油门时的脚踝肌腱。当三天三夜跳了三夜这个裂字的炸开啊，地震局监测到城市的地壳共振哈，这个写字楼的玻璃幕突然显示出远古的涂鸦，而电梯钢索也扭成狂欢节长蛇舞的脊椎哈。就在我们很这个每个人都很造作的这个时代哈，每个人可能都要去上班啊，急不可耐这个时代哈，我们就要把这一首三天三夜送给大家。

0: 副歌部分，三天三夜三更半夜的叠词冲击波啊，实在是现代文明解除封印的声大密钥。将手机贴在方向盘播放的间奏，仪表盘转动时红灯会幻化出这个祭典式的篝火，而此刻窗外此起彼伏的鸣笛，也正是这座城市丛林献给蒂姆的电子主导。
1: 周杰伦的告白气球。

0: 在时光隧道里翩然绽放。张信哲的信仰，整温柔，口气心跳。陈奕迅的十年，流转成星。孙燕姿的雨天，迷失了谁的青春回忆。经典永不落幕，重返滚烫年华。
1: 现在我们凝望1997年的《泪海断崖》，钢琴前的美丽间奏都是月潮上礁石在雕刻悼亡的碑文。写信告诉我今天海是什么颜色，这个色字阿妹用气声摩擦出了沙质感，原来是午夜来电话后挂断的忙音的结晶体。当副歌处听海哭的声音撕破海平面，这个燕巢仪啊到达了全球七大洋同步的涨潮，办公室的鱼缸里的斗鱼突然莫名的撞击玻璃，尾气拍打出的摩斯密码是我想你。早班机的舷窗外面凝露汇成的微型咸水壶，倒映在每个人在沙滩上写你名字时的残影。关键是在为何你要背着我爱别人的这个被子上，那个骤然的八度深渊的音阶暴露出爱情的路架突然断裂时的声呐泡面。

0: 此刻你微信收藏的语音条，每一次重听就会增生一道石痕。那是海姑的眼反复在镂刻着记忆的玄武岩，将咖啡的渣铺成海岸线，用勺子搅拌，划成的轨迹会凸成沙堡的废墟，而杯底的残字也正是当年淹没石岩的涨潮线。
1: 让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寄存在秘密的树洞。凌晨3点的一语，早上的起床气，把你的心事告诉我，把秘密藏进时光里。音乐树洞，让每个孤独的心都羽化出爱的翅膀。
0: 现在解剖的是1996年的心髓标本。弦乐前奏每道顿弓都是剪刀绞开血管的拟声，把爱剪碎了，随风吹向大海。这个碎字，阿妹用头声抛出的抛物线，竟然在声纳图呈现出火山碎屑的沉降轨迹。当副歌眼睁睁看着你走 G5 的高音炸裂，地质雷达在太平洋海床上扫明出的泪滴状玄武岩的尾椎，哈，那是10万颗沉海的海界在声波的催化下重铸的纪念碑。而间奏小提琴的双音柔弦，冷冻的电镜显示其震波的频率与心碎者血清的浓度曲线吻合，每声泣诉也都是情感黑曜石在声波砧板上锻打成型。许多伤痕有了更痛的记载，这个载字在尾音里也嵌着当年婚礼抛洒彩这个彩礼时的化石啊。请拍摄晨光穿透水晶镇纸的光路发出的树洞， AI 呢也将把折射的红翼转化为节哀的五线谱。光棱的分裂处的休止符是尘埃舞动的颤音记号，而那柄刺穿了旧照片的光壁也正是缝合记忆手术的激光手术线。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把这首简爱送给大家。

0: 孩子呀，画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1: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2: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3: 穿过迷雾，一路探寻。
4: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3: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5: 我能保护你，
4: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

0: 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1: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2: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3: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4: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3: 对啊对啊。
4: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3: 天哪，你怎么知道？
4: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1: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0: Fine, 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5: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6: 早安，
7: 早安，
8: 早安，
9: 早安。
5: 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9: 我出发了，
5: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10: 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早安991，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于雷，
0: 我们俩就是金鱼组合。
1: 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你在挖什么？
3: 我在挖话题。
2: 什么？挖话题？
3: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2: 话题深一度，来自早安991。
3: 哦耶。

0: 话题深一度，咱们来说一说办卡。现在呢，我已经不怎么去办卡了。无论是什么卡，哪怕最简单的一个洗车卡、理发卡，我也不办了。因为总觉得套路太多，
1: 预付式的消费，
0: 对，
1: 最主要的是可能被骗的太多了，
0: 对啊、尤其是
1: 不少
0: 洗车，当时直接找老板，我说你这过两天别到时候没有了不干了，我这卡找谁去啊？他说你放心吧，我就是老板，我往哪跑？
1: 对，要洗车直接跟老板谈，
0: 哎洗了两次，
1: 我们就是 boss 直洗，
0: 直接换成一个厂这个棋牌室了啊。到时候我棋牌室你找我干什么呀？找老板去，我找谁老板去？
1: 不行，水管子给我接出来，我还是要在这洗。
0: 你说你气不气人嘛？就是吃这个亏太多了
1: 哦
0: 啊，包括某河道的那个，到现在我还记得呢。
1: 那我们今天要说啥呢？
0: 今天来说一说啊，这个办卡啊，办卡这事好不好呢？确实占了点便宜，相对来说你的单次的这个次的价格合适，甚至还有不限次数的，对吧？你只要办了这张卡，比如这个游泳健身的什么的那种年卡、季卡、月卡，随便不限次数，哎，就合适。
1: 那真的能够随便吗？
0: 啊，
1: 你要总去的话，人家会不会烦呢？其实时间长了，一个是办卡的人的担心啊，商家跑路。但是商家如果不跑路啊，他还会担心什么呢？
0: 你老来呀，
1: 哎，但是你确实不限次数啊。
0: 是，
1: 有的时候就是游泳健身呢，往往愿意抓住一些办卡的人这样一个特点，其实他可能坚持不住。哎，我这只是一个营销套路，总价钱是比较便宜，年费可能也不贵，不限次数。结果就呢，有人说了，那我就一直去。有人说，那要是说十个办卡。有八个坚持不住像金龙那样似的，有两个像鱼雷那样似的，我这店也能养活下去。
0: 是哈，
1: 但是最近呢，有一个小姐姐啊，办了一张卡，1880，不限次的瑜伽季卡，就这一个季度，1880，你可以随便来。
0: 哎，
1: 结果这个姑娘就天天去，天天去，去来去之后，发现自己被拉黑了，
0: 让人给踢出去了。
1: 哎。
0: 这个字面意思很明显呢，就不限次数随便练，天天来都行啊。商家卖的就是这个套餐，这小姐姐也很实在，觉得我花钱了吗？反正你说了不限我次数，那我天天去呗，值。本着不浪费、好好健身的心态啊，就连续上了20多天的课，风雨无阻，是天天打卡呀。本以为你说你看看我这啊，这自律，这标杆，健身房优质客户，结果万万没想到的是，麻烦来了。这个瑜伽馆的教练直接来了一句灵魂拷问：你天天来你不累吗？
1: 那什么，我也累，但是我能坚持。
0: 你坚持什么玩意儿？你坚持
1: 我能挺的。
0: 你挺什么挺？你挺我都挺不住了。
1: 你咋挺不住了呢？
0: 你太占用我的资源了。
1: 我不限次卡吗？
0: 啊，结果呢更在后边的觉得就是啊，因为他去的太勤快，上课太频繁，教练直接心态给崩了，反手把这姑娘给踢出了会员群，而且态度很硬气，我不退钱。
1: 哦，
0: 哼，
1: 反正你20多次感觉也已经回本了。
0: 哎，爱怎地怎地。
1: 那咱写的不是不限次数吗？但其实潜台词就是说，你不限次数，其实也就是一个营销套路。
0: 对，你占我的
1: 便宜太多了。我不说这个，你能花这1880吗？
0: 是的。
1: 那你头一几次来，我肯定是笑脸相迎。我估计这个教练的老板呢也会算。1880呀，大概可能合一次成本多少钱？你超过这一个数，我跟你说，你再来，我跟你说，马上笑脸，哎，就变冷脸了，哎，太能脸，意思意思得了呗，
0: 是不是？
1: 都被我们亏上本了，
0: 嘿嘿。
1: 但是呢，好多的网友啊评论呢很扎心，也就是说，合着商家卖卡的时候啊，画大饼，哎，什么不限次数啊，随心练习呀、就等啊，真遇到实在人，天天打卡薅福利，马上翻脸。嫌人来得太勤，
0: 哎，其实你说瑜伽这个东西的话，是不是就顶多是占用一个位置的资源？它还不像说你健身房，还占用这种器械、洗澡、用水，乱七八糟的。
1: 也洗澡，也要换衣服，也要洗澡，你会占用一定的空间。
0: 是
1: 不？但锻炼的时候吧，它不像是其他的这个撸铁
0: 啊，
1: 你需要各种器械来回交换，
0: 是呢，
1: 对吧？就一个小瑜伽垫儿。但是你毕竟也消耗资源嘛，老师也要分出精力来教你，你提出的这个问题他也给你解答，帮你纠正体态，对吧？所以说对于瑜伽馆来说，健身馆来说，其实挺讨厌这样人的，站在他们的角度。
0: 那肯定是啊，你老来老来，你占我资源呢。
1: 包括这个办年卡不也是这样吗？同样比如说1880办一年，有的人可能一个月来两回，在家有人这一年可能就歇两回，
0: 天天打卡似的，天天到那准时准点打卡，那确实是。 尤其是什么呢，如果里面人太多了，可能对于这个纳新呢也不太合适，因为没有啥位置啊，
1: 对，
0: 一去人特别多，空气质量再不好，
1: 是
0: 挤乎乎的，乌泱乌泱的，那确实是体感就差一些。
1: 对，反正我个人是经历了三家健身房跑路，
0: 哦，
1: 然后我现在一分析，可能其中有两家
0: 是因为像你这样的太多了，
1: 都是人太多。
0: 嗯，
1: 我现在分析应该是这样。
0: 嗯，
1: 但好在我损失的钱不是太多。
0: 嗯，
1: 第一家店，那个时候我就分析应该是这个原因，就像我的这样的，那时候年轻的比较多。
0: 嗯，
1: 然后几乎是天天去，那时候也年轻，恢复的快，体力好
0: 啊，
1: 这家天天推拉蹲摇拽，呱呱呱，给那机器都磨冒烟了，
0: 杠铃都干碎了。
1: 但是呢，一部分是我这样人的，还有一部分是什么呢？就是老年人非常多
0: 啊。
1: 哎，那个地方呢，就是在这个黄河路。北京街比较近，周围也像万达高层啊，老年人比较多，尤其是这个老太太、大姐、大姨比较多，他们主要去就一个任务，洗澡，哎，他们就洗澡，完了到这个中后期啊，还带衣服到那儿去洗衣服，
0: 哎呦我的，
1: 哗哗洗衣服的废水呀、
0: 确实给老板干懵了。
1: 然后有的时候就男健身房这边洗完了之后找不着电吹风
0: 啊，
1: 后来说啊让大姨拿那头去了，那边俩电吹风，
0: 电吹风老废了，
1: 对。
0: 这个东西啊，一个它费电，电吹风那玩意可费电了。再有就啥呢，它这个东西啊，就是大家都在用，互相抢着用，甚至我记得我当时健身房说啥呀，禁止拿电吹风吹脚。
1: 那吹脚
0: 啊，
1: 我跟你说，有一些个别人呢，都拿它，就是洗干了衣服之后拿它吹干衣服。
0: 哎呦我的，
1: 你根本排不上。你看前面有个大爷举个裤子叨叨叨叨叨吹裤筒呢，

0: 比如说有这个就是健身教练呐、啊，哎，客服啊，
1: 嗯，
0: 拉人过来的时候一看哈，哎呦妈，乌乌泱泱全都是人，
1: 嗯
0: 啊，
1: 就不来了。
0: 对，后来咱们广电后面联合路上不也有一家吗？
1: 嗯，
0: 他是开在这个明星花园旁边的那一家，
1: 就咱俩去那家呗。
0: 哎，对，非咱俩去，你就去两回。
1: 谁说的？
0: 三回。那块啊，你想啊，挨着明星花园，
1: 嗯，
0: 然后那块大爷特别多，
1: 嗯
0: 那块其实我不太愿意去，为什么呢？特别吵，
1: 嗯，
0: 就咱们有些这个大连啊，过了50多岁、60多岁，这个几个大爷聚在一起啊，嗓门特别大，
1: 嗯，
0: 坐那儿哈、啊、就练了一会儿，然后就三五个就在那唠嗑、
1: 嗯，
0: 哎，我家姑娘找个什么样老头，我家狗啊昨天出去没拴绳，哎，就唠些家长里短的事儿、啊，都特别影响，
1: 是，
0: 哎，
1: 对他们来说就是生活，
0: 但是我觉得对于这个健身房来说呀，
1: 嗯，
0: 是不是其实不太喜欢这样的客人？
1: 那不黄了吗？
0: 对，就是办完了卡之后。天天来，
1: 嗯，
0: 天天来，你管我是洗个澡，你是管我在这唠嗑，
1: 哎，
0: 反正我能天天来，
1: 是，
0: 但是确实是影响这个纳心，
1: 所以说呀，自律也是有错的，太坚持，没想到还被嫌弃了，以后这办卡呀，还真不能太勤快，还真得都学着点啊，摸鱼打卡，去多了反而招人烦，你说办什么健身卡、瑜伽卡，你说是不是以后得签个协议呢？承诺了、
0: 嗯、
1: 啊，我自己不会太自律。啊，不会天天向上，向龙学习是吧？要不然商家亏太多了，到时候给你请出去是小事儿，店黄了之后卷铺盖走人了，给你的钱也卷跑了，不给你退卡，你找谁去？
0: 嗯
1: 嗯。
0: 但你反过来说，我们这么去锻炼，办卡，
1: 嗯，
0: 有错吗？最主要的是你商家推出的这么一个协议嘛。
1: 嗯。
0: 哎，你包括吃饭也好，
1: 嗯，
0: 自助餐也好，你说的这个洗车也好。你是想通过这个东西来吸引客户，
1: 嗯，
0: 我无形当中签的甲乙双方的合同，
1: 嗯，
0: 你说的不限次，我办完之后你跑了，
1: 对，
0: 那其实是违约的，
1: 嗯，
0: 违法的是你啊，
1: 是啊，
0: 要不然你就别这么办，
1: 嗯，
0: 办完之后拍胸脯子，损失你人没了，
1: 但是往往这个时候吧，有的讲究的人给你退钱真行，在玻璃上写了一张啊，本店黄了，但是在咱们几号之内。是吧？你跟我联系，我把剩余钱退给你。我确实有退到钱的、嗯，但是呢，也确实有到现在找不着的，然后就只能吃个哑巴亏。虽然是几千块钱的这样的损失，但是也没有办法，
0: 嗯，
1: 找不着人呢。
0: 是，
1: 嗯，
0: 哎，所以我觉得办卡呀，大家也在分析说办什么样的店。反正我觉得有一点，就是你要是办在这个城市当中的连锁店比较多的这样一个商家，
1: 嗯，
0: 可能还好。你办完之后，他可以有承诺，
1: 嗯，
0: 比如说这家店黄了，
1: 嗯，
0: 你可以去那家店消费，
1: 嗯，
0: 至少有人托底，
1: 对，
0: 你别是个兴崩的一问，在这个城市就这么一家店，是一个私营的一个老板干的，
1: 嗯，
0: 哎，他跑了，那就可能彻底就跑了。
1: 另外，你别看那个店名多啊，有的是各自营业的，
0: 嗯，
1: 就是不连通的，这个你也需要注意。包括有些这个自助店，有些吃那个自助烤肉自助、海鲜自助。啊，你问他都是好几个名加一个大连可能四五家店，但是各自运营，你在他这存钱只能在他这用，
0: 嗯，
1: 这你得问好了，
0: 对，
1: 嗯，
0: 办卡的时候一定要仔细问好了。
1: 哎，大家可以说说你现在手头上还有哪些卡，对吧？都办过哪些卡，什么理发的、游泳的、健身的啊，什么瑜伽的，什么各种卡，是不是、啊
0: 嗯、
1: 都可以来说一说，大连都市之声可以聊一聊啊，
0: 预付式消费，
1: 哎、啊、现在还有什么？我现在还有个理发卡，
0: 嗯
1: 嗯，还得用，我那理发卡，反正多少还是便宜点，
0: 嗯，
1: 确实就是便宜点。
0: 对、嗯，
1: 我最多的时候理发卡那里边能有一两千块钱，
0: 那存不少。
1: 理发，你想理发咱南头嘛，一次多少钱呢？
0: 嗯，
1: 我到现在还剩500呢。
0: 对，我说那你存不少。
1: 嗯，
0: 那你那个理发应该带按头按脚的，然后就是说刺扁平油啊，纹唇线、纹眼线都可以，是不是？
1: 没有，嗯。
0: 桃子说了哈，1880一个季度，他说我挺贵的，
1: 嗯，
0: 哎，凭啥不让去呢？他说我办健身卡呀，就是去的勤，
1: 嗯，
0: 哎，谁说的？
1: 嗯、
0: 你试试，鱼不一定死，网必须得破。
1: 桃子，你这性格啊，真行，能找我老公，你老公不容易。
0: 那我觉得他说的也没问题啊，
1: 是
0: 因为你说的嘛，1880一个季度不限次数、
1: 嗯，
0: 那我去了多点你撕破脸了，
1: 嗯，
0: 对吧？那这个事情就不怨我了，
1: 嗯，
0: 我觉得如果作为消费者，必须要跟他告到底，
1: 嗯，
0: 哎，必须这个责任确实是在商家，
1: 嗯，
0: 哎，这个吉里纳佛说今天是对这个青岛西海岸
1: 哦，
0: 在苏一帆体育场，
1: 嗯，谢谢你的提醒啊、哦。
0: 若水也来打卡了，说早上好啊，今天打卡打晚了，
1: 嗯，
0: 哎，也不算晚啊，7点刚过。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这个早安991，欢迎各位发送信息过来。今天我们来聊聊啊，预付式的消费，1880季卡练瑜伽，结果把店家给练烦了。

0: 你赶紧给我回家。
1: 会员直接踢出了群聊。
0: 嗯，
1: 你现在呢，大家也聊聊啊，你现在还办不办这个预付式的消费？
0: 嗯，
1: 还有哪些卡，有哪些这个经验，
0: 是
1: 有没有上当受骗过？
0: 嗯，
1: 去的比较勤，
0: 对，
1: 上家吃跑了。
0: 夏志兰说，我儿子上学在学校办了一张健身卡。
2: 嗯，
0: 我还挺担心的，儿子能不能黄了呀？
2: 嗯，
0: 我儿子很诧异的说，妈，那是学校的健身房，你就放心吧。那学校它能黄吗？
2: 哦，
0: 哎，他说我现在呢只办了一张买菜卡，充很少的钱，怕黄了。你看，都是怕黄了。要是讲究点的商家会告诉你，要是不讲究的跑了就没处找去。
1: 对，
0: 就是我在想啊，现在这种大家都怕他跑了，那你说我们的这个公安机关呢，或者是相关的部门，就抓不着吗？是不是？那为什么大家都这么怕，都担心？那说明啥呢？就是有跑的，确实跑完之后抓不着了，那哪去了呢？
1: 嗯。
0: 如果都能抓着的话吧，其实就不怕了。
1: 是，看归哪个部门管，
0: 嗯，
1: 对吧？
0: 是工商部门啊，
1: 对，
0: 还是哪个部门啊？
1: 够到一定的这个金额呀，
0: 是经侦呢，还是谁呀？
1: 是归这个公安部门管，
0: 嗯，
1: 肯定有的是能抓到的，
0: 嗯、
1: 啊，有的可能确实是破案比较麻烦，
0: 费劲，嗯，
1: 是。再来看桃子说，他说我去的其中一个健身房啊，白天就是老年人比较多啊，有的大姨拎好几双鞋去刷，
0: 哎呦我的天，
1: 我也遇到过
0: 啊。嗯，
1: 过年呢，过节之前呢，那都去洗澡
0: 啊、
1: 嗯！哎呀，能把水用干，
0: 哎呦我的天、啊！
1: 搞得晚上我们去、
0: 啊、
1: 健身房没水了。
0: 嗯，
1: 哎呀，他最闹心的是啊，有的这个大姨拿着工资享受幸福生活，还说这不好
0: 那
1: 不
0: 好啊！
1: 哎，说哎你们国人素质太差。
0: 嗯，
1: 那你说你不是国人吗？对吧？
0: 嗯，
1: 他说让我给怼毁了。哎，哎呀，不是怕他气死，我还能赠送他几句。确实是这样，我也特别讨厌这样的人。
0: 嗯
1: 嗯，在这个中国、
0: 嗯、
1: 享受着国家给你的这个福利待遇，享受着日新月异的这个物质生活，这样的一个变化，
0: 然后说这不好那不好，
1: 对，说这不好那不好，
0: 他还真没啥本事。
1: 对，你要觉得哪儿好请你去哪里，
0: 对，
1: 不要享受这儿的福利、
0: 嗯、
1: 还说这儿不好，
0: 真是。哎呀，看来这个办卡这个事儿，大家现在还是有好多话要说呀。
1: 嗯，
0: 因为现在确实办卡地方很多，哪怕就是一个生鲜超市呢，他也会给你办卡。
1: 对，
0: 哎，哪怕就是个普通的商场超市，他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办卡。
1: 所以说，相信每个人呢，肯定至少都办过卡，
0: 嗯，
1: 至少现在应该也都有一张卡吧。
0: 嗯，
1: 就像看我现在经常不办卡，
0: 嗯，
1: 我还有一张美发的卡，
0: 是啊，
1: 至少有个剪头发的卡。
0: 对，我觉得这种卡吧，别超过500块钱，甚至别超过300块钱。
1: 嗯，
0: 就真被黄了吧。我也觉得，哎，就那么回事儿、
1: 哎。我那个就是300一存，
0: 是不？
1: 300一存，
0: 嗯，
1: 剩几十了，他会提醒你，哥要不要再存点？
0: 嗯，
1: 特别大，再来300。
0: 我上次存那个理发卡是存813，赠813。
1: 哦，
0: 你说这个这么大的诱惑，我确实受不了吧？
1: 对，但是其实金额也不低，一下存800多
0: 啊，存800多，赠800多，1600多嘛。
1: 嗯，
0: 那确实合适啊。
1: 但是你实际你是要掏出800多块钱嘛？
0: 嗯，对，
1: 这个费用就自己衡量吧。
0: 嗯啊。
1: 在
0: 弗拉沃来说呢，新店我都不办卡，之前不仅仅是健身房，我还经历过什么室内儿童游乐场，对，这个老办卡、
1: 嗯、
0: 儿童次卡，儿童攀岩馆，美发店，温泉，面包店，很多店办卡呀，没消费完店就黄了，联系不上退不了钱的糟心事，你看看这么多的经历啊。
1: 嗯，
0: 所以说我再也不办卡了，让我办卡的时候我就说了，我办卡的店都黄了，那么你家也黄啊，我可不希望你家黄，是不是、啊、哎，我不办了。
1: 嗯，但确实有的时候啊，你就喜欢这家店，你不办卡你去单独消费啊，确实还是比较贵的。
0: 嗯，
1: 嗯，再来看不开云雾也说了，他说我还有这个洗衣房的卡。
0: 嗯，
1: 哦，存3000送1000，
0: 那这个其实有点多了
1: 啊。洗衣服，
0: 嗯，
1: 干洗，
0: 这个
1: 干洗店办卡
0: 存的不少，说实话，因为洗衣房你能洗多少衣服呀、啊、3000块钱可能用好长时间呢。
1: 嗯，
0: 但是赠的说实话不少，赠了1000块钱，还有一些洗浴中心，
1: 嗯，
0: 也是一般就是特别愿意存卡，存2000的给多少钱，赠300，存1000给100啊，存5000赠500，这我都经常干。
1: 洗衣房，要不然你3000块钱咱买个好点洗衣机呢？
0: 他可能是干
1: 洗，
0: 干洗，
1: 嗯
0: 嗯，他可能是干洗，
1: 咱自己买个好点的干洗机呢？
0: 嗯，这钱花的是吧？
1: 确实啊。
0: 阿冰，那是我在中山区一家饭店办了一张储值卡，他们家活动是周年庆。办完卡之后再过半个月嘛，黄了，
1: 你看看
0: 这刚刚周年庆啊，我刚办完储值卡、嗯、半个月你就黄啊，我就觉得有意诈骗呢，这是。
1: 是，所以说在饭店办卡呀一定要加小心，因为我觉得这个饭店
0: 嗯说黄就黄，
1: 更新换代确实是
0: 太快
1: 快，
0: 嗯
1: 啊、

0: 你包括在这个疫情过后，确实可能因为经济的原因，大连有很多家的这个店啊，就是经营不下去了。包括山东路周边是吧，有多家的这个店就是腾退了，换人了，
1: 对，
0: 确实很多。
1: 你会发现某一个地方哈，就是某一家店经常更换，就是谁干谁黄，谁干谁黄，然后呢还会有不信邪的，就是哎，你们干黄肯定是你不行，你看我的吧，然后干几个月也干不下去了。
0: 哎，但是我就想起来，有一家这个火锅呢，真是挺能干的，就大连连锁的，某德来，
1: 还有某丰苑是吧？
0: 哎呦，这个为啥呢？因为是在3-4年前，就有一年我爸过来了，然后我们就是路过，去吃了一次，然后我家老头就觉得啊，你好像你挺喜欢吃的，咱这光存3000块钱，
1: 哎呦呵，
0: 然后他存完之后，完他俩回去了，这。吃了好几年呢，直到今年五一来的时候
1: 还有的，
0: 还剩好几百。我爸说你倒是吃啊，我说你办的卡吧，第一留的是他的手机号，
1: 哦，
0: 每次我去吃完了之后我得给他打电话，爸验证码过去没。有时候啊，你吃完之后给他打电话，他有事他还不接，我自己还得掏钱买单。
1: 哎呀，
0: 然后我其实我
1: 太麻烦了，
0: 一般我还不太总愿意去吃火锅出去吃，
1: 嗯，
0: 所以就这几千块钱我吃了好多年，直到今天五一来一查还剩好几百，
1: 呵，
0: 结果这个五一啊我们就集中就吃这个某德来。哎，但他家还真行，就是我们家旁边那家店嘛，就是经营不下去了，他告诉你你还可以去附近哪哪哪，
1: 对，现在还有，
0: 我们又现打电话，哎，你家能吃吗？我家能吃。
1: 嗯，
0: 开车跑了老远了去吃。
1: 他家在大连应该有个小10-20年了。
0: 嗯，
1: 我记得我来大连的时候就有，而且那会儿可盛行他家了。
0: 对，
1: 就是某某来某某院嘛。
0: 对对对，
1: 对不对？这两家，啊，满大街都是。
0: 哎呀妈，这个五一这个某某来让我吃的，最后到底把这个钱吃完了。
1: 哦，
0: 吃到最后一顿，
1: 再
0: 完了，我爸还问那小伙儿还剩多少钱？大叔你还存吗？大叔不存了。大叔你还剩5.2块
1: 啊？
0: 完了，我爸说。给我来瓶大窑，完了说大窑6块，我说来
1: 添8毛，
0: 再添8毛钱，到底是把这个
1: 钱
0: 是消费完了，
1: 对，没毛病，哎，这没毛病。
0: 但是最后吃的我们家五一人身上全是一股火锅味儿，好在是这个卡是用完了呀，
1: 是啊，所以说朋友们也可以说一说吧，你存没存过像这种情鱼雷这种情况，就存的钱很多，多长时间都消耗不完呢？哎呀，就怎么也消耗消耗，最后为了消耗完，特意得去消耗。
0: 对，
1: 我觉得好像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为了给他吃完啊，还剩多少钱？还剩多少钱？
0: 最后这不是我拉着，我爸非要还要存
1: 啊，
0: 我再换一家吧，不想吃这家，吃太多了。
1: 对，
0: 就有人话说了，说哎呀，为啥办卡呢？那说白了，是不是还是为了占点便宜啊？
1: 是，
0: 对吧？人家剪头充800送800，是吧？人家也是为了占点便宜啊，能买，但是买的没有卖的精啊。他说不要被骗，莫占便宜。
1: 但是有的时候到当时那个时候吧，你想不到这么多，就明知道是占了便宜，就想占那个便宜啊。没说我这边有个朋友吗？从孩子小时候刚出生不长时间，报了早教，一直干到5年级。你想，那早教一般不都小孩的吗？那他大高个进里边的时候那怎么办？因为钱还在里边呢，一次存多少钱？好几万。这真行，我跟你说，真挺佩服这样的。
0: 对啊，但你别说呀，人家店也没跑路啊。
1: 啊，没跑路，
0: 那5年级的10来岁了吧？
1: 是，啥也没学着，
0: 至少在这玩了10年吧。
1: 那早教家伙学了，家伙学多少年呢？你说按照这么多年花这么多钱，好几万块钱，孩子培养成啥样？现在啥也不是，
0: 也不能这么说吧。孩子开心快乐，身体好，对吧？我觉得就是最大的这么一个收获。但至少人家没跑路。林小姐她说了，说现在跑路的老板呢，就一句没钱。哎，这个能怎么办？他说我们上诉成功的也回复一句账户没钱，但人家这老板呢还照样能够逍遥法外，吃喝玩乐，他说我觉得这是不是一个漏洞呢？
1: 是啊，那可不就是漏洞？
0: 肯定是可以强制执行，他本身是老外老赖啊，他会被限制消费。
1: 其实你要能找到老板吧，还好事儿，你大不了你可以到法院起诉他。
0: 对，
1: 现在问题是很多人你找不着，人去楼空，门啥也没有，里边装修都全撤了，这你投诉无门，报警报案报了，那边给你登记上了，报上案了，然后就遥遥无期了。就怕这个事儿，
0: 达到一定金额呀，就是会找到。
1: 你起诉都无门，都不知道起诉谁，你得有被告吧，姓名身份证号码没有，就怕
0: 这个。
1: 这个
0: 可以交给警方。 夏至听兰也说了813啊，金龙刮个头是不是能刮一年呢？
1: 我刮个头就这点头发还刮，我刮个胡子吧我。
0: 哎，你让头发行，你不都说了吗？给他特意的剃短了刮一刮，他爱长。
1: 虽然说我。

0: 两个理发店的卡啊，如果有一个店休息的话，可以去另外一个店理发，主要是为了方便。
1: 嗯，
0: 每个店呢十次，分别存300、嗯、啊，30块钱一次啊。
1: 对，一次别存太多。
0: 嗯，
1: 周亮说了，你们说的1880机卡办的瑜伽卡，天天去。
0: 嗯，
1: 老板是不是担心这个顾客是来偷师学艺的吧？
0: 天天来，天天来，
1: 把他的这个本事全给学去了
0: 啊。
1: 哦，这么拉伸
0: 也有可能，
1: 这么压，
0: 嗯，
1: 各种这么一个姿势
0: 是。
1: 洋洋得意也发来了信息了啊，没事多发发信息啊。
0: 嗯，
1: 就好久没发信息了。
0: 嗯、啊，
1: 他说我办了乒乓球馆的年卡，啊，老板总和我说的一句话就是，没事就来哈。
0: 嗯，
1: 在家待干啥？
0: 那你他这么热情的话，我问一下，是不是他人少？
1: 嗯，
0: 他家人少，让你来捧个人场啥的，是不是？往往是人多了，他不会这么跟你说。
1: 对，
0: 哎，就是人少啊，怕自己家这个人呢、啊，人气越来越没有人了、
1: 嗯，
0: 他着急，所以他希望这些办过年卡的人呢、啊，他老来弄点人气儿，然后跟你熟络了之后，盼着你能多带点人来。
1: 对，哎，你说一家这个店，一家这个场馆。是不是其实每天最好的这个生意就是他至少来2/3或者3/4？
0: 嗯，
1: 哎，让人从这一过一看，哎呦，几乎是满员了，人特别多。但是你一仔细来看，还有空位，饭店那是还有空桌，
0: 不是吧？
1: 不是吗？
0: 我觉得对老板来说，就希望是排队，
1: 这是排队。
0: 哎，
1: 但是你像这种的办卡的呢，那你排队呀、啊，不限次数啊。
0: 嗯。我觉得还是
1: 你
0: 像饭店
1: 来了之后，比如说你再有新客来了，你会发现没有座啊。
0: 嗯，
1: 就像办那个
0: 排着呗，
1: 健身卡这种。
0: 嗯，
1: 你影响我办新卡呀。
0: 你看
1: 要不然他为啥怎么跑呢？
0: 咱们大连某自助火锅，动不动门口就排队，动不动门口就排队，一排排一小时也愿意排着。
1: 我知道这个饭店消费，
0: 嗯，
1: 和这个健身卡消费的性质是不一样的
0: 啊。健身卡不限流啊。
1: 对，
0: 嗯，随便进，
1: 不限流的这种，你就天天的人都多了，我办不了新卡。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哎，大家继续来说一说，你有办过什么预付式的消费吗？
0: 嗯，
1: 存过多少钱，消费过多少卡，遇没遇过这种情况啊、嗯？还有水蜜桃发来信息了，他说我新办的健身卡，但是洗澡花钱啊，洗澡要单独花钱
0: 哦，
1: 所以这块老年人特别少。
0: 对，
1: 哎，你这家店我觉得
0: 聪明啊，
1: 老板挺聪明有头脑，
0: 但是你说是聪明，他也会限制一些人气，对吧？有人说，哎，什么洗？我去你家建个房建个身，你洗澡还得单独花钱。
1: 但是洗澡你可以把费用压得很低。
0: 嗯，
1: 但是有些老年人就觉得我已经办了卡了，应该全包，
0: 我就不去了。
1: 对，
0: 他去别人家去了。
1: 是，
0: 嗯，这确实有。
1: 有些这个老年人，你包括这个公交卡要是涨价了，
0: 嗯，
1: 他坐车都会少。
0: 嗯，
1: 老年人有时候省，非常省。
0: 嗯，
1: 比如说你办健身卡1880，一季度，3个月。
0: 嗯，
1: 但是每次洗澡我单独刷1.5块，
0: 对，
1: 2块。不多，
0: 嗯，
1: 对年轻人来说可能无所谓，老年人就有的可能会觉得这个
0: 算，
1: 对，就算了，
0: 不合适，
1: 去了，不办了，
0: 嗯，
1: 哎，
0: 对，这招挺好，
1: 这个老板我觉得挺聪明，
0: 嗯，行，希望你家这个老板继续干，好好干啊，
1: 对，别跑啊，多点诚信的老板，
0: 谁想跑啊？挣钱的都不跑啊，是不是？那不挣钱赔了是吧？东墙补西墙，那窟窿补不上了，他就只能跑了，
1: 嗯。
0: 很少有就专门为了骗钱来开店的，
1: 但是你知道啊，在这个健身界呀。有一些这老板就是专门骗钱的，特别多，在这个行业
0: 还有装修，
1: 对，他就是说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0: 嗯、
1: 专门经营这个，
0: 对，
1: 来了之后新店开业，你就会发现呢，这家店如果特别便宜，大量的这个酬宾搞这个活动，
0: 嗯，
1: 其实你就应该注意了，
0: 对、嗯、包括有装修的啊，大家也是需要注意，因为这个东西里边水挺深的，咱都知道装修水很深，其中有一个就什么呢，叫改头换面法，就是我用低价揽一批客，在装修旺季的时候我干一批活、
1: 嗯，
0: 干一批活之后质量不能说极差吧，反正是很差，搂完钱之后立马就黄了，黄完之后到工商重新注册一家装修公司，又找一个店地方开始干，就是这样式的，你找不着他家、
1: 哦、
0: 售后什么几年主裁什么保你几年没有了，你这店都没了，你找谁去？
1: 那这个报警呢？
0: 报警我黄了呀，
1: 报警立案吗呢？
0: 我店都注销了呀，
1: 嗯，
0: 我你还不允许我黄吗？
1: 我允许你黄啊，但是如果涉及到这个诈骗，
0: 你
1: 那我需要立案追查。
0: 问题是你不知道他，你怎么叫是？你识别不出来，主要啥呢？你识别不出来，
1: 他也是干也该给你干了，
0: 对，
1: 干的手法次一点
0: 啊，对，
1: 没有达到你的要求。
0: 你可能那别人家瓷砖用10年不裂，你家2年瓷砖裂口子了，
1: 但是你可能2年之后才能知道。
0: 对呀、啊，人家不干了，
1: 表面上可能还凑合。
0: 你找谁去？你就这么回事儿。这里边有就是完，我知道这个水，就是大家在找装修公司的时候要找那些、啊、年头比较长的。啊，知名度比较高的、
1: 嗯、
0: 你看他这个注册的时间可能才这1-2年之内的，你反正你不说不好啊，反正你就是你注意点就完了，
1: 是，
0: 咱不能说新开的都不好啊，
1: 大家继续来说一说吧。 今天说说预付式消费，你还办过哪些卡呢？大刘。

0: 水之声。
1: 哇，大都市，
2: 你在干什么啊？
1: 哇，新鲜事儿。
2: 什么啊？
1: 哇，都市新鲜事，
2: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嘿嘿，勾起你兴趣了吧？快来听都市新鲜事，来自早安九九一。
2: 嗨！
3: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九九一饭广播。
4: 都市新鲜事儿，说有个小朋友啊，随口跟爸妈说了，说：“妈妈，我要做一床自己的蚕丝被，
5: 自己的蚕丝被啊。”
4: 哎，
5: 行，这样事儿的吧。
4: 嗯，
5: 爸爸把家里蚕丝被拆了，你再做一遍。
4: 那不行，我得要自己做的那种的
5: 啊，从头到尾自己做。
4: 是，
5: 那怎么那蚕丝被那得有蚕丝啊？
4: 那养那整呗。
5: 那咱家就养蚕吧。
4: 结果这爸爸妈妈真宠孩子呀，
5: 嗯，
4: 直接网购了10000粒蚕卵。
5: 我的天哪，
4: 现在好了，全家从温馨小家庭变成了大型的养蚕场啊，每天的呀全像毛虫的基因哥爬。每天累得脚打后脑勺，哎，却被娃的执着啊给萌到了，主打一个就崩溃并快乐着。
5: 那个蚕卵是不是就像那小黑豆似的，不大点儿啊？
4: 白的呀。
5: 蚕卵
4: 卵呢、啊、我也不知道、啊、我没养这玩意儿，我害怕。
5: 因为蚕这个东西啊，我了解了一下，它是属于叫终身叫做变态生物，
4: 嗯，
5: 就是它这个形态在不断的变，有卵，然后出来之后又什么弱虫，又什么成虫，
4: 嗯，
5: 最后又化成扑了蛾子，所以它一生它的形态是在变的，
4: 嗯，
5: 所以说我觉得卵可能还好点儿，
4: 一万粒儿，
5: 它一旦要是孵化成就是那个蛹的那个状态，
4: 嗯，
5: 那不就大毛毛虫吗？
4: 那可不
5: 一万粒儿，咱就说它这个孵化率再低一点啊，50%吧，
4: 没有，就是一万粒儿。嗯，
5: 不是，我说那个孵化率一万粒儿，那不还得转化成那个蛹吗？
4: 哎，
5: 有卵，咱就说5000个蛹在屋里挤个硬爬，
4: 这你说哪天要是那个爬出去了，满屋全毛毛虫，
5: 啊，
4: 还能不带人儿不？你说吓人不？
5: 这时候你干什么呢？
4: 啊、
5: 开窗让鸟进来
4: 啊，
5: 鸟叨吧那就。
4: 武汉这是阮女士家里边6岁的孩子突发奇想，说要自己的一床蚕丝被，
5: 嗯，
4: 结果呢说刚开始还调侃哪能完成啊，
5: 嗯、
4: 孩子爸爸当当拍板，我试试吧。哎，毕竟呢前年呢他们还一起用这个蚕茧呢做过这个蚕丝扇子，
5: 哦，有过经验，
4: 哎，
5: 有过手工经验，只不过呢蚕丝扇可能用的比较少，
4: 嗯，
5: 蚕丝被用的比较多，
4: 后来呢干脆就买了10000粒蚕卵。哎，蚕卵呢刚到啊，之前呢没孵出来，这个之前呢就有一些旧卵，
5: 嗯，
4: 后来呢就跟这次的新卵一起都复活了
5: 啊、
4: 哦、结果现在家里面有12000条蚕宝宝。
5: 哎，他这个孵化率挺高啊，几乎100%啊！
4: 对，12000个毛毛虫在家里边基因爬，吓不吓人啊？
5: 但肯定不能随便爬。
4: 90平的客厅，
5: 嗯、
4: 用钢管搭了4层架子，摆满了纸盒子，里边全是蚕。
5: 哎呦我天，就是属于一个立体的蚕房。
4: 哎、这哪天家里有个狗，呱一下给架撞倒了，底下呱呱全倒地下了。
5: 我跟你说，家里要养这种精细的东西，不能养狗、啊，尤其养大狗。昨天我还看了一个视频，家在那包饺子，你知道吗？家里3口人包了一盖帘饺子，完他家金毛一开门进来，一屁股坐盖帘上了，
4: 哎，
5: 又把那一盖帘饺全坐扁了。
4: 是啊，但你要知道啊，这吓人是一方面啊。这10000多条蚕宝宝，那是干饭机器中的战斗机呀、啊！
5: 对，
4: 一开始它小啊，一盒桑叶能吃一天，现在呢，一天吃30斤，有的时候得吃40斤呢。
5: 对，你说少喂点，少喂点，它就真能死给你看。
4: 哎、
5: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
4: 而且你要知道，这树叶的东西它都不压秤啊。
5: 嗯，
4: 那一斤得吃称多少树叶了？
5: 对，
4: 老大了。
5: 所以他就满城的找桑树，
4: 嗯，
5: 据说方圆10公里内的桑树都让他们薅秃了，
4: 呵。
5: 但是

0: 我觉得这个也不合适吧，
1: 都让你一人给掏了是吧？
0: 对，你就想我们这个行道树，那梧桐、银杏，那如果有需要的话，你说不行，我个人要养鸟养虫子，你不能把这行道树那树叶全给撸了吧？我估计当地可能桑树比较多、那作为这个行道树美观，你不能说我家养蚕多，我家养了一万多条，我还要来个蚕丝被，你把这树都薅秃了，这也不合适吧？
1: 哎，现在也没有啊，没有了、到网上去买了，谁叫桑树急，在线等。而且养蚕这活啊，看似简单，实则麻烦的不行啊！这桑叶不能有水，得一片片的擦干才能喂。
0: 那你这一天就不用干别的了。
1: 蚕宝宝会拉，要不然会拉肚子。每天还要清理好几斤的蚕粪，家里边到处都是淡淡的桑叶味儿，邻居都差点以为他们煮什么黑暗料理呢。最绝的是孩子兴致勃勃的，每天放学第一件事也什么作业，哪有那些事儿？就是看蚕，看毛虫，吃东西。
0: 喂蚕，清粪便
1: 啊、
0: 数这个蚕茧
1: 是
0: 而这个爸妈呢，累的呀，都想报警。主打一个娃开心，全家累。我估计这孩子可能也是一个是年纪不大，有很多的这个时间和精力。
1: 孩子6岁，
0: 对，刚上小学这个一年级，课业负担还不是很重。
1: 对，
0: 再就是这个父母确实也是挺宠孩子，
1: 确实够宠的，也可能也是自己也愿意吧。
0: 但是我是觉得这个数量太庞大了，
1: 嗯，
0: 一万条蚕，你每一条都是那么精心的照顾，你这一天你不用干别的工作了，
1: 对、
0: 全职吗？这两口子？
1: 有网友说这哪是做蚕丝被呀？这是找了个全职工作呀，
0: 可不吗？
1: 甚至有人算了一笔账，你一只蚕从孵化到结茧啊，大概得吃20到25克的桑叶，10000只蚕一天的食量能把一棵小桑树给吃秃了。理论上来说，10000粒蚕卵最多只能做一床单人薄的被子，你这个操作纯属是费力不讨好。
0: 所以我觉得呢，是应该说满足也好啊，尊重也好啊，就是孩子的一些这个愿望。但我觉得也得现实一点。
1: 是啊，
0: 这家长我觉得应该理智一点，你得真的是考虑一下到底是需要多大的一个量、多大的一个工作量，多大的一个养蚕量。你不能说孩子啥我就想，孩子说我要天上的星星，
1: 对呀、
0: 那么咱家就开始做梯子吗？是吧。也有网友啊分享了同款的经历，他说我家娃之前呢说养兔子，哎，我就买了2只，现在家里变成了兔窝。这就没有经验，朋友，啊，兔配才快呢，兔比猫狗快多了。你买同性的呗，
1: 啊，
0: 非得买一公和一母，
1: 那不他俩吗？一块吗？
0: 一公一母不是两个公的不也一块吗？俩母不一块吗？
1: 啊，
0: 这一公一母的兔，它成天就不干别的事儿。哎呦我的妈，
1: 就生崽了，
0: 就生崽，一窝一只兔子成活率还一窝还生太多
1: 啊。
0: 这家人这更狠。直接了，就为了蚕丝被养了10000多只蚕。
1: 哎，
0: 我刚才说，我说按50%孵化率，谁知道你家是
1: 全活，
0: 全活。
1: 哎，
0: 下次你说妈妈，我想看那个就是那个蜜蜂酿那个蜂蜜这么一个过程。
1: 好，我给你养蜂。哎，
0: 爸妈天天满脸大包。
1: 好家伙！但也有人说了嘛，这不挺好吗？最好的家庭教育，比起直接买一床蚕丝被不好多了吗？让孩子亲手体验从蚕卵到结茧的过程，挺好的，没有比这个更珍贵的了。这人和人想法是不一样的，
0: 我觉得是挺好的，但是你这愿望我觉得可以同比例的缩小一点。你这孩子不知道，家长应该找太大了。你看做一个蚕丝扇，我觉得确实挺好，或者做一个蚕丝手绢，就感受这样一个过程，哎，制作的这么一个程序，就挺好，你非得整那么一个大的，对吧。
1: 但是呢，就是这也算是一种啊家庭的共同经历。
0: 就
1: 是说这段看似是鸡飞狗跳的这么一个养蚕的经历，但实际上多少年过去之后，我相信这段经历是非常难忘的一段经历，也挺好吧。
0: 那倒是，

0: 听故事了。
1: 今天又有什么好故事可以听呢？
0: 我比你还想知道呢。快快准备好，金鱼兄弟要讲故事了。
1: 金鱼故事会，来自早安九九一。
2: 欢迎收听独家双人对播有声故事《西游记全传》，播讲金龙鱼来金鱼兄弟。
3: 欢迎继续收听金鱼故事会之《西游记全传》第132回，深山对棍，悟空叙旧情。
4: 孙悟空来到了鸡雷山，寻找啊当年结拜的大哥牛魔王。这半道啊遇到了牛魔王的小妾，现代的话叫小三儿。

0: 啊，玉面狐狸精。放在现在呢，那就算是有违道德的事儿。可是搁在古代呀，男人三妻四妾也不算是什么新鲜事儿，更何况牛魔王啊，那是平天大圣那么大的本事呢。孙猴心想啊，嘿，只要是你们家过得和谐，嘿，我多管那个闲事儿呢，我还是啊借扇子要紧。想罢，这孙猴啊，冷不丁的往前一蹦，就来在了玉面狐狸面前，是躬身施礼，嘿嘿嘿，哎，这位女施主，哎，有礼了。
1: 可把这小狐狸给吓了一跳啊，这什么玩意儿毛乎乎的，这是个狒狒还是个猩猩啊？哎，但是别忘了啊，他是个狐狸精，本身就是个妖怪，这胆子啊肯定比凡人女子啊那要大得多。你这个毛猴子怎么冒冒失失的，你要干什么呀？
0: 孙猴一琢磨呀，哎，我得撒点小谎哈，哎，我是从啊翠云山芭蕉洞来的，嘿嘿嘿，奉了我家啊主母奶奶之命来见啊牛魔王爷爷。
1: 哼，这玉面狐狸一听是芭蕉洞铁扇公主，那这气呀就不打一处来。你这个奴才，从哪儿来就给我滚回哪儿去吧。那个黄面婆罗刹女啊，吃我的，喝我的，穿我的，带我的，从我这儿得了多少好处，不说好了吗？他家的老爷们儿已经转让给我了吗？
0: 孙猴一听，嘿，啊，竟是些女人之间呢啊争风吃醋的事儿，我哪有功夫陪你玩啊？我得啊加快进度啊！想罢呀，噌的一下，这猴子把棒子掏出来了。啊呸！你个小狐狸精，嘿嘿，我家奶奶啊，吃你的，喝你的啊，那是啊，瞧得起你。今儿个我是奉命来收拾你的，用你的狐狸皮给我家主人啊做个围脖，你拿命来吧！说着呀，做事就要打呀，
1: 可把这小狐狸给吓坏了。这猴子也太凶了，妈呀一声是扭头就跑啊。这孙猴呢就跟着这个玉面狐狸身后是蹭蹭蹭撵着屁股那就追呀，哎，你快我就快，你慢呢我也慢，三追两追呢就追到了魔云洞前，滋溜一声这小狐狸啊就钻进去了，回手把这洞门就关得死死的。
0: 孙猴呢也不着急啊，把这个棍子呀往地上一戳，乐呵呵的就在外面等。不多时啊，果然就出来人了。你想啊，家里的女人挨欺负了，那老爷们能不出头吗？就听到一声牛吼啊，一头啊身高体阔的大公牛啊就走了出来了，人身牛脑袋呀，两个大鸡就一左一右是波波楞楞啊。只见他是头戴水磨银亮的蜀铁盔，身穿是绒穿的锦绣黄金甲，足下踏是卷尖粉底的麂皮靴，腰间束一条是蚕丝的三股狮蛮带，手里拎着一根呐鸭蛋粗细的混铁大棍呐。
2: 门儿，你这猢狲，敢来魔云洞搅闹，可真是小狗奔茅房，你找死啊！
3: 哎哎呀呀呀，大哥，我是来找你的，你这个比喻不太恰当。
2: 找我？你是哪个？
3: 哎，大哥，您真是贵人多忘事，连小弟我都认不得了吗？我是花果山的孙行者呀。
2: 哦，想起来了，你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孙猴子。
3: 哎，大哥，正是小弟呀。
2: 哼，你还知道我是你大哥呀？你干的那缺德事儿，以为我不知道吗？
3: 哎，
2: 我的好儿子红孩儿让你送观音菩萨那儿上补习班去了。哼，行，你是为了孩子好，还有我另一个老弟如意真仙让你好顿臭揍，撵出了解阳山，这饭碗都丢了。嗯，这也行吧，谁让他欺行霸市呢？但今天这事儿我不能忍了，你把我的爱妾追的是上窜下跳的，臭猴子，你缺德呀！
3: 哎，大哥，在你心里，这小三儿比儿子和兄弟重要吧？哎，大哥，这个道理，老孙明白啊。朋友妻啊是不可欺啊，朋友妾啊是不可妾。嘿嘿嘿，小弟我只是跟这个小嫂子开了个玩笑，我没有伤她，只是让她引个路，我好能见到大哥您呢。
2: 嗯，见我作甚？
3: 借扇子呀。哎，我刚从大嫂子家出来，嘿嘿，我是又钻她肚子又。

0: 陪大嫂子练剑，哎，结果他还给了我一把假芭蕉扇，差点没给俺老孙的毛啊都给了没了。
1: 什么？哎，你还跑我大老婆那儿去了？还钻他肚子里去了？
0: 哎呀呀呀！哎，说走嘴了，嘿嘿，哎，我这不是给嫂子做个胃镜吗？嘿嘿，哎，我都没收费
1: 啊！呸！我们家里人让你欺负个遍呢。行了，今天呢你也别走了，
0: 哎，
1: 你就给我在这儿吧。这牛魔王啊是真来了气了，挥舞这个手中铁棒啊是呼呼刮风啊，就吓了家伙了。照着孙行者是上三下四左五右六横七竖八加上九十个卷铠呀，叮叮当当可就打起来没完喽。
0: 孙猴啊那是左躲右闪，是窜蹦跳绕，哎大哥，哎大哥，哎大哥，你听我听我狡辩呢。后来这一瞧啊，这牛魔王是一点感情都不讲，下了死手了。哎，那讲不了说不起了，俺老孙这棒子也不是吃素的，这才把如意金箍棒是挥舞开来，是接驾相还。两条棒子是叮叮当当绞杀在一起呀，这魔云洞前是一场恶战，那真是积雷山上风云怒，二圣交锋是天地处，铁棒横挥如电掣，是魂铁棍舞似龙怒，金睛炯炯寒芒射，是牛目圆睁是戾气伏，你来我往精神鬼，腾挪闪转斗妖如，此战翱翔非同享，千古传奇绘锦图。二人的功夫啊是不相上下，打了大概是100多个回合是没分胜负啊。就在这么个时候，牛魔王这身上啊突然就那么一哆嗦，哎，大哥你这是咋了？哎，啥时候啊添了啊抽风的毛病了？
1: 上一边去吧，我手机震动响了。牛魔王跳出圈外接了个电话，是一条语音。
0: 那什么老弟啊，到哪了？就等你了。VIP 三个八那屋啊，到了提我名啊。
1: 哼，今天我有约了，我龙哥请我去喝酒，我没功夫陪你玩了。咱俩以前拜过把子，做过兄弟，我就不计较了。以后你走你的独木桥，我走我的独木桥。再见。
0: 哎，咱俩都走独木桥啊？嘿嘿，哎，大哥，你上哪儿喝酒去？你带我一个呀。
2: 牛魔王啊不搭理猴子了，转身回洞换衣服去了。一进屋啊，这个玉面狐狸啊就接出来了。
0: 哟，夫君呐，胜败如何呀？有没有把那个猴头给弄死？
1: 那猴头虽说武艺高强但他绝不是我的对手。
0: 哦，
1: 已经让我一顿乱棍把他给打跑了。这猴脑子都给他打成狗脑袋了，啊闷儿啊，他胆子都吓破了，再也不敢来了。
0: 哎呀，夫君你真是我的大保镖，你真厉害。哎，你要干哈去啊？
1: 嗨，今天碧波潭的老龙王请我吃饭，我得赶紧过去啊！都给我发微信催我了。
0: 嗯，那行吧，夫君，你可要早去早回哟。我这心里呀是时时刻刻惦念着你哟，么么哒。说完了，还给这大牛啊一个 kiss。哎呀妈呀，你这大鸡就都杵我腮帮子上了，差点没给我脸豁开。
2: 牛魔王换下了盔甲，穿上了大厂披风，来到了车库啊，上了他的超级小跑车碧水金睛兽。一键启动，哎，这碧水金睛兽啊轰的一声叫唤呢，这就打着火了，摇头晃脑扭着屁股腾云驾雾就直奔西北方向而去。
0: 再说这孙猴子呀又给晾在洞外了。哎呀，我这牛大哥也不负责任，哎，这敌人还在家门口啊，他就喝酒去了。我这时候要闯进去啊，他咋办呢？哎，多亏俺不是那样人儿。哎，这老牛怎么从后门啊开车走了？嘿嘿嘿，那我在屁股后面跟着就得了吧。孙猴是偷偷的驾云呐，在身后就远远的坠着，跟着老牛飞出去大概能有1000多里地呀、啊，来在了一座大山。下面呢有一处深潭，旁边立着个石碑，写着是乱石山碧波潭。再看这牛魔王啊是催动碧水金睛兽，哗啦一声，哎，是劈开了潭水沉入了水底。妈呀，还是水陆两用的。

0: 俺老孙也下去瞧瞧。孙猴摇身变成了一只大螃蟹啊，那横着啊，去了去了去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下去了，一直沉到了碧波潭的水底儿，顺着这个水流就往前游。不多时，前面出现了一座水晶宫，只见是黄金为屋瓦，是白玉做门书，平开戴帽甲，是蓝气珊瑚珠。哎呀呀，还真是够气派的。门口有虾兵蟹将在站岗，但是啊，谁也没在意一只小河蟹，这孙猴变的小螃蟹啊，去了去了去了，横着就爬进去了。
1: 水晶宫的大厅里啊，那是热闹非常啊。中间水晶八仙桌，居中而坐的是一位老龙王，旁边坐的呢是大力牛魔王，还有几位龙族，小青龙啊，小蓝龙的，还有大王八、大鲤鱼、大蛤蟆精。周围是吹拉弹唱，有乐队，有歌手，什么虾爬的姐姐、嘎了妹，哎，一个个娇滴滴的在这陪着呢。
0: 这个小螃蟹呀，就旁边啊偷偷的侧耳一听，哎，这些人那是喜气洋洋，好像在说个什么女婿九头虫在祭赛国金光寺得了个什么舍利子。孙猴一想，嗨，还没到那一集呢，嘿嘿嘿，哎，我现在跟着啊操什么心呢，一时半会儿啊这酒宴也散不了席，我先把你的小跑车给偷走吧。
1: 刚才进门的时候啊，孙猴已经发现了牛魔王的坐骑碧水金睛兽，哎，拴到宫外的一棵珊瑚树上了。猴子打定主意，去了去了去了，哎，这小螃蟹呢横着啊又爬出来了，变回了原貌，就来在了碧水金睛兽的身边，一片腿啊就往上骑。哪成想啊，这坐骑不让，摇头晃脑直扑了。
0: 哦，这是看我不是主人，嘿嘿，我变化一番不就得了吗？孙猴是掐诀念咒就变啊，噗，变成了大力牛魔王的模样，穿着大氅，是披着斗篷。
1: 这碧水金睛兽呢，眼睛卡巴卡巴，嘟，人脸识别成功。主人，请上车，嗨，还挺高级的。
0: 孙猴啊就上了这个坐骑了，催动金睛兽是分水踏水乘风破浪，可就从这碧波潭当中出来了。哎哎，小金小金，
1: 在呢，
0: 我要回家。
1: 回哪个家，罗刹女还是玉面狐狸？
0: 嗨，去啊铁扇公主那儿。
1: 好的，已为您设置导航，翠云山芭蕉洞出发。
0: 这正是积雷山上寻魔王，是棍来棒往不相让，龙王相邀牛魔去，是大圣暗中探端详，巧到金睛碧水兽，变身寻宝铁扇旁。
2: 双人对播有声故事《西游记》全传，感谢您的收听。播讲金龙迎来金鱼兄弟，欲知后事如何，请

0: 什么去上班啊？
1: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0: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2: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3: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2: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3: FM 99.1

0: 种生活。进入九九幺周末欢乐时段，即将为你播出《欢乐一家人》。
1: 一个人的家是四面墙，
2: 两个人的家是我爱你，
1: 三个人的家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2: 我们共同的家是快乐堆砌的爱世界。请进，我们是
3: 欢乐一家人。
2: 他们妙语连珠，让周末的城市放轻松。他们活力四射，沸腾你的假日生活。欢乐一家人，快乐在进行。

0: 欢乐一家人，
1: 快乐再进行。
0: 我们的节目开始喽！我还是一家人当中给您带来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
1: 我还是一家人当中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0: 我们八字最合组合向您问好。开心快乐 捞着点实惠，这就是我们的大周末。
1: 没错，我们节目从2009年到今天，应该走过了18个年头了。
0: 是
1: 我跟飞姐风雨不误。然后陪伴大家在周末这个时间段，是不是啊？反正你就记着，只要你在周末有时间啊，你就想着都市台，然后西门小飞、茶水小王，然后那个节目可以听一听。
0: 2000几年？
1: 2009年。
0: 2009年，这日子真不紧混、
1: 是不是？你说
0: 多少人是见证了咱们俩从小到大？
1: 是，包括一些现在的咱们说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们。真的是看着我们成长起来的，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0: 是20来岁的时候，我们就在这块儿给大家服务了。
1: 当然，我们俩也是见证你慢慢老去的，
0: 彼此的陪伴嘛。
1: 对，
0: 是不是？
1: 没错。那个希望大家通过节目能够在周末的时候开开心心的、乐乐呵呵的。当然，最重要也能有所收获，是不是？
0: 我都不是说大话，有时候你找你家儿女可能都忙，找不上。你给茶水小王打电话，秒接，
1: 真是秒接，
0: 24小时为你服务。什么时候需要我们，我们就接你电话。
1: 没错啊，这就是、
0: 你想需要点什么呀？啊，这个身体哪不舒服呀？就给我们打电话就行。
1: 对，你不一定是买点啥东西。
0: 我真想把我电话也公布，我就可以唠嗑呗。
1: 没有啊啊啊！你别听他的，他没时间，他得照顾孩子，还得舞弄两个老人。你别听他的，跟你讲。

0: 说谁不会说呀？
1: 是不？我就那份心呢？
0: 哎，对对，他有这份心就行了，
1: 嗯，
0: 是不是啊？哎。我跟你讲，世界上你就不能相信两种人的嘴呀、啊？
1: 不是，
0: 一个是导游，一个是主持人。
1: 那不行，得信我的。我是、
0: 啊、
1: 我就想别的节目组人多、
0: 啊，
1: 我们节目组也能唠。
0: 啊，
1: 我是这意思。
0: 啊，行，能唠。就是大家伙记着哈，我跟飞姐在这里面提示大家伙一下啊。现在听这个时间段听我们节目有很多老听友啊，记着我们呢从来不会主动给你打电话说让你搞我们搞活动啦。
1: 我真没时间，
0: 又是导播又是客服的，我们你卖货又啥的，然后我们就是打着我们名义，今天换一个人，明天换另外一个人，后天还有别人给
1: 你
0: 打电话。
1: 你就记住，我俩是真的
0: 啊！对，
1: 你听我俩声还听不出来吗？
0: 嗯、
1: 最近我还有点感冒。
0: 你
1: 这个我们俩的这个声音啊，其他的都是伪造的
0: 啊，对，
1: 假的，不要相信。
0: 对啊，我们俩不会啊，好吧。行了，送100块钱话费吧，
1: 这是真的
0: 啊！给大家送实实惠惠的一份福利啊！如果现在你没啥事，抓紧时间，打我们直播间抢先送话费的号码，现在就打88118933。这个号码在我们导播间有三路直播电话，123号线，现在你就打通了，你等着别挂，看看飞姐此刻能不能选中你打通这个线路的电话。如果切进直播间，然后就送你100块钱的话费。
1: 1号线，
0: 行嘞，88118933，抢先已经开始喽。啊，进来了。
1: 您好，这位朋友，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您好，
0: 哎，
2: 喂，
0: 到你了。
1: 您好，
2: 哎，你好，
1: 送您100块钱话费，
2: 是我吗？
1: 是的。
2: 啊，哎呀，真的是我呀，
0: 开心吗？
1: 真的
0: 快乐吗？
2: 哇哇，真的太开心了，意想不到啊，
1: 是不是？
2: 啊、
1: 现在
2: 这不是钱的问题啊？
1: 对，这是一份
2: 是
1: 怎么说呢？彩票砸倒的，然后很幸运啊！
2: 是。
1: 此刻您的声音已经飘荡在我们大连上空了，你有什么祝福的话语想要给自己或者家人吗？
2: 让我想一秒钟哈。
1: 行。
2: 今天，哎呀，那个，哎呀，主持人，今天是父亲节呀。
0: 啊、
2: 要不我怎么就突然间感，哎呀，对，这脑子都没转过来，
0: 是吗？真的吗？
2: 太兴奋了，啊，对对对，
1: 对，今天
0: 是
1: 父亲节，
2: 今天是父亲节，
0: 但是今天还是夏至，
3: 夏、
0: 啊、
3: 至，
1: 今天又是夏至，又是父亲节，没错，
2: 但是我感觉父亲节更重要，
0: 哎呀，
1: 对，
0: 好，照你这么说的话，祝我节日快乐，来。
2: 也可以
0: 啊，你也送份祝福吧。
2: 爸爸嘛，
0: 嗯，
1: 对对对，
2: 我想送给我的爸爸啊，因为父爱如山嘛，有爸爸在，咱们就有家，对不对？
1: 是
2: 啊，感恩父爱啊，真的，哎呀，我真的很激动，没想到今天能中奖，我就是想，就是人家都能中奖，咱们也。
1: 试一试
2: 吧，对不对？
1: 啊，
2: 试一试，人生在于参与，对不对？
1: 你看，在今天这么特殊的节日，你还
2: 哎呀，我真的太激动了，太激动了。
1: 是的、
2: 啊，
1: 然后你又把祝福送给了
2: 我们。都在颤抖啊！
1: 听到了，
2: 对对对，
1: 听到了。
0: 我相信，
2: 谢谢主持人，谢谢。
0: 我相信
2: 啊，真的真的很感动啊。
1: 他说：“钱我不要了，我把祝福送出去。”
0: 谢谢。我给你讲哈、啊，我相信你在生活当中，你一定是个话痨。
1: 你特别感恩。
0: 啊、我觉得你的运气一定会不会差。你知道吗？因为我都觉得他就是他的那种热情就能感染身边每一个人，
1: 而且
0: 是吧？
1: 又孝顺、又心怀感恩、啊，一切好运都会伴随您的。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2: 好的，
0: 好了，再见。
2: 我一定要下一单啊！好，
0: 感谢感谢，再见了。
4: 南风暖，北风寒。东风潮湿，西风干，
5: 四方八面趣闻奇谈，
4: 让我们在风中凌乱，八面来风。Stop,
0: oh yes, wait a minute. 好了，八面来风，接下来我们让新闻小飞给大家讲讲四面八方的一些新鲜事、奇葩事和有趣的事。
1: 小王啊，25岁，重点大学毕业，还有一份非常不错的工作。单纯的小王怎么也想不到，手机里那个每天跟他聊天的女友竟然是62岁的阿姨蒙某。与一般的网络交友不同，蒙某呢最先哄骗的是小王的妈妈
0: 啊，
1: 她虚构自己是一家医院